0: 0.36， 日元 160.52， 瑞士法郎 0.8， 加元 1.395， 人民币 6.776， 人民币离岸价 6.782， 英镑对美元 1.337，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47.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荃湾路往九龙进永德利广场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中，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荃湾角熟食市场，途经荃湾路的巴士服务可能会受到影响，市民请考虑使用港铁服务或其他的公共交通服务。将军澳道往观塘道进新田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将军澳隧道公路进电话机楼。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另外路面的情况，港岛西环城西道西行往坚尼地城进坚尼地城游泳池慢车，龙尾在甘诺道西天桥进水街，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粉岭公路往粉岭公路进北区医院车多。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的时候，看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第二级才买，这样就最省水了。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4: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4: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3: 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月夜月逍遥，
4: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3: 晨光，既然有第一线，那就不妨加上音乐无限。
1: 星期一至五，
0: 早七点，跟随音乐的 flow。

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好样音乐，今天呢继续是敏儿代班。礼拜四的上午啊，上午的8:07喽。啊，正在收听，不管是直播还是呢，稍后呢可能收听重温的朋友们呢，你们都在干嘛？但是呢，我知道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听好听的歌曲。外边的天气还算不错，不算很高温啊，要是没出门的朋友呢啊，也可以留意一下这伞呢，明儿我今天也没有带啊啊，希望呢如果要是有注意的话啊，影响不会太大。好了，也别说那么多，第二个小时选来的是广东歌曲，第一首由陈奕迅。原曲是西村游纪江的一首《手指》，是纸张的纸啊。

听过是王菲一首《暧昧》。一眨眼呢，又来到我们呢接近八点半的时候啊。那当然了，还有一首歌曲的时间啊。一首方丽莹啊，88年的一首歌曲《伤感雨天》。一会儿继续我们的好样音乐。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0.56， 瑞士法郎 0.8，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76， 人民币离岸价 6.781， 英镑对美元 1.337，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064.6 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交通意外的方面，荃湾路往九龙进永德利广场的交通意外仍然在处理当中，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柴湾角熟食市场。途经荃湾路的巴士服务或会受影响，市民请考虑使用港铁服务或其他的公共交通服务。将军澳道往观塘道进新田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环保大道进宝顺路。大埔公路沙田段往九龙进河社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吐鲁港公路进马料水码头。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进里顿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鹤园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进南昌站，石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江南隧道往东隧拥堵。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行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拥堵，龙尾在碧沙路天九桥往九龙车多。另外的水务署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的时候，看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第二级再买，这样就最省水啦。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9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继续回来我们最后一部分的好样音乐。我们呢继续广东歌的时间，来一首呢郑中基

0: 无赖郑中基，不管是无赖还是小朋友，有时候呢在一起包容是需要的。当年的无赖是现在的小朋友吗？
1: 小朋友
0: 有汤令山。
1: 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字，洞壳会走。

有时候呢，小朋友跟大孩子啊，可不可以说呢是一线之差。有唐令山我很小朋友，现在是赵松如大孩子。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跟随音乐的 flow， 好样，音乐，音乐。
1: 师兄话：如果你男朋友讲大话叻过你咧，咁你揾错人啦；如果你讲大话叻过你男朋友咧，咁佢揾错人啦；如果你男朋友嘅另一个女朋友讲大话都比你哋两个叻咧，恭喜你哋会结婚啊 ！Bless you。

先又话我，如果你问你爱人佢爱唔爱你，佢拖住你一只手指搭你咧，咁佢爱你30%。如果拖住你两只手指搭你，佢爱你50%。如果拖住你五只手指搭你咧，佢爱你90%。如果你唔问佢都成日讲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咁佢就比100%更加100%唔爱你。Good luck。

0: 又有话喎，你嘅爱情、事业、家庭、朋友、财富、健康，种种东西出现危机嘅时候，往往就系喺你认为已经冇危机嘅时候，小心定珍惜。开咩先？
1: 是的啊，一直都在开麦啊。很多不同爱意的表达方式啊，这我相信呢也是一首不错的可以结婚呢用来播放的歌曲啊，有张卫健一首《榴莲飘香》，接着有彭羚。其实呢不管对方怎么样，最重要是自己喜欢，对方也要疼自己。接下来呢有彭羚啊，《喜欢最喜欢你》。

彭羚喜欢最喜欢你。有这么的一个情境，都是一个好的开始。接下来有电影《仙乐飘飘》原声带，陈慧琳的一首啊，开始。

他是陈慧琳，开了一首开始。一眨眼呢，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啊，这两个小时感谢大家的陪伴啊，我是敏儿。在节目结束之前，送给这首很 sweet 的一首歌曲啊，严明熙的好想约你。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再猛烈打击伊朗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15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米纳卜、西里克等多处当地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也遭受攻击，首都德黑兰已启动防空系统。伊朗传媒又指，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动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较早时说，美军将会轰炸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武装部队已做好准备，美方采取的任何侵略行动都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已秘密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这项行动已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超过200艘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特朗普较早时在白宫向记者表示，每晚都有数百万桶石油从伊朗流出，因此油价现时处于每桶85至90美元，而并非250美元。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名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名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也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示威的导火线是当地一名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也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指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得难民身份。袭击触发了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车及巴士被纵火。警方星期三在贝尔法斯特增添警力，公共服务提早结束服务。英国首相施继贤谴责骚乱完全不可接受，伤者的家人也表示不欢迎骚乱，和平示威是唯一的出路。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到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35， 英镑 10.478， 瑞士法郎 9.81， 澳元 5.486， 加元 5.622， 新西兰元 4.546， 欧元 9.049，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8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48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6.5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725 点，跌473点，下跌 0.74%。港金报38010元，比上日收市跌95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78.0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清水湾道进香港科技大学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龙尾在西贡公路进正直之中学及影业路进宝宁路。将军澳道往观塘道进新田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将军澳隧道公路进电话机楼，同时将军澳隧道往观塘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荃湾路往九龙进永德利广场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当中，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屯门公路进恒利园，途经荃湾路的巴士服务或受影响，市民请考虑使用港铁服务或其他的公共交通。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往九龙进河蛇村的交通意外已清理，龙尾在吐鲁港公路进科学园。

另外，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新柳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路面的情况，港岛下去到往上环左转红棉路拥堵，龙尾在告示打道进中环广场；告示打道往跑马地进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在中环广场。新界屯门龙福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数学校。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3: 快点加，这个时间应该没人能看到吧？
4: 你以为啊，你往上看。
5: 加非法燃油或未完税燃油，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你已经被

0: 被人看见了。
1: 市民会看见，行车记录仪会录上，闭路电视也会看见，还有消防处的无人机高空巡查会看见。
0: 别以为罚钱就算了，这随时是要坐牢的。
2: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3: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舞出生活精彩。
5: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并从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提交的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香港生活节奏快，人的压力也大，但原来宠物也会有压力的问题，有哪些原因呢？让宠物芳疗用品品牌主理人李乐欣告诉我们。
7: 我觉得跟环境都有关系的，始终我们住的地方比较狭窄，有时出街的时候始终我们都需要去郊外的地方才有一个大片草地给他们放松一下心情，可能在城市条行人路已经很逼了，然后突然间有狗这样对头这样望住他们，就会觉得有些不安或者有些紧张的情绪会出现。二来就是我们上班的时间很长，始终猫狗都是需要对我哋有依赖啦，咁如果我哋翻工翻太耐，佢就会好容易出现分离焦虑，就好似我只狗狗啱啱嚟到嘅时候，都系有分离焦虑嘅。我哋都差唔多用咗成年几，先至佢而家完全冇焦虑。
3: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8: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3: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9: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0: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11: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10: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11: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0: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3: 本港报章摘要，
12: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3: 环球焦点关注，
12: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3: 港股开市直击，
12: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2: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3: 孟凡旭晚家
9: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六二一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早间的9:13。首先，由万江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青岛鸿福苑火灾起诉第一波，9被告涉误杀等25罪。明报弘毅弘业及七人控误杀串骗等25罪，涉鸿福及其他屋苑工程造假。大公弘业弘毅董事等七人被控误杀等25罪。东方弘业弘毅及七名男女鸿福火劫被控25项罪名。文汇9名被告涉鸿福苑火共25罪被起诉。南华早报涉及鸿福苑火灾7人及2间公司被起诉多项罪名。商报19间院校意欲进驻北都，3大城区各有定位目标。信报财经高层事宜，合规资金可来港。经济美国5月 CPI 升至4.2%，符合预期，3年最高。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大公报的新闻，大埔鸿福苑大火造成168人罹难，警方与廉政公署成立近年最大规模的联合调查小组，全面深入调查半年，经向律政司索取法律意见之后，昨天分别落案起诉7人及2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包括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逃税。七名被告包括鸿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鸿毅的董事黄霞然、大维修工程总承建商鸿业时任董事何建业，两人均涉及5项误杀罪，涉嫌非法杀死168人，以及在鸿福苑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当中造假。七名被告昨天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暂时不需要答辩，六人还押，案件押后至9月2日再讯。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
1: 9:15，由小孟带各位关注民报。随着涉及鸿福苑大火的相关人等公司被起诉提堂，168名罹难者的完整名单终见天日。有死者遗属形容死者不再是一个数字，而是有血有肉的人。有居民形容昨天落案起诉7人属于起步，关注政府的人员何时问责。翻查资料，邓炳强今年1月曾经表示，为了尊重死者家属的意愿，警方现阶段不会公开死者的名单，如果需要召开死因研讯，届时提交的报告会有遇难者姓名。这是来自民报的报道。
0: 关注到经济日报的新闻，由政府委任的和安管理有限公司昨天起呢，陆续向鸿福苑居民以支票退还大维修的余款。有居民表示，因为母亲才是业主，一度因为文件问题需要折返居所取证明才能取回支票，但是呢，整体过程顺利。另外有居民指没有收到退款，但是不急于一时。和安呢，在上周三至本月10号起陆续发放退款，居民可经区议员、社工带领或亲身领取3种方式取回支票，但是持有俗称长名契的联权业主或者业主已身故但尚未在土地注册处办理相关手续个案，以及呢其他的特殊个案，则会要延长至本月20号起才可以领取支票。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全程关注 Save Lily 事件。一对港人父母在家分娩男婴 Danny 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其后获准保释， Danny 送到涉属收容所已经一周，父母获批准探望。曾先生昨天透过电邮向星岛表示，已经获准探访 Danny 以及陪同他到医院复诊，并引述院方称 Danny 目前的发展正常，两人希望尽早通过评估或法庭批准接回 Danny， 预计社工本月底会向法庭提交意见。这是星岛的报道。
0: 文汇报的新闻，医院管理局昨天在立法会回应质询时披露说，过去五个财政年度主要管理人员的薪酬开支的总额由7780万增加到8260万元，五个年度呢累计开支达到3.91亿元，其中呢上年度高管的薪酬开支按年增长将近9%。如果说撇除新增的工程拓展总监职位，退休人员一次性假期折算薪金及既定增薪点之后，实际按年增长呢是2.06%。立法会议员陈凯欣质疑医管局一边增加医疗收费，另外一边却是慷慨为高层加薪，形容这情况呢好似平行时空。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公立医院女实习医生违规事件继续发酵，医管局在发声明说事态极为严重，已经通知大学的医学院跟进他的适合职业评估，同时他与涉及跨院诊症的屯门住院医生，也已经被暂停临

0: 床工作。据悉，涉事女实习医生姓黎，英文名为 Andrew， 有人在网络频道昨天已经清空。他涉及在绿墩治医院实习时要求屯院的医生男友跨院代诊，并且在明爱医院实习期间让另外一个医生用仪器插队照膝盖。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关注。
1: 再关注到的是大公报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在礼宾府与哈萨克斯坦副总理波兹姆巴耶夫会面，就深化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他率领香港及内地商贸代表团上周圆满结束中亚之行，达成了多项的成果。李家超呢还表示，很高兴与波兹姆巴耶夫进一步跟进这些访问成果，并且期待双方未来继续深化合作。这是大公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信报，中国证监会上月底重锤出击，打击违规跨境投资。国务院月初也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两项政策引起市场忧虑。香港金融机构甚至暂停接收内地新客。近日，内地和香港财经高层其出口降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天在彭博投资论坛上说，近期整治行动主要针对透过非正规渠道把资金转移到香港进行投资的人士，只要资金是经过正规渠道流入，仍然是鼓励的。这是来自信报的报道。
1: 再关注到的是文汇报的新闻，香港虽然是弹丸之地，但处处都有历史古迹和文化底蕴。古物咨询委员会今天下午要举行会议，讨论将同属一级历史建筑的湾仔洪圣古庙及赤柱清真寺列为法定古迹。另外呢，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也提出向保育历史建筑基金增拨10亿元。特区政府发展局文物保育专员梁子琪接受专访时表示，这笔新拨款呢会明确地做出分配，当中的7亿是用作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支持新一期及未来项目，包括为相关的活化工程提供资助。其余的3亿呢则是分别注入历史建筑维修资助计划、公众参与项目资助计划及主题研究资助计划，以全方位加强历史建筑的保护、教育及研究工作。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商报，昨天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与立法会会议表示，北都大学城市香港建设国际教育枢纽及未来人才摇篮的核心战略部署，未来规划将会保留一定的弹性，并已经接获19份来自本地院校的发展意向书，各有不同的发展重点，形容反应踊跃，将统一整理以及做整体考虑，同时也有不少内地和海外顶尖大学有兴趣到北都发展。特区政府锐意打造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并配合国家建设全球创新型的国家。这是来自商报的新闻。
1: 再关注到的是信报的新闻，政府日前提出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订立附属法律，行政长官可发证明书，将刑事案件列作国安案件处理，要改由指定法官审理、限制保释等。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天将就此加开特别会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特区政府有责任尽早完成相关的附属法律的立法工作，早一日得一日，以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表示，会争取机会向市民大众解释新立的目的和作用。新附属法律昨天已刊宪并及时生效，政府将法律提交立法会审览，以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这是信报的新闻。
0: 东方日报，一名19个月大的男童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危殆。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昨天表示，病人过往健康良好，现时在广华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男童没有接种过新冠疫苗，于潜伏期内大部分时间逗留在香港，其3名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出现病症。这是东方的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大公报的社评，就大埔鸿福苑火灾事件，警方与联署昨天正式落案起诉7人及2间公司，合共涉及25项控罪，包括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等严重罪行。社评就表示，连串的执法行动展现了特区政府对这次事故绝不姑息、追责到底的决心，进一步提升各界对香港法治和管制能力的信心。值得注意的是，特区政府对鸿福苑火灾的调查是全方位的，在执法部门调查真相、追究责任的同时，由法官领衔的独立委员会也在汨罗警谷的展开工作，至今共举行了5轮，共24场听证会，初步揭开维修工程当中存在的种种制度性弊端。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明报的社评，追究责任当然是为了无辜受难的死者与家属讨回公道，更重要的是要为政府施政严肃纲纪，重申奖惩制度。大火事件暴露的问题不是个别部门或者官员单独的权责问题，而是制度的权责不清。事件发生之后仍然互相推诿，如果对此听之任之、置若罔闻，市民将会对政府失去信心，影响施政效率。希望特区政府能够对于鸿福苑大火事件的追责态度与行动，能够对公务员制度特别是奖惩制度的改革显现出决心和魄力。这是明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政论，大埔鸿福苑大火首批人士被刑事起诉，外界呢希望即将继续召开的听证会可以厘清更多的真相。社评就表示，这场大火的原因，2间公司以及有关人士可谓是罪魁祸首，但是呢背后是政府部门监管缺失、官僚敷衍塞责，同样呢也是不争的事实。外界希望审讯公平公正，让罪有应得的人绳之以法，同时也不能够就此轻轻放下和淡化政府的监管角色。第一阶段听证会已经揭示出所有相关的政府部门全部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消防处高层更加是将所有监管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全部问题都说不关我事，令人震惊。社评就表示，姑且不论如何，刑事起诉涉案人士只是为人命负责的第一步，并不等于政府没有其他责任。不少居民希望在查清真相之前，政府不要催促他们出售业权，诚然是合理的要求，希望执政者能够听到这些理性的声音。这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政论。
1: 来看文汇报，此次内地整治违规跨境投资，目的是引导投资遵循合法合规的渠道，确保两地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稳健的发展。在一国两制的优势之下，良好的法治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石，只有依法依规经营，严格遵守底线，两地的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才能行稳致远，持续增强投资者对香港的市场信心。加强监管资金流动，遏制非法跨境炒股，清除不合格的券商，发挥去无存精的作用，只有严格监管才能够确保市场的有效运作，才能够确保香港金融市场的生态更加健康，而投资者的权益才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这是来自文汇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经济日报的社评，内地最近接连出招打击非法跨境资金活动，市场担忧此举呢会影响到本港的金融业务。这场整治呢目的是在将长期游走于灰色地带的资金引导至合规可控的渠道，香港要完善跨境理财通，丰富产品种类，才能够将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做大做强。社评表示呢，内地打击非法走资

0: 绝非是关上大门，而是打开正门。对香港而言，短期阵痛是短期要付出的代价，长远则是一次重塑竞争力的契机。香港要做的是以更高的合规标准、更加丰富的产品阵容、更加完善的金融基建，将自己打造成全球合规资金的首选落脚地。这是经济日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的社论，香港正在锐意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国际川上教育枢纽，而北都大学城的建设不仅受到业界的注视，广大市民也非常关心。教育局长蔡若莲昨天回复议员质询时提及收到19个来自本地院校的发展意向，他说政府会统一考虑。社评认为考虑是有必要的，但最好不要考虑太久，毕竟周边地区一直对香港施加很大的竞争压力，尤其是科研领域短短三数年就换代，今天先进的技术眨眼间就过时，我们需要有时我语的迫切感，蜗牛走步绝不可取。这是来自星岛的社论。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来自于内地新华网的新闻，自然指数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昨天发布，中国继续居于全球科研的产出榜首，全球十强机构当中有九家来自中国。数据显示，中国2024至25年科研产出增长了 22.4%， 是全球十强当中唯一实现两位数增长的国家。在七大学科领域当中，中国在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应用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一共五个领域位居第一。而在机构层面，中国科学院总体排名第一，且在除了健康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外的所有学科领域均居榜首。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昨天暑假当然来广东乐享一下，2026年请到广东过暑假主会场启动仪式在深圳举行。本次活动整合全省优质的文旅资源，聚焦玩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打造覆盖人文、研学、科技、探秘、滨海休闲、亲子游乐的全链条暑期文旅产品体系，推动文旅商体的深度融合，把文化的软实力、旅游的吸引力转化为拉动消费的新动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这是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新闻。
0: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菲律宾外交部长拉扎罗星期三说，尽管中国反对，菲律宾仍然计划与日本就海上边界问题展开谈判。与此同时呢，菲律宾外交部海事事务发言人星期三要求北京移除在南中国海争议浅滩斯卡伯勒浅滩中国呢称为黄岩岛监测到的浮动设施，并且强调绝不允许有关地区被开发成人工岛。中国呢上周末已在台湾以东海域展开特别海上行动，以回应日本和菲律宾最近达成启动两国间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海洋边界划定谈判。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港股开市直击。
3: OK， 早间的9:38，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6月11号星期四，关注早盘，港股恒生指数24465点，升60点，升幅0.25%。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254亿。星期四的早间电话接通高歌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聂 Sir 早上好。
4: 嗨，小曼早上。
3: 聂 Sir， 我们最近聊的最多的话题呢，肯定是联储局的动作哈，到底联储局如何做动作？从年初我们判断今年应该是减息的年份，后来变成了不做动作，然后慢慢的大家开始发现油价在涨，通胀在升的时候，似乎加息也不是不可以。特别是在昨天这个数据推出来之前的舆论环境，整体是往可能会加息的方向去推，特别是新班子上任之后哈，这第一把火可能烧在加息上边。之后就出来了昨天的数据，美国的五月份的 CPI 是4.2%哈，是创造了3年的新高。当然呢，这个数据是符合预期，大家之前猜的就是 4.2%， 比之前呢4月是 3.8% 嘛，就加了0.4%，这个加幅确实也是比较显著。非常明显的就是中东的局势推高了汽油和其他的能源的价格，这是直接导致 CPI 向上的一

0: 个最重要的一个诱因。想问问您，看完这个数据之后，我看有人说可能就不加了，然后整个加息的概率和减息的概率又重新开始书写，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数据啊？对于美联储接下来动作的影响，通过这个数据又看到了美国经济的什么？
1: 咁暫時去睇嘅時候，通脹都係朝住一個上升嘅方向嚟到去做個推進啦。咁就所以變咗就啱啱公布嗰個通脹數據咧，我相信咧市場會認為咧未算係最高嘅，咁可能咧就會下個月咧再會係有一個進一步係上升嘅狀況喺度啦。咁所以就見到近期嚟講咧就美債息咧都開始逐步係向上嚟到去行嘅。咁我諗市場特別係關注翻咧就暫時五月就係個息率係特別高啦。咁如果今個月再進一步個息率係升嘅，咁咧就咧甚至連五月嘅數字都係突破咗嘅話咧，咁變咗就即係反映咗咧，市場係對於下半年咧就聯儲局咧加息個憂慮會有一個嘅顯著升温嘅狀況喺度。咁就就目前去睇嘅時候，亦都見到伊朗嘅戰事咧個情況都係比較反覆啲啦。咁令到個油價都係繼續高企啦。咁就即係所以呢一啲嘅因素夾雜埋一齊嘅時候咧，咁的確令到下半年咧真係由即係可能係維持利率不變或者減息一次咧，就轉為係加息一兩次亦都係唔出奇嘅。
0: 所以这个事情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当然最重要的诱因还是美伊的一个局势。这个局势呢是一会儿消一会儿停，然后一会儿起一会儿是，所以大家看不出也判断不出来美伊的一个局势下一步是什么。至少今天看又紧张起来了，这感觉有点这个来来回回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之前还预测说开幕式之前世界杯哈足球赛，大家这个世界大同，干脆就来一个大和平吧。结果发现好像局势反而到升温了。你怎么看这个最重要的诱因令到油价和能源价格上涨的一个重要的点，就是美伊的紧张局势，中东局势，现在判断得出来吗？就是好像真的这个句号很难画得上。
1: 咁我諗就同之前最緊張嘅時候就可能個油價去到接近120蚊，咁去到依家都係徘徊返喺90幾蚊嘅位置呢，咁就市場嗰個憂慮呢係顯著係減少咗㗎啦。咁但係就即係始終喺二月底嘅時候呢，咁就喺個戰事爆發之前呢，咁都係國際油價喺個六七十蚊嘅狀況呢，咁就都係已經即係有一段嘅距離喺度。咁所以就算係伊朗嘅戰事繼續係即係朝咗一個反覆嘅狀況呢，而令到個國際油價呢即係都係徘徊返喺90-100蚊之間嘅位置呢，咁都會令到個環球嘅通脹呢係降壓力會係顯著地增加嘅。咁就即係自從三月以嚟個戰事爆發咗嘅時候咧，見到各國嘅央行咧，可能之前都係因為個金價太貴啦，咁就喺嗰個避險作為一個考慮嘅時候，就未必係持有黃金啦，咁反而係持有翻自己本土嘅現金就會比較多啲啦。咁所以就見到唔單止係美元啦，咁就人民幣啊、歐元啊、澳元啊，即係等等嘅貨幣咧，其實都係咧出現一個嘅高企嘅狀況喺度啦。咁而家再配合埋就即係市場去睇嘅時候咧，可能就唔單止係聯儲局有機會加息啦。咁如果其他各個央行都有機會加息嘅話咧，咁都會推高咧嗰個嘅外幣嗰一個嘅走向嘅。咁就從而令到個金價咧係有一個進一步受壓嘅狀況喺度。咁就即係所以而家嗰個嘅局勢發展去睇嘅時候咧，咁就係即係見到嘅咧就個通脹會升温。咁而相對上嚟講咧，咁可能係不論係油價或者係個金價咧，咁嗰個走勢上咧都係會稍微係弱啲咯。
0: 是關於油啊，美國信息能源署 EIA 也數據也給到哈，美國上星期的原油庫存是減少了720万桶哈，這個減幅多過大家市場預期的400万桶，這是遠超預期。然後包括大家也看到，截至上週五，美國的能源企業連續11个星期從戰略石油儲備中提取石油，令到储备量降到了接近3.5亿桶，这是2023年啊，很恐怖，2023年八月以来的差不多3年的一个最低的水平。当然特朗普最近也提了说会再打伊朗哈，他之前也说美军已经秘密的护送哈，再有超过1亿桶原油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哈。大家也看到油价方面 在这个尾市方面升幅也出现了一个收窄。特朗普威胁在猛烈打击伊朗，是这

0: 个阶段里边，大家看美伊局势的一个再度升温的一个迹象。在收市方面，道指是跌了2%左右，纳指是跌了2%，标普是跌了1.6%。美股最近也不太理想，哎，您怎么看美股的收市？包括一些大型科技股、晶片股，都在受压。
1: 咁上个星期五到纳指系单日系跌超过1100点嘅时候咧，咁就即系市场都开始系有个戒心嘅状况喺度啦。咁另外亦都配合埋琴日亦都跌超过500点啦。咁就我谂而家市场去睇嘅时候就系、是、都系忧虑一个加息方面考虑啦。咁呢个倾向上对于系一众嘅科技股，咁可能未来个融资方面咧都会带嚟一个嘅成本嘅上涨。咁從而令到個估值咧，可能咧而家都係咧傾向會有一個嘅調整嘅情況喺度。咁就目前去睇嘅時候就納指仍然維持喺25100点之上嘅位置啦。咁但係如果係未來嘅3至5個交易日係進一步下跌，咁甚或乎就連24500呢個水平都係失守嘅話咧，咁變咗咧就後市方面咧6月都有個心理準備咧，都係繼續會有一個嘅利淡嗰個嘅走向喺度，咁而更加差嘅狀況咧，就係頭先講到個債息嘅情況啦。如果債息就再進一步就破咗5月個頂嘅話咧，咁我諗就係全球股市嗰個投資氣氛會係逆轉啦。咁所以就我諗未來一個禮拜咧，就咧呢一啲嘅數據嘅即係個參考性咧，個關鍵都會比較大啲。
0: 更差一点的肯定是我们港股了。港股昨天、前天是5连跌，昨天是6连跌。六天呢，恒指呢是整个下跌了1630多点，而且呢，最可怕的是最近的成交金额其实一点都不少啊，3000亿以上的成交量是占大多数，昨天又是3200亿以上的一个成交金额。怎么看两个半月的低位？昨天是触碰到了24207，尽管最后收市的跌幅是收窄，但是早盘曾经360点，那个数字还是相对可怕的。您怎么看最近整个港股的一个气氛，包括这个六连跌？
1: 明显地见到啦，外围嘅走弱嘅时候咧，的确会系影响到个港股嘅表现。咁但系即系我谂如果就净系以六月嚟到睇嘅话咧，咁就个跌幅咧就对应翻喺外围嚟讲咧，咁算系比较系克制嘅。咁就我谂最主要都系个成分股嘅配置系唔一样啦。咁就系外围方面嚟讲咧，半导体是属于主要的权重股啦，咁但系就喺恒指方面嚟讲，咁半导体股嗰个权重系比较弱啲，咁所以就如果短期嚟讲咧，就咧半导体股嘅投资气氛逆转嘅话咧，咁可能反而咧就令到港股嘅表现咧就唔系太差咧，就有机会会倒翻转头吸引到一啲嘅资金嚟到去做一个入手啦。咁当然近期个即系喺个跌市嘅状况，交投都仍然系活跃嘅话咧，咁唔排除可能之前都同一啲即係政策投資者嗰一個部署考慮會有個關聯性喺度啦。咁就我諗短期嚟講，個大市成交金額都係會因為相關嘅因素咧影響到咧，而令個交投會係比較活躍啲。咁我目前恆指最關鍵要留意翻咧，就係即係三月嘅低位咧落到去24200啦。咁如果個收市位一路都保持得到24200之上嘅話咧，咁就後市方面咧亦都唔算係太差。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要擺脱而家呢一個嘅弱勢咧，就起碼連續兩個交易日收高過25000点，後市先至會係樂觀啲。
0: 是，就過去一段時間壓力肯定是跟監管有關啦。大家也看到昨天包括今天，財爺陳茂波，包括這個不斷的有媒體在發社評，然後相關的消息也是在重申着，就是香港作為一個重要的一個投資港、安全港，包括也提到這個合法合規的投資，香港是絕對歡迎，包括中央也会是大力支持的。今天我们看到比较重要的应该就是大家可能会看保险股的一些反应啊。1299目前是71.65升1.4。怎么看今天这个消息您的理解，然后包括对于券商啊，包括这个保险类别的一些股份，包括金融股的一些走势今天。
1: 咁我今日嚟讲就係、是、稍微有啲反弹嘅状况啦。咁但我諗就都要可能多一两个礼拜呢先至係釋除到呢就投资者嗰一个疑虑嘅状况喺度啦。咁就最主要嗰个嘅合规方面呢，咁就我諗可能呢就係、是、金融机构呢要再进一步。

0: 咧清晰嚟到去講解嘅時候咧，咁變咗令到投資者就會安心啲，就即係明白或者知道點樣做嘅時候咧，係真係可以係有一個嘅合規嘅做法喺度啦。咁就啊否則嘅話咧，咁就即係都見到琴日咧就匯控啊、渣打啊呢啲股份咧個走勢都係比較弱啲。咁我諗都係一個相關嘅憂慮嘅狀況喺度啦。咁就即係所以喺個政策方面嚟講咧，嗰、那個嘅透明度會比較高啲嘅話咧，我諗就會令到整體個港股投資氣氛會有一個改善嘅。
1: 對，主要現在自媒體時代呢，就一個消息擴散出來呢，在你可以看這個幾個內地用的比較多的這個社交平台哈，就已經是發酵式的這樣的一個傳播，因為那個邊基本上沒有特別多的。这个所谓消息证实来源嘛，基本上就是一个标题党，然后大家一看就是有点害怕的状态。然后包括昨天配合到一个数据，就是内地前五个月居民收入的境外收入累计补税约达到了130亿元人民币，所以可能政策要更加清晰一点才能释出到大家的一个疑虑哈。另外在选股方面，昨天呢科技指数跌了1%，618还剩一周哈，倒计时一周哈，611今天是怎么看这个倒计时一周的时候 ATMSJ 的一个表现？
0: 我始终就是AI 股开始是有一个嘅即系回软嘅状况喺度嘅时候咧，咁就系大型嘅科技股咧就开始吸引翻啲资金嚟到入手啦。咁就即系见到最近三个交易日咧，就腾讯嘅表现都系开始系强翻啲嘅。咁就即系相信亦都系最差嘅时间系已经过去咗啦。咁但系就500蚊呢个都系一个比较关键啲嘅位置。咁而家嘅位置都去到系470蚊嘅时候咧，咁就要关注翻下个礼拜可唔可以企稳到喺500蚊啦。咁如果得嘅话咧，咁先至再进一步咧，就睇到之前高位就大概系咧580蚊呢啲位置。咁就目前去睇，如果你话投资者有兴趣入手咧，进取嘅可以现价买啦。咁就如果你话谨慎啲嘅，咁睇下有冇机会可能稍稍低翻啲啦，落翻去咧就450蚊呢啲位置就可以考虑部署嘅。咁就另外亦都即系关注翻阿里巴巴啦。咁就。我諗就都係都係近期嚟講咧，就美國商務部嘅相關嘅消息啦，咁就即係將佢納入咗咧，就係一啲嘅敏感嘅產業啦，咁可能同即係軍事上有一啲嘅聯繫啦，咁就所以就近日嚟講就出現一個嘅捱沽嘅狀況度，咁但係即係當然即係呢一個嘅消息面咧，未必對於阿里巴巴真係個業務上好有影響啦，因為佢已經澄清咗佢同即係一啲嘅即係一啲軍事上嘅嘢係完全係冇關聯性嘅業務喺度。咁但係始終就投資有個憂慮嘅時候都會有個捱沽啦。咁我諗就未來兩個交易日要關注翻就係110蚊會唔會可以守得住？咁如果得嘅話咧，咁可以逐步咧就去睇翻咧係120蚊就作為一個目標。咁但係如果你話短期再有一啲嘅負面消息出嘅話咧，咁唔排除阿里巴巴比較強啲嘅支持位咧要落到去咧100蚊咧，咁都仍然係距離現水平咧都有10% 過一個嘅調整嘅狀況喺度咯。咁就近日嚟講就即係就見到係騰訊啦、快手啊、網易啊呢啲就開始已經係多翻啲資金入，同埋個表現好翻啲。咁如果你話投資者入手嘅話咧，咁呢幾隻都可以考慮下。
1: 我看昨天這個 David Beckham 來到了香港哈，這個管他都叫做92班黃金一代哈。最近港股也是92系比较受到大家关注，一个就是992联想，一个是9992，这两只呢都有新消息传来。联想昨天跳水了9%以上啊，最伤的一只蓝筹。新闻就是7月份开始全线产品加价。另外，拉布布这边9992呢，他有提到一点，这个泡泡玛特啊，不是拉布布，他也专门提到关于拉布布产品，说在美国有50%的收入不是卖拉布布，说明我们整个的销售是很全方位的一个销售数据。你怎么看992和9992？
0: 咁我咁就聯想就之前好多嘅利好消息嘅覆蓋啦，業績亦都係向好嘅時候咧，所以令個股價係升咗上嚟。咁就喺上個禮拜嚟講就即係市場嘅關注亦都係有機會同英偉達有一啲嘅互動嘅狀況喺度啦，咁個即係個前景就會一致地睇好啦。咁但係當英偉達咧個股價都開始回軟嘅時候咧，咁都會令到一眾嘅即係電腦周邊嘅股份咧，都係有個回吐嘅狀況喺度啦。咁就即係聯想亦都係可以理解嘅。咁就而家個股價咧就係維持翻咧喺5月底嘅時候咧嗰個嘅位置啦。咁如果你話再

0: 嘅狀況喺度啦，咁所以短期方面咧，仍然可以係啊睇高一線嘅。咁就今個月睇下有冇機會咧，可以逐步就上翻去咧190蚊嘅位置先。
1: 明白，感覺今天港股的情緒還是一般哈，由升目前是轉跌30多點。今天市況您怎麼展望？嗯，你說。
0: 今日嚟講我覺得表現上咧有機會會比較反覆一啲啦。咁就正如頭先所講嘅時候咧，下方咧就先留意翻咧，就係24,200。咁有支持先啦。咁至於上方嚟講咧，咁就睇翻住咧係24,500點嘅。
1: 明白，非常感謝聂生做的精彩點評，我們下次再談，拜拜。
0: 好，拜拜。
1: OK， 早間9:55以上就是今天節目的全部內容，明早見。
2: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运输署计划下月起规定所有新购专营巴士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现在的系统不够聪明，效果一般，有时司机往左进或过线都会发出警示，可能反而造成滋扰，司机习惯了反而减少警觉，因此最好能够找到更好的系统，多做测试和比较，确保成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在猛烈打击伊朗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15对伊朗境内的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的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挑衅行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米纳卜、西里克等多处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也遭到攻击，首都德黑兰已经启动防空系统。伊朗传媒又指伊朗对于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动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较早时说，美军将会轰炸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已经秘密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较早时在白宫向记者表示，每晚都有数百万桶石油从伊朗流出，因此油价现时处于每桶85到90美元，而非250美元。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将于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3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将于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陆续抵达。这届赛事预计为墨西哥带来30亿美元的收入，为防范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天气，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天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以及有雷暴。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4309点，跌101点，跌幅0.42%，成交金额600亿。上证3978点，跌14点，跌幅0.3%。700腾讯467块，升1.4块。9988阿里巴巴109块3，跌4.3块。2800福基金24.64块，跌1毛。12991王保险71.8块，升1.5块。981中芯国际71.8块，跌5毛5。148建滔集团91.25块，升1.7块。992联想22.9块，跌1毛。1347华虹红利133.8块，跌3.6块。1888建滔基层板63.5块，升2.8块。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95.78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4: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5: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4: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5: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0: 不同族裔的青年都勇敢追梦。
1: EM 青年当自强。
2: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3: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4: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EM 青年当自强》。
0: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0: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0: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0: 清新
1: 生活杂志。
0: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5: 大家早上好，来到上午的10点06分，开始今天星期四的新紫金广场。阿忠早上好。
6: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早上早上
5: 早上早哈。那今天呢还是有点阳光了、不过呢也会有一两阵的骤雨，所以大家呢留意出门的时候呢要这个天气的变化了、非常的不稳定哈。
6: 是，
5: 昨天晚上呢是听到了一件非常的令人这个很遗憾又很有觉得很痛心的一件这个
6: 悲剧，
5: 伦理悲剧哈，就是应该在这个太古城是吧？
6: 太古城
5: 的这个屋苑里呢，是一开始就据说是因为学业的问题，
6: 是
5: 母女呢起了争执。上午的时候呢是母亲这个跳楼死亡，
6: 是
5: 但是到了这个就女儿就报警。12岁的女儿报警之后呢，晚上的时候呢，女儿也都选择了这个
6: 跳楼
5: 轻生了。
6: 是，
5: 就是同一时间，母女呢就因为学业的问题呢，一起就是离开了这个人间。
6: 嗯，
5: 我觉得非常的难过哈。
6: 是，
5: 也是这个何至于此呢？为了读书，
6: 就真的是有些时候，哎，真的可能是那一下子。那刹那鬼暗眼火遮眼，咁样
5: 就突然间就非常的
6: 争执，就这个脾气一上来
5: 偏激了，一下子就偏激了。
6: 是的，
5: 所以呢这个我们也这些事情呢就是突然间可能一开始是我不知道哈、现在还不知道他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然后呢家里还有没有其他人，但女儿报警之后呢他的这个是不是又回到了他的家里，有没有人去陪伴他哈，因为毕竟不管怎么样呢他那天失去了他的母亲，他的心会非常的难过哈，
6: 受波动
5: 而且呢又可因为是学业的问题哈，在他的那个小小的心灵里边呢，他是怎样的起伏，有没有人去陪伴他，有没有人去就是在他的身边帮
6: 他
5: 度过这个难关，所以所有的我们现在都不太知道哈，但是呢只是知道了这个悲剧连着悲剧，一下子呢母女呢都是这个选择了就跳楼轻生，所以呢关于这件事情呢也让我们再次去引发究竟我们怎么去对待孩子的学业问题，这个我们需要用什么样的手法，我们去搞好家庭的一种的教育，我们亲子关系应该怎么去相处，我们究竟是关系好重要还是学业成绩更加的重要，那为了学业的成绩我们可以跟孩子怎么去相处，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呢，我们计较的是什么，是一两次的成绩，还是那个年头他对这个学业上遇到的困难，还是是不是他整个的这个在他的学业当中，如果他的成绩不太好，或许不是你理想中的那么好的话呢，是不是就成了一生的这个就是无法出人头地了，就是不是就已经耽误了他的这个成长终生了，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这些呢我们大家都要去好好的去想一想哈，家长们也要好好的去想一想，
6: 学习怎么样当一个好的父母。
5: 因为其实都不用当好的父母，可能很多父母就是想当太好了，他很多父母可能也都想成为一个好的父母，认为孩子的这个学业我为你好，然后呢我希望你好，所以成了大家的这个负担和枷锁。那明天上午呢我们会请来陈仲谋医生一起来谈一谈，在这个和孩子来进行学业沟通的时候，平时的大家情绪 上的管控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些什么地方真的要留意的？
6: 嗯，
5: 哈，我们不希望再有生命牺牲的生命，才可以让大家一个启示。
6: 是，
5: 好，那我们今天怎么安排？
6: 好，今天星期四，6月11号呢，10点钟过后继续有社会热点话题。好，10点半过后呢，我们今天有舌尖冷知识，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食物的彩虹吃法。
5: 嗯、
6: 啊，彩虹有很多种颜色的嘛，哈，食物当中也有很多种颜色。那么怎么样去啊对应这个彩虹的食法呢？哈、啊，今天我们节目请来了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婕妤 Linda 以及料理研究达人周婕慧 Nicole 呢和我们分享这个的食法哈。
5: 嗯，
6: 啊，11点钟过后呢，今天我们有香港有晴天，今天我们啊请来了猛龙长跑队啊队长和队员们哈、啊，一起来分享一下他们去了。戈壁沙滩哈、啊，去大步走哈、啊。
5: 是，那猛龙是视障，一个就猛龙视障跑手们哈、啊，他们是怎么？还有展能艺术家，
6: 嗯、
5: 他们一起啊，去在戈壁去长跑。
6: 对，
5: 哈、啊，而且呢，这次的长跑有些什么的不同？
6: 嗯、
5: 他们经历了什么的艰难险阻？
6: 是，
5: 那这些呢，等一下我们听他们的分享。
6: 好。
5: 好，
6: 今天我们请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新紫荆广场哈，节目会去到中午的12点钟。

0: 话，
1: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社会热点话题，我想这两天呢，大家最热门的话题应该就是世界杯吧。
3: 嗯，
2: 啊，马上呢又是这个熬夜的时间了哈。因为每次世界杯呢都是在一些跟我们不太友好的时间举行。那这次的世界杯呢是香港时间呢6月12号到7月20号。
3: 是。
2: 然后呢6月12号的凌晨，6月12号是星期五。
3: 星期五。
2: 星期
3: 五的凌晨了。就是今天晚上开始。
2: 哎，不对啊。他说这是我们香港时间吗？
3: 香港时间，香港时间。
2: 香港时间就是星期。
3: 就星期五的凌晨3点是打第一场。
2: 那就是今天晚上。
3: 今天晚上了，对啊。
2: 今天晚上了。
3: 对啊，就
2: 哦，我还以为是星期他的美国时间。
3: 没有没有，就换算过来就是
2: 换算过来了吗？已经
3: 是星期五的3点。
2: 世界杯香港，对，说的是世界杯香港时间哈，就6月12到7月20。6月12就今天晚上的凌晨3点了。
3: 是。
2: 分赛分组赛呢是6月12到28号。
3: 嗯。
2: 我是那个八强我才看的。
3: 八强啊，对。
2: 对，
3: 知道最后
2: 进入八强的时候哈，
3: 嗯，
2: 就是这个开始呢这个半决赛啊之类的哈，我才开始看的哈。好，那大家呢也都是这里也都提醒大家了，因为是在这个美加墨，
3: 嗯，
2: 啊，美加墨三国举行。
3: 是。
2: 美
3: 洲吧，美
2: 洲，
3: 美洲，
2: 对了，美加墨嘛，三国举行，所以呢时间跟我们是非常的这个就不友好。
3: 嗯。
2: 大家就是我看到政府在呼吁哈，就特别好笑，
3: 特意出个是出个声明出来。
2: 但是呢，他也说我们既要看，我们也要休息，我们要是好好的休息，再睇波攻略，咁样卫生署有睇波攻略，咁样
3: 健康的熬夜的，
2: 对呀，啊，要健康的熬夜。我们呢也他你知道他也挺难的，他又不能说你们不要看，
3: 对 对。
2: 但是呢，他又不能说呢这个大家不能要这个作息要正常，因为肯定就是不正常的了，
3: 嗯，
2: 好一个非常不正常的这个做这个每四年一次嘛哈。
3: 是。
2: 好，那要既要保持这个充足的睡眠，又要做适量的运动，但是呢这样子大家去享受看球，
3: 对
2: 啊，有点难啊，除非那你那个真的拿假了哈，
3: 嗯，
2: 真的拿假。所以呢就是还是要小心。不过呢我觉得这个睡眠时间吧就看你怎么去熬夜了，
3: 嗯，
2: 但是也提醒大家熬夜的时候还真的要小心，不要吃带太多不健康的小食。
3: 对，一些零食小吃，
2: 因为一熬夜的话呢你就很想吃东西嘛，
3: 嗯，
2: 所以呢什么橘薯片啦，
3: 痒痒，
2: 对呀，啊，还有这个薯片啦，
3: 嗯，
2: 炸薯片啦，那些所以呢就说炸的就不要吃了，成日焗的都好一点，嗯，这样
3: 是，啊，相对比较健康，
2: 相对来说稍微好一点点，原味的又好一点，不要有那么多那些很多糖分的东西，
3: 对对，那么多添加，
2: 啊，然后呢希望大家呢就蔬果呢又取代了零食，
3: 嗯，
2: 在饮品选择上呢最好就无糖的或者是低糖的饮品呢就取代这个高糖饮品，
3: 对，或是一些取代啤酒，
2: 对对对，最好呢就避免饮酒啦，
3: 嗯，
2: 选择无酒精饮品啦，还有这个就不要有时候喜欢成班人一起看的嘛，
3: 对 对，
2: 啊，就不要斗酒啦之类的哈，
3: 嗯，
2: 也不要暴饮了哈，
3: 嗯，
2: 因为呢一次过如果你饮用了5罐的啤酒、5杯餐酒或者是5杯烈酒呢，这个就会大幅增加酒精中毒、意外受伤，
3: 嗯，
2: 还有这个暴力事件以及交通意外的风险。
3: 是。
2: 那如果大家呢在外面看球的，因为看球嘛总是 喜欢的就一般朋友一起嘛，或者去别人家看球的话，如果又喝了酒的话就不要开车了。
3: 嗯，喝了酒不开车
2: 哈，
3: 就在朋友家过一夜吧，
2: 嗯，
3: 第二天再走哈。
2: 好
3: 哈，还有我看到其实是有一些的赛事它会在早上的时间去去踢
2: 的，有
3: 的
2: 有的
3: 啊，比如说有些是在明天上午的10点啊，有一些是在周六早上的9点，那看一下如果就避免去看那些凌晨场次的了吧哈。但如果是，
2: 我就不劝人家看或者不看的，那你自己
3: 看
2: 好你
3: 自
2: 己的时间，也不要太影响工作。
3: 对，
2: 如果呢你比如说像我们这样要开麦的，嗯，那晚上呢你看你自己熬完夜之后还能不能开麦，
3: 对对对，
2: 如果呢你不能的话呢，嗯，你就请假不要开，不要

0: 奖品。
1: 好想好想见到射波，但系工作就唔好射波啦。
0: 对了，那工作上呢，你自己还是也不能把你的工作甩给你的
1: 同
0: 事朋友们哈，的同事们一起，反正你还是要做一个权衡的。如果你都做得到，有点好叻噶，熬完夜。第二天上班他们没事儿
1: 的，
0: 但是呢可能熬第一天是可以的哈，熬多两天可不可以呢，那这些大家都要做好作息上
1: 的
0: 一个安排了。
1: 状态
0: 是的哈，今年的票价呢据说也是蛮贵的，很多有些这个竞争就是可能到了最后的半决赛决赛的时候呢，据说呢那个炒票呢也去到侯塞雷，我也可以炒到说有这个$10,000以上的。但今年呢好像首次呢采用了一个弹性的买票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1: 是。
0: 这样的一个方式哈。就是首次哈 ,2026 年的世界杯首次全面引入一个弹性票价机制。它部分热门的赛事还有淘汰赛的门票价格呢也就是就人多的就飙升，然后但是那个不是太热门的话呢，它就减价，
1: 就看它的受欢迎程度。
0: 对，不是划一的那一种，就看哪个球队了哈。如果呢这个热门球队的话呢，他们就会比较的这个就
1: 昂贵，
0: 抢票。他希望用这个方法能不能杜绝黄牛票？对呀，黄牛票也在炒嘛。
1: 是，
0: 既然你都在炒，不如我自己炒好了。再没一脚那个广告，
1: 直接被自己来哈、
0: 对呀、
1: 官方下场来炒，
0: 没错。他们自己炒就飙升嘛，
1: 是，
0: 就是那种反正呢，你他有他的那个，你还记得吗？他好像买股票一样的，
1: 是，
0: 这个时候很多很多人买的话，他价格
1: 就
0: 贵，他也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在里边的。没人买的话呢，那么他就会跌下来，
1: 是，
0: 所以呢，这个我不知道哈，这个弹性浮动的这个定价哈，究竟会不会这个会令到整个的会打击到黄牛了，起码是哈，还有本届分组赛门票的价格不再统一啊，就是刚才说的了，浮动性呢，就根据呢球队的受欢迎程度进行这个动态调整，
1: 是
0: 一种动态的门票，
1: 门票也有动态的价格，
0: 所以呢，因为呢，它有时候它太高的话呢，门票太高的话呢，原来没有人买的，
1: 负担不起了。
0: 对，他自己太高，他自己浮动太高的话呢，也到了这个突然间那个就下降了。因为也没人买了嘛，
1: 没人买哈，没人
0: 买，
1: 卖不出去，
0: 但也卖不出去。
1: 价格不要太高了哈。
0: 对，
1: 看到说决赛哈，之前看到说决赛已经上调到10,000+美元了，
0: 炒到有这么多，但是现在就说决赛最高的价格也达到6,730美元以上。啊，这给妈妈那张飞啊！
1: 今年的世界杯是史上最难负担的一届。
0: 对，因为确实不容易，因为又在打仗了，然后呢，他们有很多政治的考量了，有啲球证又唔俾人入去啦，
1: 是，
0: 然后呢，伊朗球队又不让他住在美国了，等等这些，都有很多受到影响的，所以这一次呢，据说呢也蛮混乱的，因为也多了球队嘛，多了球队去参与哈，所以呢，整件事情呢，
1: 而且比赛的地方是三个地方，梅加莫，
0: 因为他也在附近了。也并不是很远了哈，但是当然也要有交通了，
1: 对，
0: 也要有交通了哈，所以呢，这个还是就看看吧，反正依家买飞都迟噶啦，哎，都未必噶，如果他卖不出去的话，
1: 卖不出去
0: 他就
1: 有可能，
0: 对呀、啊，他就会降下来嘛，
1: 对，
0: 好，我看到我身边有些很喜欢踢球的朋友呢，他们也会真的会四年一次都会跑到主场地那边去捧场的，
1: 哦、
0: 但也许今年就因为实在什么都贵了，门票也贵了，还有这个燃油费也贵了，
1: 是，
0: 所以你即使坐飞机的话呢，其实还有酒店也非常贵，你看美国的酒店真的非常的昂贵哈，但加拿大的酒店也是了，
1: 是，
0: 那所以呢不知道这个球迷们呢还是看电视好了，但是呢也看到球迷们也会怎么看球的呢，通常呢就约三五知己啦，很热闹的看，但一般呢都会穿上球衣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呢
1: 支持自己队伍，
0: 所以它衍生出来很多的这个足球经济嘛，所以它球衣呢也是炒卖之一，
1: 是，
0: 据说在这个旺角有多间的球衣店呢早已经纷纷入场，提供多款的球衣供球迷来购买，不过呢有这个球衣店的负责人就说 说呢，今年最畅销的球衣呢，就是不是美斯与斯朗啊，
1: 嗯，
0: 他呢，因为两位球王呢，极可能是最后一次呢出战世杯了，
1: 是，就这两位的球王，
0: 是对对对，最畅销的球衣就是这两位的哈，这两位的球王，
1: 对，
0: 还有呢，有些球的，比如说日本队呢做客球衣呢，因为有复古的这个三件花设计，
1: 嗯，
0: 就比主场的更靓仔，所以呢，这个销量呢也都超越了主场。
1: 是，嗯，这个球衣哈，他们球衣的设计哈，
0: 是
1: 的，也是很吸引人，
0: 所以得看设计了，
1: 嗯，
0: 还得看这个球衣的设计嘛。
1: 对，
0: 所以就看，我也喜欢的。其实有时候我未必捧那场那个球队，
1: 嗯嗯，
0: 但是球衣好看的话呢，我也会买的。
1: 你会买啊？
0: 我都考虑的。
1: 球衣很漂亮，
0: 虽然不穿。
1: 我睇见过你有着噶，
0: 见过就发过球衣。
1: 要铺下。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因为呢，那件球衣有领的，法国球衣呢是有两种的，一种没领的，
1: 嗯，
0: 一个有领的，
1: 嗯，
0: 很少
1: 有
0: 领
1: 的，
0: 对呀，啊，那有领的那个非常富，就是感觉很怀旧哈，啊
1: 嗯，
0: 很经典的一种的设计，所以呢非常喜欢。而且呢，我那个时候，
1: 嗯，
0: 我买的球衣呢是当他只拿了一届世界冠军的，
1: 哦，
0: 所以要 love sing
1: 的，
0: 但现在他已经不止一粒星了嘛，
1: 嗯，
0: 所以呢，我那件一粒星的已经可以
1: 绝版了，
0: 绝版了，真的
1: 绝版了，
0: 绝版了，已经买不到了哈。
1: 是，
0: 好。
1: 那不过呢，这里有一些店员哈，店主哈，东家们也说，其实相比起四年之前的那个卡塔尔世界杯呢，这一届的销情是，
0: 嗯，
1: 暂时还是比较差的，
0: 嗯。
1: 那有些原因，比如说香港的经济环境啦，
0: 是，
1: 还有一些哈，因为它的赛事的时间哈，
0: 嗯，
1: 也是在凌晨呢，所以也是令到大家未必在这一届世界杯这么投入去看了。
0: 是的，好。另外呢，就是每一次的任何的活动，
1: 嗯，
0: 活动盛事都会有片图，
1: 是
0: 哈，在那个参与其中的哈，对啊，他们就是也希望就这个能赚一笔嘛，
1: 嗯，
0: 啊，大家都记个了哈子，所以呢，这个大家要小心的说，多名的球迷呢，他们也会在网上呢购买心爱球队的这个球衣来以示支持嘛，
1: 嗯，
0: 但警方呢就有指出说，近日呢有球迷通过一个F 的这个，
1: 嗯，
0: 这个网上平台
1: 社交媒体
0: 对搜寻球衣商店，其中被一则广告吸引了之后呢，马上就私讯对方来洽购，
1: 嗯，
0: 结果呢就事主透过 FPS 转账之后呢，
1: 嗯，
0: 骗徒主动来电声称呢因为订单过多无法保证球衣的品质，
1: 嗯，
0: 提出这个办理退款，
1: 是，
0: 并且发送恶意连接要求填写银行资料，
1: 嗯，
0: 而事主呢觉得有可疑，然后致电官方的这个商店官方来的电话来查证，
1: 嗯，
0: 然后才发现呢，原来他是冒充的，
1: 是啊，这个也是，
0: 所以呢，所以
1: 也自己要注意啊，
0: 这个真的要小心，
1: 想得出来，哎，这个有可能有上当受骗的怀疑，不过他也其实已经是转了一笔了嘛。就一开始那一笔，
0: 哎，所以呢我就说呢，你去买了球衣，
1: 嗯，
0: 你转了一笔钱，我就当你1000块吧，
1: 是，
0: 那你他不给你，他那个球衣没给你寄过来，
1: 嗯，
0: 你损失的只是1000块，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就怕他态度非常好，
1: 后续对吧，
0: 后续跟进就告诉你说呢，哎呀，因为呢这个我们保证不了了，因为订单太多了，所以我们要退款给你，
1: 嗯，
0: 好了，他退款给你的话呢，那么你就要小心了，
1: 是
0: 好，那
1: 是有猫腻，
0: 对，你不要去加他的连接，
1: 嗯，
0: 去收这个退款，
1: 是，
0: 你就让他原路径给你退过来就好了，
1: 嗯，原路退款，
0: 对，嗯，千万不要说他，你看他发那个连接给你，
1: 嗯，
0: 让你去填写什么什么的，
1: 是，
0: 好，那这个就危险了，
1: 对，又要填你的自己的一些个人资料，
0: 对，
1: 银行资料，
0: 好了，你填完之后呢，你损失的不是1000块钱了，
1: 嗯，
0: 我举例哈，那个球衣1000块，你损失的就不是1000块了，
1: 那，
0: 嗯，整个的你那个电话里边的所有的账户有可能就被这个植入木马城市，
1: 嗯，
0: 然后就给你就
1: 可能你的这个信用卡就被他狂刷，
0: 对
1: 呀，
0: 啊，
1: 他就会拿你的信用卡
0: 去刷，损失就很多了。如果呢你有很多存款在里面的话呢，
1: 嗯，
0: 分分钟呢他也给你就是可以帮你清，就转账到别的他的户口里边去了，
1: 是，
0: 所以这个要特别小心。真的遇到任何的退款的话呢，
1: 嗯，
0: 不要去 眼接他发给你的链接，
1: 嗯，
0: 你就让他原路径退款，
1: 嗯，
0: 这是比较安全的，
1: 肯定能够这样做的。这一位事主也是，虽然是第一笔是已经被骗了哈，但是他也有这个保持警觉了，
0: 嗯，
1: 这也是打去官方的这个商店去询问一下哈，是不是你的专业啊，是不是你的这个的社交媒体啊，
0: 就反正他不要警惕了哈，嗯，那大家都要有这样的一个知识，因为现在网骗实在是太疯狂了。
2: 经济行情报道。

0: 上午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072点，跌335点，跌幅1.3%，成交金额941亿。上证3970点，跌22点，跌幅0.56%。9988阿里巴巴107.6，跌5.9。7000腾讯459.2，跌6.4。2800富基金24.44，跌3毛。1299邦保险71.6，升1.3。981中芯国际70.9，跌1.4。3033南方升科技4.51，跌1毛1。148建滔89块，跌4毛9。992联想22.42，跌3毛5。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092.69美元，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最近上网看到一份招聘广告，只要把银行户口借给公司用，便可获得报酬。
3: 那你去了面试吗？
2: 当然没有。
3: 有一次去面试，公司要我在受聘前付登记费和培训费，还有另一间公司在合约上设下圈套，幸好两次都没有受骗。
2: 咱们年轻人找工作时还是踏实一点好，薪酬高但不需要学历及经验的便要当心。
3: 遇到求职陷阱可向劳工处或警方求助。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越来越多人喜欢吃素，但原来不同体质的人士吃素会有不同的效果，让赵子峰中医师告诉我们有哪些不同吧。
5: 不同体质呢去做同一样东西都会有一个不同的情况产生出来啦。如果本身它是一些偏于湿热或者油腻的朋友，例如可能比较肥胖容易出油，同埋叫脾气比较暴躁同耳赤嘅呢啲情况下，咁有机会咧佢断食咗素之后咧，佢哋气机咧亦都会变得比较通畅啦，精神咧都会比较好嘅。咁呢啲朋友咧食素咧系非常之合适。但系调翻转一啲可能体质偏于虚寒甚至阳虚气血不足嘅体质，例如手脚成日怕冻，肠胃本身已经比较差，唔系好消化，大便几日先去一次嘅，咁呢啲朋友就要小心，可能食素咧未必系一个最好嘅选择嘅。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7: 新紫荆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

0: 上午的10:33了，上午10:33，好，收听的仍然是新紫荆广场，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天气预测。今天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的明日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雨势较大，以及有雷暴，请大家留意啦。
1: 好，今天最低温度呢会去到26度，最高气温会去到29度，室外气温现时报28度，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是3，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骤雨以及雷暴，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2: 广场 Go Go Go！

0: 好，那讲到说这个，等一下我们有 Linda 的出现了，说彩虹食物哈，但是呢，这个现在最火的一种食物呢，现在当然就吃荔枝了，因为夏季了嘛哈，现在的荔枝的品种呢，好像是在市面上看到是妃子笑比较多，然后呢就有糯米糍、有桂味这些。那当然了，有了长安的荔枝之后呢，这个茂名高州的荔枝呢就特别火了，这个还有对，当然还有增城啊这些荔枝。那荔枝大家都知道，它本名呢就叫梨枝，
1: 梨枝，
0: 因为呢离了枝之后呢，这个一日而色变质。二日就一就是色变，
1: 色变，
0: 两日呢就相变哈，然后呢就不能离枝，所以呢这个呢就讲起这个离枝呢，因为我还是蛮有经验的哈，因为小时候就在茂名地区长大，
1: 是，
0: 所以呢经常吃到这个荔枝哈，都那时候就
1: 第一手、
0: 吃出精来了，
1: 第一手，
0: 对，就在树上摘了，
1: 太开心了，
0: 就非常新鲜，非常新鲜，但是小心荔枝树是有很多毛毛虫的。对呀、小时候就是不怕死嘛，对呀，那小时候当然有大人给摘给你吃哈，就荔枝呢就所以呢就因为它荔枝就会变色变味，所以就很难运送，
1: 对，
0: 所以才那个
1: 以前就那么难，就
0: 那么艰难啊，那么艰难，又没有冷冻哈，而且冷冻起来，即使冷冻呢它也会变黑的，也是真的是不容易的，所以后来就荔枝这个名字呢有离别之意，不太吉利了，那就变成是荔枝，现在我们说的看到的这个荔枝哈，
1: 荔枝的荔了，
0: 对哈。那中医里边呢，就经常说这个我们首先是李白先苏轼的一担荔枝，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哈。他说的是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这首诗呢，是他在被贬到惠州的时候，所以惠州呢有一个这个叫什么湖啊？那个西湖啊，
1: 西湖
0: 对，惠州西湖就是纪念苏轼的，他呢是贬到惠州的时候，你看东坡肉其实就是在苏东坡呢在惠州的时候研究出来的，所以就叫东坡肉嘛，哈，就是那罗浮山呢也是在惠州的其中的一座名山，所以呢他写的这首诗呢就是当时他在惠州的时候写出来的，就是当时呢他已经做了岭南人了，所以呢他自己也说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那这个300颗呢就现在慢慢的变成是三把火嘛，对吧，广东话
1: 也不知道当时是他真的是写的是300颗还是三把火，还是他过来之后他听别人说啊，三把火，但写的时候就变300颗了。
0: 你怀疑苏轼吗？
1: 没有，
0: 我不怀疑苏轼，
1: 他就是一个吃货。
0: 我一点都不会怀疑苏轼写错了，也不会，苏轼也不会听别人讲了他，对呀、我不怀疑他的，所以他写的就是300颗，因为他就是喜欢吃哈，但是吃出火来，所以大家要留意哈。那怎样吃荔枝呢才不会那么这个能够消火呢？据说呢就是那荔枝吃之前就泡泡盐水，
1: 泡泡盐水
0: 呢它就会令那个就不会那么上火，就比较好，就比较容易一些，就你可以多吃几颗，
1: 就可以多吃几个，
0: 对，都 OK 哈，不会那么容易上火了。
1: 是，
0: 那一天可以吃多少呢？根据中国营养学会出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摄取量呢是200至350克，大约就是10到15颗的荔枝
1: 啊，少吃，不要吃那么多了，
0: 对，
1: 少
0: 吃多滋味了，
1: 真的也很甜啊，荔枝确实是甜的，而且也会上火。
0: 好，那么我自己最喜欢吃的荔枝的品种就是糯米糍，很喜欢吃糯米糍，乖，我麻麻地啦，就糯米糍好食啦，咁样哈。对，
1: 所以大家在这个吃荔枝的季节哈，还是少吃哈。
0: 对对，所以呢，大家到内地去的话呢，可以吃荔枝，因为内地的荔枝比香港要便宜很多。
1: 可以去看看。

0: 新紫金广场，舌尖冷知识，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 Linda。
1: 周到星期四，我们有舌尖冷知识啊，这里有 Linda， 还有料理研究达人 Nico 你好
2: ，Linda
1: 你好，两位好。
2: 早上
1: 好，那上星期开始呢，我们有讲色香味哈，颜色、啊、太浓，大家要留心了哈。食物的颜色呢，应该是比较天然一点的啊、哦，不能太艳丽的，一艳丽的话呢，就有点就值得怀疑它一下了哈，要值得怀疑。对，但我呢，我自己是这素食哈，吃素的。曾经呢，有这个营养家就跟我讲，就说素食的吃素的人呢，要多吃很多的不同的颜色，哈，就是菜。蔬菜的选择或者其他这菜的选择呢要多颜色，就好像我跟你们说要讲的这个彩虹食疗是这个食法呢是差不多，就是乜嘢色都要食，以前我好少食啲咩红色啊嗰啲噶。绿色就吃得多啦，系咪啊？蔬菜啦，白色都有，瓜果嗰啲啊都有嘅。但是呢，红色呢，我是吃的不多。那现在呢，我是特意要吃黄色的、红色的，这些是特意买菜的时候就买到五颜六色啦。那彩虹食法是怎样一种食法呢？
2: 因为其实唔同嘅颜色，佢个营养素都有少少区别嘅。咁因为譬如话食物嚟讲，红色其实系比较吸引嘅，因为譬如小朋友都中意红色啊、红笃笃啊咁样，咁佢系增加一个食欲嘅。咁好多时候红色好多时候会系番茄啦，或者我哋讲嘅红色嘅灯笼椒啦，都系属于红色嘅。或者红萝卜嗰啲都会嘅，因为其实话除咗红色，佢系会好真系好彩虹讲嘛，红色、橙色、黄色、绿色、蓝色。跟住蓝色又带啲紫色，咁跟住
1: 系啊，我而家食多咗紫色啊，
2: 白色同埋黑色咁样嘅。咁红色正话讲过啦，除咗番茄啦，番茄里边佢有茄红素，大家都知嘅。咁茄红素其实唔系净系针对前列腺嘅，咁因为其实佢系 for 一啲譬如我哋嘅心血管啦，或者我哋抗炎啦，因为佢系一啲分类，我哋讲过酒字即系酒字旁咗个色分嘅分嗰个分类啦，咁佢亦。呢啲分類亦都好多時係抑制嘅癌細胞啊等等嘅。咁除咗呢啲分類之外咧，紅色嘅食物咧通常有維他命 A 同埋維他命 C。咁維他命 A 同埋維他命 C 都係一啲抗氧化嘅維他命嚟嘅。咁佢嘅天然色素之外，其實仲有我哋除咗蔬菜，其實好多時水果啦，西瓜亦都係屬於紅色嘅，譬如木瓜亦都係紅。鱼橙啦，或者我哋讲嘅红色嘅西柚啦，或者红色嘅番石榴啦，呢啲都系属于呢个类别嘅。咁所以其实都好多选择嘅。
1: 系咪真系可以补血嘅咧？
2: 都系嘅，因为点解咧？我哋造血，我哋需要维他命 A 同维他命 C 嘛。咁因为我哋讲话讲过，正话呢啲红色嘅蔬果都系含维他命 A 同维他命 C， 咁咪变咗帮我哋造血咯。咁所以就如果以中医嘅角度系补血，咁其实就帮我哋制造血液嘅。咁系一个同埋佢一个抗氧化嘅维他命嚟嘅。好多时你啲化妆品啊或者啲护肤品，其实都有维他命 A 同维他命 C。咁所以话佢抗氧化，即系抗衰老啦，亦都系抗炎症啦，咁换言之，我哋如果身体令可以做到抗炎，可以做到抗衰老，咁我哋其他嘅健康都好好嘅，包括我哋嘅心血管健康啦，我哋嘅心脏健康啦，讲个防癌啦等等，咁所以咧就系话红色嘅食物系。即係都幾廣泛，對我哋嘅身體都好好咯，係啦。咁再偏啲，其實有時我哋橙色嘅食物亦都係可能歸納埋為紅色嘅。咁橙與黃之間，咁因為佢哋好多時候我哋正話講過維他命 A， 因為佢有嗰個對我哋眼睛啦。 咁所以我哋嘅眼睛健康有关佢事嘅喎，
1: 系啦，胡萝卜素啊，
2: 胡萝卜素，前我哋叫胡萝卜素，因为其实胡萝卜素同维他命 A， 胡萝卜素系要需要多啲先可以制造维他命 A， 咁所以我哋其实食蔬果嗰个类个量要多啲嘅，就唔同我哋就咁食肉类嘅维他命去吸收咯，系啦，咁但系都系对我哋嘅眼睛会有好处嘅。咁除咗譬如话你偏橙与黄之间，除了正话讲嘅红色嘅食物咧，其实好多时番薯啦、黄心番薯啦，系啦，呢啲都会好嘅，红萝卜啊，嗰啲叫做网纹蜜瓜 cantaloupe 啊，即系佢都系橙色噶嘛，或者新疆嗰只嘅嗰个哈密瓜，嗰啲橙色嗰啲嘅，咁所以咧就系话对眼睛啦，对我哋嗰个食肉啦、皮肤啦，因为我哋嘅皮肤好多时嗰啲胶原蛋白。都會係由呢啲維他命 A、維他命 C 去製造嘅，係啦，咁亦都幫我哋呢個對行呢個免疫系統啦，咁所以由紅色啦、橙色啦、
3: 黃色
2: 啦，咁樣開始啦，咁啊到綠色啦，綠色即係正如正話 Joyce 所講，係比較易啊，因為蔬菜好多時候都會係綠色。
1: 瓜菜好像比較多綠色，
2: 係啦，因為依個光合作用製造葉綠素，係啦，咁所以咧就唔難嘅，咁但係好多時候咧我哋綠色嘅食物咧，特別深綠色嘅食物，其實亦都含維他命 A 嘅，系啦，咁所以做我哋眼睛好好嘅，即系譬如话菠菜啊、芥兰啊、菜心啊，呢啲亦都会系对我哋眼睛啊，咁亦都佢有由蔬菜里边吸收大地精华，我哋成日讲，所以佢嘅分类啊，即系或者抗氧化嘅系比较好嘅，系啦。咁另外綠色之外咧就係藍色啦，
1: 係藍色好像就著
2: 藍色
1: 到啦。
2: 藍色其實就比較少，其實好多時譬如依個 eggplant 即係嗰個茄子，我哋係屬於藍與紫之間嘅，咁所以含花青素。含花青素會比較高啲嘅，係啦。咁花青素亦都係一個抗氧化功能啦，幫我哋預防一啲炎症啊，甚至抗癌、
1: 所以呢，我們吃茄子呢，要把那個皮都吃進去。
2: 其實係㗎，
1: 但有些我看到它削皮的嘛。
2: 因為削皮，因為驚個農藥啊。最主要係驚農藥，咁好多時我哋就會。
1: 但它的它的皮才是紫色的呀，
2: 系啊，咁所以我哋就会用一啲食用梳打，咁你就加少少水，捽
3: ，OK，
2: 咁即系当一个碱性去我嚟去除咯，咁系要食埋个皮先，个花青素先喺度，咁但其实花青素咧好多时黑色嘅食物都有嘅，即系譬如话黑芝麻。嗰啲都會有嘅。咁但係呢，譬如話紫色嘅食物呢，花青素呢最主要就係話幫保護我哋嘅細胞啊。幫我哋嘅腦功能啊，個分析佢哋嘅記憶啊，都會好好囉。咁所以亦都係減低一啲譬如話心臟病啊等等嘅。因為其實我哋人體概括而論呢，就係好怕氧化。氧化之下就
1: 會
2: 發炎。發炎再嚴重啲就癌症就依樣咯，所以就係話要抗自由基咯，自由基即係啲罪魁禍首就喺啲自由基度，所以話我哋譬如食油要唔好怕食油，但係要食一啲靚嘅油，食一啲新鮮。

0: 鲜嘅油，
1: 嗯，
0: 系啦，咁所以就话千年油，点解？因为千年油经过不同嘅加热嘅自由基就会好多，自由基就牵涉到我哋会养老咯、氧化等等嘅嘢咯，系啦。
2: 蓝莓算不算蓝的呢？蓝莓计唔计蓝色噶？
0: 蓝莓都算蓝色，不过我哋而家除咗营养学，又会一啲食疗方便，即系食疗养生嘅方便，因为要譬如喺中医角度会入唔同嘅，因为蓝莓比较偏热啊。咁、我哋身体其实又太热咧，又麻烦啦。热咧就你 burn out 啲水，即系会蒸发啲水。咁、你身体太热之后咧，以中医或者食疗养生嘅角度咧、太热就会好多百病重生啊。
1: 对 对，
0: 就好多时一般如果你话有啲研究咧，就系话有啲癌症病人嘅体质咧就系偏热嘅。咁、所以就话某啲嘢，我哋就尽量揾啲平性嘅食物咯。咁、而蓝莓系比较偏温啊，系啦，
1: 即不能。吃太多
0: 唔可以吃太多咯，系啦。咁所以，譬如我哋就譬如话，你想吸收花青素，可以就譬如矮瓜啦，即系茄子啦，或者系黑芝麻啦。黑芝麻嘅个花青素亦都好高嘅。咁呢啲比较平性，就唔会令到你身体偏热咁样样咯。
1: 那如果花芝麻这种芝麻这个，我们就芝麻糊啊这些。都可以啦，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因为其实
1: 我好唔中意食芝麻咧。
0: 你唔中意食噶？
1: 我唔系，
0: 哎呀，咁只芝麻卷咧，
1: 我唔食噶，
0: 系啊，
1: 系啦，
2: 食茄子啦吓，最近
1: 系咯，我就慢慢食茄子啊。其实我都唔系中意食噶，唔知点解黑色嘅菜都唔中意食啊。
0: 或者木耳啊嗰啲咧，
1: 还可以，偶尔还可以，
0: 即系仲有两半。
1: 但我食嘅，我唔中意食，但我会觉得系有营养，我都食嘅，系啦，要食咯，系嘛，
0: 要即系。平衡啲啦，
1: 好嘢嚟噶嘛，
0: 平衡啲啦，咁又唔使话一隻食好多，即系边样好就唔使话好多，即系我哋讲个中庸之道嘅，
2: 成日都
0: 系。咁所以其实我哋话虽系彩虹疗法，就系话即系其实每样一啲你吸收唔同嘅嘢，系啦。
1: 我想问一下，这个彩虹食法，说每样一点，你觉得是每顿菜每顿饭都要？有一点还是
0: 最好
1: 啦，但
0: 系又即系我哋讲，其实食嘢好开心噶嘛，就唔好做压力咯，唔好做哎呀今日我唔记得咗食屎色就唔使嘅，即系有时啲即系你身体有啲营养素可以储存嘅，即系譬如话油溶性嗰啲维他命可以储存嘅，水溶性就唔得啦，水溶性你过多其实会排翻出嚟嘅，咁所以就唔好造成压力咯，系啦，
1: 好的，
0: 系啦，咁再讲埋先，白咗其实我哋仲有一类叫白色嘅。食物嘅，咁白色嘅食物其实好多时蘑菇，即系菇类啊，嗰啲系与白与黑之间嘅，咁又唔使话分开嘅数住几多只未食晒嘅，咁其实有啲嘢其实佢系喺中间嘅，咁其实都可以系叫食咗嘅，即系譬如你煮个蒜蓉菜，咁嗰个加力嗰个蒜蓉其实都系白色食物嚟，已经系食物嚟嘅，咁或者有时你加少洋葱啊等等嘅嘢嘅，咁有好多时呢啲白色食物咧会对降胆固醇比较偏多啲嘅，咁
1: 冬瓜算唔算白色噶？
0: 冬瓜都系算白色嘅，应该。
1: 节瓜、冬瓜，因为它里边都算白色的。
2: 即系冷啊，
0: 系啦。咁所以就正话，其实啊，阿 Nico 讲嘅红枣点解唔咩咧？其实红枣系属于红色啊。肯定啦，红色嘅皮嘛，但系里边系咪？咁我哋呢啲咪可以当 snack， 唔使一定话我哋煮嘢嘅，即系我哋就咁食两粒。
3: 因为我日日都食红枣嘅，所以点解话红枣？
1: 所以脸色很好。
3: 系啊，
0: 即系
3: 补血啊嘛，好紧要噶。
0: 同埋清醒个脑噶。
3: 因为我系饮嗰个咧，用红枣皮提炼出嚟嗰啲，专系饮嗰啲咧，嗰个因为
0: 佢初每日就好勤力。二十粒剪，收尾咧，我
1: 每日二十粒，
0: 咁跟住剪完之後煲個水咁樣啦。我就懶嘅，我就係用藻片焗水嘅，係啦，即係我用乾嗰陣嚟焗嘅。咁收尾咧，日日如是，佢都 keep 咗好耐嘅。咁始終會有懶嘅時候，咁佢而家就係我係同藻園攞，你幫我提煉咗係一個濃縮液咯，即係佢用個科技萃取佢出嚟，咁啊變咗飲就唔使日日煲咯。
1: 紅枣是不是所有體質都可以喝？我就覺得我這種體質的話，喝了會不會特別的？特别补啊，补
0: 因为其实红枣一定系补血嘅，
1: 系啊。
0: 咁但系咧就有啲人话我燥啊咁样，
1: 系咯，会唔会咧？
0: 在乎翻 真係即係最好問中醫師啦。咁但係其實咧，好多時個燥性係有個硫磺影響啊。
1: 哦，
0: 即係嗱，前人已經講噶啦，一日三粒枣，長生不老。

0: 木耳代替芝麻，
1: 系啦，
0: 咁啊，即系各种颜色都要食啦，平衡嘛，就彩虹食法。
2: 嗯，
0: 每顿饭里边呢，其实自己看见也很开心，
2: 它
0: 不同的颜色在一起。我也是试过，有时候就炒一个蔬菜，就不同的颜色的菜都放进去，就一起炒一炒。
2: 嗯，
0: 刚才你讲到的这个哈，就彩虹的颜色，所以看见
3: 有
0: 特别的开心的，哈。那这个吃的开心也就
3: 健康了，
0: 健康了啊！好，谢谢 Linda， 谢谢 Nicole， 我们下周再见，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运输署计划下月起规定所有新购专营巴士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现行的系统不够聪明，效果一般，

0: 司机往左进或过线，都会发出提示，可能反而造成滋扰。司机习惯了，反而减少警觉，因此最好能够找到更好的系统，多做测试和比较，确保成效。他认为，要将强制安装监测系统推广到其他新登记私家车及商用车辆，最好先找到更有效的系统，才有说服力要求驾驶者去做。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律的立法工作。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律，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慧敏担任，他本身是职业律师，也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再猛烈打击伊朗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15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的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米纳卜、西利克等多处当地星期四凌晨发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也遭受攻击，首都德黑兰已经启动防空系统。伊朗传媒又指伊朗对于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动打击。原定执法世界杯决赛周赛事，但被美国禁止入境的索马里籍酋长阿尔坦回国，受到英雄式的欢迎。他说不会气馁，会继续为国争光，誓言参与2030年的世界杯决赛周。天气，古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天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以及有雷暴。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4100点，跌300点，跌幅1.2%，成交金额1231亿。上证3970点，跌21点，跌幅0.54%。2800富基金24.46块，跌2.8毛。9988阿里巴巴107.9块，跌5.6块。700腾讯460.8块，跌5.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3块，跌1毛。981中芯国际71.45块，跌9毛。12999邦保险71.35块，升1.1块。148建滔集团89.65块，升1.6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4.66块，跌1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092.69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这儿堵住了，那儿又堵住了。我是说积水，不是堵车啊。情况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胡乱放置杂物令排水道堵塞，也不可以随便改动水道或随意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通力合作，减低淹水风险。生命财产不是闹着玩的，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立刻拨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我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于秀珠。
1: 星期四的上午十一点十分呢，收听的是每逢星期四，我们新紫金广场有香港有晴天，有阿中的紫金在这里的，当然也要请出我们的嘉宾主持朱姐。Hello， 朱姐你好。
2: 紫金好，听众们好，阿
1: 中
2: 好，
1: 早晨啊，
2: 早晨。
1: 今天我们直播室里呢，真的是
2: 很热闹，
1: 很热闹，特别哈。我们你说直播室里大家都很安静的，对不对？
2: 对对对，
1: 而且呢，也是这个坐在。

0: 己的位置上，不会跑来跑去的。但今天很特别，
1: 有一位嘉宾，
0: 对，有位嘉宾他在跑来跑去，并且呢，在这个调音台下面呢，
1: 对呀，
0: 转来转去，还要巡紧呢。
1: 对对对，
0: 还要巡紧呢，安不安全啊？有冇啲啊？
1: 你们有没有做好呢？
0: 对的。拉杆咁样，
1: 对对对对。
0: 好，那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还为大家请来了猛龙长跑队创办人、猛龙戈壁大步走发起人莫建荣先生啊 ，Kim 在这里的。Hello，Kim 你好。
1: Okay, 你好。
0: 好，那刚刚呢我们说到的这一位嘉宾呢，就是阿 Kim 的这个助手哈 ，Losa 来到这里了哈。那这
1: 导盲犬，
0: 导盲犬呢已经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直播室了，
1: 第二还是第三呢？
0: 第二，我觉得第二次，所以他应该是这个老朋友了。
1: 对对对，
0: 应该还记得，很熟悉，对，应该也记得我们的那个直播室的味道哈。咁啊，可能我哋阿 Kim 哥哥要埋咪少少喎吓，咁啊稍微埋咪少向前，系啦向前少少就得噶啦，咁啊吓。好，那这次呢，我们特意要当然啦，还有啦，猛龙领跑员郑慧珊小姐 Joyce。我哋啲 Joyce 叫得 Joyce 都系靓女噶啦。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长啊马龙长跑队嘅领跑员，大家好。
0: 今天这次呢去戈壁跑，就是你领着阿 Kim 一起去跑是吗？好，
2: 是的，是的。
0: 对，据说呢这次的这个长跑非常辛苦。好，那等一下呢，我们听听这个各种的经历啊。还要继续介绍，还有猛龙视障跑手兼掌能艺术家、钢琴家李生先生。李先生你好，
3: 大家
1: 好，你
3: 好，大家好，大家好。
0: 好，那当然了，我们今天呢为请来三位朋友呢，就是主题就是猛龙戈壁大步走。好，那这个真的要好好的要了解一下哈。这里呢，我们也简单来介绍一下猛龙长跑队好吗？
1: 好，
0: 阿 Kim 等你介绍一下猛龙长跑队啊。
4: 好啊。其实咧，马龙长跑都成立咗十五年啦，今年系七月份咧就系十五年啦。咁咧，我哋主要系一啲视障嘅朋友啦，同埋听障朋友嘅组成，同埋好似 Joyce 咁咧，领跑员一齐，咁啊，我哋都一齐出动嘅咁样，即系有视障啊、听障啊，同健全朋友一齐出动咁样。咁我哋就喺香港跑，又有跑步啦、马拉松啦，又行山啦。又通常喺海內啊、海外啊同國內都有參加嘅，例如國內就參加過青島馬拉松啦，喺海外日本啊，甚至識阿秀珠嘅時候咧，就係2017年回歸20周年，我哋去比利時參加毅行者啊，當時我哋就
0: 你們都一起去了，當時
1: 一齊
2: 跑，我
1: 哋
2: 跑後勤
0: 啦啦隊的，
2: 對對後勤，遞水遞茶嗰個
0: 好重要嘅呢個角色都
4: 係啊，咁啲會員又又行山又跑步啦，都唔夠喎咁噶。即系佢哋咧就好，虽然佢哋大家伤残朋友，但系咧佢哋对自己有个生命有期盼，有要求，愿意付出。所以咧今次咧就叫我组织80多人嘅队伍咧，去中国嘅戈壁沙漠4日3夜挑战。咁啊，2年前咧我就跟其他团队咧就参加过。咁咧当时系40多度嘅。咁咧我就原来今次去到咧就。我呢个参考咧冇乜价值啊，受之至敬。点解咧？今次咧真系由佢哋讲啊，世界变化都好大啦，有沙龙卷啦，佢哋有啲人睇到海市蜃楼啦，亦都好似八路至受风咁大啦。变咗佢话，只系挨得热就得啦，点今次完全唔同啦。即系后咗我洗完面啲手指，痛到咧真系
0: 冻得紧要，
4: 冻得就系要揸住个
0: 温差很大的，
4: 好大啦，温差30度咗紧，温差咁要揸住个。早餐嗰啲蛋啊，烚嘅蛋咧，佢变咗暖蛋，
2: 攞嚟暖嘅手掌，
4: 即系痛到啲手指骨好痛。咁咧就我谂系真系佢哋两位朋友咧，佢哋分享系可以直接同听众分享啦。特别系 Joyce 咧，系我哋分咗8队咧，佢系其中个队长。同一个帐幕里边咧，大家有9至10个人咁样，咁啊互相彼此照顾。咁呢个好特别，今日值得同大家听众朋友分享咧，就话。香港人的精神是很捱得的，很接受挑战的，
0: 同
4: 埋适应能力很高的。咁咧，我哋仲要有20多个是系攞咗绿油卡噶啦，自己。
2: 哦，系啊，厉害！
4: 最长者，
0: 我哋银龄嘅即系呢个队员们，
4: 最年长嘅系71岁，
0: 哦，
4: 就我哋机构嘅主席。
0: 系。
4: 咁咧就最年轻嘅就行咗一日。佢媽媽同佢爸爸都好叻嘅行山嗰啲，就係好似記得係10个月。
3: 哦，即系手抱住
4: 啊！系啊，我当然安全第一啦。
3: 系啊，
4: 我哋有六架吉普车啦，都有医疗队啊，讲等等啦。咁所以今次好特别意嘅，即系八个失明朋友，六十二个听障朋友，两个都自闭症嘅青年人，
3: 嗯，
4: 有一位精神病康复者嘅妈妈，咁咧系好多感动嘅故事，不如即刻。由其他两位朋友佢讲啊，好唔好啊？
0: 好，其实我要补充一下，大家我们听到的猛龙啊，猛龙呢就是这个猛龙长跑队，
3: 嗯，
0: 就是两个谐音一起过来的，即系猛同埋龙嘅，
1: 对对对，
0: 系啦，咁即系视像同埋即系听
1: 障
0: 嘅呢个斗士们咧，就系一齐组成咗呢个长跑队嘅，咁口号就系 We Can 啊，即系所以咧一定系做得到嘅，
1: 对，
0: 系啊，咁即系呢个核心精神嚟噶吓，所以真的很厉害哈。好，那这里啊 ，Joyce 来给我们讲讲啦哈，整个这个长跑队用这个长跑是跑到几多公里，同埋行即行咗几耐，用咗几长时间咧？
2: 我哋全个旅程系四日三夜喺戈壁旅程，咁，我哋全长就行咗118公里，系啦。咁每一日嘅风景，点解我哋话有风沙啊，有海市蜃楼咧？其实我哋每一日见嘅风景都好唔一样嘅。第一日就何谦讲似十号风球咁，我哋第一日系行咗20几公里，咁二十几公里咧，其实就全部我哋见到好多风车，系风力发电站嘅所有嘅风车，二十几公里都系。咁佢设立
0: 得
2: 风车，咁啊当已经是一个比较
1: 大
2: 风
1: 的
2: 地
1: 方，
2: 咁就真系好大风嘅，二十几公里都系十号风球咁样行啦。咁第二日咧，我哋亦都好好嘅。第二日我哋系行咗一啲比较沼泽嘅地方啦。第三日系特别开心嘅，因为我哋见到一啲大峡谷嘅地方，我哋每一个人都好兴奋，好远处见到佢啦。我哋
0: 大戈壁咁样系，
2: 系啊，好多嗰啲大峡谷嗰啲 V 型啊咁样。咁我哋话原来我要穿过去噶，咁样咁我哋点样穿过去咧？咁样咁我哋就好开心啦，有好多即系高山啊，有好多陡峭嘅路啊，咁样样。咁，最尾一日咧系十分兴奋嘅，因为我哋终于都见到终点啦。系啦，咁所以系最尾一日就好兴奋。最尾一日咧，相对嘅行程系短啲嘅，因为我哋头三日咧都系十分努力咁样行多咗好多啦。咁所以第三日咧，我哋就差唔多15公里就完成啦。咁我哋系冲终点嘅时候咧，系真系好兴奋，因为大家系全个
0: 终于
2: 都完成啦，呢个旅程啦，系啊，
4: 眼泪都掉下来，好似沙漠里边咧，冲击咗80几人嘅眼泪。
0: 哇，真系犀利啊！
4: 非常感动的，
0: 是的，非常感动哈。
2: 是非常感动。
0: 对，
5: 在沙子上走路呢，比在平路上走的是特别困难的。
0: 对，
5: 但你只能跑20多公里啊，一天，我们走路都走不到。
0: 而且那沙子会不会很热的？嗰啲沙咧踩落去，不過你哋鞋啊，因為有鞋啦，所以就 OK 啦。
5: 煎得熟隻蛋，
0: 係真係煎熟隻蛋喎。
2: 其實嗰個温差確實好大嘅。點解阿 Kim 頭先講咧係朝頭早起身，我哋係會隻手指都冰冷咧。其實係朝頭早加凌晨咧，其實係接近0至5度呢個温度。咁到12点左右咧，就差唔多係40几度啦。咁之後一路行到去6点咧，嘅時候又開始降温㗎啦。咁佢夜晚咧個日照，佢日照好。好长嘅，到9点嘅时候咧，先至叫做日落啦。咁所以就到夜晚又开始跌翻5度左右啦。咁
0: 系
2: 啦。咁我哋基本上每一日咧，我哋见晒日出啦、日落啦、星星啦、月亮啦，咁样样。咁又亦都有一啲见到流星添。
0: 哦，哇，真系好开心。其实即系睇景象咧，你系觉得开心，但事实上呢，真的是
5: 一年四季，
0: 对，一天四季啊。那不是有句话说，这个早穿棉袄，午穿纱，
5: 对对对，
0: 就围着火炉吃西瓜嘛。对啊，就是可以看到了这个就系咁嘅一个情况啊。冻起上嚟就要围火炉啦，但系热起上嚟食西瓜啦，又棉又着棉啦，嗰阵又热到又要着纱啊，咁样又要好薄啊，所以呢可以看到它天气的变化。那你们呢是这个猛龙长跑队呢，去刚才阿 Kim 也提到说去了很多地方，就都会参加很多的赛事，比如说也欧洲远征了，亚洲各地了，刚才说日本啦，欧洲也去过了。那今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呢，个经历？
5: 特别的不同，
4: 我觉得今次特别的不同呢，就是真的李星可以讲一下，因为就是我哋睇唔到咧， 除了其他人去描述的环境给我听之外，其实我们有五感的嘛，有听觉，好像第一天那样受风和暴风球在个沙漠里面飞飞呼呼呢，其实一般人就感觉好大风，但我们呢听个节奏，产生了一种感觉，不同的时间觉得好像海浪声在个沙漠里面那样，因为它透过风呢摩擦呢是有产生了一种不同的节奏和音乐感的，即系李星咧，佢系一个展能艺术家嚟嘅，佢可以讲下呢度可以比我更加精彩。另外咧就系个脚感，每日嘅地下系唔同嘅，啲系沼泽啦，有啲你执起一块大石上嚟咧，原来你搣一搣佢就烂噶啦，原来佢系风化咗咧，所以有时咧有啲人同我提啲朋友就话唔好跌啊。一跌咧，其實係好似一把利刀咁介落嚟嘅，好利嘅，所以喺沙漠度係避免跌好緊要嘅，因為佢好利嘅，因為好薄咁樣風沙咗。你諗下，我哋世界上磨好多嘢咧，硬嘢咧都係啲沙粒加埋佢磨落去嘅。你諗下，其實佢好可以好利嘅。另外，但係今次我嘅驚喜就係、是。好似大峡谷咁啦，大家想象古代打仗系点样？哇！你守到呢个位置，你就有利啦；嗰、那个位置就冇利啦。咁大家其实你系谂下古代嘅人，我哋今次系唐三藏之旅啊，唐玄奘，即系古代取西经嗰条路，其中一橛就
0: 系
4: 呢度啦。咁我哋即系学了一样嘢，所谓即系话学了放下自己啦，利他啦，自我啦，即系有阵时呢啲嘢咧就系、是。好緊要！如果你諗下一個人喺沙漠望前望後望左望右，都係一樣嘅。但係你一個人，你覺得好孤單，同埋你想放棄嘅。但係一班人，其實坦白講啊，雖然我人哋覺得我意志好堅定，其實我第一日已經想放棄，好辛苦又大風。我咧諗住兩年前咧就係40几度，我冇大風褸。好咗團友就係、是、我自件風褸俾你，因為個體温一路濕。一路冇咗體温啊，好凍，捱唔到。後來有件風褸，人同人彼此幫助就好大啦。我不如阿李星，你講下先，等聽眾聽下你特別感受，因為你想去沙漠噶嘛，叫我哋搞噶嘛，你係想完全失明之前去感受一下咁樣。
6: 因為我本身係好想參加即係、蒙古戈壁250公里一個即係賽事嘅，咁所以見到馬龍今次搞110几公里，咁跟住我又见到成班一班识嘅朋友一齐去，咁我就所以就好想去呢个戈壁沙漠咁样咯。咁喺我出发前，我预计嘅沙漠，我真系谂住就系全部都系沙啦，全部都要淋系好淋嘅，或者好似啲烂石路啦。咁但系去到真系，我觉得系好特别嘅，因为每日都经过一啲好唔同嘅路段啦。即系头先阿 Kim 啊 Joyce 都有讲话，好大风啦。即係好彩，我就因為未去過，所以咧我叫做咧又有風褸啦，咩都帶啲啦，
0: 係啦，做準備
6: 係啦。你頭先講嗰啲啊，夜晚又要好要著好厚嘅褸，
0: 羽絨又帶翻件，
6: 羽絨又有帶。咁所以我就覺得好特別就係、是、啊，咁喺嗰度每一日。去過嘅路段都好唔同，有啲好尖嘅植物，譬如你行到係真係會可以吉損係只腳咁
0: 仙人掌啊嗰啲，
6: 都唔係佢可能佢個植物好得意嘅，咁我個領跑就佢逢親行到啲好得意嘅都會同我講解一下嘅，咁嗰個植物就係有一半部分咧係啲好。乾好尖好幼身嘅一啲嘅刺，但另外一边咧就系、是、真系有草啦，一啲有翻啲水分嘅，咁我哋就喺度研究紧，佢一边应该系放去保，即系俾佢保护，即系唔好俾啲动物去食到佢哋，咁即系我哋一路就喺研究紧一啲可能唔同嘅有趣嘅嘢咯，咁而入边我觉得好得意嘅就系、是，好多大自然嘅路段，即系我本身系嚟之前我系谂紧成个地下应该系好。平鋪啦，或者係相對平坦啦，
0: 好柔軟嘅啲沙咁樣係嘛？
6: 係啦，我諗住係好柔軟噶啦，係啦，點知原來係咩路都有嘅，係啦，咁所以
2: 我哋想象中嘅沙漠
6: 係啦，係啦，咁又有啲草地，又有啲爛石地，有啲好風乾，即係已經好硬身係嘅泥路啊咁樣。跟住頭先阿 Joyce 又講係有峽谷啊，跟住有啲係好多好似好一粒粒石仔嘅路啊，即係你有時候一步硬一步軟咁樣咧，其實嗰、那個。嗰、那個感覺係都幾得意嘅，但亦都好唔慣咯，係啊，因為平時冇乜行過呢啲路。
0: 咁樣你行你上嚟嗰個辛苦嘅程度係點樣咧？
6: 那個辛苦程度反而是要是因為日夜温差大嘛，朝頭早出發的時候其實就很凍，咁晏晝就好熱。咁所以咧，一路行嘅時候咧，又要又有足夠嘅補充啦、補給啦，即係又要食翻啲食翻多啲嘢，係啦。跟住行嘅時候，其實係唔慣嘅，因為有時候有啲係好大自然，可能有啲河流乾涸咗之後咧，嗰啲高低級咧，咁係好難去話，即係有時候睇住就可能易啲，咁但係我就要跟住行嘅時候咧、有時候啲路係比較窄啦，或者係嗰啲級咧係有時候大上大落咯，咁、所以我本身咧成程我本身咧本身係諗住成程咧都係一個慢跑完成嘅，咁但我就因為有呢啲波浪嘅級咧。咁就可能我第一日已經去咗17公里之後，我就膝頭痛啦。
5: 膝頭痛啊，最大忌喎。
6: 係
0: 啊，咁你有冇有帶埋？朱姐不好意思，因為剛才阿 Kim 就講咧，哇，音樂即係嗰啲風聲咧，就變成個音樂聲有節奏啊，又好似交響曲咁樣。你有冇呢個感覺咧？
6: 有，我覺得我係第一次喺一個咁。即係咁遼闊嘅一個環境之下，有咁大嘅風去吹埋嚟，係啦，咁嗰種感覺好得意嘅，我覺得係，係啦，周圍好闊，咁我雖然話睇得唔清楚，咁但係就成個空間，即係令到我覺得即係好特別嘅，即係個人又好似有啲寂寞得嚟，有啲平靜，係啦，平靜得嚟咧，咁寂寞得嚟咧，隔離有個領跑員，又有個領跑員，咁咁但係有啲風打埋嚟嘅時候，係我有一種百感交集嘅，因為佢嗰啲風係嗰種始終喺香港或者好多高樓大廈嘅時候係感受唔到嘅一種感覺，係啦，即係嗰種衝擊即系打落嚟又唔舒服，但系你又会觉得啊、好似好回归大自然嘅一种感觉，系、
0: 有咩都系。
2: 啲风打过嚟嘅时候咧，我哋又要睇系正面吹嚟啊，定系后边吹嚟啊？
0: 对对对，
2: 系啊，因为走嘅时候，如果我哋逆住个风走咧，我哋又要更加多嘅力量去行嗰个旅程啦。所以我哋嗰第一日嘅旅程确实系相对嚟讲系比较辛苦，又啱啱系第一日啦，系啦，我哋就未有
0: 太多人
2: 准备啦，
0: 好多人都同阿 Kim 咁都想走啦。
2: 其实包括我行完第一日，我都跟阿 Kim 讲：阿 Kim， 我哋听日不如瞓晏啲啦。但后来我哋一路都冇放弃，呢个其实就系一个马农嘅团队精神啦，We can 啦。
7: 我也想问一下，你们原定是108公里啊，为什么最后又多了10公里呢？
4: 系啊，点解咧？就系、原本我哋108嘅啫，原来咧就系、个大会话
0: 吓，
4: 佢哋计咧就话拉条直线，但我哋过有就话就系其实系后来唔知觉得我哋马农真系好。即係嗰啲咁講，戈壁蒼茫路，身殘意志堅咁樣，覺得我哋特別堅，所以即係長咗喎。咁咧，我哋個個哇救命！一最後咧就行咗100，最撚尾嗰日我哋叫佢 cut 短啲，如果唔係我哋應該係超過120嘅，唔得啊！我哋原定108好夠啦。咁啊，最撚尾佢就行18公里去總結啦。咁都比原定行多10公里嘅，同埋有一點特別得意就係喺。可以兩位其他分享就係喺沙漠裏邊，我哋中國人講久旱逢甘露。沙漠最中意係水分，你估唔到啊！原來你冇去沙漠，你唔知道原來喺沙漠地帶裏邊啲水果咧係好甜。嗰種甜咧唔係某個國家咁，好似打針咁甜，唔係咁嘅。係好清甜。你覺得唔係即係生果嘅果糖啊？嗰種甜有陣時你太甜，你會唔舒服。佢係好清澈嘅，或者
0: 你講到我都流口水啦。
4: 係啊，你先，你講下
0: 啲人生果啊，啲
4: 金嗰啲感覺。
0: 依家要聽下財經消息先啦嚇，睇下我哋當年咧即係去取經嘅時候咧，食嘅生果係咩味道嘅嚇？一會兒再分享。
8: 經濟行情報導。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058点，跌348点，
9: 跌幅 1.43%， 成交金额1425亿。上证3964点，跌28点，跌幅 0.7%。2800富基金24.42块，跌3.2毛。9988阿里巴巴107.9块，跌5.6块。7100腾讯457块，跌8.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毛2，跌1.1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4.4块，跌1.2块。981中芯国际70.75块，跌1.6块。12999邦保险71.4块，升1.1块。883中海油24.58块，跌4.3毛。148建滔集团89.5块，升1分。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92.69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0: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0: 播出生活精彩。
1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和牙医诊所的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13: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4: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3: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14: 新紫金广场，
13: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4: 清新
13: 生活杂志，
14: 主持杨

0: 我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余秀珠。
1: 11:36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四有香港有晴天，除了有阿中和紫金，有我们的嘉宾主持于秀珠朱姐在这里的。Hello， 朱姐，
2: 紫金好，阿中好，听众们好。
1: 朱姐呢，这次就没有去参加这个穿越，
2: 当然没有啦，
1: 穿越这个戈壁的领跑都得噶嘛。
2: 哎呀，啊，
1: 我想这个、
2: 就是、
1: 对这个合作呢，究竟可以怎么样呢？哈，我们等一下也来要听听分享啊。今天很高兴为大家请来是猛龙长跑队创办人、猛龙戈壁大步走发起人莫建荣先生阿 Kim 在这里的。好了 ，Kim 你好，欢迎哦。
3: 大家好。
1: 对，还有领跑员是郑慧山 Joyce 哈。大家想听到个 Joyce 咧，就系呢位，就系阿三姐啦，就系 Joyce 啦哈。还有猛龙视障跑手兼展能艺术家、钢琴家李生先生。
4: 哎，大家好。
1: 李生好。好，那今天呢，我们来介绍哈，就刚刚结束的猛龙戈壁大步走。刚才提到说哇，在跑步的那几天呢，其实穿过
2: 四天三夜
1: 那几天呢，环境非常的恶劣，有漫天黄沙，狂风吹袭，还有呢这个不同的地段，
2: 对
1: 并没有想象中，还没云密密的山，我们觉得已经很难的了，哇，还要经历这么多不同的。
2: 我就是刚才听李生说他跑了第一天已经那脚膝盖疼了，
1: 对
2: 我就在想哎，你们这一次去80多人呢，有多少做后勤呢？有没有把那个物理治疗师也带去啦？有没有其他的准备？比如你们三餐是怎么准备的呢？不会是啃馒头、啃饼干吧？怎么准备啊？有几多？
1: 应该都是馒头饼干的了，是吗？
2: 听他们讲一下先，怎么补充体力呢？
1: 吃生果。
2: 你要问你治疗师有没有帮你恢复回可以第二天走回呢？
4: 其实今次马龙这样去跟搞手那边有一个很好的安排啦，所以刚才阿 Kim 都说有6架吉普车啦，他会随团去跟着我们在整个过程里面啦，当中有2架医疗车的。所以里面会有一些医生啊、药物啊，即是有一些紧急情况或者真的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会出动的啦。而另外。
2: 医生有没有跑啊？
4: 没的。医生跑埋咁他可能要自己救自己先啦。
1: 他要有体力去帮人去救人。
5: 我们随团呢有2个医生。但是都没有相关，一个是肝脏科医生一个是儿科医生。
1: 他们是去跑的是吧？
5: 他一起都是马龙队的成员。
2: 即是跑手里面有2位是医生。
1: 另外还有医疗队伍跟着一起的，
4: 还有个中医师的嘛，
5: 还有一个中医师是
4: 识针
5: 灸的，但是中医师都病了，他都好厉害，因为病了都坚持到行完，
2: 厉害。
4: 所以在那里就其实三餐呢，在我们出发前阿 Kim 说你们不用担心的， OK 的。
1: 吃什么呢？
4: 吃什么？其实都怎么说呢，比我想象中是丰富和多东西吃的。其实都是
2: 即有热食。
4: 有热食的。每天我们下午呢去到一个 checkpoint 位的时候呢，其实都是 有面啦，有生果啦。刚才讲到生果就是是
1: 人参果。
4: 是人参果啊、金啊、香蕉啊、西瓜。
2: 当地买的。
4: 大会即系安排嗰个队伍准备嘅，系啦系啦系啦。咁因为我哋咁啱咧，我哋去经过紧，即系我哋由酒店出发去呢个起步嘅时候咧，经过一个叫瓜州嘅地方咧，咁原来系好多。

0: 蝈瓜嘅，咁我哋已经试过啦。
1: 哈密瓜嘛，
0: 系啦系啦。咁跟住我哋喺个过程入边，因为天气热啊嘛，又行到攰啊嘛，咁其实好想补充水分，咁就系斋饮水咧，又会觉得寡咗啲嘅。咁所以咧，我哋通常去到一啲补给站嘅时候咧，嗰、那个山果就特别紧要啦，因为有少少甜味，跟住又补充到水分。所以头先阿 Kim 讲话个甘好紧要，因为有多水，又有味道咁样咯。
1: 是的，是的。因为新疆的瓜果当然是特别甜啦，
2: 对对对对，
1: 因为它日照时间长，然后雨水又少，葡萄啊这些都是在非常甜美噶啦。系啊，所以净系食生果，我觉得都几好噶。
3: 全个旅程咧，我系食得最多系人参果。
1: 人参果
3: 系啦，我哋喺每一个站点嘅时候，除咗食人参果之外咧，我自己咧就攞四五个袋晒喺个袋度啦，
2: 喺
3: 度
2: 食
3: 啦。因为就我哋行嘅站点与站点之间咧，可能都有成十公里咁样，都系几个小时咁样。咁所以咧就最好啦，人参果或者系袋住啲香蕉咁样，咁一路行一路食咁样咯。除咗补充水之外，咁我哋亦都补充翻一啲糖分啦，同应该有嘅矿物质啦。
1: 对，那你啊 ，Joyce 呢是领跑哈，是领跑员，就猛龙领跑员。那你就系同阿 Kim 一齐嘅。
3: 系
1: 啦，咁中间要有冇一啲即系你哋有冇即系拗叫啊，或者系即系同埋我意思就话就大家点样商量住吓，即系一齐行咧条路。
3: 我哋就冇拗叫嘅，我哋有好多嘅互相鼓励同支持啦。例如好似第一日咁好大风啦，阿 Kim 有啲失温啦，咁我哋都会会喺个团队里边啊，有人有风褛可以借俾阿 Kim 啊，或者有冇其他嘅措施我哋可以做啊？阿医生同我哋一队嘅，咁问下 Kim 有冇啲咩特别情况啊？咁其实就除咗喺我哋第一个群组之外，因为我哋系 team one 啦，咁其实其他群组嘅队员咧，其实都会有一齐嘅，咁所以就唔系话净系我带住阿 Kim 啦，其实系我哋成个马龙长跑队嘅唔同嘅会员咧，其实大家都互相支持同埋鼓励。
1: 是的，是的吓。
4: 我哋个组咧就系有两个失明人士，除咗我之外，有另一个叫炳业啦。所以我哋全年四日里边咧。最多兩個字咧，大家就接嚟佢幫手啊，就係未嗌，即係可唔可以嚟幫？需唔需要我幫手接嚟啊？咁樣，所以其實係好感動，因為其實咧，所以意志我哋都有軟弱，我哋係一個人嚟嘅。咁但問題原來軟弱嘅時候咧，當另一個未夠軟弱嘅時候咧，就互相支持，所以就成日講未嗌，翻到香港都未嗌咁樣，咁咧同埋即係係好感動咯，同埋。其實喺裏邊咧，你即係除咗嘗咗人生嘅四季之外咧，其實甜酸苦辣都試埋。即係呢個咧，你唔經過艱難，你又唔知道嗰種福氣啊。咁好似第一晚，我哋第一晚去咧，即係我哋冇諗過喺沙漠裏邊咧，我哋係烤羊宴，放煙火。
2: 哇！
4: 我覺得係我雖然睇唔到，但係感受到種放煙火種熱鬧。不如阿 Joy 你睇到噶嘛？你識睇到啲，你分享下個感受係點嗰晚？
3: 嗰晚係第一啦，就係我哋第一日咪行得好辛苦啦，咁跟住夜晚就哇，仲要烤羊宴，我想瞓覺啦已經咁，係啦，咁又好凍喎。頭先講話講緊零度嘅時候，仲要仲要出去烤羊宴咁，咁但其實真係好開心嘅，好似頭先阿 Joyce 亦都有講啦，佢就係話我哋一大班人一齊圍住個火爐一齊喺度跳舞啦，烤羊宴啦，跟住放煙花啦，咁大家已經係熱身咗啦，行得咁辛苦。一日啦，咁跟住大家就一齐喺度跳舞啊，围住个火炉咁样旋跳舞啊，咁样。咁我哋亦都有一个视像会员咧，佢亦都有带佢嗰个乐器，有一个长笛啦。咁佢即场演奏咗几首歌俾我哋听啦，咁就将个气氛就推至一个高峰啦。
1: 哇！咁啊，李星又即系冇得带个钢琴去，
5: 冇。
1: 呢啲情况咧，即系经历啊，头先即系又听风啦，系咪？又有自己脚底嘅感受啦，所以你哋又头先夜晚又有活动啦，又烤羊啦，即系五味五感，你都可以有个好充足嘅，即系不同嘅感觉。会不会对你即创作音乐或者你自己做艺术方面会有些启发呢？
0: 我觉得可能是在 演奏上面或者在一个灵感上面感受上面会多了一些多了一些 新刺激。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在演奏音乐或者理解一首音乐的时候那个内心的那种情感是 你嘅經歷有幾多，其實你可以就可以做到幾多。即係有時候我哋無論係演員又好啊，音樂又好都話，年紀越大嘅時候，嗰啲味道自然出嚟。咁其實嗰啲味道係咩？就係嗰種經歷咯，係啊。咁所以喺過程入邊，真係好特別，因為自己一個同領跑員又試過我哋成班人八十幾人一齊喺度烤全羊，穿著住羽絨，跟住烤全羊，跟住再
1: 睇戲咁樣
0: 係啊跟住夜晚凌晨又我哋一齊睇日落啦，跟住凌晨時分又一齊早起身去睇銀河。雖然我就唔係好睇到，係啦，我出發前我係諗緊，即係我依個勝餘視力，人哋話喺高原上面去睇銀河咧，應該清楚好多嘅。咁我都有一個期望，會唔會我人生中第一次真係睇到啲星星咧？最後都係睇唔到嘅，係啦。咁都係啦，感受下呢個環境氣氛啦。凌晨四點，大家喺個凍冰冰著住羽絨，跟住喺度望住其他一邊嘅天空，係啦。咁我咁跟住又一齊，我哋最尾嗰日就一齊睇。一齊望住個日出，我哋一齊去行。咁我覺得係唔同嘅顏色都喺嗰個成個旅程入面都出現過。咁所以我覺得真係好豐富，係。加上我今次唔係第一次參加即係馬龍去海外嘅活動，即係上次我已經即係我哋上次去上年十月去嗰次布拉
1: 佢唔係去海外嘅回國啫。
0: 啊，回國
1: 境外，
0: 境外即係係啦，真係離開叫做係啦。離開自己熟悉住嘅地方出去嘅時候，係啦，咁我係咯，咁上年我就去過一個布達佩斯同馬龍一齊去，咁今次就去咗戈壁沙漠，咁係都係我覺得都係好好充實同埋好難忘咯。係
1: 非常好。
2: 我就想好好奇嘅，咁你話凌晨起身啊，成夜晚你哋係瞓響車啊，定瞓帳幕咧？
0: 哦，
2: 零下嘅一度瞓帳幕都幾係嘅喎。
0: 哦，我哋瞓緊個帳幕嘅，
2: 真係
0: 係啦係啦。咁而家叫做科技好啲啦，應該，因為多新式
2: 冇暖氣㗎。
0: 冇暖氣嘅，咁但係佢個帳幕
1: 睡袋㗎嘛。
0: 有我哋床墊咯，我哋個大帳幕入邊。咁大家大帳幕咧，因為早幾年嗰啲，可能我聽啲朋友講咧，嗰啲風咧會喺個帳幕底咧都要拉到攝出嚟嘅。咁我哋而家個帳幕咧就好啲啦，係咁就有個。吹咗氣嘅一啲嘅吹咗氣嘅嗰啲嘅箭啦，係啦，咁就壓住咗嗰個帳幕底，咁就冇啲風可以出嚟，但係半夜都係凍㗎，即係雖然我哋已經拉曬拉鏈啦，冇風入啦，但係可能始終出邊嘅風都係令到嗰個帳篷凍啦，跟住慢慢就入邊都凍嘅。
1: 但他的這個帳篷呢，是個營地來的，還是你們到時候
2: 自己
1: 搭嘅咧？即係其實個營
3: 地
1: 啦，係嘛？
3: 大會已經幫我哋搭好咗。係
1: 啦，即
3: 係
1: 一定要行到嗰度。
3: 嘅時候，佢就有已經整好咗一個營地俾我哋。因為我哋就總共有80多人啦，咁其實每一個營咧就大約住8至10人啦，視乎每一個隊伍咁樣樣。咁亦都隨團嘅醫療隊啊，或者係其他工作人員咧，都係喺嗰啲帳篷裏邊嘅。
2: 每日有冇得沖涼啊？
1: 呢个我都想问，不过可能我都决定都唔好问啦，因为都应该都唔使冲凉。
3: 其实咧，
1: 好干燥，
3: 安排得好好嘅。如果你有需要咧，系可以有冲凉嘅呢个设备俾我哋嘅。咁我哋亦
1: 都有得冲
3: 嘅，系啦，亦都有一啲会员咧就想经历一下啦。既然咁都嚟到沙漠啦，咁佢哋就决定四日都唔冲凉，唔使头啦。咁但系其实系可以嘅，因为咧系比较干燥嘅，亦都唔觉得有味道啊，或者唔觉得真系好有黐黐立立啊。嗰啲冇嘅，咁所以有需要嘅係可以去啦。咁但係好多我哋嘅會員或者參加者，佢哋都係連續四日都係叫堅持嘅。
1: 係。
4: 不過有一點咧，我好想同聽眾分享咧。今次除咗係一個對雙健朋友一個挑戰咧，其實一個好大嘅目的，今次去咧，就係好獨一無二，就係我哋有一隊攝制隊同我哋一齊同行嘅。就係歐卓文大導演啦。佢同佢嘅團隊咧，我哋希望將呢種共融的精神拍成一個紀錄片，是出年會香港首映的，希望在國內呢都會播放，同埋東南亞都會播，就希望話即係講好似志堅講同阿手足講，即係嗰個相見朋友的 Viking 嘅精神，去鼓勵更多社會上的朋友，遇到咩困難都好，今次你諗下我哋嘅組合，係。有廿多位嘅相見朋友，有廿多位嘅60以上嘅朋友，都一齊克服咗咁困難， 而且我哋覺得點解過終點嘅時候咁感動咧、
1: 嗯嗯，
4: 就可以明年睇到呢個紀錄片咧。我哋暫時叫做《猛龍戈壁沙塵暴》。
1: 嗯。

0: 即係暫定啊，個對話個名係咁樣。
1: 係，
0: 即係大家就到時會更加。除了聽今日節目之外呢，
1: 嗯嗯，
0: 更加感受到呢，可以有個畫面感受到我哋嗰個過程係點樣。
1: 是的，嗯，
2: 其實之前我聽阿 Kim 話，你就嚟登錄啦嘛，你話係最後一次啊嘛，我覺得係啊，登錄之前係最後一次。但登錄之後咧，係再開始
1: 嚟啦，
2: 係嘛？
0: 乜兩位咁弱腦嘅？
1: 係，我哋需要有一 Kim 嘅呢個即係登錄精神，
2: 係啊，係啊，
1: 就係話為咗慶祝登錄又嚟一次，
2: 冇錯啦，冇錯啦，
1: 係啊，要堅即係要有一個意志上嘅即係自我嘅呢個鞭策或者肯定咁樣。
2: 我就一路都喺度推話，唔好用年齡嚟分。
1: 對。
2: 应该用能力嚟分，
1: 嗯，
2: 所以你八九十岁、一百岁都唔紧要，一百零五岁有个伯伯都跑紧马拉松，嗯，所以你 一样可以跑到一百二十岁。
3: 即系年龄系一个数字嚟嘅，
2: 系啊，系 啊， 啊。
3: 另外我都想分享一下咧，其实头先阿李星咧亦都讲咗好多譬如声音啊或者感觉啊，咁我哋作为一个领跑员，嗯，其实喺一啲咁唔可以講惡劣嘅，咁不尋常嘅環境底下，其實
1: 都惡劣
3: 嘅，係啦，領跑員同埋我哋嘅視障朋友，再加我哋聽障朋友係一齊合作無間啦。咁我哋好多時係會用口述影像去形容下我哋身邊發生啲乜嘢事啦，例如風力發電站啊，好大個風車啊，有幾長啊，或者佢哋有幾大，我哋周圍可能係數之不盡嘅風車喺我哋隔離啦。咁，
1: 嗯，
3: 或者好似李星夜晚我哋出去觀星嘅時候，雖然佢未必睇到啦，但係我哋都話俾你聽啊，亦會形容一下個影像係點啦，
1: 嗯，
3: 日落啊、日出啊，或者地面狀況啦。頭先阿 Kim 亦都講啦，你最緊要唔好跌親喎，
2: 啊，
3: 嗰，那個石頭係點樣啊？我哋而家有樓級啦，或者係千祈唔好跌啦，因為嗰度真係會戒親你嘅，或者我哋盡量避免行過一啲有荊棘嘅地方啊咁樣。咁，嗯，其實呢個就係領跑員同我哋嘅視障朋友係點樣去配合啦。咁亦都事前已經話咗俾佢聽，等佢哋自己有一個準備啦。
1: 嗯，
2: 你係佢對眼啊嘛。
3: 係啦，我就係佢哋對眼，
0: 嗯。但係咧，我哋都逆地而處咧，可以再去講下。我哋有一公里咧，系规定所有人都要蒙眼行嘅。
1: 哦，真啊！
0: 系啊，系，哦，啊。阿 Joy， 你讲下，
1: 呢，這个有趣，
0: 有啲好惊嘅，有啲惊嘅公里。
2: 我谂领跑员惊过你喎。
1: 梗系啦，一定系啊，
3: 绝对系啊，系啊。咁啊，啲领跑员个个都好惊，我可唔可以唔参加啦？咁咁呢个就好明显就系，是我哋个
2: 掉翻转佢要领跑咯。
3: 其实个机构亦都想唔同嘅领跑员去亲身体验一下。咁平时我哋体验咧，可能喺平地嗰度。体验啦，今次我哋真系喺沙漠嗰度体验，咁呢个绝对系一个信任嘅一个考验嚟嘅。咁，嗰一日系我系因为我队长啦，咁我就系喺前边做第一个啦。咁后尾我哋嗰队有十几人嘅，比较多人嘅。咁阿 Kim 就喺中间啦，佢就突然间咧，佢就好精神啦。因为咧佢系最叻啊嘛喺嗰度，因为佢咧就唔系佢本身睇唔到，咁其他人咧睇到就好惊啦，大家行慢啲啦 ，Joyce 行慢啲，唔好行咁快，应该要点样点样点。咁啊 Kim 咧其实就做咗大家只眼啊，当时就咁呢一个，我觉得嗰个团队精神啦、合作啦，咁呢个亦都系好好珍贵嘅一个画面咯。
1: 哇，真系呢个逆地而处啦，
0: 系啊，
1: 系
0: 我
1: 系
0: 爆一个笑料出嚟啊，
1: 系啊。
0: 咁咧，其實我哋咧有幾個 banker 咧，
1: 嗯，
0: 銀行家都同 join 我哋呢個團嘅。係。咁咧一對係夫婦嚟嘅。
1: 嗯。
0: 咁咧個太太咧就醒啦，就揀咗我，就搭住我膊頭，佢好安心，佢跟個盲安最安全。咁咧佢丈夫咧就搭住佢。
1: 係。
0: 喺嗰一公里邊咧，我聽咗佢太太叫咗五六次，你唔好。搭到我實，我行唔到啊！你輕手啲，輕手啲，叫咗五六次，叫佢先生輕手啲。我話你唔好咁啦，人哋銀行家嚟噶，處理嘢好定當噶。呢個好笑，原來銀行家股市上落幾千點，佢唔驚，蒙住眼喺沙漠。
1: 捉
0: 到太太咧，實到咧行唔到太太，要嗌住佢五六次。你冇咁大力啊，冇咁大力啊，嗌咗五六次，呢個都係幾好笑嘅。
1: 係，縱橫幾十年嚇，喺呢個股市上落嚇，唔知幾多都未驚過嚇。哇！呢一公里即係直主導人先啊！啊，即係原來係咁恐懼嘅喎，嚇咁，所以咧有個呢個訓練之後咧，可以體會到啲乜嘢咧？再嚇呢一公里蒙眼而行，你自己有啲咩感受咧？
3: 呢一公里咧。

0: 李生先生呢，通过这次的这个四天三夜的戈壁行，你自己是有没有一些的特别想说的那个说话，同我哋听众讲下啦？
1: 我觉得有时候即系我都会谂，有好多嘢自己系咪可以去完成到嘅？咁有时候自己一个行嘅时候，或者自己一个做嘅时候咧，其实有时候是真的会觉得很寂寞或者孤单的。但是当有一班人一起同行的时候、当你会觉得无力的时候，其实隔离那个是会扶起你一把。而同时间其实你都同时间去扶紧去隔离那个。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在沙漠入面或者无论在我们现在城市入面都好，其实个环境可能会不停咁变嘅，系啦。咁但系我哋人同人之间嘅嗰种嘅互相嘅联系啊、关心啊、交流啊、互相嘅理解同帮助系，我觉得系好珍贵咯。
0: 对对，那你有没有说以后都会继续会参加啲唔同嘅啲赛事啊？咁样？
1: 哦，会啊。其实我已经个计划已经去到出年噶，即系譬如嚟紧年尾，我都会想跑。即系一个马拉松，因为我跑过几次马拉松噶啦，咁但系真系想去专心再去做好啲个时间，咁我系啦，咁我就嚟紧已经有个训练计划啊，咁跟住譬如出年，我系谂住出年年尾就参加一个叫做第一次嘅毅行者咁样，
0: 系
1: 啦，
2: 今年定出年话？
1: 出年，今年我系做马拉松嘅，系啊，
0: 哇，即系上半年一个计划，下半年一个计划，非常之丰富啊！
3: 咁猛龙咧，下一步嘅计划系点啊？
0: 我哋等住睇猛龙沙尘暴啊！
3: 系啊，
2: 系啊，猛龙戈壁沙尘暴，
0: 系啊，
2: 希望出年咧，我邀请到两位嚟做我哋嘅首映嘅嘉宾，好嘛？
3: 多谢多谢，
0: 谢谢。好，我们希望呢，也是让世界看见残疾人士为希望而走，为生命而燃的这个姿态，可以早日可以等大家可以睇得到吓。
3: 对对，
0: 系咁啊，希望我哋等住呢个公演咯，让世界看见啦。好，谢谢阿 Kim， 谢谢 Joyce， 谢谢李生在这里给我们的分享。
3: 谢谢大家，
0: 祝猛龙咧就。
3: 越来越猛，
0: 越来越猛，
3: 好像一条龙咁。
0: 没错，哈。最后给你送上的是《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哈，这首歌哈，《吐鲁番的葡萄》送给大家，又食下这个甜美的葡萄。谢谢你们的分享，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4: 好，明天上午10点再见，明天见，拜拜，
3: 拜拜，
0: 拜拜，谢谢朱姐，拜拜。谢谢。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运输署计划下月起规定，所有新购专营巴士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现行的系统不够聪明，效果一般。有时司机往左进或过线都会发出提示，可能反而造成滋扰。司机习惯了反而减少警觉，因此最少能够找到更好的系统，多做测试和比较，

0: 确保相关的成效。他认为要将强制安装监测系统推广至其他新登记私家车及商用车辆，最好先找到更有效的系统，才有说服力要求驾驶者去做。香港汽车高级驾驶协会主席姜日雄认为，强制安装监测系统可以扩至其他私家车或商用车，但应循序渐进，例如由载客商用车先行。他又建议，特别是私家车应安装防追尾系统，也可以减少意外的发生。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律的立法工作。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律，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他本身是职业律师，也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政府日前建议订立附属法律，若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已秘密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上个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这项行动已经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超过200艘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特朗普较早时在白宫向记者表示，每晚都有数百万桶石油从伊朗流出，因此油价现时处于每桶85至90美元，而并非250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微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天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136点，跌271点，跌幅1.11%，总成交金额1559亿7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205点，跌113点，跌幅1.37%。上证综合指数报3964点，跌28点，跌幅0.73%。深证成分指数报14756点，跌197点，跌幅1.3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5块，跌2.4；9988阿里巴巴107.9块，跌5.6；700腾讯控股458.6块，跌7块；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103.85块，升5.51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4块，跌9.4；2828恒生中国企业84.72块，跌9.6；981中芯国际70.85块，跌1.5。1299友邦保险71.95块，升1.7；883中国海洋石油24.6块，跌4.1；7747 XL 二南三星144.75块，跌3.75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84，瑞士法郎9.81，澳元5.487，加元5.623，新西兰元4.541，欧元9.046，每百日元对港元4.8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66。日经平均指数报64012点，跌166点，跌幅0.26%。港金报37905元，比上收市跌105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92美元。香港电台本期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哎呀，
4: 奶奶，我给你把橙子捡回来吧。
3: 谢谢。
4: 不客气，多走一步而已，差点赶不上。谢谢奶奶帮忙按着升降机的开门键。
3: 不客气，正如你说，多走一步而已，请支持零售。

0: 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新启动社区的新能量，邻舍间守望相助的新文化。多走一步，邻舍一直都在。浏览香港青年协会的网页，了解更多吧。
1: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2: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1: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2: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1: 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月夜月逍遥，
2: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3: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4: 同学们，你有想过和 AI 做朋友吗？
5: 我就觉得 AI 并不能作为我一个朋友，我就会觉得，哎呀，我的隐私因此被泄露了。
6: 我觉得 AI 可以跟人做朋友，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倾诉一下。
4: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四点
7: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8: 优秀的当然要听
9: 小梦
8: 优秀帮，
10: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4: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4: 星期一至五，
9: 星期一至五
4: 中午十二点，
9: 小梦优秀帮
8: 准时上线。
10: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4: 星期一至五，
9: 星期一至五
4: 中午十二点，
9: 中午十二点，
10: 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2: OK， 中午的十二点零八分，六月十一号的优秀帮，欢迎各位。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相信很多体育迷最近都非常的睡眠不足，身体状况不佳，一边看 NBA 的 Finals， 一边准备着世界杯的开幕。相信在足球跟篮球两个世界最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项目中间左摇右摆，是一件非常幸福的痛苦事。注意身体，保重身体健康，接下来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需要我们去熬。就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 NBA Finals 总决赛的第四场 Game 4在美国纽约的麦迪逊花园公园中央球场刚刚举行完毕。纽约尼克斯队捍卫了主场，拿下了一场主场胜利，将总比分拉成了3-1，而且是靠着一个准绝杀结束了比赛，而且创造了 NBA 历史上在总决赛期间最大逆转纪录，29分加。确实竞技体育的魅力就在于这些不确定性，当你觉得你已经快要几乎结束的时候，你发现悬崖勒马，就那一点点的机会创造出了很多的奇迹，一点一点顺杆爬，最后你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这故事要讲给接下来登场的比篮球多六个人的足球代表队要说。没错，世界杯的开幕呢将会从今天的深夜即将开始，明天的凌晨3点揭幕战，墨西哥将会在主场迎战南非，南非将会客场去面对这个叫什么非常高的位置的这样的一个挑战。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非常不利于做客的南非队，不过这就是主场优势吧，高海拔属于墨西哥。但是当然整个的活动今天晚上明天1点已经正式开始，开幕式将会在明天凌晨的1点30分正式开启，就在这个非常著名已经办过3次开幕式的阿兹特克体育场举行。说到足球总是停不下来，送一首本届世界杯的主题曲吧， Game Time Future featuring Tella。
13: I heard what you said through the grapevine. Funny thing about your problems, they ain't mine. Staying up through the late night. 20 seconds to game time. Getting religious with it. High crossing these state lines.

梅艺匡、林玉群、李尚尚，当然还有 Ricky Martin。之前我们曾经做过一期世界杯歌曲的中文主题曲的版本，这首歌应该算是漏网之鱼。原唱来自于 Ricky Martin， 这一次加上了中文在其中，听出了不一样的感觉。 Vida 这首作品来自于几位歌手的合作，希望世界杯期间大家都能够非常享受比赛当中，也非常能够享受到所有的世界杯的音乐世界里边。开场单曲那一首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首的嘻哈单曲。听过了 Vida 之后，我们请一下 Viva， 歌曲的名字就叫 La Vida， Viva La Vida。

0: 同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1: 到，
0: 音乐生
2: 到，
0: 美术生
3: 到，
0: 还差了一个，是谁？
4: 还差了你呀！
2: 集合年轻新力量，
0: 为你发放正能量。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4: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5: 优秀的当然要听
6: 小梦
5: 优秀帮。

12:25，一首新歌送给各位。今天前半个小时播放的绝大部分都是全新派台的作品，后面半个小时呢，我也会将播一些千禧年的一些时代曲啊，送给各位大家在那个时代喜欢听的作品，以及关于一些夏天的作品。接下来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同样是新歌派台，沈跳姚卓飞的《想飞之内心独白》。这里是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优秀帮，我是小梦。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136点，跌271点，跌幅1.11%，总成交金额1559亿7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205点，跌113点，跌幅1.36%。上证综合指数报3964点，跌28点，跌幅0.73%。深证成分指数报14756点，跌197点，跌幅1.3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5块，跌2.4；9988阿里巴巴107.9块，跌5.6；700腾讯控股458.6块，跌7块；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103.85块，升5.51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4块，跌9.4；2828恒生中国企业84.72块。

0: 二，跌9.6。981中芯国际70.85跌1.5。1299友邦保险71.95升1.7。883中国海洋石油24.6跌4.1。7747 XL 二南三星144.75跌3.7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3，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4，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24217点，升38点，升幅0.06%。港金报37905元，比上收市跌105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8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出生活精彩。
2: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或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报读由私立学校开办的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非正规课程前，应先考虑实际需要，查看学校是否已在教育局注册，清楚了解课程和收费，学费要按月支付，不要以信用卡或其他方式一次全付，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4: 优秀的当然要听
5: 小梦
4: 优秀吗？
6: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7: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8: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7: 星期一至五，
6: 星期一至五
7: 中午12点，
6: 小梦优秀吗
7: 准时上线。
6: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7: 星期一至五，
6: 星期一至五
7: 中午12点，
6: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9: 欢迎回到优秀帮，12:34，6月11号的节目，星期四的中午，午安各位。优秀帮在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正在为你直播。先预告一下，明天中午12点半将会有 Feel 林奕匡现场直播，带来全新的单曲，跟大家分享新单曲的故事。认识 Feel 也快10年以上了，看着他新生代的创作歌手一路走到现在，可能确确实实出现了一点点的迷茫和困境。没错，就是世界就是这样子，很公平也很不公平，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属于他的未来到底在哪里？此时此刻出了大碟，出了新歌，到底意味着什么？他对未来自己的规划又是如何展望的呢？请各位锁定明天中午12点半优秀帮开场单曲，先送出一首好听的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给您降降暑，下午工作顺利。午间的时段听美好的旋律，有助于心情愉悦，工作效率倍增。

一瓶橘子汽水还不够，还要有第二瓶。两首歌里边，一首歌名叫橘子汽水，一首歌里边一直在唱橘子汽水。刚刚送出这首歌，尽管名字叫 Monday， 但 Sunday 感非常的足。窦靖童莉亚，继续 chill 多一点好不好啊？ From the chill to the chiller to the chillest， 阿月张震岳 chill 之王，讨厌夏天，只有他能唱得出来吧？听听看他对夏天的态度。

0: 秀帮，
1: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0: 与你掏心掏肺。
2: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3: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0: 优秀帮
1: 小梦
0: 准时上线。优秀帮，优秀歌。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首殿堂级的国语歌。22年前，王力宏自己带着小提琴和录音的设备，亲自去到云南、西藏去采风。当他途经西藏的时候，听到当地人讲述香格里拉的传说的时候，被深深的震撼，就写出了这一首《心中的日月》。而《心中的日月》在藏文当中的读音就是香格里拉，就是人间仙境。而 Khalil 则去了云南，并且留在了那里，云南里方大同。

他去到了云南里，也留在了云南里。卡里有方大同，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送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也是今天优秀帮节目的最后一首歌。1999年中国动画电影《宝莲灯》的主题曲兼插曲，它不只是中国风这么简单，它本身就代表着中国女人在世界的形象。最早收录在98年发行的一批《碰碰爱看情》里边的作品。随着99年的《宝莲灯》上映，彻底爆红的一首作品，你的童年 DNA 动起来了吗？Coco 李玟，想你的365天。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刘明正和周今天为您播报这一节午间新闻财经。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及侵权货物，估计市值大约1亿5600万元，拘捕6人。联合医院引入疼痛治疗技术，有病人治疗后疼痛感觉大约减近80%，能够减少甚至不需要服用止痛药。特朗普表示向伊朗发射49枚战斧导弹，又说美军为超过200艘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否认有宣布即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下面是新闻的详细报道。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和侵权货物，包括球衣、球鞋等等，估计市值大约1亿5600万元，拘捕6人。海关表示，这一次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造工仔细，大部分都是

0: 售价较昂贵的球员版假球衣，请听详细报道。
1: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即将开锣，不少球迷都会选购心仪的球队的球衣以示支持，有不法分子就趁机会售卖冒牌物品。海关由上月26号至昨天采取代号“肛门”的执法行动，打击跨境走私及网上售卖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及侵权货品，共侦破34宗案件，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冒牌及侵权货物，当中包括大约3万件冒牌球衣，其余约20万件是球鞋及手表等冒牌货物，估计市值合共约1亿5600万元。海关版权及商标调查科版权及商标跨境调查组高级调查主任钟指挥表示，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造工仔细。
2: 今次行动检获的冒牌波衫仿真度都比较高，当中有部分的造工是比较仔细，一般的消费者比较难以分别真伪。我们留意到有部分的冒牌波衫刻意仿制有如正版波衫布料上面立体的纹路，另外亦都有一些波衫是有相关品牌的吊牌，并且独立包装，并会在队徽以及一些品牌标签这些比较容易刮花的地方上以透明的贴纸或者雪梨纸去包装，企图令冒牌波衫更加贴近正货的包装去欺骗消费者。
1: 这批冒牌球衣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80%是运往美洲地区。行动当中，海关拘捕一名36岁的跨境货车男司机，另外有5名在网购平台售卖冒牌球衣的男子，年龄介乎17至30岁，5人涉及售卖合共约40件冒牌球衣。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到专门店、代理商或信誉良好的店铺购买球衣，并留意印刷素质有没有瑕疵，以免买到假货，并呼吁本地物流业如果发现怀疑有侵权货品，应做出举报。
0: 联合医院去年引入全港首个 Scrambler 疼痛治疗技术，利用人工神经元经皮肤电极向痛觉系统输入不痛讯息，引导大脑重新训练并处理疼痛感觉，达至长期止痛的效果。院方在去年8月到今年2月份合共为28名病人提供有关的治疗，病人接受治疗之后疼痛感觉一般大减近80%，患者也能够减少甚至不需要服用止痛药。请听详细报道。
1: 联合医院麻醉及疼痛治疗科去年8月引入全港首个 Scrambler 疼痛治疗技术，透过非侵入方式引导大脑重新训练处理痛楚感觉，达至长期止痛效果。年约80岁的黄婆婆，9年前左边大皮位置生蛇，痛楚一直持续，今年起接受有关的治疗，做了10次之后，她说痛楚大减。
3: 摸下佢都唔得嘅，嗰条裤咧，如果系硬净啲嗰啲，你行路挨挨佢咧都好赤痛嘅啲皮肤，即系有火烧咁啊，撩啊，成只脚都扎起嘅，火烧嗰啲滚痛咧，而家减咗大半噶啦，就仲有少少30%到啦。再然之后咧，我就可以停咗有1-2日完全冇痛嘅。
1: 联合医院麻醉及疼痛治疗科部门主管朱嘉丽表示，去年8月至今年2月，合共为28名病人提供有关的疼痛治疗，患者平均年龄61岁，形容成效令人鼓舞。
4: 平均的治疗次数就是10次，每次就是35至45分钟，治疗之前平均分是6.5分，治疗后它减到1.4分，即是减了5.1分，有 79% 的改善，19位病人是需要长期服药的，有 32% 的人是完全不需要再服神经痛止痛药。
1: 朱嘉丽说，这项技术适用于因化疗或生蛇引起的神经病变等等，病人接受治疗之前要经过评估。
4: 火燒啊、針吉嗰啲類別咧，其實係幫得最多嘅，因為始終資源有限啦。咁我哋會盡量希望 prioritize 咗最幫到嘅病人先啦。舉例啦，如果病人係懷

0: 人唔得啦。如果佢有一啲植入性嘅仪器，例如佢有心脏起搏器啊，或者佢摆嗰啲血管支架啊，直情系唔做得啦。例如佢系有癫痫症啊，或者系有一啲脑扩散啊，我哋都唔会俾病人做嘅。
1: 他说，广华医院已经引入这项技术，其他医院联网也有意采用。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表示，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各国应当坚定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进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请听详细报道。
1: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一连两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说，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他指，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3: 全球人权治理应当平等适用现行国际法，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反对任何形式的人权双标。各国应当坚定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1: 李书磊表示，和平与安全是享有一切人权的基本前提，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他又说，发展是实现人权和人民幸福的关键，应着力解决国家之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同一场合的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就认为，全球人权治理面临权力不公、机会不公、规则不公等突出挑战，发达国家应切实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气候融资等承诺。
4: 退群毁约不是出路，撤资断供不得人心，单边制裁更是贻害无穷。我们要广泛动员全球发展资源，发达国家应该切实扛起自身的责任，切实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气候融资等承诺。国际金融机构应持续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避免采取可能妨碍发展权的限制或者紧缩的政策。
1: 在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等等。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向伊朗的目标发射49枚战斧导弹，有说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他又声称，上个月下令美军执行秘密任务，为超过200艘的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否认特朗普的说法，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又只发动2次行动摧毁美军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空军基地18个目标。请听详细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指，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攻击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讯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向伊朗目标发射精确制导弹药，指这些目标对美军及在地区水域航行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伊朗传媒报道，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和加兹温地区以及中部卡拉季和埃什泰哈德地区听到爆炸声。据美国霍氏新闻网报道，特朗普称他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停止他停止轰炸。报道说，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接受访问时表示，美国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配合战斗机的轰炸行动。特朗普表示，轰炸将很快停止，但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轰炸行动会持续。伊朗随即否认有官员直接和特朗普通话，指对方只是为了避免对伊朗开战而找的借口。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发动两次行动，摧毁美军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空军基地18个目标，回应美军的行动。较早前伊朗动用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但美军否认军舰遭到袭击，只是假新闻。另外，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他上个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支援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及其他商船。这项行动已经促成超过1亿桶的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超过200艘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伊朗武装部队驳斥有关说法，又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的目标。
1: 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天晚上上街抗议一名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警方出动了水炮驱散，英国首相施济贤谴责骚乱完全不可以接受，伤者的家人也表示不欢迎骚乱，和平示威是唯一出路。请听详细报道。
0: 在北爱尔兰首都贝尔法斯特的纽敦阿比，约200名示威者聚集，有蒙面的示威者向警员投掷石块、玻璃瓶等物品，并在马路中央纵火。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也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一名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也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指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或难民身份，他早前在出庭，案件押后再审。袭击触发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车及巴士被纵火。警方星期三在贝尔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结束服务。警方协助一个家庭从着火的房屋当中逃生，有居民表示他只能亲眼看着自己的房子被大火吞噬。苏格兰城市格拉斯哥也出现反移民暴力示威。英国首相施济贤谴责骚乱完全不可接受，北爱尔兰首席部长敖美雪批评蒙面人的暴力行为是懦夫行径。伤者的家人也表示不欢迎骚乱，和平示威是唯一出路。他们呼吁不要利用这一宗可怕的悲剧来分化社会或煽动敌意。
1: 美墨加世界杯将会在本港时间明天凌晨开幕，揭幕战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对南非。面对示威活动，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强调一切在掌握之中，当局派出超过10万人在3个主办城市维持秩序。另外，被美国拒绝入境的索马里籍酋长回国获英雄式欢迎，他表明会参与下一届的赛事。国际足协形容事件令人遗憾，但是他们无法掌控一切。请听详细报道。
0: 4年一度足球界盛事世界杯揭幕战将于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3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将会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上演16年前南非世界杯揭幕战的戏码。这次是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主办世界杯决赛周，也是墨西哥继1970年和1986年之后第3次承办世界杯。国际足协的标志，橙色的墨西哥万寿菊，巨型足球和其他装饰品遍布墨西哥城及墨西哥另外2个主办城市瓜达拉哈拉和蒙特雷的街道。因应瓜达拉哈拉2月发生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万名的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3个主办城市。不过社会局势紧张，仍然是赛事顺利。

0: 地举行的最大障碍。墨西哥教师工会自上星期以来一直罢工，要求提高薪酬待遇和推行退休金改革，有示威者封锁道路。一批失踪人口的家属也计划星期四在墨西哥城抗议，呼吁当局集中精力解决人道危机。总统辛鲍姆否认社会动荡，强调开幕式尽在掌握之中。另外，原定执法决赛周赛事但被美国禁止入境的索马里籍酋长阿尔坦回国，受到英雄式的欢迎。他说不会气馁，会继续为国争光，誓言参与2030年世界杯决赛周。阿尔坦是2025年度非洲最佳酋长，原本有望成为首位执法世界杯决赛周的索马里籍酋长，但他上周未被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拒绝入境。美国政府表示，拒绝阿尔坦入境是因为他与怀疑恐怖组织成员有联系。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在世界杯开幕前夕的记者会上表示，阿尔坦事件令人遗憾，但国际足协只是体育组织，无法掌控一切，也无法凌驾各国政府之上，强调国际足协一直努力寻求解决方案。
1: 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协助应对伊波拉疫情的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在金沙塞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病毒学家穆廷贝座谈，讨论疫情形势、防控重点、实验室检测、病例救治和公共卫生合作等等。他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多次应对伊波拉疫情，当前疫情防控仍然面临多重挑战。中国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传染病防控和医疗救治方面具有丰富经验，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共同提升应对能力。专家组领队陆明表示，中国专家组旨在根据刚方实际需求，与卫生部门、医疗机构、疾控机构以及科研机构加强沟通协作，为疫情防控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0: 哥伦比亚传媒报道，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主席阿里萨巴巴拉莱塔指控总统佩特罗涉嫌干预政治，建议暂停佩特罗的职务，直至本月21号第二轮总统大选投票结束。多名官员和议员反驳，指委员会无权暂停总统的职务，相关文件也不具法律效力。其中，内政部长贝内德蒂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在哥伦比亚法律框架之下，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只是调查机构，法律上没有暂停总统职务的权利。贝内德蒂表示，根据宪法程序，只有在众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并正式提出诉讼之后，参议院才是唯一有权对总统做出停止决定的机构。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到访位于古巴关塔纳摩湾的美军基地，警告古巴政府不要试图获取能够打击这个基地或美国本土的武器，因为做法不理智，也可能招致古巴不愿意面对以及无法承受的对抗。有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实力能够与美国匹敌。赫格塞斯向美军士兵发表讲话时又表示，他仍然希望与古巴保持积极的关系，美国希望很快与古巴领导层成为朋友，但是国防部将会作为三军统帅的总统提供他需要的所有应对方案。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至今打死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目前以军正系统性清除活跃在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力量。在美国的斡旋之下，以黎近期就边界安全等问题直接谈判，但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及停火安排仍然存在分歧。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表示，

0: 希望以色列与黎巴嫩实现和平，但黎巴嫩有责任摆脱真主党和伊朗的阴影。赫尔佐格指责真主党违反以黎停火协议，强调以色列不能够接受针对本国公民的袭击、越境袭击及恐怖袭击。如果没有能够保障以色列安全的明确安排，以黎双方就难以进一步改善关系。
1: 加拿大文化部长提出法案，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开设社交平台账户，并且要求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限制有害内容的传播。这一项名为数码安全法案的规定，16岁以下青少年不得开设社交平台账户，除非平台能够证明已经采取充分的儿童安全保障措施。未能够遵守法案的企业可能面临全球营业额 3% 或最高1000万加元的罚款。法案也将监管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要求社交平台降低聊天机器人传播有害内容的风险。文化部长米勒在声明当中强调，他们已经目睹网络危害可能会造成的严重后果，儿童安全不容忽视，立法将会为加拿大的青少年提供一个更安全的环境，并赋予他们更多的能力，让他们能够面对面交流，建立友谊，专注学业，并学习实用技能而成长。
0: 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天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律的立法工作。在内会会议上，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律，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他本身是职业律师，也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小组委员会下午会举行会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出席。政府日前建议订立附属法律，若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

0: 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天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即有狂风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4%，紫外线指数为1，强度属于低。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3到4，健康风险水平是低至中。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至中。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天晴，15至30度；上海密云，21至33度；台北有雨，21至24度；首尔天晴，16至26度；东京多云，18至25度。曼谷雷暴，26至35度；吉隆坡雷暴，24至34度；新加坡雷暴，26至34度；悉尼骤雨，14至21度；多伦多雷暴，18至31度；纽约雷暴，22至32度；洛杉矶有雾，17至29度；伦敦有雨，11至17度；巴黎多云，11至20度；罗马有雨，18至30度；米兰多云，17至27度；日内瓦天晴，10至21度；开罗天晴，23至35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一度失守24000点的关口位置，恒生指数低见23999点，创接近一年的低位，最多曾经跌超400点。中午收市在24136点，跌271点，跌幅1.1%。半日主板成交金额接近1560亿元。科技指数一度跌穿4600点，半日暴跌2%，报4630点。 HMHC 当中美团变动不大，其余都跌超1%-5%，阿里巴巴跌幅较大。人工智能概念股份和晶片股继续下跌，天数智瑞和必任科技跌超9%-12%， Minimax 跌近6%。汽车个别发展，小鹏汽车跌6%，未来逆势升近30%，表现最差和最好的恒指成分股。金重磅金融股份个别发展，港交所跌近3%，友邦升超2%，内房股造好，龙湖升近5%，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
1: 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半日跌近1%至近2%，影视院线、文化传媒、软件开发等股份下跌，电子化学品、光刻机、半导体等股份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4点，跌28点，跌幅0.73%。深证成分指数报14756点，跌197点，跌幅1.32%。创业板指数报3785点，跌69点，跌幅1.79%。港交所举行未来科技峰会，行政总裁陈逸婷表示，今年以来，香港市场的热潮丝毫未减。首五个月首次公开招股的融资额达到1600亿元，股权资本市场融资额超过4000亿元，二级市场交投也持续活跃，日均交易额达到2750亿元，上个月进一步提升至2930亿元。而首五个月有10家特专科技公司根据 18C 章上市，融资超250亿元，涉及机器人、自动驾驶、人工智能以及航天等领域，反映交易所制度与产业趋势的高度契合。陈逸婷表示，香港市场正由传统经济融资平台逐渐转型为以科技与新经济为驱动的资本市场。
2: 在过去的10年间，市场流动性正在从传统行业持续流向创新领域，科技板块占比从10年前的15%提升至44%，成交额增长了超过7倍。这反映出投资者的注意力持续流向增长潜力最高赛道，香港市场正从传统经济融资平台逐渐地转型为以科技与新经济为驱动的资本市场。
1: 陈逸婷表示，中国科技创新持续突破，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为资本市场带来更具深度的投资机遇。科技正在重塑产业格局，亚洲正成为全球创新的重要舞台。港交所将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也会持续优化市场机制，推动完善同股不同权上市制度等等。港交所董事总经理、市场主管于学勤表示，交易所去年底推出香港交易所科技

0: 100指数，追踪该指数的 ETF 产品，即将推出市场，又期待未来能够发展更多与该指数相关的不同类型产品，例如杠杆和反向 ETF、牛熊证等等，为市场提供更加灵活的配置选择。
1: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下午的1:32，6月11号了。今天来到我们星期四的时间呢，今天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接第一线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整，同时呢继续跟大家来看一下已经连跌了7天交易日的港股最新走向。今天港股方面呢，整体呢继续下跌啊，24,165点，目前跌244点，跌幅1%，总成交1,844.4亿啊。近期整体港股方面呢，持续有一些的回调，可以说是啊，最好的消息就是港股成交量维持在一定的数字。这两个星期呢，港股股票市场方面都是跟过山车一样啊，大起大落，而且呢再加上上个星期美国最大的晶片公司博通 AI 收入不及市场预期，非农就业数据又强劲啊，市场又觉得有一些的加息方面的可能性升温，所以呢令到大家对于科技相关类型的股份呢比较大压力，同时也看到了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回调的这一些的股份，无论是一些的 AI 半导体啊这一些的股份呢，还是看到科技类的股份，最近这段时间都比较缺好利好新消息，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将会怎么去看呢？接下来这段时间对于港股来说，真正的挑战是不是已经过去，还是后续有来？同时我们也看到了防守性比较强的一些的股份呢，其实这几天呢表现得非常不错啊，像是一些的中资电讯股份方面呢，今天迎来了回吐，但是呢现在防守性依然比较吸引，主要是内地20,000亿建设方面的一些的基建数据中心带来了比较好的一个发展性方向。那么近期呢这一些的股份回调到底对于专家朋友们怎么看，高息以及现在目前稳守保守类的相关投资股份的一些的技巧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将会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有我们的独立股评人黄巨先生在这里。Hello， 王上。
1: 嗨，大家好。
0: Hello 啊，港股方面连续的下跌，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对港股担心多一些，还是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啊？
1: 但系我觉得系可以好开心嘅一件事添啊，可以咁讲句。点解咧？其实大家一路听到我，譬如嘅访问，我都会咁讲句啦。港股系要跌嘅，一路都讲紧系会跌落去啦，24,000啦。甚至乎我之前有講22,000啲位置都會有講嘅 ，OK？ 咁而家講緊越嚟越接近啦。咁今日個低位咧係穿咗24,000 ，OK？ 咁可以簡單少少去再即係用圖表去同大家去分析一下講一下咁樣。好，短期嘅通道其實港股恆生指數行緊個下跌嘅通道嘅 ，OK？ 咁下跌嘅通道而家今日個低位24,000附近啦，就正正喺個下跌通道個底部。OK， 咁如果係咁講的話呢，其實已經好大機會話有一個做支持位喺度，未來一段好短嘅時間之內，甚至乎可能要再做一個反彈高啲咁樣，呢個係一個短期嘅下降通道。而呢個短期下降通道係咩時間開始做出嚟呢？係2025年10月左右就開始做出嚟㗎啦，大家唔難去打開張圖望一望個位置，就係咁簡單。好，再講返大少少嘅位置，就係睇埋個月線圖。月线图可以大家容易去望一望嘅时候，你会见到，咦，其实港股一路行紧一个上升嘅走势啊！喺上升嘅走势嘅时候，上升嘅通道嘅时候，过去就系啱啱喺今年嘅2月份左右就见喺个上升通道嘅顶部附近啦，咁就开始回调翻落嚟啦。咁如果我之前讲头先所讲嘅22,000呢位置咧，就会去翻呢个上升通道嘅底部。好。嗱，咁我哋可以咁去諗一諗嘅，睇一睇嘅 ，OK。嗱，頭先所講就話短期通道就係一個底部，大嘅月線圖上升通道仲未見底嘅 ，OK。咁但係至於未見底係咪真係未見底咧，好難講嘅。咁嗱，我哋睇睇啦，就係話過去翻我哋喺呢個24年嘅8月，24年8月咧，其實個上升位咧就升咗6,800。

0: 八點，之後咧就去跌翻4500多點。OK， 咁今次咧個上升位係升咗8000多點，而家跌咗4000多點。其實睇翻啲數字都好接近喎。OK， 咁我懷疑啊，我亦都覺得係仲有少少空間喺下面啊。OK， 咁但係你至於咁講句啦，咁呢啲咁嘅時間。你真係好難，我成日咁講句，你要估中曬個頂，我完全 100% 中曬個頂，我要 100% 中曬個底，係冇可能嘅事啦，係咪？但係部署上面呢，其實我哋應該而家開始要部署入貨啦。頭先我所講㗎嘛，底部係22000㗎嘛，係咪？咁24000減22000，即係大概2000點。咁你喺2000點裏面，甚至乎我直接啲講，今日其實係一個好時機，你今日去買啲貨。你承受2000點嘅下跌空間，講緊係10% 啫喎。如果講緊恆生指數，係咪？咁我當然我唔係同大家講炒期指啊，亦都唔係講衍生工具。我講緊係買股票，即係又要大隻大價股嗰啲。OK， 咁嗰啲佢跌落去個波幅10%，你即係跟翻個大市走勢啊，10%，你應該要接受到嘅喎，係咪？好啦，如果你如是者，你而家開始買入，咁好彩的話，今日就喺個底部嘅時候。咁你咪已經賺緊錢咯？我唔係喎，原來今日未係見底嘅，可能真係要跌多2000點。其實你承受咗10% 嘅空間，咁你咪喺下面再溝啲，下面又再溝啲，咁你直接去到個市上翻去啦。咁嘅時候，咁你咪賺大錢咯。嗱，冇忘記啊，我之前一直都會講過，阿明可能都會記得係28000係會穿翻上去嘅。OK。咁即係話而家24000會穿翻上28000樓上，即係話我哋上望緊係4000點以上嘅空間。OK， 咁你咪想象下，咁而家你慢慢開始買嘅時候，你即係食咗後面嗰4000點嘅時候，其實一個好可觀嘅波幅嚟嘅，係超過20% 嘅波幅嚟嘅。咁其實如果你再買啱啲靚價股、優質股，咁其實你有機會賺超過50% 嘅。咁所以大家其實呢段時間係咪開始要著緊去研究揾啲優質食翻今次個浪見嗱、啊、今次個浪嘅股票咧咁樣嗱、啊，記住，如果呢個 moment 理論上係唔應該買啲跌得突呢段時間跌得好深、跌得好急嘅股票，突然間跌得好急嘅股票，其實係冇力上翻去。反而喺呢個 moment 近排跌嘅時候，咦？你見到佢有跌，但係俾人哋跌得少。咁呢啲股票大家就可以值得去研究啊，系咪值得去后市要会升得比较好啲嘅？
1: 嗯，所以您觉得后市方面，这最近跌得比较深，就是 AI 啊，或者说比较急的，就是像是一些的 AI 啊、光学啊，还有我们刚刚所跟大家提到的一些晶片类型的股份，但是这一些都是话题做啊。如果不投资这一些的话，您个人觉得了，还是一些的传统的一些的科技股吗？还是像是最近这段时间里面有一些人觉得像一些的大金融类股份虽然有回调，但是幅度呢好像尚可以接受，您会怎么看，怎么选择？
0: 我覺得兩樣嘢都要諗嘅。頭先你所講大金融嘅係要諗，大金融喺如果仍然喺個跌浪當中嘅時候咧，佢嗰個承受力係強啲嘅。咁即係話其實可以收少少息，咁跟住咧就後邊佢又會跟住大市升，咁啊變咗輸得會少啲，大家嘅感覺會舒服啲。OK， 咁頭先所講科技股好，譬如 AI 股、晶片股呢啲咧，其實咧就搏。佢之後升比大市更加之多，咁如果呢啲股嘅時候咧，咁大家嗰個比例又要 control 少少啦，即係一直其實真心咁講句啊，買股票其實真係睇自己嘅承受能力啊，即係你咁講句，你可能你即係身家你拿住現金啊，幾廿萬嘅時候，你一擺咗幾廿萬落，你一輸曬，你真係跳樓都搞唔掂，係咪？咁你又唔係嘅，其實我玩緊都係幾萬蚊嘅，甚至乎只係我每個月嘅工資嘅。其中一小部分嘅時候，你不斷有個新嘅工資落去冚住咗佢嘅，你唔會有咩肉赤嘅。呢啲我覺得反而相對翻，你可以直播揾啲高少略為高少少高風險嗰啲去買，就頭先你講個科技啊、晶片啊，呢啲係可以咁去做。最緊要睇翻你自己嗰個 cash， 譬如咁講句，你我幾歲大佬，我梗係唔建議你炒得咁進取啦，係咪？你話唔係我三十幾四十幾歲，咁我梗係你每日你每個月有人工 income， 即係你輸咗你唔怕，你後面可以賺得翻噶嘛，係咪？咁呢啲你個防守力咪夠強咯？咁變咗嚟講，你因為頭先我所講啊，記住未來係會穿20000啊，咁你買翻啱個板塊嘅時候，買翻啱個板塊裏邊嘅優質股票嘅時候，其實係一定要上得翻去噶嘛。最就忌係咩咧？最就忌係一跌咗落嚟， 哇，原来你买AI 股科技股跌咗超过。

0: 30%，你頂佢唔住，跟住你止蝕咗，呢頭止蝕，嗰頭佢又彈上去嘅時候啦，咁你咪即係血本無歸咯，係嘛？同埋你最最慘係你個本金已經冇咗大截咯。如果你話唔係嘅，我多餘錢嘅啫，擺下先啦。甚至乎啊，咁形容翻，大家用下啲 MPF 去投資個港股市場，係咪？咁呢啲你跌，慢慢你會有繼續有供款入，或者你講句，你都未有咁快。退休，你可能仲講緊係5年、10年後先退休嘅時候，你啲錢都未咁快攞翻出嚟用嘅時候，咁呢啲咪可以俾你可以呢段時間喺呢一個 moment 去 control 去你自己個提升你嗰、那個、那個底氣啊，那個本金嘅底氣就可以咁樣做法咯。
1: 嗯，如果这个真的是一个声浪的一个潜在性的开始啊，大家要注意，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如果真的想趁一些的低位或者说市场回调的时间入市呢，要记得刚刚黄先生所说啊，整体要理性的进行相关的投资，也要参考多一些的数值以及相关的一些的报道。始终六月份呢，真的是一个多事之秋，如果在这个时候呢，入市方面有一些的回调呢，记得要做好这个心理方面的建设。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呢，大家还是要爱惜我们的生命，爱惜我们的金钱。可能在等这一轮这个浪方面再低一点点，真的稳固了，开始看到了反弹的迹象，甚至已经开始了这个市场反弹呢，才进行部署，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决定。那其实您刚刚所说到了，今天我们看到整体的一个市场方面的走势当中，很多人都想知道这个科技股啊，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其实大型科技股呢回调的幅度呢，比起刚刚我们说到一些比较风险性比较高的股份呢，其实算是不错了。尤其我们看到最新八宝方面，其实他们在于技术上，在很多的一些的领域上，其实都做了不少一些的功课，包括一些的 AI 模型，包括他们的一些的晶片政策等等。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了？如果将会持续到2027年，还有28年度的AI 方面的一个利润承压的话，您还会继续看好这些我们所谓的有故事啊，好像也有技术投入，但是近期回调幅度不高的股份吗？
0: 嗱，我自己咁睇嘅，我基本上我真係你有陣時，有陣時你問咗好多嘢，就我基本上你起碼要俾個 number 我啦。當然講阿里巴巴冇嘅資料嘅。咁最主要我點解要咁樣講呢，其實係我即係打開張圖，我睇有個圖嘅走勢 ，OK， 咁我先可以判斷翻佢嗰個升跌未來嘅走勢咧。簡單啲咁講，好多時候好多消息我成日都咁講句嘅 ，fundamental 呢樣嘢唔係唔啱啱。Fundamental 其實講緊係一個你個資金池好大，你買嘅時候你可能買緊係幾百隻嘅股票，你買嘅時候你係即係你係幾個藍子，你可能一個好大嘅板塊裏面你可能已經買十隻唔同嘅板塊，你買咗好多隻，咁你拉上補下所謂你嘅贏錢。咁我喺我哋小市民裏面咧，基本上我冇咁多錢，我冇幾多個億擺落去買啲所謂嘅股票。你用 fundamental 落去，你每隻你點樣買啊？每隻買10,000蚊嘅，咁你每日你 mon 緊幾百隻股票 ，AI 都幫唔到你啦。其實係咪？咁所以咧，其實真係睇翻嗰隻股票係咪真係有個走勢？咦，好似望落去佢開始跌完咯喎。佢行緊個走勢出嚟，轉緊勢嘅咯。我成日講係咪行緊個圓頂，係咪行緊個圓底，係咪？咁你見到呢啲咁嘅狀態，或者你見到個咦，佢開始一個浪，一浪高於一浪嘅。咁我話俾你聽，佢後面有得升啊嘛，係咪？咁你話唔係啊？你望落去嘅時候，哇！好似頭先你講緊9988阿里巴巴，哇！佢咁樣嘅走勢咁肉酸嘅一位，咁我一定唔會揀佢啦。可以咁句，我哪管你而家後面做緊有幾多嘢出嚟，總之我就見到嗱，我成咁講句，股票市場係莊家控制，咁唔代表佢做到好生意個股市會升，亦都唔代表你生意差個股市會跌，從來係兩個分別嚟嘅。當然我哋好理想地、好希望地就係同步地，你發一個好消息，跟住就慢慢慢慢繼續升。但係最就忌就係你發一個好消息，跟手就跌翻轉頭，咁啊即係我聽你消息，跟你去買，我仲要輸翻俾你，係咪？咁變咗嚟講，真係拿住張圖，大家有時間又多少少研究下個圖表，睇下究竟係咪一個 值得去买嘅一只股票咁样样咯。
1: 嗯 ，OK。那么接下来市场呢，我们来看一下更加宏观的事情啊。我们不看个别股份方面的一些走势，我们聚焦看到现在目前资金就是这一些的庄家，真系背手一啲嘅大庄家方面嘅走势啦。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北水最近这段时间方面的一个投入呢？其实，在创科板块里面，其实他们走的非常的厉害啊。但是对于港股呢，虽然近日有持续的入驻的一个操作，但是对于港股来说，北水现在目前也是一个风险。您会怎么看呢？
0: 我成日咁睇，我成日都唔觉得个北水系走咗离开香港。北水其实佢不嬲都系慢慢上，慢慢落，最多叫嗰头，因为呢头走出去，嗰头走翻入嚟。FH 嚟讲个北水其实系一路都支持住嘅，所以你有阵时好多你阿敏你都问过好多次啦，北水我好似北水走紧咁样，但系望住个图表我又见唔到北水走紧，因为咁耐以嚟我都见到北水越嚟一路系咁上紧去，咁变咗其实可以咁讲句啦，或者咁讲句咧，坊间好多朋友其实会讲紧系内地而家好多政策去管制我哋啲资金唔好跑嚟香港啦，咁但系你又调翻转，你嗰、那个南向資金其實係一路都多緊嘅喎，可以講句係冇少過嘅喎。OK， 咁意思即係講緊啲咩？其實國家係希望大家跟翻啲正途，就去投資港股，就唔係走啲偏途，咁啊自己跑自己唔知用咩方法就攞啲錢嚟香港，係啦，咁啊跟住炒下股票，咁炒完股票賺咗就唔關國家事。咁你明白啊？國家講緊係税制。即係有個叫做係咪叫利潤利唔係利得嗰個叫做盈利税係嘛，或者叫股票投資税咁樣。咁國家希望大家好努力地去賺錢，好努力地交翻啲税咁解嘅啫，我覺得係。咁變咗嚟講，我又見唔到話北水嗰邊真係話喺邊喺正確嘅渠道下南向嘅資金係少咗。嗱，我見唔到呢一樣嘢啦，可以咁講句。
1: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很多一些的很多一些我们说传统类型的投资者，他们会比较关注近期的这个高息股份方面的走势啊。刚一开始其实也跟大家说到了，现在目前呢一些的电讯股份呢走势方面呢迎来了一个回调，但是前一段时间里面其实也做得非常的不错。您自己个人怎么看高息股份方面的这一次故事图呢？
0: 高息股份方面其实可以考虑下嘅，头先我所讲啦，个股市系如果未来会继续跌的话，咁其实高息股系俾人感觉上系会安全啲嘅，可以咁讲句。咁变咗嚟讲，呢段时间如果大家唔想个感觉心理感觉咁负担咁重嘅时候，买啲高息股，或者咁讲句啦，头先我讲紧嗰啲大金融股嗰啲啦。咁變咗嚟講係 OK 嘅，咁當然啊，有啲股票啊，有啲股票好唔合理地派到好高息嘅，咁睇喺佢個股嗰、那個股價圖係咪都係向上升，又派到咁高息，咁但係點解股價又可以向上升得咁多，又可以派到咁高息？咁間公司做緊啲咩生意？咁大家要望一望啦，呢樣嘢係啦。咁啊，其實我都係咁講句啦，個圖向上升就買咩息股都得嘅。个图系咁向下跌 ，cover 唔到利息俾高息你 cover 唔到，你都要输俾佢嘅。咁大家要好小心去睇住一件事情。
1: OK， 除了高息股份以外呢，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息率敏感股份，您觉得市场方面的一个反应会比较激烈吗？始终接下来联储局方面的走势也非常的重要。
0: 系啊，呢样嘢都比较上紧张少少。嗱，睇翻啦，美国嘅 CPI 啦，其实睇翻美国 CPI， 其实话望落去好似话喺咁高咁样，但系减翻嗰个油价影响嘅时候，其实又唔算话系好高喎。咁讲紧其实究竟系美国联储局嗰边究竟系嚟紧可能会加息定系会减息，系嘛？咁我相信机率系暂时唔喐住。点解咁讲句咧？其实一路都我访问都会有讲过，特朗普我睇佢系偏向。是他需要做減，他希望做減息這個動作多一點。但是他搞這個伊朗搞到一團糟的時候，我估他都不敢搞那麼多東西了。但是反過來講句，那個 CPI 和那個油價是這樣衝了上去的時候，那民怨就可能會提升。那這段時間如果正常地他應該會加大力度，就令到他減一減息。咁等大家個生活嗰個負擔我減輕啲，所以頭先所講最大機會咧就唔喐。咁當然最理想嘅時候咧就會做減息呢個行為。咁調翻轉啦，有好多朋友話：喂，唔係個 CPI 係咁衝上去到成4點幾咁樣喎，係應該要加息去控制翻個通脹喎。咁 咁但係問題係你講緊係撇除咗油價嗰啲平時本身生活需支嘅時候需求嘅時候，咁講緊係遠地啫嘛都係。咁可以講翻嘅就其實即係油提升咗啦咁樣，咁變咗嚟講，其實理論上係個經濟唔係話升得唔係話太好嘅，可以咁講句。所以我成日咁講句，經濟咁差。差唔差？差噶，我眼中啊，經濟咁差，但美股升得咁好嘅時候，咁啊美股可以繼續升啦。咁啊托咗等大家冇錢喎，咪買股票咯，買股票喺股票市場俾翻啲多餘錢，大家可以袋下咁樣嚇，咁啊可以 cover 下生活嘅開支咁樣。咁同步地，咁如果可以的話，梗係最好個減壓式啦。咁大家啲負債又唔使咁重啦，係啦，就咁樣，大家去碌卡嘅時候碌得輕鬆啲啦，咁樣係啦。咁我所以相對翻，我會偏向翻，如果譬如話美國聯儲局可能都係暫時短期內都應該唔加唔減或者減啊。
1: 嗯 ，OK。橙色的时候，我们看到昨天晚上这个 CPI 方面的数据，那么今天呢，黄金股份方面也继续承压。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地缘政治再加上现在目前的一个通胀的压力之下，黄金未来的一个走势，您会看好吗？
0: 系哦，黄金走势真系惨、哦，可能已经炒完上去了、哦、因为可能已经即系佢可能讲打仗嗰方面，大家嗰个地缘政治个风险慢慢减翻落嚟，因为望翻落去其实破咗啦，今日破咗个，琴日破咗个低位啊，破咗个低位啦，即系破咗大概4000几个低位，系啦，咁而家啱啱喺个支持位度顶住咗，咁即系话成望落去个局唔系太靓嘅，黄金个局。咁變咗嚟講，就暫時如果譬如話而家未有黃金貨嘅時候，我覺得又可以睇下先啦。有嘅時候都要睇定啲，可能真係睇佢做一個反彈嘅時候，可能開始要減持多啲咯。咁始終如果睇個圖方面，黃金之前由低位1800咁升到上去5500几、5600咁嘅位置，咁而家你回翻落嚟4000头咁嘅樣。咁回又唔係回咗好多嘅，5000几回翻去4000头，但你由低位上嚟，你應該都夠大家去賺錢，都應該有賺嘅。咁當然你後面高貨位唔係又冇辦法啦，係咪？咁所以如果呢啲時間大家可以睇定少少，睇佢係咪繼續破落去。如果繼續破落去的話咧，我覺得應該要減持多啲啦。
1: OK， 那同时我们也想问一下，现在目前这个传统能源方面啊，因为始终刚刚所说的这两大因素呢，也影响着现在目前啊油价方面的走动，尤其港股方面，我们看到最近这段时间呢，山东墨龙走势也是非常的浮动啊。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一是这个油价，二是呢看到香港这一些的油类相关股份的敏感走势。
0: 哦，系啊，其实呢段时间就真系讲紧嗱，即系咁讲句嘅。啲油咧真係越嚟越貴，咁你但係大家唔同嘅國家都有唔同嘅方法去處理呢個能源嘅問題，咁呢啲時間有啲波，同埋個股市市場又唔係話真係行一面好處咁啊衝緊上去嘅時候，咁可能個別唔同嘅股票佢嗰個走勢特別會走差咗嘅都真係，咁但係我諗都係要睇翻個地緣政治，其實會唔會真係可以緩和多啲咧，咁變咗先至可以去睇一睇。譬如我咁講句，三桶油嘅其實個走勢就真係正如黃金都一樣，係啊破曬位。譬如咁講句，你857破咗啦，883破咗啦，係啦，306月啱話咁肉酸嘅插落嚟插得係啦，咁但係好似有個支持位度啊，咁所以其實望落去。是不是太靚仔嘅，咁當然，但係你調翻轉，你再遠少少望上去咧，其實喺個頂位上面嘅 ，OK， 咁但係有局唔靚咯，個局唔靚，所以其實開始個佈局，大家要小心啲處理咯。如果講緊有的話，係。
1: OK， 那除此以外呢，我们也想看一下啊，除了刚刚所说到这些受到 CPI 啊，以及现在目前地缘政治所影响类型的一些的股份以外呢，现在市场方面也关注啊，现在目前医药类型相关股份的走势。其实医药类股份一直都是很难捉摸，在今年呢，大家本来期待这个创新药，后来呢就看到现在目前呢，无论是药名啊，还是相关一些的系列啊，其实做的都不太好。您个人觉得今年其实医药的走势会不会应该？先看一看，稳一稳再说呀。
0: 其实医药的走势，其实即系咁讲句啊，大家都即系咁讲句啊。而家呢个年代，大家就讲个大健康，大健康又食多啲叫做健康保健康产品咁噶。咁呢啲嗰个大家都好多销量攞出嚟嘅。咁但系一家都系讲紧即系 太弱流强嘅时间，会唔会依家咁嘅出现咧？咁另外讲紧唔讲大健康，讲医同埋讲药，咁究竟呢个医药系咪真系系咪可以解决咗好多嘅病嘅问题咧？同埋咁讲句咧，我有少少觉得系嘅，医药嗰啲药啊太贵，咁你根本一般市民都承受唔到嘅时候，其实又系一个门槛嚟咯。即系简单少少咁讲句啦，有钱人又食得起嘅药，咁呢个世界有几多个咁有钱嘅有钱人食得咁贵嘅有钱药咁样嘅？咁其实

0: OK， 咁聽落去一件好好笑嘅笑話嚟，其實係，哎，我買咗保險，我唔夠錢，要自己俾咗錢先再聽翻轉頭。OK， 咁即係代表其實嗰個藥真係好貴啊，其實。咁喺個研發當中，點解研發咗出嚟啲藥賣到真係去到有病有需要嘅人士上面去到咁貴？當然有醫生啦，有醫院啦，有唔同嘅部門、唔同嘅人去賺緊錢，咁所以出咗嚟個效果就好貴啦，咁樣係咪？咁啱啱我亦都睇咗個新聞，有個明星離開咗咁樣，佢亦都係 cancer 咁樣，原來佢都係去咗內地深圳，我冇記錯啊，好似係廣大醫院去醫後邊醫。咁即係話其實如果我單講醫藥係真係好貴嘅香港，所以點解部分好大部分香港人要過內地喺內地去睇醫生咧？嗱，依個講緊係醫藥嘅問題。好啦，翻轉頭睇翻，咁如果醫藥賣嘅藥出嚟，买到好贵嘅，根本平常人买唔起嘅，咁呢啲药有几多效用，可以赚到几多大钱呢？係赚到好多钱嘅，我知道，因为我啲朋友真係做药嘅，係赚到好多钱嘅。咁亦都咁讲句啦，佢啲股价系咪佢会俾你咁样去莫玩法呢？同埋真心咁讲句，好多好大家嘅医药佢哋间公司冇上市嘅 ,ok? 上咗市嘅药出嚟呢就另外一种世界嚟嘅。咁大家可以想象下，諗一諗究竟系点样去睇医药啲囉。
1: 嗯 ，OK， 所以大家也要小心一下现在目前板块方面的一些的异动啊。今天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非常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独立股评人黄志云先生的专业分享。钢铁有不股份，黄先生个人持有吗？
0: 没的，没
1: 的。OK，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黄先生，拜拜，
0: 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天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在内会会议上，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他本身是职业律师，也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业务委员、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小组委员会下午举行会议，政务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还有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出席。政府日前建议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是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当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安全、国家安全，该案即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以及罪行。海关检获约23万件怀疑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以及侵权货物，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约1亿5600万元，拘捕6人。海关表示，这次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造工仔细，大部分都是售价比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这一批的冒牌球衣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不是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80%是运往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去专门店、代理商或是信誉良好的店铺购买球衣，并且留意印刷质素有没有瑕疵，以免买到假货，并且呼吁本地物流业者如果发现怀疑有侵权。

0: 货品应该做出举报。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一连两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论坛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演讲。他说，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他指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及武器化。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的民众连续第二天晚上上街抗议一名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牛顿阿比有大约200名的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扔掷物品，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也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英国首相施继贤谴责骚乱完全不可接受，伤者的家人也表示不欢迎骚乱，和平示威是唯一出路。美墨加世界杯揭幕战将在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3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将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陆续抵埗。天气，一股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天到星期二雨势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140点，跌267点，跌幅1.1%，总成交金额2026亿。上证综合指数3978点，跌14点，跌幅0.37%。恒生国际指数8201点，跌117点，跌幅1.4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4.5，跌2.4；4988阿里巴巴106.9，跌6.5。700腾讯控股458.8，跌6.8。3033南方恒生科技4.53，跌1.02毛。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01.75，升3.46。2828恒生中国企业84.64，跌1.04。981中芯国际72.2，跌1毛。1299友邦保险72.85，升2.6。148建滔集团89.2，跌2.9。1888建滔基层板64.6，升3.93。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85，瑞士法郎9.811，澳元5.489，加元5.619，新西兰元4.54，欧元9.0469。每百日元对港元4.8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6。日经平均指数64069点，跌118点，跌幅0.18%。港金报38240元，比上收市跌72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081.4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计算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少买一件衣服，空调调高2度，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计可减少23公斤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这样香港就形同多了近700万棵树。

0: 一起来实现碳中和，快到 ecc.org.hk 了解更多吧。
1: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香港生活节奏快，人的压力也大，但原来宠物也会有压力的问题，有哪些原因呢？让宠物芳疗用品品牌主理人李乐欣告诉我们。
4: 我觉得同环境都有关系嘅，始终我哋住嘅地方比较狭窄，有时出街嘅时候，始终我哋都需要去郊外嘅地方先有一个大片草地俾佢哋放松一下心情。可能喺城市条行人路已经好逼噶啦，然后突然间有狗咁样对头咁样望住佢咧，佢哋就会觉得有啲不安啊，或者有啲紧张嘅情绪会出现咯。二嚟就系我哋翻工嘅时间好长啦，咁始终猫狗都系需要对我哋有依赖啦，咁如果我哋翻工翻太耐，佢就会好容易出现分离焦虑，就好似我只狗狗啱啱嚟到嘅时候，都系有分离焦虑嘅。我哋都差唔多用咗成年几，先至佢而家完全冇焦虑。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3: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7: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11号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啊、嗯！又来到了星期四的一天，
1: 是的、
0: 啊。每逢星期四呢，都是有非常丰富的节目带给大家，让大家可以准备着出行啊。那么今天呢，会由深度游旅行社旅游制作的创办人 Jerry 呢，继续为我们介绍这个波斯尼亚的首都啊，萨拉热窝啊，里面真的有蕴藏着非常多的东西可以让大家去探索，那么今天呢就带大家去探索一下它的、啊、风景啊、名胜啊等等的地方。
1: 是的。
0: 那么今天呢，环球全接触呢将继续连线到大湾区。
1: 没错，今天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下周呢有一个节日就要到来了、
0: 嗯、
1: 就是我们的端午节。
0: 没错。
1: 然后呢，在端午节可能很多的朋友就想要去看一些龙舟赛啊，感受一下这样的比赛的热情。今天就会跟大家盘点一下咱们大湾区一些龙舟赛的时间还有地点，介绍给大家。
0: 对的，一直到下午的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啊。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由维里安的一首新歌《很久很久》。

0: 天天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在巴西一座风势强劲的火山岛上，没有溪流，也没有一滴可以饮用的淡水，却有一群山羊在此栖息超过200年的时间。他们如何在岛上维持生命，至今也让科学家百思不得其解。这群山羊生活在阿布罗略斯群岛的最大岛屿圣巴巴拉岛上面，距离巴伊亚州海岸大约有43公里的距离。根据历史的记录，他们在250年前被当时的殖民者遗留在岛上，从家畜逐渐变成野生山羊。这座岛上没有河流，没有泉水，也缺乏稳定的降雨，但山羊不仅存活了下来，还持续的繁衍后代。研究人员指出，多数的新生山羊是双胞胎，代表他们不仅成功繁殖，而且营养充足且健康。最不可思议的是，在科学家多年的观察过程当中，从未看见他们喝水，一次也没有。目前圣巴巴拉岛上的羊群已经从岛上移出。巴西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局在2025年时曾经因为山羊对岛上多种特有的植物造成了破坏，并且威胁到至少7种海鸟的繁殖栖地，所以将最后的27只山羊迁离了该座岛屿，其中部分的山羊交由研究人员进行相关的研究。一些人员就认为这些山羊可能能够饮用海水，另一些研究员则认为它们得以生存的关键是食用一种名为马齿苋的多肉植物，该种植物原生于岛上，含有丰富的水分。那这个谜团已经成为重要的一个科学课题，巴西科学家希望透过研究山羊的生理机能、行为模式以及肠道菌群，深入了解到它们的生存机制，并且培育出更加耐旱也更强健的畜牧品种。研究人员指出，这些山羊可能拥有动物如何适应极端干旱环境的关键线索。随着当前气候日益极端，干旱地区逐渐扩大，相关的发现可有望带来实际的影响。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给大家带来不用喝水的山羊，的确很值得研究了。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水资源在我们生物身上是非常重要的嘛，
2: 没错，
1: 就是有生命的就要有水，没有
2: 水是生命之源。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水来说，如果就是人类好像说没有多三天吗？就是会
2: 就不饮用淡水对吗？
1: 对对对，就会可能危害生命啊，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2: 而且水在我们身体里是占最高比例的嘛。
1: 对的，所以说呢，这样子的一款不用喝水的山羊的话呢，的确非常让科学家们会觉得说很好奇，到底他们是怎么样在这个恶劣的环境里面存活的？为什么会生活在那里？然后呢，为什么可以就是在不用喝水的情况下还可以生存那么久。那么刚也有说到可能是一些的植物里面有含水，
2: 没错。
1: 那么我想问一下，那个植物的水又是怎么来的呢？就植物不是也要水吗？
2: 植物水应该来自土壤吧。
1: OK，
2: 但是他有说岛上没有很固定的降雨吗？
1: 对啊，所以说就是大自然真的很奇妙。就你以为它可能因为某些的环境因素它一定存活不了啊，或者一定生存不了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可以在里面好好的活下去，然后他有他自己的方法，这也是最值得科学家们去研究的。到底他的方法是什么呢？怎么可以做得到的呢？随着这样子的一个大自然的变迁，改变自己生命的一些形态，或者是一些吃东西的习惯啊等等的一些方式啊，也希望说，哎，科学家们可以好好的研究出来这样子的一个谜团，让更多的可能生长在恶劣天气下的生物可以生存下去咯。带来有张信哲的一首《牧羊人》。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听风情话的环节。
2: 是的，
1: 那么会跟随着 Jerry 的脚步呢，继续留在波斯尼亚的首都萨拉热窝啊，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严明喜的一首《原色》。

0: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123点，跌283点，跌幅1.17%，总成交金额217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72点，跌20点，跌幅0.52%。恒生国际指数报8189点，跌129点，跌幅1.5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4.48块，跌2.6毛；9988阿里巴巴106.6块，跌6.9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6块，跌1.08毛；7000腾讯控股456.2块，跌9.2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02.85块，升4.5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4.46块，跌1.2毛；981之中芯国际72.05块，跌3毛；1299友邦保险73.75块，升3.5块；1888建滔基层板63.05块，升2.38块；还有883中国海洋石油24.56块，跌4.5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6，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5，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64217点，升38点，升幅0.06%。港金报38240元，比上收市跌720元。伦敦金美元是卖出4088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

0: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检测新程序，首阶段增设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单位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限期内自行安排检查及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取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快与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3: 我是思明。
2: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2%。
3: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天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即有狂风雷暴。那么我们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听风情话，带来由郑秀文的一首萨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0: 环听风情话。环听世界，环听风情话，继续有请到深度游旅行社旅游智者的创办人 Jerry。 Jerry 你好。
1: 你好诗敏，大家好。
0: 今天呢 Jerry 会带我们继续留在这个波斯尼亚及黑塞哥维纳的这个首都啊萨拉热窝啊。那么今天要分享的呢就是有关风景相关的一些背景资料了。那么到底这个萨拉热窝有什么好逛的好看的风景方面呢，就有请 Jerry 为我们介绍一下了。
1: 好吧，其实我们去萨拉热窝旅游经常会碰到历史，然后只要你走去那个老城区，其实外面很多山，然后也有温泉哦。
0: 嗯，
1: 这真的泡温泉的温泉啊。其实我们也了解到萨拉热窝跟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系，因为它是有一个匪的敌南大公从奥地利他过来越军啊，越军以后就有些塞尔维亚的人就枪杀了他，然后蓝派的阵营呢，就是很多国家帮奥地利，有很多一些国家帮那个塞尔维亚，然后他们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匪敌南大公为什么要去越军呢？其实他越军当然有展示他的那个威望，但是第二个原因呢，他是过来度假的。
0: 哦，
1: 他为什么过来度假呢？就是因为这里有温泉啊，
0: 哎，
1: 养生的。
0: 哦，就因为这个温泉，所以到来到这里。
1: 我因为这个听说这个温泉，我也很好奇，这个温泉真的很好吗？我去年好奇这个温泉，我就故意在网络上去搜寻一下，也真的故意把整个团20几个人一起带过去哦。
0: 啊，那得出来的结果是如何呢？
1: 超级满意，
0: 超级满意。它是有什么功效呢？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温泉有很多的比较可能天然资源丰富的地方啊，或者一些特殊的地方都会有它相关的自己这个温泉，可能有些是天然的，有些是之后加工而成的。那么都说这种天然的温泉会有什么一些的微量元素啊，然后让我们皮肤变好啊，然后或者是一些血液循环呢。那么这个温泉到底有什么吸引之处，要就是特地走过去泡这个温泉呢？
1: 他们觉得这个温泉啊，它的水是要喝的
0: 哦，这可以喝，
1: 它会健康
0: 哦。
1: 对对，要喝。哎，我以为啊，我就是我在看那个泉水，我还以为是要泡温泉的。
0: 对，
1: 反而不是。哎，它有一些区是真的可以泡温泉，但是主要的地方是那个水源是你就是洗洗手可以，然后这个水很多人直接去喝啊。其实它这个公园真的是一个温泉公园，然后离市中心没多远。我进去真的很惊讶啊，它里面就好像进去森林一样，就完完全全是翠绿色的，很夸张。哎，它是草地、丛林、很多的大树，那种绿是很翠绿的。
0: OK，
1: 当然我是夏天去了，我发现怎么说呢？你去那边可能不讲话，就是很舒服，那种绿色看着你很，就是我眼睛也很舒服。然后这个水很清澈，因为它其实萨拉热窝这个地方，它为什么要争夺？其实它有很之前有讲过很多一些铜矿，
0: 对，
1: 以外哦，它也是个山脉，所以就是易守难攻了。所以进去一些山，它那些泉水从山上面很新鲜流出来。其实这个水最终流在萨拉热窝那些一个老城区。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老城区有一个木桌的一个鄂图曼，就是几百年前的那个源头？他说一个源头，它不是源头，它是那个吐水处，就是那个泉水的吐水处。所以你那边他们每个人就是生活习惯，以前住在老城区，

0: 他们也会拿一个木盘然后去渗水用啊，就是结合。所以这个泉水跟我们平常说的温泉有一点不一样，
1: 对，
0: 是你要喝的。
1: 我第一次听就是温泉不是泡的而是喝的。那么喝了这个温泉之后，哎，你说你带团去尝试过，他们就是团友们那个回馈是怎样的？就觉得说，哎，这口水跟我平常喝到的一些可能矿泉水啊或者一些天然水都不一样啊，是怎样的一个感受呢？
0: 我觉得有点淡淡的那点咸咸的，有一点微咸。然后这个喝水啊，其实怎么说呢，水可能其实喝你感觉没有很大，但是你可以做有一种好玩的东西，就是把玉米波西尼亚的玉米很大很强的玉米，就平常我们的玉米是
1: 短一点的
0: 短吃嘛，
1: 对
0: 不 对就是平常就算很短的也解开两段，波西尼亚的玉米一般解三段的，就是挺很长的。然后就把那个热水，就是比较热的那种热水啊，就把它泡一下。
1: 哦，泡玉米本身还是泡那个叶子或者那个须啊？
0: 哦，没有，就真的泡玉米啊。
1: 哦，泡玉米好。
0: 就泡，然后就直接吃那个甜玉米啊。你们平常是说那个须？
1: 对对对，不是
0: 说
1: 排水啊、去水啊那种功效啊。
0: 哎，你哎，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1: OK， 他是泡这
0: 个
1: 玉米的。
0: 哎，但是你这个方法也可以哎，其实他们不知道哎。
1: OK， 可以下次过去介绍一下给他们，我们中国人的民间智慧。
0: 对。
1: 那么这个玉米水的话有什么好处呢？或者是它的口感就是更加的偏甜一点了，对不对？
0: 哎，它是对啊，它然后把这个玉米融合起来，然后直接吃玉米就好。其实每个人那边会闻到很浓的，就是玉米味道，因为每个人在那边吃玉米啊。所以这个泉水啊，就是顺着这个源头，在一个公园一个肥大。做那个就是以前在那边养生度假的那个地方哦，顺着他那个路线去巡游嘛，然后他越军啊，就慢慢走到市区，然后所以你要去一个起点是去那个温泉公园，然后再回到市区。其实这个地方也顺着整一条河流，怎么说呢？塞拉越锅它有中间的很大一条河，然后我们顺着河流，然后就去到真正的事件发生地拉丁桥然后再往前走就有那个。真的出水那个喷泉，所以这个喷泉其实也是同一种水的，当然最清澈还是公园嘛。
1: 哦，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拉丁桥可能有很多的历史承载着里面，那么这一条桥是之后有修建复建过的，还是它真的是当时的桥一直保留到现在呢？
0: 其实有了，因为就波士尼亚它在90年代有内战，所以就毁坏的东西也是蛮多。其实我老实说啊，今天你也看到挺多还没修复好的东西。其实这个桥啊，真正发生的地方在桥的隔壁有一个转角啊。这个事件也可以简单讲一讲嘛，就是为什么。其实他一个是太子嘛，其实宝贵也是很多的，因为那司机走错路了。然后他走错路的时候就要倒车的时候就比较慢嘛，给暗杀。这是最其实最可惜是他保护他老婆，对啊，就是因为他开枪时候他老婆也怀孕了，所以其实这个事情呢，我们教科书每个学生，现在香港每个学生也要学，就是对这个事情呢，里面现在有个博物馆，他也讲得很客观中立啊，他是给很多数据，当时候用一些手枪啊，或者是大家的一些背景啊，就简单说描述这个地方，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博物馆其实没有很大，就主要把以前用过的东西，然后一个事情发生的东西，前面有一个就是模仿复制他之前做一个扫车汽车就放出来，所以这个拉丁桥也可以看了解这博物馆。那在外面拉丁桥好看吗？其实那个地方很好看，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桥西边你就会看到有一个黄色的城堡，就以前鄂图曼帝国军用的一个堡垒啊，然后这个地方带一点黄色，如果斜阳打进去的话特别好看。
1: 哦，就是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在里面，被为这个建筑物又增添一点的色彩，还有这样子的一个桥的话，我觉得对于一些可能在读的学生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教育课程的一课。因为我们经常在历史书上会读到很多的历史方面啊，读到很多的故事啊，但是当我们真实的在那个地方出现，在那个地方存在，然后看到当地的一些博物馆在叙述着那样子的一个区块的历史的话，我们会有更加切身的感受，到底哎什么事件怎么发生，或者那个地方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然后呢也可以更加的了解到到底这个地理环境啊，或者一些的东西怎么样去让我们更加深刻的被记得，很好的一个上课的机会，就是户外体验课程的一个感觉。那么在这个可能记载着这样一段历史的地方，也有很美丽的堡垒的话，哎，这个堡垒去的话需要说我要预约啊，或者是收费啊等等
0: 啊？没有，因为它现在改成了观景台了。
1: 哦、
0: 但它斜坡还是真的蛮斜的。
1: 嗯哼、
0: 对，所以它其实我喜欢，我跟建议哦、住在半山区，因为半山区很多老宅
1: 哦，
0: 它会改成那个
1: 民宿，
0: 酒店民宿真的不错的那种民宿啊、其实我也住过里面哦，真的很不错。然后你也可以很随时在那边一些堡垒里面做观景台，看日落，看整个城市的地貌。因为沙拉越锅它，我觉得它风景有好几个特色，特色是它其实感觉你看起来是好像一个峡谷里面的城市，因为它是北山围绕着，而它这个河中间很多桥。为什么这个桥好看呢？因为它在鄂图曼时间建的那些桥一般是这是单行的拱桥，所以它很就有规矩，然后没有太多一些花巧的东西，就简单。但是整一个拱桥可以100多年前就通汽车，然后它也用石头做，对啊，就是用一种砖石，就是给用压力把它弄出来。其实我觉得有点古老的感觉。还有你之前有讲过，它一半是有一些土耳其的风情，有一半是一种大维也纳的风情，可以从山顶上真的可以看到分别。
1: OK， 就是我们可以上高处去看看饱览一下这样子的一个风景的话，会是更加不一样的感受。而且它在这么多山脉包围之下的话，然后有这样子很奇特的一些桥啊，或者是一些运输的方式的话，也是很特别的一个体验。我想问一下，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如果我们想出行，是不是一定只是靠车，或者是它有一些特别的交通工具，我们还是有要体验一下的呢？
0: 就有两种。第一种啊，就是那个缆车。
1: OK，
0: 它可以去到以前奥运会的那个运动场，我们可以下一集再讲。
1: 好的。
0: 然后另就爬山，可以帮你爬山。第二个就是有轨的电车。
1: 哦、
0: 因为沙拉越锅它只是没有说完全平的，
1: 一定是斜的。
0: 对，所以有轨的电车会帮你啊，就会舒服一点。但是它有一个不好的东西哦，外国的要买用现金。
1: 用现哦，就是大家如果去的话，就是可能交通卡就没有了，就只能用现金去付款。那么也是让大家就是可以更加便捷的走到那个地方了，就不用说太伤膝盖啊，或者有些可能行动没有那么方便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到一些山上面看这样子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景色。哎，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它的一个气候方面哦，这么风光如画，或者有那么多山脉的地方，有没有说建议说，哎，几月份去会比较好一点？或者看到你刚刚说的哦，整片都是绿油油的感觉啊，会让大家眼前一亮呢？
0: 其实这几年呢，天气特别热，
1: 那
0: 我还是建议，如果你深度游波斯尼亚的话，我建议还是暑假去。
1: 暑假他们不会更热吗？
0: 对啊，但是因为它有很多一些水啊，还有它有一些盐湖，这我们以后会再介绍一个盐湖。
1: 嗯嗯，
0: 这些地方因为其实去这个国家深度人 的人没有特别多，所以它那些水啊、湖啊、湖泊啊，就只有人多夏天的时候才开放，太冷的时候它没办法去感受。
1: OK， 就是如果是冬天去的话，当然你不会受热，但是呢，可能也会少逛了很多的一些名胜的地方，然后也感受不到那样子一个壮大的湖的一个感觉了。那么下个星期会继续带我们留在这个非常多文化、历史、风景等等一些天然资源蕴含的地方。那么下个星期又会带我们走到这个地方的哪里呢？我们就有请到 Jerry 下个星期再跟我们分享了。谢谢 Jerry 分享，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 Jerry 的分享啊，带我们又去到了这个萨拉热窝啊。那么下个星期呢，会继续留在这个地方，探索更多关于历史方面的事情啊。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约定大家一个新闻、一首歌曲之后再会了。带来有李展峰的一首《宇宙烟火》。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天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在内会会议上，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他本身是职业律师，也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小组委员会下午举行会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还有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出席。政府日前建议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当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海关检获约23万件的怀疑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和侵权货物，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约1亿5600万元，拘捕6人。海关表示，这一次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造工仔细，大部分的售价都是比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这一批的冒牌球衣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80%是运往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去到专门店、代理商或是信誉良好的店铺购买球衣，并且留意印刷质量有没有瑕疵，以免买到假货，并且呼吁本地物流业如果发现怀疑有侵权物品，应该做出举报。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一连两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论坛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演讲。他说，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他指出，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他又说，和平与安全是享有一切。

0: 人权的基本前提，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他又说，发展是实现人权与人民幸福的关键，应该着力解决国家之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在猛烈打击伊朗之后，美军向伊朗境内目标实施自卫打击。伊朗传媒报道，厄尔布尔市省西部以及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伊朗官员指责特朗普说，批评对方只是为了避免对伊朗开战而寻找借口。天气，一股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天、星期二雨势较大以及有狂风冷暴。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188点，跌218点，跌幅0.9%，总成交金额237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87点，跌6点，跌幅0.16%。恒生国际指数8200点，跌118点，跌幅1.4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4.54块，跌2毛；9988阿里巴巴107.1块，跌6.4块；3033南方生科技4.54块，跌9.2分；700腾讯控股456.8块，跌8.8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03.85块，升5.5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4.62块，跌1.06块；981中芯国际72.4块，升1毛；1299友邦保险73.4块，升3.15块；1888建滔基层板65.25块，升4.58块；148建滔集团89.8块，升3.1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87，瑞士法郎9.81，澳元5.489，加元5.615，新西兰元4.539，欧元9.0486。每百日元对港元4.8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9。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7点，升38点，升幅0.06%。港金报38240元，比上日收市跌720元。伦敦金买卖是卖出4094.1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我想买这套一手房。
3: 等一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2: 也要评估负担能力。
3: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立买卖合约，不然的话，楼价5%的定金会被没收。
3: 到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吧。
4: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5: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4: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5: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6: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呐、啊。今天呢，又来带大家呢走进这个科技的步伐，
1: 没错、
0: 啊，就是我们手机上经常应用到的一些应用程序啊。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就是监管大家用一个电话或者一个电脑的一个情况。那么说它有一个小猫就
1: 电脑的时钟，
0: 对对对，阻挡你就是不能再玩下去啦，
1: 不要过度沉迷上网、
0: 没错。那么今天又会为大家介绍怎样的一款应用程式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咯，带来有梁静茹的一首《如果有一天》。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款的应用程式 APP，然后呢，这一款应用程式呢非常的神奇哦，
2: 是的，
1: 它是一个外卖平台的应用程式。大家可能会问了，外卖平台的应用
2: 有什么稀奇啊？
1: 对呀，我就用了已经就是不下几年的时间了，我用的很熟了，什么优惠啊，什么就是拼饭的那些，我都已经所有东西都已经玩过了。
2: 嗯，
1: 有什么新奇的呢？这个外卖平台的 APP。
2: 这个真的很新奇
1: 为什么这么新奇呢？因为呢这种这个应用程式呢说的主打是一个体验感。
2: 嗯，
1: 什么叫做体验感呢？就是是不是说这个应用程式里面会有很好的客服给你安排一些的福利啊，或者是一些的推送啊，给你你最爱的食物啊，
2: 定制服务啊，
1: 对，可以定制你的餐单啊，为你就是贴心打造啊，可能有什么节食的朋友啊，或者身材管理的朋友可以在这边体验到，对，各种的菜谱啊，或者是怎样。不是，是一个纯点餐的体验，
2: 就只有点餐这件事情，
1: 对，
2: 但是没有餐
1: 对，它是像正常的一个外卖平台一样，所有东西都很像。
2: 嗯，
1: 唯一一个不像的就是只有食物不会来，
2: 没错，
1: 就是主打一个点餐体验，
2: 就你选了食物，你甚至也可以有那个模拟付款的过程，
1: 对的，
2: 然后结账，然后你可以看他派送，
1: 对的，
2: 但是你不会收到这个食物。
1: 没错，就你可以有你的期待，但是你的期待不会实现。
2: 哎，不过他是那个模拟结账嘛，所以其实你也不用真的付钱。
1: 嗯，对的。
2: 然后呢，所以其实对很多如果下载了然后来使用的朋友来说，就是过一把手瘾。
1: 没错，这个我觉得什么时候适用呢？就是那种深夜的时候，因为大家不是说吗，就是深夜的时候当你刷那些社交平台哦，经常给你推送的呢就是美食片
2: 吃播，
1: 然后呢各种美食呢就是引人入胜啊，然后引到你口水直流啊，就是无论是你有没有在身材管理都很容易在那个时间破防。
2: 嗯，
1: 就可能有些人呢就直接的打开外卖平台，然后呢直接点起了外送，直接吃起了他的宵夜。
2: 而且有的朋友他就是当下那一下他就特别想吃，特别想点，但其实这个外卖送到那一刻
1: 他
2: 就已经开始后悔
1: 了。对对对对对，或者吃完了他就还开始后悔了，甚至有些什么呢，可能家里比较远的他无法订到一些的外卖平台的外送，那怎么办呢？他就订各种的一些可能网上商店的零食。
2: 嗯，
1: 就然后他就发现小零食一直在送来那么这个情况呢就可能会让家里啊或者让自己的一些身体有一些的负担。
2: 嗯，
1: 就算你没有身材管理的那个需要的话，我觉得对于身体来说还是有相关的负担存在的。
2: 而且就是这种深夜吃东西，
1: 嗯，
2: 很多时候就是吃完了那一刻，
1: 对，
2: 就想要说哎呀没有吃就好了。
1: 没错，就是或者是有些时候呢就是本来要睡觉的，但是呢保着你又睡不着的时候呢，那个时间就越搞越晚，然后明天又要上班的时候呢这个休息的时间也不够。所以说呢这样子的一个吃东西看到吃播然后想要下单一份的这个情绪呢，这个 APP 就可以帮你解决掉了。
2: 嗯，
1: 你可以点，你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热情冲动去消费，
2: 是的，
1: 但是呢你不用付钱而且呢不用付钱之余呢那个食物还不会来，你可以有你的期待，你就看着它怎么来嘛，然后你就睡觉，然后明天的话呢你又觉得过了清醒的一天呢。
2: 因为感觉它其实有一些心理学的研究嘛，
1: 对的，
2: 就可能很多时候然后只是为了那个大脑当中能够获得你这样点餐的满足感，并不是真的你的胃需要吃啊，或者你想要去点一些外卖，真的去把它吃到肚子里。
1: 对

0: 的。然后呢，也有专家指出哦，就可能是一些心理专家指出呢，这种替代的行为呢，的确是可以让大脑获得一个满足感。那么达到了呢节省开支的效果之余呢，也可以减轻你们身体之间的一些负担。那么这一些的应用程式呢，可能已经在这些的虚构购物平台或者是一些的点送平台呢，也会有相应的作用。甚至有些什么呢，为了要解决自己的一个心理的期望哦，可能在这些外卖平台的一些商店是比较贵价的商店，就平常你不会舍得去吃，或者是你很想要点，但是呢就是算着算着好像不划算呢，性价比不够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点到。甚至是一些购物平台呢，可能你看了很久的不实用的那些东西，小东西小玩意儿你很想要买，但是呢你又觉得说它其实没有实用，就是有一点浪费金钱的感觉。那么你可以主打一个购买的体验，
1: 是的，
0: 然后呢或者是一个点餐的体验。那么这种体验的过程呢，可以让你身体有这样子的一个愉悦感，但是又不会为你的生活造成负担，还蛮好的。我觉得
1: 没错，
0: 我挺想试用看看，
1: 就是可以顺便就是点一看看没有见过的什么餐厅啊，
0: 对，
1: 然后有什么食物可以点啊，
0: 对，
1: 就勾选一下，
0: 没错。然后在等待的过程，然后你就慢慢的
1: 睡着了
0: 然后呢这个食物也不会来，也不会浪费食物，也不会说对自己的身体或者对自己的钱包造成什么样的负担。这种很适合那些会冲动消费的人，或者对于自己没有那么多自制能力的人。
1: 真的，就有的时候半夜躺在床上点外卖，然后点着点着就是在等外卖就睡着了。
0: 对的，
1: 然后就再醒来就是这外卖已经在门口放了一天。
0: 对的，所以说呢，这样子的一款应用程式，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需要，或者想不想要体验一下呢？带来蔚蓝的一首《今夜你不会来》。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有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环节。
2: 是的，今天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湾区科技 AI 发展方面的一些新的成果和进展啊，还有包括是下周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很多要从这周末就开始举办的龙舟赛的一些情况介绍给大家。
1: 没错，那么就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有陈奕迅的一首《葡萄成熟时》。

早日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238点，跌169点，跌幅0.69%，总成交金额2531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87点，跌6点，跌幅0.16%。恒生国际指数8211点，跌107点，跌幅0.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2800富基金14.6块，跌1.4毛；9988阿里巴巴107.4块，跌6.1块。3033大方盛科技4.55毛5分8，跌7分6。700腾讯控股455.4块，跌10.2块。7709 XLR 南方海力士104.8毛5，升6.5毛1。981中芯国际73块，升6毛5。2828恒生中国企业84.7毛2，跌9毛6。1299友邦保险73.6毛5，升3.4。1888建滔基层板66.7，升6.03分。148建滔集团92块，升2.5毛1。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53，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6，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64217点，升38点，升幅0.06%。港金报38350元，比上收市跌61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4107.38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各位长者，转眼间就来到人生下半场，你们每一位都经验丰富，更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跟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多少岁，都能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署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这就是其乐人生。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3%。来到了环球全接触的环节，今天会连线到珠江之声的主持人谭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湾区最近 AI 科技的发展和生态是做到了一个很好的融合啊，然后就有一个示范成果要介绍给大家。另外呢，就还是有一些非常丰富的活动，包括是下周端午节开始了一些龙舟赛的预告和一个新的展览都要介绍给各位。
1: 没错，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由杨丞琳的一首《少年维特的烦恼》。

0: 环球全接触，
1: 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珠江之声的主持人谭正。Hello， 谭正老师，你好。
2: 天天下午好，各位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是的，今天我们要首先带大家来分享科技改变生活。来，在咱们大湾区的深圳呢，这个 AI 技术的发展也是和当地的生态保护做到了非常好的结合。就想请谭正老师为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不知道啊，咱们香港的朋友们呢，有没有啊，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去过深圳湾的海边？因为呢，如果要是你去过的话，你会发现啊，在深圳湾的海面上有白鹭在踏水起舞，它们呢优雅踱步，低头觅食，偶尔啊振翅掠过波光。而这一幅画面呢，正是通过低功耗的物联网网络实时的传回南山区的监测平台上的。而屏幕上呢，白鹭的每一次展翅，每一口啄食都清晰可见。这是一整整套环境感知网和生态的监测网的建设项目，也是国内超大的城市中心城区生物多样性的智慧监测的典型示范工程。这样的一个工程啊，可以通过 AI 的识别技术系统，已经多次捕捉到黑脸琵鹭、还有猕猴、豹猫等等珍稀的保护物种的活动踪迹。那么南山区在深圳湾公园，还有呢华侨城湿地和大沙河生态长廊等等的点位啊，都布设了水鸟的自动识别云台摄像机。这些设备可以实时的捕捉鸟类的活动画面，并且啊把高清的视频通过专网传输到服务器，由服务器来部署鸟类专属的 AI 模型，自动的完成物种的判定和个体的计数，来识别结果，并且啊推送到物联网的平台。那么最终呢是同步到南山区感知网平台进行统一的管理和展示。从2024年5月份开始啊，系统呢一共是获得了有效的监测记录达到了160万次。那么它的涵盖了60多种的鸟类，其中啊有珍稀濒危，还有呢国家重点的保护物种22种，包括了像黑脸琵鹭，还有呢彩环等等系列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系统呢也是非常的准确记录了它们觅食、栖息、迁飞等等的行为节律，还有呢栖息地的偏好。黑脸琵鹭什么时候来，喜欢呢在哪一片滩涂觅食，待多久才会离开，现在啊都有了数据的支撑。那么陆地上的收获呀同样丰硕，因为呢在阳台山、螳螂山、南山公园等等这些密林区域啊，是布设了低功耗的红外触发相机。从2024年5月到现在，这些相机记录的有效数据啊是近万条，捕捉到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有6种，包括了豹猫、猕猴，还有呢画眉以及褐翅鸦雀等等的一些动物。令人兴奋的是，阳台山的监测设备啊实时的记录到了由数只个体组成的稳定的猕猴种群，包括成年的雌雄个体以及幼崽，也填补了该区域近年来人工调查没有发现的猕猴种群的空白。而传统的人工巡护只能是依靠实地的样线样方来进行调查，仅仅能够开展阶段性的巡查。那么因为巡护的频次有限，也受到了昼夜还有天气以及地形的制约明显，夜间深山密林还有呢近海滩涂等等的区域是难以抵达，所以啊观测的随机性强，漏记漏测是非常普遍的，而监测的数据是零散又不成体系的。而相比之下呢，这一套智能的监测体系就可以实现全方位跨越式的升级。它呢，对于超大城市的城绿交融场景下的监测痛点，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科技手段来展现。比如说，依托了 5G AI 技术，还有呢城市信息的模型数字底座来进行打造。通过对于海量的监测的数据的分析，南山区重要的物种的群落规律也是逐渐的显现。数据是这么显示的啊，说深圳湾呢是南山区水鸟核心的栖息地，绿翅鸦、红嘴鸥还有白鹭、苍鹭等等15种优势的水鸟占到了鸟类计数的 98% 以上的总数量。而鸦类和鸥类的栖息空间重叠度非常的高，活动的时段是同步性显著的。而华侨城湿地的公园呢是鸟类多样性的重要保护地，各监测点的点位的功能分化也形成了比较完整的 鸟类保护网络。而在陆生的哺乳动物方面，豹猫被证实了在全域广泛的分布，阳台山、螳螂山则是呢山林兽类的关键栖息地。而长期连续的监测记录的数据，对于后期啊定量分析生态系统的变化，还有呢生境质量的演变，以及人类活动对于生态系统的影响，都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所以呢，有了这样的一个生物多样性的科学手段，对于这样的一个科学选址到技术集成再到数据赋能的全方位的监测是非常有效的。
1: 是的，那下周就要迎来我们端午节的假期了，大湾区也是有非常多精彩的赛龙舟的活动啊，就请团长老师为大家盘点一下吧。
2: 下周啊就是端午节了，那么除了放假呢，有很多的朋友啊最期待的就是精彩的赛龙舟。那么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来整理一下深圳各区龙舟赛的赛程的清单。如果要是香港的朋友啊来深圳来大湾区啊这个游览，并且呢来享受美食的话，有时间我觉得呢也可以去看一看龙舟大赛。那么首先就是福田新洲河的龙舟赛，它是在6月19号也就是端午节的当天，从早上的9点一直到晚上的9点。那么它赛事的地点呢就是在福田的新洲河，一共呢有24支国际和湾区的队伍是正式的开赛。白天呢是摆摊端午市集，还有呢 AI 的端午嘉年华，包括了 VR 的赛龙舟，还有呢机器人乐队以及体感切纵等等。那么晚间的话呢是河灯祈福、汉服巡游，还有呢醒狮变脸、自费体验划龙舟。那么如果要是大家想要去到福田的新洲河，你可以乘坐啊深圳地铁的7号线到沙尾站的 B 出口，或者呢是地铁3号线的益田站的 D 出口。那么建议市民朋友啊提前来完成预约登记，并且关注各官方平台发布的最新活动的信息，一定要记得啊有交通接驳的安排，还有入场的须知都仔细阅读。而说到了龙岗河啊也是有龙舟赛的，在2026年的6月13号，也就是从早上的8点一直到啊这个中午的12点，地点呢是在龙岗河的龙源示范段，分别呢是从寻龙桥到福宁桥这一段。那么今年啊龙岗河的龙舟邀请赛呢是邀请到了马来西亚还有呢新加坡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经济体的队伍，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以及龙岗本土的高水平队伍同台竞技，打造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高水平的龙舟赛。如果要是大家想要来的话呢，可以乘坐地铁16号线到龙源站 D 出口就可以到达现场了。而南山还有一个地方啊，就是在大沙河，也在6月19号端午节的当天有龙舟赛，它就是在南山区的大沙河生态长廊，是大沙河的河陆赛艇俱乐部附近。那么今年啊亮点呢是南山大沙河的龙舟聚集了24支的龙舟队，有600多名的选手，涵盖了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代表队，还有呢大学代表队以及机关单位代表队，各地的龙舟协会和德国、俄罗斯等等的国际战队。交通呢也是非常方便的啊，大家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从科院站的 B 出口出来，就可以呢赶上南山大沙河的龙舟赛了。而在更远一点的大鹏南澳也有一个海上的龙舟赛，这也是啊一年一度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赛事。从6月18号到6月19号的两天，深圳大鹏半岛的旅游度假区月亮湾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赛事了。那么今年啊大鹏南澳海上龙舟赛呢有粤港澳大湾区的11个城市代表队，再加上亚太联队巅峰对决，现场呢还有龙舟市集、非遗巡游、水上表演、海洋科技和国际艺术人才风琴秀等等的系列活动。如果大家想要来到大鹏南澳海上龙舟赛的现场的话呢，你可以乘坐地铁的2号线和8号线从莲塘口岸站的 D 出口来转公交车 E11 路到南澳月亮湾站，就可以抵达比赛的现场了。所以呢想要看龙舟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当然如果要是大家呢不喜欢看龙舟，想要去看一些比较安静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展览，这个是许江的个展，当岭南融汇中西遇见了江南的诗性文心又会如何呢？在这样的一个急速变迁的时代啊，艺术何以扎根，何以怀远？那么随着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这个命题呢对于艺术家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感悟的。所以呢日前啊这样的一个魁山许江艺术展就在广东省美术馆正式的启幕了，里面呢就涵盖了油画、雕塑、水粉等等多种的创作媒介，有380多件的作品。作为全国美术名家邀请展系列项目的首展，展览呢是在搭建广东和全国顶尖艺术力量的常态化的交流平台。那么如果要是你走进广东美术馆的展厅，有巨型的铸铜、

0: 葵花的雕塑是昂首向天，一股从大地深处传来的生命力是扑面而至。许江呢，20年如一日的来持续的画葵，那么在他的笔下呀，葵呢俨然成为了一代人的精神自传。那么中国艺术啊，一直有草木寄心的传统，在他看来，梅兰竹菊是中国的传统意象，但是呢，要用它们来表达20世纪的中国人呢、似乎不太像。但是呢，葵它热情、坚强、朴实，有着这一代人深深的印记。所以啊，在展厅当中，你可以看到有水彩、版画、油画、铸铜等等多种形式的葵，也充分地表现出了艺术家在多种媒介之间驰骋纵横的这一份能力。所以啊，如果要是想要来看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啊，这样的一次展览呢，就是在广东省美术馆来正式的展出。喜欢艺术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1: 是的，非常丰富的活动和展览啊，介绍给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间去挑选自己感兴趣的，好好体验一番。那逢周四的时间，在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的环节，我们都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大湾区的资讯。今天非常谢谢谭正老师的分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0: 好的，天天，我们下周再见。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珠江之声的节目主持人谭真的分享啊，又告诉了我们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啊，科技的、艺术的都有。然后呢，也把这个路线也说好了，好方便哦。
2: 分别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举办，就是盘点好了。
1: 没错，然后呢，大家可以跟随着他的一个指引啊，搭乘自己方便的一些铁路出发，然后不同站呢也会有不同的出口，可能到时候呢会有相应。的一些情况呢，大家也可以有手机的应用程序去跟进一下，然后也可以跟随着这样子的一个步伐呢，在周末的时候呢好好的出行了。那么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回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陶喆的一首一念之间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会议上指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地阐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之下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机制，细化相关程序事宜，为危害国家安全的为香港国安法还有国安条例带来更加大的确定性。条例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还有国安条例的现行规定以及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利、罪行或是罚则，但是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境外势力或潜逃分子对于附属法律做出危言耸听的事实指控。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留意到有部分的人士对于相关的附属法律出现误解，甚至刻意曲解，有人企图恐吓市民，指有关的规例会大大的扩大危害国家安全罪行范围，令一些原本性质轻微的罪行都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他强调这些的说法是假的，误导、骗人、吓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出席哈萨克阿拉套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香港参加会议，并且分享阿拉套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自上个星期他率团访问中亚之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在会议致辞时候表示，阿拉套市这一座的新城未来将会建设成为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与阿拉套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及投资合作。有关近日一名实习医生的不当行为，港大医学院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将会按照大学既定程序采取适当的行动，严肃跟进处理事件。如果在完成调查过后发现相关实习医生的执行适合职业能力不达标，在最严重的情况，医学院将会向医管局中央住院实习事务委员会建议终止实习。港大医学院强调，一向严格要求学生恪守专业操守，同时对任何不当行为均采取零容忍态度，以确保病人权益及公众安全，维护医疗专业守则及标准。医学院现时已经发电邮给全体临床专业的本科生及实习医生，重申秉持医疗专业操守的重要性，以及作为医疗人员应有的诚信及社会责任。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冬至东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

0: 一天到星期二的雨势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室外气温录得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219点，跌188点，跌幅0.77%，总成交金额276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87点，跌6点，跌幅0.16%。恒生国际指数8207点，跌110点，跌幅1.3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4.58块，跌1.6毛；9988阿里巴巴107.2块，跌6.3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6块，跌7.4分；700腾讯控股455.8块，跌9.8块；7709XL2南方海力士105.75块，升7.41块；9810中芯国际73.2块，升8.5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4.66块，跌1.02块；1299友邦保险73.55块，升3.3块；1888建滔基层板67块，升6.33块；1148建滔集团94.35块，升4.86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85，瑞士法郎9.802，澳元5.485，加元5.612，新西兰元4.537，欧元9.045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4。日经平均指数64217点，升38点，升幅0.06%。港金报38350元，比上日收市跌61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107.7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啦，
4: 港德太微妙。
5: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6: 吃糖。
5: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6: 西国热散。
5: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都系乜嘢？
6: 闹妈。
5: 知唔知？
7: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8: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2: 同学们，你有想过和 AI 做朋友吗？
10: 我就觉得 AI 并不能作为我一个朋友，我就会觉得，哎呀，我的隐私因此被泄露了。
11: 我觉得 AI 可以跟人做朋友，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倾诉一下。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0: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5: 快点，快点，快点！
12: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5: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1: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紫月姐姐。
5: 6月11号星期四的时间呢，下午的4:08开始我们的谱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13: 我是紫月姐姐。
5: 紫月姐姐你好啊。
13: Hello, hello。
5: 今天呢我们邀请了4位的小学同学，那我们马上请他们出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4: 大家好，我们是崇祯小学暨幼稚园的6年级学生，我是祝芷蓉。
15: 我是王宇轩。
16: 我是孙梦怡。
17: 我是张子玉。
5: 欢迎四位同学。
13: 是，
5: 那今天呢，我们又是看到了子月姐姐的一天啊，就是

0: 学习科学的时间了、
1: 嗯。
0: 先来问问我们同学们的近况吧，因为最近的是考试周嘛。
1: 哎、对, 对, 对，
0: 你们是考完试了的同学吗？
2: 对呀、
3: 啊，
2: 是的。
0: 哦，嗯、心情
1: 好轻松啊，肯定、
0: 嗯、也不一定
1: 是吗？
0: 因为是不是要考得好，就是心情会
1: 才轻松
0: 轻松一点呢、啊？如果以此为基准，
1: 是、
0: 嗯，请问目前感觉自己还是比较放松的同学，请举手。
1: 哇，四位都举手了。
0: 但是我发现祝同学的手势就是有一点
1: 慢慢的，
0: 是吗？来采访一下你，你是就是天生比较慢热，还是你对你这一次是否放松也存疑呢？
4: 不是，就是我还有一些补习班要上。
0: 哦，那是跟考试没有关系吧？不是吗？
4: 就是为中学的初一做准备。
0: 哦、
1: 嗯，压力还是给到了。
0: 可是又不是应该要放松、嗯，因为就是小学的事情，小学毕嘛，中学的事情关小学什么事？就是
1: 还是要准备。
0: 哦，那也是啦，也鼓励同学们好好准备、嗯、
1: 是是是。
0: 那既然呢，马上都是要升中学的同学们了哈、哎，那这个科学的底子呢，不知道打得怎么样？
1: 嗯，
0: 因为相信去到中学，这个科学课啊，或者是 STEM 课的程度，肯定都是会更深了。
1: 对，
0: 那有没有哪位同学？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科学底蕴呢？没有，我们就点名了。
1: 好、
0: 嗯，那我们就张子玉同学好不好？
4: 好的。
0: 因为感觉你好像有点自信，
1: 对他比较准备好了，
0: 嗨
1: 了，深吸一口气。
0: 对、嗯，那就你好不好？张同学的双马尾其实今天有这个吸引到，你可以把你的麦克风就是拉向靠近你自己。
1: 对，
0: 好了，那你小六了哈，你觉得你的科学成绩是 OK 的吗？
4: 我觉得我今年的科学成绩可能相对于以往没有考得特别好，
0: 哦、
4: 因为今年的 GS 成绩可能比以往就是我上一次的成绩可能低了两三分，然后我本来一开始觉得考试我觉得天塌了，感觉可能连 A 都没有了，但是后面发现好像还行，也有一个92的成绩。
1: 嗯，听说来了学霸，
0: 也
1: 有个92，也
0: 有个92，这样
1: 已经是低了两三分了，还有个92，
0: 嗯，
1: 很不错。
0: 那你有没有就是复盘一下，为什么这一次可能会比上一次考的没有那么好呢？
4: 这一次我觉得也是我没有特别仔细吧，我把这个企鹅 penguin 看成了一只鸟，所以说这道题我整整扣了两分，然后非常的不应该。
0: 哦、
1: 就还是有看图吗？就识别不同的动物这样。
4: 对，
1: 那这两分，还行吧，还行，这个小失误，
0: 因为它很接近满分了，
1: 嗯，对，
0: 所以两分就比较重要。
1: 哦，
0: 你像我们常年就是徘徊在可能就是比较六七十分啊，
1: 刚刚及格的那
0: 种，就是、两分就是也不是什么大事，
1: 对。
0: OK，、那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小一到小六六年的学习哈、啊，有没有哪一个关于科学的知识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4: 我在上个学期参加了我们周五的 Friday Fun 兴趣活动，然后我选择的是无人机课程，然后我跟我的好朋友邵启轩同学一起参加了这项课程。
0: 就请问邵启轩同学今天是就是没有在这里哈、
4: 对，没有在这里，
0: 哦，就是遥远的，因为邵 OK 好。
4: 然后在这个课程中呢，我们学习了如何进行编程，让无人机在固定的路线中飞行，然后还有就是如何熟练的掌握怎么飞行无人机。一开始的话，我们无人机的话我掌握的不是特别好，手脚有点不协调，所以无人机老是偏出轨道，然后撞到一些障碍物上。但是吧，我的好朋友邵启学非常的乐于助人，然后他就帮助我，还有我的老师 Mr. Tyler， 他就帮助我们一起解决了这个困难。然后现在进行了一个半学期的学习，我的无人机已经可以开始平稳的绕开这些障碍物了，所以非常的有成就感，然后也觉得这个课程非常的有意思。
1: 无人机。
0: 哎，可是我有一点疑问，因为如果是编程的话，不是说比如说我编好了以后那就它自己飞就好了，那跟我手脚不协调有什么关系呢？
4: 因为就是我们不仅有编程项目，还有可以自己试飞的一个经历，所以说这两个是不同的地方。而且编程也不是非常的容易，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在平板上已经编程好了，但是当你试飞的时候，无人机就是可能不能连接的特别好，所以有可能它有几个步骤都跳过了，所以我们需要不停的调整。
1: 就也不是说编完一次就它会自己飞得好的。
4: 是的。
0: 那如果因为现在很流行说什么这个无人机去摆图案嘛，比如说我们去年一个大事情阅兵，大家有看对不对？那比如说我想要一个无人机摆出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比如数字，那以你小六的程度的话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4: 那就是得从 不同的角度看吧，然后如果有好朋友能帮助我的话，我觉得可能两三个小时应该可以是搞定的，然后如果是自己的话可能就要再久一点，因为有不同的无人机，我们需要不同的调整，把它们放到相应的位置去，所以说其实是看工程量的大小，可能数字比较大呢可能就再耗时一些，如果数字比较小呢我们就可以再进行简约的调整，所以可能会比较快一点。
0: 嗯，哇，那假如说好了，就是校长可能听了今天的节目，哎，就觉得哇，这个可造之材，
3: 对对对，
0: 说高过人无比你，哇，马上要毕业礼了，
3: 是，
0: 那我们想要毕业礼呢，就是那个无人机在上空，就是可能
3: 表演，
0: 嗨啦，有个表演，让你呢做这个 leader， 你自己去找你的 team 去完成这样的一个项目，你觉得你可以？你觉得你需要多少人？需要多少时间？
4: 人数的话我觉得一个小 team 可以7到10个人吧，然后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准备嘛，比如说有些人是进行编程，然后有的些人就是进行后期的调整，然后有些人呢就可以帮助我们一起对这个无人机进行一些修理，因为有的时候无人机会出现一身故障，撞到了墙上面的话可能桨翼会掉下来，然后因为桨翼是透明的嘛，所以掉在地上我们经常需要寻找它。
0: 嗯，他很有分工啊，
1: 对，真的是一个领导者的角色，
0: 啊、已经有起码我听到有3个 department 在他的这个 team 里面
3: 有
0: 规
3: 划了，
0: 有
3: 规
0: 划，
3: 厉害厉害。
0: 校长听到了吗？我觉得他 OK， 可以让他就是
3: 试一下
0: 的。好，那也谢谢我们张同学的分享啊、
4: 谢谢老师。
0: 那我们又问一下其他同学好不好？那哎，有没有眼神？那我再挑好不好？挑一下这个。王宇轩同学好不好啊？是你，因为他的眼神刚刚有很坚定的看到我那你的科学课的成绩，因为都是六年级的嘛，可能大家都知大家没水平、好了，前面已经有张子玉同学说呢加一分啫，
3: 还有王同学
0: 王同学、你怎么样，你服不服？
5: 我觉得我今年科学成绩还可以，就是大概在25分那个水平里面，就是满分30分。
0: 哦，那也不错。
1: 对，也是学霸级别了。
0: 那都是因为老师挑上来的，我猜应该都就是我们这种，应该如果是跟他们
1: 是
0: 同学，
1: 哎、是
0: 就没必要留给我一个。会拉了，这老师选上来可能都是挺好的。
3: 对。
0: 那你有没有这个六年的学习中也印象比较深刻的科学话题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呢？
5: 我觉得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学的 separation technique，、就是有不同的技巧去把solid liquid 去分开它们、然后呢我每年都会有个小组活动，就是每班都会分成好几个小组，然后就会有个关于一个课题去做一个实验，然后对那个实验就是做进行研究，然后呢我们上年我组就拿到了那个 filtration 过滤，然后我们就是用coffee powder， 然后呢用不同的材料去过滤，看哪个更清晰更快。
0: 那你们的研究结论是？
5: 好像就是那个我们衣服那块布是更最清晰的。
1: 竟然是这样。那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布呢？就什么样的材料？就棉吗？还是你除了衣服的那些布料之外，还用了什么样其他的材料对比呢？
5: 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这个是我的同学他买的衣服。
1: 那除了衣服之外呢？
0: 还有没有一些
1: 其
0: 他的物料？
1: 对，
5: 还有那个石头。
1: 石头，是小石头吗？
5: 不是，是大一颗颗大的石头。
1: 然
5: 后之后还有海绵。然后就是平时喝咖啡会用的那个
0: 滤纸。
5: 是的。
0: 我这样听我以为是滤纸可能会比较效果最好，但是反而是衣物。
5: 对，因为它可能里面缝的时候更细致。
0: 但这可能也要看他同学有问一问在哪间床，看一下
1: 那个
0: 物料，
1: 咖啡粉也可能有关系。
0: 是的，是的，
1: 对对对，
0: 是一个过滤的项目，那个这个其实挺重要的。虽然说现在没有什么机会，可能荒岛求生啊，这虽然存在幻想中，但是这个算是一个小知识、小技能，我觉得同学们也是需要去了解到的。
1: 对对对，
0: 嗯，好，那还有就是祝同学了，好不好？

0: 好，在角落没有怎么留意你，那也请你分享一下好不好？首先，你的科学课这学习成果如何呢？
1: 我很喜欢科学课，因为科学课可以做不同的一些小实验，然后我觉得很有趣。
0: 那分享一个你觉得最有趣的给我们听好不好？
1: 我们在五年级的时候有做一个就是简单电路的这个实验，就是他们就是有一个小灯泡，然后他会给你几个电池，然后他会就是拿一些不同的一些东西去就是看它通不通电。然后他因为我那时候我觉得很好玩，然后我就回家也试了一下，然后呢可是就是我一开始我就是弄错，就是我一开始接那个电线接错了，然后呢我就怎么弄都灯泡那个都不亮，然后呢后来我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我后来呢我就是感觉我弄好了以后我就是感觉很有成就感，然后我也就是从那天开始我就爱上了做这个科学实验。
0: 好，情景题提问
2: 是，
0: 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被电到了，你如果要第一时间，因为你打电话那个报警是需要的，
2: 是，
0: 但就如果你这等那个人来的话可能就不太行了。
2: 对，当下要做什么，
0: 当下你觉得你要做些什么事情？
1: 我们就是尽量不要用手去触碰那些电线。然后我们可以拿一些就是不导电的，比如说是那种硅胶手套吧，好像是，类似，对。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那个电线先把它拔掉，然后进去尽量不要碰到水。
0: 不导电。
2: 对。
0: 不导电还有另外的一个比较专业一点的词，是什么？你知道吗？先让他，我知道你92的，先等一等，你也等一等，先让。
1: 不好意思，这个我不太清楚。
0: 不太清楚，好了，那没意思
2: 了，
0: 补答，
2: 来
0: 了，边个补答？
2: 绝缘体，
0: 没错，抢答就是绝缘体。对了，我们要第一时间就是，当然不可以用这个手去碰了，
2: 对，
0: 因为我们不是绝缘体，
2: 对，我们也要，
0: 我们导电的，我们导电的，
2: 对对对，
0: 所以呢要远离它哈。那当然要第一时间要求救了，
2: 是。
0: 所以呢，其实这个电路很重要的，对不对啊？这个是一个有趣的小知识。好了，那最后刚刚没有能够这个抢答成功的孙同学，没关系，这个机会现在展示的给到你了，那请你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学习成果好不好？
3: 其实说起对科学吧，其实我对科学的印象蛮深的，因为刚来香港的那几年我们考过几次 GS 的考试嘛，其实分数呢都是挺不理想的，错了一些很不该错的地方。
0: 比如说有什么地方你觉得是不应该错的？
3: 比如说刚开始大小写我都能，比如说第一个单词要大写我都小写了，这种就错的挺不应该的。然后当时第一次考试90分好像。
2: 好，
0: 这个天好难聊。
3: 然后
2: 我觉得压力是给到我
0: 们，给到
2: 对呀、
0: 啊，给到我们了，
2: 就90吧。
0: 而且是他说，就是前几次都不理想，第一次了。好，继续。我们作为一个主持人，我们也要有素养。
2: 对对对，
0: 坚持把这个天聊下去。
2: 是。
0: 那现在有不断的改进自己，对不对？
3: 对，当时就觉得挺不甘的，因为明明可以不错的，但是就是选择去做错了它。然后后来呢，每次 GS 考试之前呢，我都有努力的去温习吧。然后我觉得这一次考试对我来讲是，我考得挺好的。
0: 来说吧，多少分？
3: 99。
2: 好
0: 好，没有，不是，不能
2: 掌
0: 声，
2: 鼓掌
0: 鼓掌，
2: 恭喜恭喜恭喜。那还是很不错的。
0: 好累哦，我
2: 的科学课代表嘛。难怪。
0: 好的好的，那这一分丢在了哪了？我们就问一下，是
3: 这一分就是因为温习的时候漏了一个知识点，就是去讲骆驼的那种它是如何在沙漠中生存的那道题。当时呢就是把一个重要的单词忘记写了，然后就导致扣分了。
2: 小失误吗？这个算是
0: 沙漠中怎么生存啊？
3: 他主要是要把自己的尿液聚集起来，这样可以以防就是去脱水。
0: 是这么深的吗？我想的答案我以为是什么什么驼峰啊，
2: 对，我都
0: 想着风
2: 啊
0: 什么的
2: 啊，
0: 然后就
2: 好，
0: 所以我们两个就是
2: 对
0: 低调，
2: 果然不是99分的，
0: 没关系，低调。那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知识点是什么呢？
3: 应该是这个学期我们 ICT 学的就是去做一个 3D 图形。
0: 做是有一个目标让你们做，还是任意发挥呢？
3: 我们是有一个目标。

0: 表就是一个可以孵蛋的小鸡。
1: 嗯，
2: 一个3D 的可以孵蛋的鸡。
0: 对，
1: 那它是一个模拟一个真的小鸡这样吗？
0: 对，就是我们要先在电脑上用一个 app，然后去先做那个 design， 之后呢，然后老师再帮我们把它打出来。
2: 那你那个鸡打出来，鸡妈妈怎么办呢？
0: 它是一个正在孵化小鸡，就是小鸡的半个身体出来
2: 了。哦，就是破壳的那一个瞬间的那个感觉。
1: 嗯，
2: 可是你有看过这个小鸡破壳的样子吗？你怎么知道是应该是怎么去设计呢？
0: 就是刚开始老师他有一个范例的，然后他会带我们一步一步去做，然后如果中间我们哪一步不会，我们可以就是前后左右桌然后一起讨论一下，如果实在不会呢，就去讲台前面问一下老师这样的。
2: 嗯，你们有看一些纪录片，就是做一些实战的，看看那个小鸡孵化是怎么样的吗？
0: 有，我倒是看过。
2: 那这个难度，3D 的难度是在于什么地方呢？
0: 就是它那个小鸡破壳的瞬间，它就是外面有一层壳，里面还有一层那种类似于黏膜的那个东西，它是要做出来的。
2: 做这么细哦？
0: 嗯。
2: 哦。
0: 就比较难。
1: 嗯，很厉害，就小学六年级。我还在想象像动画片的那种，
2: 原来
1: 是模拟真实的。
2: 对对对对
1: 就你要把它的那个就是从对对对从那个什么 biology 的那种角度去做这样的一个模拟器是吗？
2: 嗯，
1: 很厉害，对，我们的课代表
2: 99号，
1: 对，果然
2: 那我们呢没关系，我们知识不够人来凑，
1: 哎，
2: 我们不行，有人能行。
1: 对对对，
2: 我们有这个外援呢、啊。
1: 是我们还有这个天才教师、啊、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的 Andrew 老师。
2: 嗯，
1: 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继续会请 Andrew 老师给我们说一个科学的话题，
2: 是的，
1: 冰和热能哦。
2: 那我们稍后呢下半节回来呢，我们就来听听看 Andrew 老师跟我们分享，今天呢也有这个科学的小知识分享给同学们。

0: 经济行情报道。下午4:30，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249点，跌158点，跌幅0.65%，总成交金额288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87点，跌6点，跌幅0.16%。恒生国际指数8217点，跌101点，跌幅1.2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4.6块，跌1.4毛；9988阿里巴巴107.4块，跌6.1块；7000腾讯控股457.2块，跌8.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6块，跌7.4分；7709 XLR 南方海力士106块，升7.6块6毛；981中芯国际73.3块，升9.5毛；1299友邦保险73.7块，升3.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4.7块，跌9.8毛；1888建滔基层板67.2块，升6.5毛3；148建滔集团93.7块，升4.2毛1。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5，瑞士法郎0.8，加元1.397，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64217点，升38点，升幅0.06%。港金报38350元，比上日收市是跌61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097.28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暴雨频繁，日久失修的斜坡和挡土墙容易因为天雨引发山崩塌方，造成损失甚至伤亡。业主必须维修保养属于他们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也要清理排水渠，以减低山泥倾泻的风险。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紫月姐姐。
4: 下午的4:33呢，继续回来，这里是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6: 我是紫月姐姐。
4: 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了4位的小学同学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那我们再请他们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7: 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崇祯小学暨幼稚园的6年级学生，我是祝芷蓉。
8: 我是王宇轩。
9: 我是孙梦怡。
10: 我是张子玉。
4: 欢迎你们。今天呢，我们跟4位同学呢，在上半场呢，就是分享了一下他们6年的学习成果。
6: 是，
4: 在人外有人哈、啊，有99分的都在这里，那也有其他各自都很优秀的同学。
6: 没错。

0: 我们呢，我们也很优秀，为什么？
1: 是
0: 因为我们可以请很优秀的老师来，
1: 哎，没错，
0: 所以我们也很优秀。
1: 是。
0: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会请到 Andrew 老师呢，跟我们继续分享一个话题哈、
1: 嗯，
0: 就是热能和冰的关系。
1: 没错。
0: 那问一问同学，你们觉得这两样东西有什么关系呢？热能，
1: 嗯，
0: 不是热啊，热能，
1: 热能，能源，
0: 冰，嗯
1: 嗯，
0: 有什么关系？是朋友的关系，还是相爱相杀的关系？你们觉得他们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1: 嗯，我们来猜一下吧。
0: 嗯，疑惑的。嗯、
1: 好，我感觉张同学好像有点就蠢蠢欲动了。嗯，来猜一下。
2: 就是我觉得两者都是吧，因为热着它是一种能量嘛 ，energy 它可以导电，然后。就是冰箱呢，它就是冰箱，就是由这个电能来支撑它运行的嘛。然后在冰箱里，我们就可以进行制冰啦，然后进行一些制冰啦，然后炒冰淇淋什么都可以在冰箱里进行。然后我觉得，所以说这一点的话，他们俩就是应该是朋友关系。但是吧，热能它又能把这个冰块给融化掉，所以说他俩可能又是相爱相杀的关系，分不清。
0: 嗯、相爱相杀。嗯
1: 哇，他形容的蛮好哎，也说出了那个故中的那个原因，
0: 嗯，
1: 也是形容的很棒哎、
0: 嗯，嗯，那究竟是不是相爱相杀的关系呢？它和我们的生活又有着怎么样的影响呢？那我们今天的超越实验室啊，我们就继续邀请到 Andrew 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超越实验室，主持子月姐姐。
1: 各位小朋友，你们还记得上个星期恩师老师给我们说了水的不同形态和热能有什么样的关系吗？这个星期让我们继续来听听到底冰、水和热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样其他的体现吧。让我们继续邀请天才教师、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恩师老师一起来为我们说说这些神奇又有趣的科学小知识吧。
4: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Andrew 老师。今天的主题就要环绕住是热能这个概念。好，跟着我们现在就讲冰和能源。我们刚才一开始讲冰变成水的时候，就算是同样的温度，它们都需要吸收很大量的热能才可以由冰变成水。如果用盐这个玩法，你将盐加到冰那里，你逼住冰现在就融化。咁你逼住啲冰，依家要融化，个冰咧都仲系需要吸收热能，佢先至可以融化嘅。咁由于你加咗盐之后，令冰系好突然地融化，唔似你平时就咁可能将粒冰摆喺台面一度，可能要过半个钟头佢先至会消失变成液态嘅水。如果你加盐落去个冰嗰度咧，你系逼住佢系好快好快咁融化，咁就代表佢突然之间咧就需要好多热能喎。咁个热能边度嚟咧？就由冰嘅附近吸落去，可能佢嘅容器或者佢嘅台面，任何同佢有接触嘅地方咧，佢都会将热能吸入去呢个冰嗰度，帮助佢由固态嘅冰变成液态嘅水。咁终于就嚟到重点啦。咁如果你要做沙冰，沙冰系乜嘢啊？沙冰其实就系你汽水同果汁喺一个半结冰嘅状态。咁如果你将呢个一个正常嘅果汁、正常嘅汽水同呢嚿被逼去融化嘅冰摆埋一齐嗰阵时咧，咁呢个冰佢融化所需要嘅热能就会由呢个汽水或者果汁嗰度吸入去佢嗰度。咁就代表呢个果汁、汽水佢哋入边嘅热能咧就突然之间减少啦。咁佢哋温度咧就会降低，降到佢哋自己个冰点嗰阵时咧，咁佢哋就会开始结冰啦。其实成个过程咧就系我哋用一个盐做一个小技巧，系强逼热能由你个果汁嗰度走去出边嘅冰嗰度。
1: 冰和能源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冰变成水，它们虽然是同样的温度，可是它也要吸入很大的热能才可以从冰变成水。比如我们可以加入盐，冰就会被迫马上突然融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它需要快速的吸入热能，那么冰就会从附近的东西吸收热能，比如附近的空气和汽水。汽水的热能会被迫的吸收到冰，所以汽水也会慢慢的变冷哦。
4: 咁正式嚟讲，我哋可以点样做呢样嘢出嚟咧？正式可以去郊外做呢个小活动啦。就系、是、第一件事咧，我哋需要好多好多嘅冰，同埋好多嘅盐，呢、这个就需要准备好嘅。跟住咧，我哋需要一啲系食物嗰啲密封袋，最好有几个唔同嘅大细，有啲系好大，跟住有啲好细咁样样。步骤咧就系、是、第一，先攞最大嗰个食物个密封袋， 袋出嚟，咁入边咧尽量多摆多啲冰，跟住咧喺一个细啲嘅食物密封袋入边咧就可以摆你嘅汽水或者你嘅果汁，咁就记得将果汁同汽水嗰个袋咧就封好咗，如果唔系就会倒晒出嚟噶啦。下一步咧就系将盐倒去你嗰啲冰嘅上边，咁慢慢将佢系整得匀匀啲，咁尽量将啲冰咧都好快都可以接触到呢个盐。跟住咧你加完啲盐之后咧，你会开始见到哇啲冰突然之间就可以开始溶噶咯，咁就要赶紧将你头先另外细啲嘅袋嘅汽水果汁就摆去你嗰个大袋嘅冰入边，咁将常见嘢咧就记得封好佢，跟住咧就摆喺一齐之后，你可以将佢熬一熬，等容易啲热能可以匀匀地传播出去。咁呢成个过程咧，其实大概只需要10分钟咁上下咧，你会见到你嗰袋细嘅果汁或者汽水就会开始慢慢结冰噶啦。如果你将佢一路保持住熬下熬下嘅状态嘅话咧，咁你可以确保你个果汁咧佢就唔会变成一大嚿冰咁样，而变成一个比较松散嘅沙冰嘅状态。咁用同样嘅方式咧，我哋亦都可以喺户外做雪糕出嚟。咁成个过程咧几乎系一模一样噶啦。你系将牛奶同埋糖咧就摆个细嘅密封食物袋嗰度，都一样摆喺啲大袋冰入边加盐，跟住等佢慢慢降温之后咧，你个牛奶咧就会变成一个结冰状态嘅牛奶。结冰嘅状态牛奶咧，其实就系雪糕啦。所以喺户外，就算你冇雪柜嘅话咧，你都可以自己做到呢啲零食出嚟嘅。
1: 在户外的情况下，我们要做出美味的冰沙，第一件事就需要用到很多的冰和很多的盐，还有两个密封袋，用一个比较大的密封袋装入很多很多的冰，再把小的密封袋灌入汽水，之后把盐放进装了冰的密封袋里，冰会突然融化的很快，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装着汽水的密封袋放入有冰的密封袋里面，再把汽水慢慢的摇一摇，让热能可以从汽水里面均匀的被传出去，那么汽水就会慢慢的结冰。要是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持续摇晃汽水的话，那么汽水就会慢慢变成沙冰了哟。在户外要怎么样去做冰淇淋呢？我们可以拿牛奶和糖取代汽水，也是把它们放在带有盐的冰袋里面慢慢摇晃，那么牛奶和糖也就会慢慢降温，牛奶就会慢慢的结冰变成雪糕啦。
4: 我哋今日就学到冰同融化呢个科学啦。咁我哋生活上咧，其实相关嘅科学咧都有佢应用嘅地方噶。嗱，第一个咧就系依家夏天，可能好多同学会喺出边做运动，跟住做运动咧可能会受伤。大家有冇用过呢啲冷敷包咧？嗱，冷敷包系有两款嘅，有啲冷敷嘅包咧，佢哋系预先就摆喺一个冻嘅地方，可能摆喺雪柜咁样，需要嗰时就攞出嚟。咁佢哋凍嘅原因咧，就單純因為佢哋係雪櫃攞出嚟，所以佢哋凍。咁你就攞去冷敷，可能你扭傷只腳嘅話咧，就擺喺個傷口嗰度。但有另外一種嘅冷敷包咧，佢唔係需要預先擺喺一個雪櫃度嘅，而係佢本身咧就係擺喺出邊室温咁樣樣。跟住通常咧，你有上面有啲掣或者有啲地方，你可以俾佢撳一撳、扭一扭之後，成嚿嘢咧就開始變凍啦。咁好似現場製造一個冷敷包出嚟。而呢一種嘢咧，就同我哋頭先講嘅沙冰原理咧就好接近啦。通常呢一种类嘅冷敷包咧，佢入边都系准备咗好几款唔同嘅化学品嘅。咁各自嘅化学品咧，喺呢个大嘅包冷敷包入边咧，系分隔咗，咁佢哋接触唔到对方。咁即系摆喺出边嗰时咧，其实就系一大袋嘢入边有两袋唔同嘅化学品摆喺度。咁当你需要用佢嗰时咧，通常入边咧就会有啲机器可以将入边两个细嘅袋咧就吉穿咗佢哋。咁两袋细嘅化学品咧就可以混合咗一齐啦。而呢啲化学品咧混合咗一齐嗰时咧，就好似我哋头先讲话盐同冰嘅状态摆埋一齐之后咧，突然之间有好多热能就被吸咗入去。好多热能被吸咗入去嘅意思就话佢本身咧就会变冻咗。咁呢个冷敷包咧，当你一根据佢个指示揿完佢上面啲嘢之后咧，佢可能就突然之间就开始变冻啦。咁你又可以将佢敷喺你个伤口上边，咁作为一个紧急嘅治疗。咁呢种咧通常会比较实用，因为除非你喺学校入边做运动受伤，咁你可以喺冰格度又攞你个预先冰冻咗嘅冷敷包。但系如果你已经喺出边郊外嘅话，咁唔会有雪柜噶，咁佢呢一种嘅冷敷包咧，咁就实用得多啦。
1: 那么到底这个科学原理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体现呢？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要是做运动受伤了，我们可以常备一些冷敷包，有一种冷敷包可以预先把它放进冰箱里面，因为它们本来就已经结了冰，所以从冰箱里面把它拿出来就可以马上用了哟。另外一种冷敷包就不需要把它预先放进冰箱里面冷藏，在这一种的冷敷包里面，它们通常都会有一颗按钮，可以把它按一下或者扭一下，这个冷敷包就会突然自己结冰啦。那是因为冷敷包里面有好几种不同的化学品，它们在冷敷包里面先被隔开了，当我们需要用的时候才用那个按钮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就好像把盐加入冰，它们互相影响的时候热能就会发生传递， 这个原理就和冷敷包会突然变冷的原理一样哦。
4: 另外一个好实用的方式功能呢，就是有些国家呢冬天呢是会落雪的，跟着令到路面呢就会有雪，甚至会结冰这样。咁大家知唔知道冰踩上面有咩结感觉？就好似去溜冰场咁样，你喺个冰上面行系好跣嘅。咁如果路面结冰嘅话咧，车喺路面行嘅话咧就好危险啦，因为佢哋唔可以正常地控制架车。遇到你见到前面有嘢嘅话咧，亦都唔可以好快咁样刹车，咁系好容易发生交通意外嘅。所以喺好多会冬天落雪嘅国家咧，佢哋政府咧一见到个地面开始结冰嗰时咧，佢哋会派出特别嘅车队，而呢车队咧，佢哋系会喺路面嗰度撒盐嘅。咁呢个有嘢咩帮助呢？举个例，呢、這个地方咧，可能依家嘅温度系零下四度，咁水咧系冰嘅状态。咁佢哋派出呢个车队撒盐之后咧，佢哋可以将呢啲冰嘅冰熔点由零下四度降得更加低，咁就代表同样嘅温度，但系个呢嚿冰咧，依家就未去到佢哋依家新嘅冰点咁低啦，咁就逼住呢个冰咧就融化咗。咁呢个方式咧就可以好简单地令到路面咧就唔会咁容易结冰，咁就减少好多交通意外嘅问题啦。
1: 有些国家，他们冬天会下雪，那么马路上也会结冰，要是车子在这些结冰的马路上面走，就会很危险咯，车子的轮胎会容易打滑，发生意外。所以在一些冬天会下雪的国家里面，他们就会派出车队在路面上面撒盐。就比如说有一个地方它是零下四度，水也结成了冰，那么在有冰面的马路上面撒盐，冰的熔点就会变得更低。所以当这个冰的熔点变低了以后，新的熔点就会让冰被迫的融化，也就可以减低交通意外的情况啦。
4: 跟住呢，在我们食物方面呢，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个科技来的。我哋食嘅食物，举例，如果我哋食个鱼嘅话，我哋通常食嘅鱼都系急冻咁样俾我哋嘅。呢啲鱼嘅话，有啲咧直情系冰到成嚿雪条咁样送去你屋企。咁当然呢啲嘅好处咧就系佢哋可以喺雪柜入边保存好耐，都唔会变坏。但系缺点就系、是，如果你食呢啲已经结到好冻成嚿冰砖咁样嘅鱼嘅话咧，你会觉得佢哋食起嚟咧个肉好似好霉咁样样嘅。其实是有原因的，就是当你有一些动物的组织，可能鱼又好肉又好，当它们结冰的时候，因为它们的肉大部分都是水分，我想很多学生都会知道，我们人体大概 70% 都是水分来的，我们吃的鱼或者肉其实都是一样，它里面大部分都是水分来的。咁当你摆佢入去冰格嗰时，佢哋结冰嘅过程咧，会令到佢哋细胞入边啲细胞入边嘅水咧都会结冰。咁结冰嘅话，呢啲冰咧系可以将佢哋嘅细胞咧系笃烂咗嘅。咁就代表其实当一嚿急冻嘅食物被融化咗之后咧，其实佢个细胞咧已经唔系好似新鲜食物咁完整嘅细胞啦。佢啲细胞咧好多已经俾佢自己嘅冰咧笃到烂晒啦。所以你食落去之后，个口感就觉得呢个嘢好似唔系几好味喎。咁就有呢个问题。为咗要解决呢个问题咧，科学家都谂咗好多唔同嘅办法。有啲咧就系可以用唔同嘅化学品，令到佢哋结冰嗰时个冰冇咁容易笃烂啲细胞。呢个其中一条路，但系中间咧就会牵涉到化学品。咁有啲人又未必中意自己嘅食物中间有多啲化学品。咁另外一个方式咧，就系、是、用好快嘅减温方式。咁通常如果系鱼嘅话咧，捉鱼嘅渔船上边咧，其实佢哋会有一个好高科技嘅冷冻仓嘅。嗰、那个冷冻仓系十分之冻嘅。咁啲鱼咧，佢哋好多时候一捉上嚟之后，佢哋即场就清理咗条鱼嘅内脏咁样样。咁佢哋就会将呢个鱼咧就抌去呢个好冻嘅冷冻仓嗰度。而我哋見到就係當呢啲魚咧係好快地被凍結嗰陣時咧，咁佢相對地佢入邊冰造成個結晶會比較細啲，咁就相對地就冇咁多細胞俾呢啲冰去篤爛咗，咁我哋食起嚟之後咧，佢就相對地就更加接近佢新鮮嘅狀態。
1: 而在食物的方面，有很多的鱼类都是急冻的，有时候鱼的肉质不新鲜，那是因为这些鱼肉的动物组织被结冰之后，肉很大部分都是水分，在结冰的过程中，细胞里面的水都结冰了，那么细胞也会被刺破，所以在冰箱里面这些食物的细胞也就会变坏，所以吃起来才会觉得不好吃呢。那么解决的方法就是用一些化学品，它们就会包裹着细胞不被刺破。有一些捉鱼的渔船，它们会有一些特别的冷冻舱，鱼会很快的被结冰，在这个时候细胞里面结冰的结晶就会比较小，那么细胞也会比较不那么容易被戳破，所以就可以保持肉质鲜嫩，是一种很好的保存食物的方法哦。
4: 咁除咗食物之外咧，喺医疗同埋生物嘅保存上面咧，我哋都要考虑呢个问题嘅。咁如果话医疗嘅话，好似我哋有时可能捐血，甚至乎系有啲器官捐赠。咁器官嘅话，你知道由一个人身上面切出嚟之后，佢未必即刻去第二人身体入边嘅。有时可能切出嚟之后需要被保存一段时间。 咁要保持呢段时间咧，就要好小心地处理啦。因为唔似头先讲话食物就算话你啲细胞俾冰嘅结晶笃烂咗，顶多就唔好食嘅啫，就唔会死人噶。但如果你话器官捐赠嘅话，你攞咗一个器官出嚟，如果你

0: 将佢好好地保存。或者如果谂住就咁，佢将佢摆落雪柜结冰啦，可以结冰，但系结冰完之后，佢可能好多细胞就俾个冰嘅结晶笃烂咗，咁呢个代表呢个器官可能已经再已经冇用噶啦。所以呢个保存生物样本嘅话咧，就需要好小心地进行。咁亦都好似食物咁样啦，好多时候咧，科学家就会用各种嘅化学品，令到一系就令到呢个器官成嚿再冻都唔结冰，或者系用啲化学品令到呢个器官就算结咗冰，佢入边啲细胞咧冇咁容易俾啲冰嘅结晶笃烂咗。呢个系另一条路，而呢个咧就系对好多病人咧都系需要好小心地去处理嘅，因为本身器官就系一个好有价值嘅嘢，我哋身体入边嘅器官每人都系得一套嘅，有人愿意将器官捐出嚟嘅话咧，我哋一定要好小心地保存佢，唔好浪费咗佢，因为有其他病人等住呢个器官咧系攞嚟救命嘅。
1: 那么在医疗方面，我们也会利用这个原理做生物的保存，比如捐血或者器官捐赠的时候，我们把器官拿出来，通常都需要保存好一段时间才可以进行移植。要是保存的不好的话，结冰的细胞就会被刺破，那么生物样本也是需要很小心的保存，所以我们的科学家也会研究用各种的化学品把这些细胞的冰点降低，就算一些生物样本或者器官结冰了，也可以保证细胞不被刺破。这是一样在医疗上面很重要的事，用作保存器官哦。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到底今天有什么神奇又有趣的家庭实验，各位小朋友也可以在大人的陪同下一起动手试试看吧。
0: 最后呢，我讲下今次可以做的相关的小实验了。这个小实验呢，就是要你真的自己试下，好像刚才讲这样去做沙冰了。那沙冰 做的过程中间呢，我们都还可以改变一下它里面的状态。我们有两样东西可以试下。第一就试下根据我们刚才讲的方式呢， 做沙冰，用盐用冰和用你的果汁做沙冰出来。那你在旁边呢，你可以对比你做另外一个几乎一样的设备实验出来，但是今次就不要加盐。那就这样想的话，其实出面有些冰它会降温，它亦都可以将这个果汁和汽水降温的。但是你如果不加盐的话呢，你没有逼住它去突然之间融化，那你就可以正式地看看有盐和没有盐它做出来这个果汁的效果有几大分别。那可以跟你讲话，如果没有盐的话呢，它顶多这个果汁呢就变成一杯很冻的果汁，它不会变成一个有冰的果汁的。跟着第二个实验呢，就是都是做沙冰了，今次呢就正式用盐和冰去做沙冰，但又是做两个不同的设备出来了。有一袋呢做完这件事之后呢，就摆它在这里不要掂它了。跟着另外一边呢，整完出来之后呢，就摆在手里面不停在这里熬它，这样就看看出来两个结果又有些什么不同了。那个不熬它那个呢，你摆到过一阵之后呢，佢入面嗰个飲品就成个变成一嚿冰咁样。嗰袋你有一度熬佢嘅飲品嘅话呢，咁佢就变成一个沙冰啦。咁呢个其实有原因㗎喎，因为一液体结冰嗰时呢，佢係需要形成一啲小嘅冰嘅结晶，跟住小嘅冰嘅结晶再黐埋一齐，再变成大嘅冰嘅结晶咁样。咁如果你头先嗰袋飲品你唔喐佢嘅话呢，咁就佢一路就由小嘅结晶变成大嘅结晶，最后就成嚿嘢变成一嚿冰咁样。但如果你一路熬住佢嘅话呢，你会令到啲小嘅冰嘅结晶呢冇办法再合埋一齐变成大嘅冰嘅结晶。咁个结果呢就係佢係有好多细粒嘅冰嘅结晶。咁其实呢个就係我哋食嘅沙冰啦。咁我哋今日讲话沙冰嘅科学呢就讲到咁多啦。我哋下一集再见，拜拜。
1: 谢谢天才教师、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gel 老师的分享，让我们下一周继续回来听听有什么神奇又有趣的科学小知识吧。
2: 超越实验室，主持子月姐姐。
3: 谢谢子月姐姐，也谢谢 Andrew 老师的分享。同学总结的你觉得到位吗？刚刚张同学，
1: 我觉得其实很接近了，是吧？是吧？张同学，
3: 相爱相杀嘛。
4: 对，我觉得老师总结的非常好。
1: 还是有学习到，果然是我们课代表。
3: 这到底谁是课代表？
1: 两个都是啦，九字头了喔，已经很厉害了吧。
3: 九字头，我不知道你们平均九字头是容易的还是不容易达到的。比如说一般三十个人大概有多少个可以拿到这个分数呢？
4: 十几个
3: 、
4: 没有仔细的统计过吧，但是应该95分以上的可能偏少，但90到95可能91、92刚出头位的会比较多。
1: 你看他把对手分析的多好，是吧？因为那个大环境还是观摩的很好的。
3: 我们已经脱离了那个
4: 压力很大呀。
3: 对，那他们这一次呢，应该哈、啊，如无意外呢，就是以小学生的身份呢参加我们节目了。那下一次如果有机会再邀请到。

0: 呢，可能他们就是来自于这个不同的中学了。
1: 哦、是，
0: 刚刚呢，我们也有在麦后呢跟同学们聊一聊哈，其实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前景呢，都已经是有一个规划了。
1: 是的，
0: 不管是什么样呢，都希望呢你们好好去享受你们中学的生活。
1: 嗯、
0: 其实校园生活啊，当然这个学习呢，我们永远就说是很重要
1: 的
0: 一部分。但是呢，你去享受你的这个校园的生活呢，我感觉其实也是更重要的。
1: 嗯，
0: 我们这最快乐的时候，
1: 对。对，就是当学生嘛。
0: 对呀、啊嗯，好好学习之余，
1: 哎，
0: 可以多多的去感受身边不同
1: 的
0: 事情
1: 哈。
0: 我们刚刚有聊到，我们最好的朋友就是中学的同学、
1: 嗯，是，
0: 希望他们在未来的新的生活、中学的生涯里面呢，也可以结识到一些新的同学啊、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了这个热能与冰哈。
1: 是。
0: 那如果同学们感兴趣，或者说啊，我刚刚听了第一次，好像没有了解透彻哦，那同学们呢就可以去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的网页呢，去重温一下我们每一集不同的知识，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普出校园精彩哈节目时间呢也来到尾声了。那再跟大家呢也是做一个小小的预告哈，从下周一开始呢，我们普出校园精彩呢将会为大家带来这个溪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是由我们香港电台和水务署联合举办的，那大家呢就可以密切留意啦。那我们明天下午4点再见，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举行首次的会议，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会议上指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阐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机制，细化相关程序事宜，为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带来更加大确定性。条例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行规定和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利、罪行或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留意到部分人士对相关附属法例出现误解，甚至刻意曲解，指相关规例会大大加宽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范围，令一些原本性质轻微的罪行都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他强调这些说法是假的，误导、骗人、吓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出席哈萨克阿拉套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到香港参加会议，并分享阿拉套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自上个星期他率团访问中亚之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在会议致辞的时候表示，阿拉套市这座新城未来将建设成为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与阿拉套市拓展全方位商务以及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香港可以从三个方面为阿拉套市提供支持。一是作为全球资本门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三是作为人才与科技合作伙伴，凭借顶尖高等院校资源与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协助当地产业升级。选管会公布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做公众咨询，咨询期去到7月10号为止。建议指引是以现行的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指引以及去年7月因应去年补选所编制的补充资料为基础做出适当修订。2026年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会在年底举行。入境处这个月的25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运用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让旅客通关的时候同步进行及时身份辨认和核实，全程无需停步，也不需要出示香港身份证或1到2维码，整个出境过程只需要5秒。和资格使用人士包括年满11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以及过去90天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入境达10次或以上，即日开始可以透过非处事一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入境处表示，采用闸门常开通道设计，已经登记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需要以正常步速通过无感一道，通过的时候需要眼望前方，不可以携带太阳眼镜。

0: 镜、太阳帽或眼或口罩等会遮挡面容的物件，也要和其他使用人士保持适当的距离，以及必须携带有效的香港永久性身份证或有效的旅行证件。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天至星期二雨势比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249点，跌158点，跌幅为 0.65%， 总成交金额2885亿7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217点，跌101点，跌幅为 1.22%。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跌6点，跌幅为 0.16%。 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1点，跌102点，跌幅为 0.683%。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4.6块，跌1.4毛；9988阿里巴巴107.4块，跌6.1块；700腾讯控股457.2块，跌8.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6块，跌7.4分；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06块，升7.6块；981中芯国际73.3块，升9.5毛；1299友邦保险73.7块，升3.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4.7块，跌9.8毛；1888建滔基层板67.2块，升6.53毛；148建滔集团63.7块，升4.21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74，瑞士法郎9.797，澳元5.482，加元5.607，新西兰元对美元：新西兰元4.533，欧元9.0377。每百日元对港元4.8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2。港金报38350元，比上日收市跌61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83.7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人生总会有艰难的时刻，如果你正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诚意邀请你打电话去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跟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
1: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3: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1: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3: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5: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6: 一线金融网。

来到我们今天下午5:09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呢，今天我们继续在下午5点时段看一下市场方面的最新发展啊。今天港股方面呢，不少一些的股份。

0: 啊，开始迎来了低位反弹的位置。虽然指数方面仍然处于跌幅啊，现在目前第158点，24249点位置收市，跌0.65%，总成交2885亿，7000多万。但是市场方面，我们看到了前两天市场方面回调比较深的一些像啊一些关于半导体啊或科技啊或者说建滔系列呢，今天呢都有所反弹，资金呢再次重新入市。而同时呢，今天我们看到内险股方面呢做的也非常的不错。那么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呢？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南方东英基金经理张新哲先生。跟大家来首先看一下港股现在整体市场方面的外围状况会是怎么样。那么今天5点半时段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独立分析师兼财经专栏作家吴建龙 Roger 呢，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现在目前港美股方面的投资渠道啊。现在对于市场来说，6月份呢、啊、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会是一个多事之秋，但是呢事情来说啊，都是会造就不少的一些的机会啊以及风险性的。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跟大家进行市场方面的分享。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3: 一线金融网，
2: 周一金钱本色，
3: 周二听 Sir 会客室，
2: 周三科网专题，
3: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2: 周五美股一周看。
3: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2: 携手下午1点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
3: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最强财经阵容
2: 和你走在理财第一线。
3: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来到我们六月十一号星期四下午的五点十一分的时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的环节。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同时看到今天港股方面有一些止跌方面的感觉啊，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这个六月份为港股带来的是机遇还是风险性更多一些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南方东英基金经理张新哲先生。Hello, Karen, 你好。
1: Hello, 明正好，大家好。
0: Hello, 我们看到今天港股方面呢，24249点位置收市，跌158点，跌幅0.65%收市，总成交2885亿7000多万。市场方面，很多人就说啊，这几天市场方面虽然呢连续了7天进行了回调啊，但是呢，利好性消息呢，大家会分析为就是成交方面比较多。同时，六月份呢本来就是一个多事之秋啊，包括现在目前市场方面比较担心的就是美股方面某些的 IPO 公司可能会把一大堆资金呢给抽离出去，同时呢市场方面比较担心美国的一些的通胀以及相关数据方面所带来的一个风险。其实 Karen, 你们团队会怎么看现在目前港股面临的全球包括我们自身方面一些的问题，是不是真的很难以突破现在目前的下行区间呢？
1: 是的啊，就首先我们直接抛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从目前短期而言，我们觉得可能六七月份啊，就是在世界间啊，全球的新兴市场可能都会面临一定的资金外流的挑战。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啊，就是说或者有什么很好的观察指标，我觉得大家其实看美元指数就好了。美元指数其实从前不久啊应该开始见底，到今天应该正式突破了100，我觉得就是一个持续的信号，就是我们看到呢，其实是在亚太市场资金是在流出的。其实那资金为什么会流出，我们再去思考这个问题。那首先第一点，我觉得可能肯定是一个对这个就是获利盘的一个丰厚嘛，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其实日韩市场其实经历在整个 AI 产业链的这个趋势的带动下，今年其实已经录得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回报。像之前韩国 KOSPI 指数的这个2026年的回报一度都超过100%，对吧？半年时间指数翻倍，那其实投资人其实是积累了大量的这个获利盘，那么情绪呢也都是在一个就是说短期的一个过热的状态。那么在

0: 这个是第一点啊，就是说盈利盘颇丰。那第二个的因子呢，就是，确实我们也看到了，就是短期可能各种各样的宏观因子在经历挑战。第一个挑战有哪来源于几方面呢？第一方面呢，就是来源于这个地缘政治。虽然我们在3月底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在采访，咱们上在节目里面也强调过。大家不应该把这个战争看得多么的，就太严重。但是呢，确实这个战争的持续的强度、时间长度，可能会超出大家的预期，超出大家的预期。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因为其实从最开始我们看到这个原油市场定价，可能觉得一开始是觉得5月份解封，到后面6月份到7月份，现在可能觉得到8月份、9月份都未必能解封了。有的人说，甚至可能会持续到4季度。那么，其实对于整个全球市场的这种信心，因为这个是造成比较大的一个毁灭性的影响。因为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一组数据啊，就是说整个5月份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的原油只有1亿桶。1亿桶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在正常的状态下，咱们全世界全球一天消耗的原油就刚好是差不多1亿桶出头，1亿零可能几百万桶，差不多这样的原油量。所以其实你说1个月时间那边，原本是按照这个一天可能要出口几千万桶，2000万桶这种体量的这个运输渠道，结果1个月时间才出来了1亿桶。确实啊，从这个供需关系上面是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影响，所以这个包括像最近谈判，对吧？谈判我们看到又出现了反复，像昨天可能甚至都威胁要去轰炸，那今天早上宣布美国军方又宣布轰炸完成，那其实对市场的情绪都会造成一个影响的，因为反正大家想的是啊，我已经赚这么多了，那我不如我就止损出来歇一歇，对吧？这是第一点，就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美国的数据，当然大家这个其实是第一个地缘政治的衍生，但是呢，同时我们也是强调过，像今年海外的这个在财政刺激和 AI 的这资本开支的投资的带领下呢，其实全球的经济动能啊都是比较强劲的，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最近这个中国现在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公布了出口数据，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半导体啊，包括这种晶圆的这种出口啊，电子元器件的出口是非常的强劲的，意味着全球整个这个 AI 这一轮资本开支其实是非常畅旺的，而且我们看到美国1季度的 GDP 啊，就是由 IT 由这种信息技术的这种偏科技类的企业资本开支对经济的正向贡献已经超过了这个正向拉动，已经超过了互联网时期的顶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全球的经济本来就不差，那么通胀呢其实下降的就变得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呢，再叠加这个短期的战争的扰动，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虽然啊昨天公布出来的通胀呢是符合预期的，但是整体，我们看到的呢，就是这个通胀的增速还是在重新抬头的。所以其实通胀呢，到底影响什么？就影响未来的这个联储的货币政策。所以其实归根结底呢，大家现在预期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因为大家原来觉得今年啊，从大家我再回忆一下，我们如果站在2025年的10月份，当时我们想2026年是当时是最乐观，觉得2026年还会降息3次，对吧？到现在市场已经不预期降息，甚至都开始预期加息了。但是昨天的 CPI 数据出来以后，对吧？把加息的预期稍微打下来了，那不加不减会持续到明年年中这样子。那么其实，在整个这个货币边际没有进一步宽松的情况下，那其实对风险资产呢也是受到影响的，因为，2025年整个全世界，不管是风险资产、权益股票，还是大宗商品，像黄金啊、铜啊、铝啊，都涨得不错。本质上，因为2025年是全球央行的货币宽松年，那2026年呢，我们先不说收紧，先不进一步的宽松都没有了，对吧？就没有宽松，没有宽松的情况下呢，你其实指望股票估值再往上，或者说你的这个黄金或者说大宗商品再往上上一个台阶，其实都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今年我们看到的什么情况很明确，我们在2025年的策略里面，当时对于2026年的这个年初的展望策略展望里面也提到过，2026年全球资产呢是一个考验内功的大年，就是本质上呢，就是在今年这个高经济高增长高通胀的环境下， 对于这种企业盈利增速更快的板块，它会应该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表现。那么从年初至今，我们看到这个从全球市场来看呢，也是得到了类似的印证。因为其实整个2026年全球股票市场的估值中枢都是下降的，不管是美股还是港股啊，包括大家看到的日韩估值其实都是下的。但是为什么韩国可以指数翻倍？就是因为韩国今年的盈利增速超过100%。它的盈利增长比你股票涨得还快，所以韩国的估值其实是来到了历史最低位。就是大家如果看未来12个月的前瞻估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今年是一个打磨内功、考验企业盈利的一个这一年。那么你货币进一步没有宽松预期没有了，那么也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今年接下来啊，可能我们更需要看企业的盈利。那么，所以其实，在之前涨得多了以后，你也要看盈利。大家可能再等到半年报，要等到8月份，对吧？那现在大家就出来歇一歇，都会有的。还有一个第三点呢，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偏事件性的，或者说是一个偏交易金融行为的因子，就是什么呢？世界杯马上要开始了，对，4年1次的世界杯，大家还是会比较热，我们从玄学的角度来说，对吧？就是，大家还是要喜欢，就是老外放假要去看一看世界杯的，所以在这段时间呢，就是没有太多人做交易。但是反过来，我们从实际的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解释为什么世界杯期间相对来说有的时候行情会不好呢？就比方说，上周美国公布了就业数据，为什么这一次的就业数据这么强？就是因为在世界杯期，我们看到了美国细分板块里面这些休闲旅游板块就特别强，就是因为在世界这一次是美加墨世界杯，在美国的主场，它有聘请很多的相关的那个服务招待人员，它的这个需求，而且本身当地旅游拉动的经济都会造成短期这个就业市场过热，包括经济走强的一个走势。那反过来作用于第二点，对于央行货币政策又是一个限制。所以其实整个呢，就是三个因子一叠加，一个地缘政治，一个是就是通胀预期，第三个就是一个世界杯带来的一个因素呢，就会导致，我觉得，我个人觉得短期啊，这个美元甚至说不一定会继续走强的很多，但是都会保持在一个比较强的位置，那么可能对新兴市场，包括像港股在内的市场，都会造成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抽血的效应啊。
1: 既然这样的有一个抽血抽资的一个效应的同时，你们其实会觉得现在目前港股的一个主题类股份啊，像今年初炒的是 AI 模型，后来的话我们看到市场夹杂了很多有关于现在目前地缘政治啊，像您刚刚所说的，当时其实世界方面恐慌的情绪非常的浓烈，所以油相关的一些的股份或能源方面波动性比较大。但来到呢年中了，起码6月份到现在，市场比较担心的是通胀，二就是怕股市不够。其实这个对港股来说是最可怕的，因为我们本身就是靠一些的北水，或者说靠一些的外资啊，去进行市场的流动。你们其实怎么看话题和故事性方面的流动性呢？
0: 从话题和故事上面来说的话，那当然毫无疑问，刚才提到的世界杯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叙事啊。当然，这个其实能够相关、能够沾上边的就不一定有那么的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从一个大的产业周期的叙事来说，AI 的资本开支、这个基建，包括对于这个中上游资本的投入，像我们叫 AI 基建，其实这个叙事还是很逻辑还是很清晰的。所以其实我们看到最近2天一些AI 叙事的，像做一些副铜板啊，像这个一些其他的这种很小众的一些个股，其实都是有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强的表现，对，相较于整个大盘。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在于一个大家可能关注一些当然这种短期的这种因子呢都不会特别长啊，就是。就比方说有一些票呢，可能短期确实是这种利空，有一点利空出尽的意味，因为中美关系，因为大家知道最近美国又制裁了一批中国企业，对吧？又把虽然这个放进这个对政府的制裁名单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影响，但是也确实看到了有一些票呢，就是出现了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行情，当然也仅限于此了。觉得我当然从中长期来说的话， 我们觉得不管是 AI 啊，还是中国整个相对来说的制造业的产能的优势，都是在的。但是从短期来说，确实这个因为港股毕竟它是一个离岸市场，一旦真的资金开始出现一个比较不乐观的行为的话，短期呢，我们觉得休息一下也是无可厚非的啊。
1: 嗯，刚刚 Carrie 其实提到了世界杯这件事情啊，之前跟其他一些嘉宾在聊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其实世界杯方面有一些的话题，包括除了说以往炒的一些体育用品呢，这个可能最近这两年不太活跃啊，那么同时也有一些的传统的像啤酒类的一些相关的企业，同时呢今年其实世界方面比较关注是像联想这些的公司，一是他们在里面其实有不少出场的一些的机会啊，因为今年我们看到世界杯很多一些的场地其实联想会提供一些的 AI 场地方面的一些的辅助，甚至是一些的建设，让世界可以看到现在 AI 技术对于像是足球赛事方面可以体现多少，那么同时这一些的空间运用技术运用有可能会升级。你们其实怎么看世界杯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它会牵涉到今年有可能可以提振到哪一些的板块行业啊？
0: 这个其实像这个休闲的啤酒啊，这个我们是觉得是有机会的，有机会的。当然这个也是跟中国的一个大的背景的宏观要去挂钩啊，就是短期炒作我们觉得是说不定是有机会有空间的。当然至于您提到的联想呢，因为它其实整个过去我们看到表现也是非常强劲，但是整个呢也是跟着美国的这个数据中心啊 AI 的这个资本开支，包括咱们要建一个国家提出来要去建一个什么20000亿的什么算力的这个基础设施啊，其实都是挂钩的啊，都是挂钩的。当然短期呢确实股票价格呢有一些透支，而且这个其实是我跟其实之前我觉得它的这个联想的节奏可能是跟日韩台的这种节奏是挂钩，跟全球资本的节奏是挂钩的。因为之前就是我们其实看到了全球资本市场其实这两年对于 AI 的叙事逻辑是非常清晰的，特别是去年啊，去年大家知道就是贸易战那个四月份有没有抄底，会对大家整个组合2025年的收益造成巨大的差别。所以当然贸易战同时也让大家摸清楚了特朗普的底线，就是这个人他不会是失控的，他是有 tackle 的。所以这也造成了什么呢？造成了今年对吧，今年三月份这个地缘政治一波动起来， tackle 交易就会抢跑。所以今年你会发现今年这个打仗它的下跌幅度是没有去年贸易战下整个全球资本上跌幅高的，而且呢不光是跌幅没有那么高，反弹的速度它的爆发力是比去年更强的，它的往上冲的斜率是更高的。当然也可以说今年因为在 Anthropic 的加持下，整个 AI 产业链的逻辑就更加清晰了。那么所以其实可以看到呢，今年整个一上来到截止到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全球特别是一些这一轮我们所谓的 heavy asset low off lenses 的这种黑漏资产，日韩台这边包括像联想在内的这个数据中心 AI 产业链受益的板块呢，它的波动率特别高啊，就是当然对我们来说或者对全球大资金来说，波动率高的市场其实是不受大资金青睐的，因为意味着什么呢？它容易有大涨大跌。所以从我们去管理一个组合来说，降低有效的降低组合的波动性其实是我们一个要去思考的问题。那么在高波动的市场呢，这也是为什么啊，就是我们看到最近确实很多的机构说反正也是暑假来了又赶上世界杯，我们就稍微先一些观望一下。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美国ICI 美国的这个官方机构公布的美国的美元货基，从半个月前开始就开始猛烈的上行啊，它差不多是每周公布一次，应该是一个月前啊就开始，就是美元货基就开始大量的上行。现在全美国现在已经接近80000亿美元体量的这个货基了。所以等到整个市场的波动率下来，包括像联想一样波动率下来，我觉得后才更有利于后续行情的展开啊。就是本身我们对于 AI 产业的这个逻辑和方的基本面我们是非常认可的，
1: 是
0: 啊，我们觉得到2027年都没有问题，但只不过就是短期涨得太多太猛了，市场需要缓口气歇一歇再出发，会更健康。
1: OK， 更健康的一个道路市场方面也会有更加长远的方面的一个发展啊。最后还有半分钟左右时间，想问一下，其实 Carrie， 你们现在目前对于这一些的黄金相关类型的一些的价格啊，或者说整体的一个关注度，您会关注到吗？黄金方面？ OK，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非常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张新哲 Carrie 的专业分享啊。那我们下次时间呢，再会邀请到我们的 Carrie 呢，跟大家进行专业的一个剖析。同时呢，刚刚所提到像是黄金相关的一些的股份啊，或者说刚刚提到一些相关的一些的 AI 半导体呢，我们一会儿会继续跟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进行专业的一个分享。那么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张新哲先生的专业剖析。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Bye, Carrie, 拜拜。好，那继续回到我们金线金融网，一会儿呢一则交通消息回来之后，将会有我们的一线金融网金钱北色的美股专题，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吴乾隆 Carrie Roger 呢，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动，到底现在目前市场的一个故事逻辑会是怎么样的？对于今天晚上美股当中啊，特朗普的一些的言论以及外交方面一些的政策，包括地缘政治方面的冲突，会在美股体现多少？一会儿马上欢迎我们的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的嘉宾有何见。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来到下午的五点半，由子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了。首先在元朗区有人是在危险位置的事故呢，影响到公园南路来回方向，近着元朗公立中学全线封闭，请各位呢改用其他的道路了。青衣西北交汇处往九龙方向，近着青衣行政大楼是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多车。而司徒八道近着赵辉台曾经是有交通意外，现时呢下行的车龙是排到东山台。李顿道往摩里城深方向，近着黄泥冲道是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保良局。城祥道往荃湾方向，近着清丽苑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各位开车的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了。较早之前西九龙公路往西隧方向，近着南昌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车龙排到青沙公路，近着九八荔枝角车场。慈云深的汇华街由于有爆水管，汇华街来回方向近着慈云深道全线封闭，请各位呢改用其他的道路。下列的巴士路线也是需要改道，包括酒吧的 3B、3C、3D、5C 还有 N3D 过海巴士路线116以及城巴 A23 号，各位乘客呢请留意巴士公司的最新公告了。转看一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演艺学院，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维园下桥的位置，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当中，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港岛区路面情况，华园道下行车龙是排到麦当劳道，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家市居道近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近着启德消防局多车，新界区方面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奇树学校。提提各位留意屯门公路屯门阁去九龙，江南隧道出口去调经岭，还有青屿干线吉水门去机场，都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消防处也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天气多好，去海边钓鱼吧。
3: 一号风球啊，安全吗？可能有涌浪啊。
2: 哪会有事呢？
3: 涌浪的危险不容易发现，它由热带气旋引起，来自海洋远方，但当它到达岸边就经常会翻起巨浪。
2: 那真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的预报及警告信息，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啊。
3: 立即登入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看看吧。
4: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5: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继续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刚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张新哲 Carry 的专业分享啊，跟大家来看到现在目前港股以及美股方面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的影响性因素啊。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继续回调，而在美股方面的一些的走势呢，金价啊继续往下跌下去的情况之下呢，市场比较关注于到底反弹的机会率有多高。我们看到了像是一些的光通信概念股份呢，跟随着港股节奏啊，今天晚上我们看到了美股光通信概念股份呢涨幅也是比较厉害。像 ACT 现在目前盘前的涨幅 6% 啊， Craft 这个 Technical 方面呢其实也涨幅超 5% 的一些的半导体晶片相关类型股份呢也在不断的涨幅。那么到底现在目前的一个反弹对于美股来说会不会是豁然开朗，而可以影响到明天整体港股方面的走势呢？接下来时间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那么今天我们的一线金融网的金钱本色呢，除了刚刚跟大家说到的港股专题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张新哲先生的专业分享以外呢，接下来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独立分析师兼财经专栏作家吴乾隆 Roger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一线金融网，
0: 周一金钱本色，
1: 周二听 Sir 会客室，
0: 周三科网专题，
1: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0: 周五美股一周看，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0: 携手下午一点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
1: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0: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最强财经阵容，
0: 和你走在
1: 理财第一线。
2: 做設備嘅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嘅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一個周期性去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1: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0: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1: 主持刘明正
0: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0: 走在投资第一线。
1: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来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的透视华尔街时间，跟大家来看一下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动啊！今天五点半时段了，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跟大家直击一下市场方面的盘前走动。有我们的全职投资者，也是我们的资深投资人，还有我们的财经专栏作家吴乾隆 Roger 的专业分享。Hello Roger， 你好。
3: Hello，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0: 今天我们看到美股方面呢，盘前现在大多数都是有一个反弹的趋向啊，尤其是像最近这一些的光通信啊，或者说一些的芯片相关类型的一些的板块。您自己个人觉得呢？其实美股今天上午一段时间，也是他们深夜一段时间呢，这个特朗普方面啊，对于不同的一些的战争啊，或者一些的战事方面的口述呢，令市场其实有一个风向性的转放。您自己个人觉得，外围情况现在目前对港股来说会是一个反弹的好时候吗？
3: 对港股啊，我觉得对港股反而是未必太有明显的一个好的，因为大家都见到、大家见到美股其实现在有反弹，但是港股那些指数上都整体都还是弱势，那港股纯粹讲指数上啦，应该都整体都是偏弱势嘅。
0: OK， 那美股方面呢？而家个美股方面虽然前排弱势啦，或者今个星期方面其实调整个幅度都几高嘅，集中喺一两日入边。你自己觉得而家其实成个美股方面反弹个节奏，其实而家系咪已经蓄势待发啦？
3: 我会咁睇美股咧，其实就大家睇翻美股三月四月啦，四月至五月呢两个月咧。其实我会形容是 easy money 的一个时间，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升的。咁跌呢、你嗰日买第二日早上升返，或者嗰日买完都会升。咁如果嗰日升呢，通常你买完又会再升多啲。咁呢个是我形容 easy money 时间。咁但是到六月尤其上个礼拜五开始嗰一支大跌啦，嗰一日开始呢，你会感受到其实美股喺六月呢几日啦，上个礼拜五开始呢几日嗰、节奏系同四五月是完全不同的。咁系可能你见，譬如我哋以呢个礼拜为例，啲股票系好多时先高开啦，跟住之后就突然间盘中就开始跌落嚟。咁当有曾经有啲位置就系跌落嚟之后，又会突然间有啲买盘上翻啦。咁好似昨日咁啦，昨日又系 CPI 叫理论上啦，符合预期或者叫稍微好过预期啦。咁都系先升。

0: 但是中間盤中又開始大跌啦。你會見到包括可能今日咁樣，今日其實我哋睇藍紙期貨咧，都係朝頭早我哋八點代幾嘅香港時間都係先跌嘅。咁但係到而家我哋做訪問，可能都已經升緊1%以上。咁你會見到咧，同一個指數係淨係單一日咧個波幅都已經好大。咁但係就唔係話好似之前咁樣永遠都係升咯，或者好容易啊！你話跌就買就啱嘅，咁就起碼喺呢幾個禮呢一兩個禮拜就唔係話一個叫真理咯，只係咁講。即係你，我覺得四五月嗰個 easy money 過咗，咁後面可能係一個震盪期咯，或者一個我所謂嘅調整期震盪期咯。
1: 嗯，這個調整期當中呢，您怎麼看現在目前晶片板塊方面的一個競爭啊？因為始終 Nvidia 前排其實帶起咗好似 PC 啊或者係光學方面嘅一啲嘅概念股份啦。咁而家其實成個市場方面可能會擺更加多嘅呢個關注力喺可能甲骨文放榜之後嘅一個急跌。嗯、其實而家市場方面嗰個負面嘅因素會唔會比較多啊？
0: 其實美股負面，我自己覺得今次嘅負面因素，包括我哋講啦，有機會第一就係可能上個禮拜咁講嘅飛龍好過預期啦，又或者 SpaceX 上市抽走流動性啦，又或者我哋最近講嘅 Google 啦 Meta 佢近發大啦，都你可以形容係負面消息，但係其實都不足以令到個市話跌咁多嘅。我覺得就係因為喺本質上，我自己形容本質上，其實今次嘅跌市小跌市咧，暫時嚟講都仲係四五月大家就係個獲利盤太多，多到一個點就係當大家有少少調整，大家都想走啊，因為真係賺太多。咁舉個例子，你啲股票升一倍啦，咁可能跌一兩成，其實啲人都仲係賺好多。咁好多人喺人性嘅角度，佢係唔介意止賺，唔介意賺少咗啲部分，所以咧就會容易觸發到一旦急升即急咧，就會容易有呢啲咁情況出現。事實上，你睇翻呢啲 news 咧，都唔係好話好震撼性或者好誇張嘅，包括話飛龍嗰日大跌，其實嗰個飛龍嗰個數據都係稍微好過預期，其實都唔係話真係超誇張。咁你見 CPI。好過預期，其實即係證明美聯儲起碼唔急於加息嘅，但係市場都係冇升嘅。即係尋日嚟講，即係 CPI 數據已經理論上要打叫做可以令市場唔使咁擔心加息呢件事，但係都係冇幫助，對個市冇幫助。反而今日就冇乜太多明顯嘅好消息，佢又開始反彈，暫時盤前。所以我自己覺得就都係一個震盪嚟，只一個要係一個消化翻之前升太多嘅，需要一個係有啲咁嘅時間咯，係咯，我係。
1: OK， 那基本技术面方面呢，刚刚 Roger 跟大家进行了相关的一个分析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个别的一些的行业板块里面，其实大家最近这段时间呢，很多人都在关注到 OpenAI 的身上啊，主要也是 OpenAI 最近嗰啲手势方面呢，都系比较受到市场方面嘅关注嘅。OK， 而家开始玩一啲嘅价格战方面呢，有啲人就会觉得可能大部分方面嘅一啲嘅产品可能有啲大幅嘅降价，或者甚至系市场方面可能会觉得token 系一个问题啦 ，Anthropic 系一个挑战啦，同时而家 IPO 方面一啲嘅公司，都系令到成个 market 唔系太过于稳定嘅。其实 Roger 点睇 OpenAI 而家系咪成个行业方面一个领头羊？市场方面其实点睇今轮真正嘅 AI 同即系价格方面嘅一啲嘅波动咧？
0: 我会觉得你话如果讲话 OpenAI， 其实我大家如果知道今年其實就 Anthropic 就係明顯地跑出嚟啦。咁喺美國咧，美國呢個市場打價格戰唔係一個最理想嘅競爭方法，從來價格戰都唔係最理想啦。咁特別喺美國，美國嘅有個美國嘅文化有個優勢，或者無論企業同個人啦，佢哋願意俾一個價格去俾相對上好嘅價格去俾一個佢哋覺得優質嘅服務，或者俾 quality， 佢哋比較注重 quality。咁所以咧競爭力永遠先係第一。咁OpenAI 其實喺呢一年啦，最近呢一年其實就整體上嗰個突破或者嗰技術嘅突破就冇 Anthropic 咁好。咁所以 Anthropic 而家暫時目前二級市場估值已經一級市場嘅估值已經高過OpenAI 嘅，咁呢個就係我覺得市場其實好簡單，用資金投票。咁所以我哋唔使太緊張話 OpenAI 做成點，因為呢個我會覺得一雞死一雞明咯。喺一兩年前，如果我哋用兩年前睇咧 ，OpenAI 好緊要，因為嗰陣佢基本上代表咗成個 整個最重要其中一個 AI 嘅一個應用圈。咁但係而家有 Anthropic 出嚟，你會發覺原來 OpenAI 做得唔好唔緊要嘅，有一間公司會取代佢或者做得更好嘅。咁就算可能有一日Anthropic 做唔好，原來有第三間公司會做。咁市場比較會緊張嘅，究竟 AI 成個應用啊，或者成個 AI 究竟係咪真係幫到或者可以令到企業有回報率？咁有 Anthropic 嘅出現，其實即係代表咗OpenAI 做得唔好係佢嘅問題，而唔係話AI 或者行业出了问题。
1: 嗯 ，OK。那现在对于整个的一个 AI 方面的一个发展，大家可以先放时间去看一看现在整体的行业方面的一个具体走向。同时呢，其实刚刚也提到了 NVIDIA 方面的一个方向性啊。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 ，NVIDIA 其实大旺咗唔少其他啲嘅板块，包括光学啦，其实同港股一样，前排都有啲嘅调整，而且个调整幅度都唔低嘅。但系今日又系集中地反弹啊。同你头先讲一样，其实情况方面冇乜改变，纯粹资金可能想趁低吸纳。你又点样睇？其实而家喺美股光学入边，其实应该点样去拣呢？
0: 首先无论光学啦，或者其他啲硬件咧，其实我觉得整体逻辑系冇变过嘅。咁因为整体逻辑其实你谂翻个源头好简单，就系 Google 啦、Microsoft 佢哋投量大量嘅 capex 啦，大量嘅钱去投资 AI。咁呢一笔钱实实在在流咗出嚟，流咗出嚟就一直有企业受惠。咁企业受惠投出，其中就系譬如硬件啦，咁入面又系光通讯嘅其中一 part 好紧要啦。咁所以呢个逻辑咧，就冇变过嘅，即系冇话因为咩飞龙数据又好，或者因为其他咩 GPI， 暂时讲系冇嘅。咁纯粹咁你话今次跌点解会跌呢？其实都唔定于佢哋啦，其他都跌啦。咁就因为市场气氛啦，同我刚才我讲本质上就之前整太多。包括光通讯，大家睇上年九月开始，其实应该真正嘅浪系上年九月开始。咁就一升升呢半年有多呢，嗰啲股票全部升几倍。咁始终光通讯呢都系一间工厂嚟，好多都系。咁佢哋嘅盈利增长呢都要系一步一步上嚟，佢哋都要靠产能扩张啦，透过加价啦。咁呢样嘢系需要时间，咁你已经喺股价已经一夜 price 先咗好多，所以佢哋光通讯嘅估值呢本身就拉到好高。咁今次就因为佢市场气氛啦，咁就调返低，即估值上拉返低啲叫合理啲。咁整体嘅逻辑上呢，我就觉得光通讯其实系即投资逻辑系完全冇变，不过呢本身嘅估值就高呢。咁佢以譬如我哋以头其中一隻龙头 LIT 为例啦，咁佢最高应该1180几，咁喺最近就去到800几啦，咁其实都回调咗唔少㗎啦，咁变咗呢佢你用估值计，其实佢咪拉低咗可能两三成，咁当个市场气氛稍微正常啲好返啲啦，呢啲光通讯又会上返㗎啦。因为佢光通讯嘅好处系咩呢，就系佢个基本面好强，确定性好高。咁但係佢個唔好處係咩，就係全世界都知啦，即係你喺9月10月11月講光通訊可能未必知，但係當你而家去到6月5月6月講，全世界都知，就是、因為全世界都知啦，咁所以個估值已經拉返上去，拉上去之後你後面個空間相對就少啲囉，就要變咗大家就係可能低位就買就 ok 嘅，我覺得因為呢個就係逢低吸納囉。咁但係未必係好似好上年咁样，你预佢仲可以升一倍咁样咯。我觉得就你可能当系恒永重升几成，你就自己要睇位慢慢食股，我会觉得系更加好嘅策略。
1: 嗯，看位置，无论刚刚提到的 OpenAI、Anthropic 啊，还是其他一些的 IPO 公司，其实最近这段时间里面，美股的这个热潮非常的剧烈啊。六月份啦，大家等紧其实 SpaceX 啊，其实你自己个人点样睇咧？而家成个 IPO 喺美股方面嘅呢一个 bubble 会有几大？市场方面会唔会其实透过今次SpaceX 方面可能会做一个重新的调整啊？
0: 我坦白讲，我不是太确定，因为咧，因为始终 Space 咁大只上市其实好少嘅，史上应该系呢只应该史上纯上市嚟讲系最大。咁有统计，好似话佢今次连埋超购嘅金额咧，有成2000几亿美金冻结咗嘅。咁你话美股本身深度亦都好大啊，即系好深啦。咁即系变咗，究竟呢件事会令到美股有啲人会抗伤咧？就系 Space 偷走咗呢个流动性，搞到美股大跌。咁事实上，最近嗰例呢个礼拜啦，美股的确系跌嘅。咁但系你话 SpaceX， 譬如去到听日上市啦，会唔会搞到啲钱，即系譬如举个例子，就系啲钱会抽咗去 SpaceX 咧？其实系即系会唔会影响到其他个 sector 啦，唔同嘅股票跌咧？其实系要观望啦，因为 好處係咩？通常一個咁大型嘅股票上市，通常個氣氛會好啲嘅。但係唔好處就係頭先我哋講啦，抽咗一部分嘅資金嘅流動性。咁究竟呢個一正一負最尾結果係點呢？我就坦白講，我睇唔知嘅。但係我會咁睇，我就覺得呢個係一個短線，相對上係一個短線嘅影響咯。無論如何，咁你 SpaceX 上市又好，佢都係呢一幾日之後，咁你話要從資金重新分配，咁都係呢幾日嘅事咯。即係可能都係一次性或者一個好短期嘅影響咯，我覺得最重要都係翻美股本身個投資邏輯咯，我覺得冇變嘅呢樣嘢係。
1: OK， 对于美股整体的一个投资逻辑，大家还是觉得市场方面在不断的创新高，投资仍然在一个非常狂热的一个地方， AI 这个话题还可以签署非常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成为市场资金的一个重点注重的一个方向性。但其实 Roger 你担不担心其实现在地缘政治和市场方面过分偏重于 AI 带来的一些影响，以往是 focus 下去晶片方面，现在是 AI， 以后可能都是全部都是科技方面的一些企业，其实如果出事的话，对于整个美股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系统性风险来的。
0: 是啊，你说得对啊 Ming， 即是如果你说真的 AI 出事，譬如为什么是出事呢？其实很简单的，我们的想法出事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今次的，因为投资呢，其实投资本质就是找一些有增长的企业，那这几年有增长的行业呢，其实很明显就是 AI 带动，那 AI嘅點樣帶動出嚟呢？其實咪我哋頭先講啦 ，Google 啦 ，Microsoft 佢哋就掉一筆錢出嚟。咁呢筆錢以前係冇掉咁多嘅。我諗當你舉個例子，以前可能二三百億，而家就一年講緊千幾億。咁呢無中生有呢千幾億，就係佢哋喺 Google 佢哋自己本身企業出嚟，或者佢哋透過發債出嚟啦。咁呢筆錢實實在在係流入咗佢哋上游企業嘅。咁所以你見到 NVIDIA 又好，台積電又好，或者我哋講到咩 LIT 啊、光通訊嗰啲。全部佢哋實質上嘅盈利係多咗嘅，咁所以股價上升係好合理嘅一件事。咁個問題就係、是，你話系統性風險最大嘅風險就係咩咧？就係、是、呢幾間公司突然間覺得要暫緩 AI 發展咯。咁係有呢、這個係、有呢個 risk 嘅。咁究竟包括上年都曾經出現過類似嘅狂想，就係、是、哇AI 咁掉咁多錢入去，回報率唔高，會唔會呢幾間企業就叫做慢慢就唔掉咁多呢？咁上年都曾經有呢段時間擴商過，咁結果呢幾間企業最尾都係用翻季報嘅業績同埋佢哋自己管理人都係類似意思，就話不斷咁樣再加大 capex。咁到今年 so far 都係真係加大緊個 capex。咁所以咧，呢、這個所謂嘅 bubble 啦，其實係咪 bubble 就要睇呢啲公司肯唔肯再 boom， 唔 boom 咧就變咗 bubble 就會爆嘅。咁但係如果肯 boom， 腳 boom 錢啦，再 boom 即係 boom 錢落去，咁最尾結果就係一個非常良好嘅回報，就係講緊話，如果 AI 最尾係呢兩三年後，就有一個好明顯突破，咁大家都願意去俾錢，咁啲企業願意俾錢，咁而令到譬如 Google 嗰啲回報率上翻嘅，咁就完全唔係 bubble 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呢兩年之後兩年內，咁佢哋掉筆錢落去，佢哋 keep 住掉，但係都未有明顯回報咧，咁可能佢哋就會真係收水，所謂收水，即係佢哋唔再擺咁多 capex 啦。咁到時咧，市場個預期就會唔同曬。咁包括因為市場你知投資係有講估值呢樣嘢噶嘛。咁以前係預期你會有增長，如果假設調翻轉就直情係唔好話增長，會有倒退嘅，咁、那個股價就可以真係一個系統性崩盤嘅。咁呢個係一個我個人認為。所以無論我哋投資咩 AI 股啦，都要睇住呢幾間嘅 capex 情況嘅。即係如果有一日你 feel 到佢哋係開始暫緩啦，或者直情收水咧，咁就真係要即刻撤退嘅。
1: 其實蘋果最近嗰個大會咧，好多人都覺得佢唔合乎市場預期啦。其實呢一種會唔會都係另類嘅收水嘅前提咧？
0: 蘋果有少少唔同啊！蘋果呢一浪咧，佢喺 AI 嘅大浪潮入面，佢就係扮演一個願意扮演一個就係唔參與嘅角色。所以佢咧，佢個好處係咩咧？佢 risk 係相對最低，佢一年嘅 capital 好似都仲係講緊幾百億。咁原因就係佢願意放棄未來成為霸主嘅機會咯。但係佢就冇 take 咁多 risk， 所以調翻轉佢呢幾年嘅 cash flow 仲係好勁嘅。咁好處 capital 勁啦 ，risk 低啦，唔好處就係咧，如果將來有舉個例子，好似 Google 真係有個 product 或者一啲企業後來 AI 發展到好好，咁佢可能會賺更多盈利嘅時候 ，AI 蘋果就只能夠透過同佢哋合作， 去叫做受惠呢个 AI 咯。所以苹果嘅策略都几明显，就系唔做第一噶啦，好明显唔做第一。咁佢

0: 譬如佢個手機可能同 Google Gemini 合作㗎啦。咁、
1: 嗯、
0: 就已經決定，佢已經決定咗呢個路線㗎啦，好明顯。咁就所以蘋果就會相對上你會覺得係穩陣之選嚟嘅，即係穩陣之選。咁後來未來嘅 AI 佢都應該會有受惠，因為佢已經同總之好簡單，佢邊個贏家佢咪同邊個合作咯，咁啊分多啲俾人哋咯，佢就會分少啲咁樣咯。咁但係最重要做到蘋果，而家最重要反而就係留住個生態圈，就係、是、啲人要繼續用蘋果，繼續用蘋果嘅 product。呢個係而家蘋果最緊要，因為用蘋果嘅 product， 咁無論邊個用 AI 贏，佢都係要透過蘋果去用嘅話，咁佢都有一定嘅話語權咯。所以而家蘋果最重要嘅策略，反而我見到佢就係唔投入 AI， 但係會更加要保留到而家嘅生態圈咯。
1: 对，维护好这一群使用着苹果产品的这群人呢、啊、如果为无论未来的发展方面会是如何，只要你用的东西是某一家公司的，其实这些的软实力的东西都要透过这些的硬件传达到真正的消费者的手中。那么其实在未来这一段时间，刚刚其实Roger跟我们说的是行业方面的一个大方向啊，但如果你真的睇返而家成个市况呢，可能短期之内都系会受住一啲嘅地缘政治一啲嘅风险性影响嘅。好似美伊冲突啦，讲两句，然后个铜价方面已经跌到三个星期的新低了。其实 Roger 你怎么看呢？其实美伊冲突又好，现在俄乌方面的冲突都好，2026年现在其实市场方面的敏感度去到哪里呢？
0: 其实如果大家留意呢，首先乌俄的冲突就没人留意的了，基本没人讲的了。美伊冲突呢就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呢，市场现在其实你当八成，我感觉上是八成其实当它没事的了。但是呢最怕呢包括这两天呢，我哋昨日啦 ，Trump 就特别有讲话，可能有机会发动战争啦，咁就即刻跌一跌。咁但系后屘又话啊，如果佢哋签合约、签停止合约又咩咧，就会冇事，咁又升翻啲。咁我觉得而家市场就系、是，如果咧无论你倾几耐都好，你肯倾唔打仗咧，就市场当你冇事嘅。咁如果最差情况系咩？即系大家做投资者咧，最差情况就要留意就系、是，如果美国重生真系发动战争，而唔系口讲啦。口講就唔緊要嘅，因為佢特朗普好鍾意 tackle， 大家都知㗎。咁但係如果一旦呢再出兵呢，假設再出兵就唔係講緊一兩日就會收返。因為呢個唔係一個可以隨便講嘅說話嚟嘅。即係因為你啲兵一旦派出去啦，航空母艦一旦派出去呢，就係、是、派出去唔會話啊派一兩日又收返咁樣嘅。咁所以呢要特別留意呢個行動囉。如果冇我就覺得唔太擔心。但係如果有呢，即係見到有呢個情況出現呢，就第一個我覺得係一個低概率嘅事。點解呢？因為第一，就知大家中期選舉啦，就嚟於你接近中期選舉，對佢越出兵就越不利嘅。第二，大家一旦停戰傾緊一個停戰協議啦，你再出兵咧，其實係會喺佢角度啦，可能會叫施壓，但係其實係有機會搞和件事嘅。咁所以咧，正常呢個係一個低概率嘅事件嚟，即係如果再出兵，所以市場亦都係跨先緊係冇出兵或者繼續傾嘅。如包括大家見到油價其實不斷都係整體嚟講都係回咗好多，咁就係正正係呢個原因。咁如果投資者咁都係睇一個大概率嘅事咯，咁呢個小概率嘅事就要留意，但係就有事就即刻走咯。即係如果真係 touch 講佢要出兵喎，咁但係冇嘅話，我哋應該係理論上係純粹因為呢件事係應該要繼續，應該係擁抱住大概率嘅事情繼續。继续投资咯。
1: 嗯，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油价方面当然大家也比较害怕，因为始终大家获得耳目子海峡这一些的名词听得太多了。你觉得油价在最近这个六月份里面会不会成为市场其中一个重点呢？其实而家成个风险方面的话，你会觉得是怎样？
0: 油价我觉得市场就很明显不是三月那阵紧的了。那
1: OK，
0: 未到话好夸张，因为只要头先我讲啦，只要你一日唔出战争咧，唔再打仗咧，其实油价都应该系小上小落，唔会话好夸张地大升大跌噶啦。咁你话几时会大跌咧？咪就系真系明显有个停战协议倾成咯，倾成嗰阵，因为一旦倾成咧，就大家始终都系国家啦，唔会玩嘢话一签埋协议之后就即刻又打仗，咁所以一倾成油价又会再大跌噶。咁但係你話如果一出兵呢，油價真係大升嘅，又大升嘅。咁呢兩個即係出兵係一個小概率嘅事啦。咁你話傾得成呢，要究竟幾耐呢都唔知嘅，因為始終大方向大家都一定有啲好多唔同嘅拗撬嘅。咁但係大家，我覺得大家底線都係唔好再大規模咁樣發動戰爭，即係好似三月咁樣嘅話，咁市場都仲係可以接受，咁油價都唔會成為一個好明顯嘅主角。
1: 嗯 ，OK。那么今天我们的访问时间有限呢，先跟 Roger 聊到这里啊。之后的时间呢，也希望邀请到 Roger 呢，跟我们分享更加多有关于港美股方面的资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举行首次的会议，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会议上指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阐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机制，细化相关程序事宜，为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带来更加大的确定性。条例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行规定和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利、罪行或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留意大部分人士对于相关附属法律出现误解甚至刻意曲解，指相关规例会大大加宽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范围，另外一些原本性质轻微的罪行都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他强调这些说法是假的，误导、骗人、吓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出席哈萨克阿拉套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到香港参加会议，并分享阿拉套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自上个星期他率团访问中亚之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在会议致辞的时候说，阿拉套市这座新城未来将会建设成为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与阿拉套市拓展全方位商务以及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香港可以从三个方面为阿拉套市提供支持。一是作为全球资本门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三是作为人才与科技合作伙伴，凭借顶尖高等院校资源与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协助当地产业升级。有关近日一名实习医生的不当行为，港大医学院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将按照大学既定程序采取适当行动，严肃跟进处理事件。如果在调查完成之后发现相关实习医生的适合职业能力不达标，在最严重的情况，医学院会向医管局中央住院实习事务委员会建议终止实习。港大医学院强调，一向严格要求学生恪守专业操守，同时对任何不当行为均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以确保病人权益以及公众安全，维护医疗专业守则与标准。医学院已经发电邮给全体临床专业的本科生以及实习医生，重申秉持医疗专业操守的重要性，以及作为医疗人员的应有诚信和社会责任。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0.56， 瑞士法郎 0.8， 加元 1.398， 人民币 6.778，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091.09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天至星期二的雨势比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的情况，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呢，近至北角政府和属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呢是排到和富中心。城乡道往荃湾方向近至清丽苑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各位开车的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了。较早之前，元朗区公园南路来回方向近至元朗公立中学，因为有人在危险位置的事故呢，有一度封闭的情况，现时呢已经是全线重开。较早之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至长青隧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车龙排到葵冲嘉里货仓。较早之前，青衣西北交汇处往九龙的方向近至青衣行政大楼的交通意外也是已经清场，交通已经恢复正常。另外，较早之前，李顿道往摩里臣深道方向近至黄泥冲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一带比较多车。慈云山由于有爆水管的关系呢，汇华街来回方向近着慈云山道全线都封闭，请各位呢改道行驶。下列的巴士路线也是需要改道的，包括是有98、3B、3C、3D、5C、N3D， 还有过海巴士116号以及城巴的 A23号线的。隧道情况，红隧刚到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是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电讯大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着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车龙排到毕加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江隧去观塘的方向车龙排到殷仪花园。港岛区路面情况，花园道下行车龙是排到麦当劳道，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家市居道近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往舒适巴黎道多车，车龙排到中港城。观塘道往油塘的方向近至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至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比较多车，车龙排到九龙面粉厂。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至新墟慢车，车龙接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友爱村。提提各位留意了，屯门公路屯门阁去九龙，江南隧道出口去条金岭，还有青屿干线吉水门去机场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消防处也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案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了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也就没有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新增的法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4: 如果爱你是我一生中不变的承诺，那么想你就是我每天必须的课程。
5: 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
4: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天天想你的拥抱。
6: 我是张信哲，用音乐给你一个友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3，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在这个时候，你一个人是不是也想着另外一个人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情？是因为呢，失去了一段感情之后，才发现呢，独自一个人生活，不断的想念对方，这种孤单呢，也造成自己夜晚睡觉失眠、寂寞的心境。所以呢，两个人在相处中间呢，一定要试着了解对方，不要等到失去之后呢，才有更多更多的遗憾。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孙耀威，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0: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1: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0: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1: 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总是渴望得不到的，却遗忘了眼前拥有的。如果可以，请你用心珍惜，把现在的幸福握在手中。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我是蒲邦仪，要给你一个不再遗憾的音乐抱抱。
4: 我是李圣杰，用音乐给你一个痴心绝对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6:30，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5，瑞士法郎0.8，加元1.398，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88.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呢，近着新墟街市是曾经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青荣台龙富路，近着龙门居。全景公路近着光板田村曾经是有交通意外，一带呢还是比较多车的。另外，德士国道北往全景交汇处方向仍然繁忙，车龙是排到新建南总区警察总部。慈云山汇华街由于有爆水管的关系呢，汇华街的来回方向近着慈云山道的全线封闭，多条的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东区走廊往荃湾方向近着北角政府合署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的限时封闭，车龙是接近维园。港铁呢是有讯号故障的，将军澳线的来回方向呢限时呢是需要额外的行车时间，各位乘客请留意了。其他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着四季酒店，甘诺道中近着大会堂。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演艺学院。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车龙排到映月台。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新田村。港岛区路面情况，花园道下行进着缆车总站多车，下却到左转去红棉路车龙排到电讯大厦。九龙区方面，将军澳道下行比较多车，车龙排到新田村。观塘绕道进至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多车。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近至九龙塘绿轮街多车，车龙排到界限街。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往上水的方向近至玉龙山至丰和村多车。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近至全清交汇处多车，车龙排到永德利广场。平九桥往屯门多车，车龙接近金主角。提提各位留意，江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还有屯门公路屯门阁去九龙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一开车呢，就可以跟指示停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呢，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初恋虽然只有一次，但当时约会的拥抱却会记得一生。

0: 我是卜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回忆初恋的拥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0: 晚上的6:39，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周兴哲所演唱的这首《你好不好》，我看到有听众朋友住在罗湖的陈小小，也想呢在音乐抱抱里面问候尤晶晶还有陈佳怡，这两位呢最近好吗？他说有空的时候一定要跟他保持联络，非常想念你们，从来也没有忘记过。那小小呢今天想用歌曲呢表达他的思念的拥抱。
1: 时间不想碰见。

刚才在欣赏 MC 张天赋的歌曲，同时呢，也收到我们香港电台的交通中心收到的一个最新的报道。运输署呢，在接获了港铁的通知，目前呢，由于宝林站附近的信号设备故障，所以呢，来往北角站以及宝林及康城站的行车时间，预计比过去呢要多出10到15分钟。所以呢，在地铁站内的乘客，请密切留意车站内的广播，同时呢，也看一下这个职员的指示，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好，那继续回到我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音乐报报的月光情话。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 Elvis 呢，他说希望今天能够跟他女朋友问候一声，因为呢这段时间分隔两地，没办法在女朋友身边陪伴，但是呢 Elvis 说他的心会与你同在，也希望呢这位女朋友呢可以呢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等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呢 Elvis 会回到你身边，希望呢能够全心全意的照顾你。另外呢 Elvis 呢也说他有一位好朋友 M 先生呢最近要过生日了，所以透过音乐抱抱送上歌

0: 音乐的芳香加量释放。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六下午四点到傍晚七点，绝代芳华，主持芳华在全新时段带给你三小时音乐芬芳。
1: 我们

0: 就利用这首歌的时间，放下烦忧，疗愈现实的缺憾。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蒲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要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音乐抱抱。
1: 我是苏慧伦，用音乐给你一个最贴心最亲密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54，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这首周杰伦所演唱的《七里香》，是我们听众朋友如如呢，他说最近呢自己的这个情绪和身体都不是很好，所以希望呢能够用歌曲给自己一个安慰的拥抱。同时呢，他也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他思念的龙仔呢说，真的非常想念他。他说他一直记得龙仔曾经跟他说过，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信任，所以呢他也希望龙仔能够相信他已经一步一步很耐心地走进如如的心里面了。而如如呢也感受到龙仔呢用光去照亮如如过去的阴影，重新开始。如如说目前的心里面只有龙仔一个人，那所以他也坚定地相信龙仔呢就是他很重要很重视的一个人。即使呢别人不太看好两个人的关系，很多的流言蜚语，但是呢他只相信龙仔对他的好。所以呢今天他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用歌曲表达他对龙仔的爱意。

0: 国安条例之下既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机制，细化相关程序事宜，为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带来更加大的确定性。条例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行规定和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利、罪行或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留意大部分人士对于相关附属法律出现误解甚至刻意曲解，指相关规例会大大扩大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范围，令一些原本性质轻微的罪行都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他强调这些说法是假的，误导、骗人、吓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出席哈萨克阿拉套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副率团来到香港参加会议，并分享阿拉套市的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自上个星期他率团访问中亚之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在会议致辞的时候说，阿拉套市这座新城未来将建设成为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与阿拉套市拓展全方位商务以及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香港可以从三个方面为阿拉套市提供支持，一是作为全球资本门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三是作为人才与科技合作伙伴，凭借顶尖高等院校资源与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协助当地产业升级。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以及侵权货物，包括球衣、球鞋等等，估计市值约1亿5600万元，拘捕6人。海关表示，这次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造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比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这批冒牌球衣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80%是运往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到去专门店、代理商或信誉良好的店铺购买球衣，并留意印刷素质有没有瑕疵，以免买到假货，并呼吁本地物流业如果发现怀疑有侵权货品应该做出举报。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53，瑞士法郎 0.8， 加元 1.398， 人民币 6.778， 英镑对美元 1.337，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9。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091.2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天至星期二雨势比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核桃深港。

0: 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在黑暗中，我从不担心会不知所措，因为有你的眼给我指引方向，带来生存的希望。
2: 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化。
1: 每周一到周一到晚上六点到七点半，虎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我是萧煌奇，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1，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卜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林俊杰所演唱这首 Always Online 是我们听众朋友小方糖，他说要跟小姨宝宝一起呢分享的歌曲，同时呢他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向小姨宝宝呢表达一些心中的感觉。他说自己一直以来呢都非常的爱慕他，不过呢跟他分开之后，这段时间里面没有他的陪伴，心里呢突然觉得很空虚很寂寞。同时呢他也希望今天如果小姨宝宝呢能够听到音乐抱抱月光情话的来信点播之后呢，希望能够明白他的心意，无论未来是风吹雨打，对他的喜欢呢一直都会保持在心中，因为呢他觉得小姨宝宝呢值得他用爱去珍惜这份得来不易的缘分。所以呢他也谢谢小姨宝宝每次给他带来甜蜜的笑容。

晚上的7:16，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署名小公主，他想呢在月光情话里面问候阿妹、丽丽还有荣仔，希望呢这几位呢最近虽然天气开始变热，但是呢一定要记得补充水分，保持身体的健康。他也想跟这三位说，虽然不常见，但是常放在心上，所以关心永远不会少。

0: 点加，这个时间应该没人能看到吧？
1: 你以为啊？你往上看，
2: 加非法燃油或未完税燃油，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你已经被人看见了。
1: 市民会看见，行车记录仪会录上，闭路电视也会看见，还有消防处的无人机高空巡查会看见。
2: 别以为罚钱就算了，这随时是要坐牢的。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很多时候，在爱情里的莫名执着，往往换来的不一定是你要的结果。请记得，不要在你寂寞脆弱的时候去选择爱。
4: 虎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用音乐，用音乐给你不再 lonely 的拥抱。
0: 大家好，我是草蜢的蔡逸杰，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欢迎收听虎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没有署名，不过呢，他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感谢陪伴在他身边的 Yanis 还有 Yuli。 他说感谢两位对他的照顾和不时的安慰，让他呢在生活中虽然有的时候会碰到困难，但是呢在这个地方里面呢他不会觉得孤单，所以有两位的陪伴一起前行，他会更加的努力。而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就送上这首《当我走了》。记得明天晚上同一时间要回到音乐抱抱，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跟你一起分享。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林定国表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阐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这个月的25号开始，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以及侵权货物。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下午随即举行会议，多名议员都表示支持政府提出订立附属法例，同时关注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的运作机制等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重申，立法目的是要清楚阐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他批评有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做出虚实指控。
2: 程序事宜規例咧，並冇改變到香港國安法同埋國安條例嘅現行規定同埋適用嘅範圍，冇新增任何嘅權力、罪行或者罰則。儘管係咁，我哋注意到咧，社會上部分人士對於程序事宜規則咧表達啲關注，甚至有一啲別有用心嘅媒體、境外嘅勢力，或者係已經潛逃咗危害國家安全嘅分子，更加係對附屬法例咧作出一啲危言聳聽嘅失實指控。
1: 林定国在会后又说，理解这一次附属法例引起市民关注，强调附属法例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
2: 附属法例其实只是做一件事，就是说清楚行政长官已经在现行法例之下拥有的权力是适用于处理一个问题，就是去判定一个本身已经是构成刑事罪行的行为是不是都屬於所謂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呢？行政長官證明書的安排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做一個判斷，判斷一個行為是否涉及國家安全。如果你講得再俗一點的話，我可以說今次我們的附屬法例的工作呢，是叫做畫公仔畫出場，將一些本來已經是很順理成章的事情呢講得再清楚。
1: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也批评有人就附属法律发表误导和恐吓的言论，强调绝对不可能也不会将性质轻微的罪行无端变成国安罪行。这次附属法律是以先订立后审议方式处理，日前已经刊宪生效，小组委员会用了大约2个小时完成审议的工作，议员和政府都没有提出修订条文。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星期五将会向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做口头的报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呢，是有批评有人就附属的法律发表误导和恫吓的言论，强调呢是绝对不可能也不会将性质轻微的罪行无端变成国安罪行。好，转看一下。入境处这个月的25号开始，会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的服务，设立2条的无感一道，运用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让旅客通关的时候同步进行及时身份辨认和核实，也不需要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是一道二维码。年满11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以及过去90天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入境达到10次或以上，将合资格使用。即日开始，可以透过非处式一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入境处助理处长柯仲玉表示，无感一道采用闸门常开的设计，旅客全程是不需要停下脚步，估算大约有5万人受惠，相信有效提高口岸的通关效率。
3: 整個系統咧，那個準確度咧，都係喺我哋測試嘅時候都超過99%嘅。咁、那個速度就係成個通關體驗，由而家現時嘅傳統 e-doll 嘅8秒，我哋而家已經可以提升到5秒咁樣樣。呢50,000人咧，其實已經佔咗我哋成個口岸咧，大概嗰個出入境人次嘅次數咧係20%。咁其實呢20%由一個傳統 e-doll 用咗呢一個咁嘅無感 e-doll 咧，都有效。起到一個分流的作用，整體咧係會令到整個口岸咧嗰個通關速度咧有提升嘅。
1: 柯仲玉又說，已經登記的人士需要以正常的步速通過無感一道，系統也設有安全設計，遇到異常情況閘門將會關上。
3: 當系統偵測到想進入無感一道的人士係尚未登記的話咧，閘門就會關上，同時系統亦都會有提示燈。同埋聲響提醒閘門即將關閉，如果有人衝閘嘅嗰個門，我哋係會即時閂咗佢嘅，所以咧嗰個保安我哋一定係至關重要啦，對我哋嘅考慮。
1: 柯仲玉說，入境處將搜集使用數據檢視服務成效，再研究擴大到其他口岸和其他旅客人群的可行性。四年一度的世界杯今天晚上开锣，不少球迷呢都会选购心仪球队的球衣以示支持，有不法分子呢就趁机售卖冒牌的物品。海关从上个月的26号到昨天采取代号肛门的执法行动，打击跨境走私以及网上售卖世界杯相关的冒牌以及侵权的货品。总共是侦破34宗的案件，检获大约23万件的怀疑冒牌以及侵权货物，当中包括大约3万件冒牌球衣，其余大约20万件是球鞋以及手表等的冒牌货品，估计市值合共大约1亿5600万元。海关版权以及商标调查科版权及商标跨境调查组高级调查主任钟指挥说，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造工仔细。
4: 今次行动检获的冒牌波衫咧，仿真度都比较高，当中有部分的造工是比较仔细，一般的消费者比较难以分别真伪。我们留意到有部分的冒牌波衫咧，刻意仿制有如正版波衫布料上面立体的纹路啦，另外亦都有一些波衫咧。是有相關品牌的吊牌，並且獨立包裝，並會在隊徽以及一些品牌標籤這些比較容易刮花的地方上呢，以透明的貼紙或者雪梨紙去包裝，企圖令冒牌波衫更加貼近正貨的包裝，去欺騙消費者。
1: 這批冒牌球衣全部都是打算轉運到外地，並非在本港市場出售，當中80%是運往美洲地區。行动当中，海关拘捕一名36岁的跨境货车男司机，另外有5名在网购平台售卖冒牌球衣的男子，年龄介乎17到30岁，5人涉及售卖合共大约40件的冒牌球衣。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到去专门店、代理商或者是信誉良好的店铺购买球衣，并留意印刷素质有没有瑕疵，以免买到假货，并呼吁本地物流业如果发现怀疑有侵权的货品应该做出举报。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本港时间凌晨3点上演揭幕战，不少球迷呢都已经率先买了球衣支持爱队。旺角一间球衣店铺的负责人周先生说，过去几个星期球衣的销情陆续上升，当中已有两大球星西朗拿度还有梅西坐镇的葡萄牙和阿根廷最为热门。他说，虽然这一届大部分比赛呢都在香港时间凌晨到早上举行，但是不担心球衣的销量，相信表现好的球队球衣就会有很多人抢购。
5: 都是 C 朗美斯咯，呢、這个都真系嘅，已经好多朋友仔查询翻 C 朗嘅衫，只会越嚟越好嘅，只要越嚟越多人揾，始终嗰个热潮系即系大家都讲呢样嘢，一路打得好嘅球队，一路赢落去就会一路推高个销情。
1: 不少大型商场也趁着这个一个多月的世界杯赛期，希望能够捉紧这股的世界杯热，举办不同的活动争取生意。有集团在旗下多个商场设置大荧幕，免费直播全部104场的赛事。信和集团首席商务总裁 蔡碧林说，因为部分的赛事在早上进行，商场会推出早餐优惠吸引球迷，预期在世界杯的热潮之下会带动旗下商场还有运动及电子器材相关的店铺生意额有双位数的增长。
6: 有40場都是朝早到的，觀看的時候是例如我們有一些可以用分來換到一些早餐，就算不是在播放這個賽事的時候的時間，很多人都會來購物的，例如就是我們覺得運動服啊或者是電子器材啊這些，所以我們預期都會個別餐飲啊或者電子零售啊這樣都會有一個雙位的增長的。
1: 他又说，在世界杯前夕举办的多场活动已经成功吸引不少球迷参与，因此对整个世界杯期间的人流感到乐观。

0: 太古称昨天有一对的母女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是悲剧，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以他了解，昨天该名母亲堕楼的时候，堕楼之后他的女儿曾经在医院内接受评估检查，认为他可以在家人陪同之下回家。被问到有关判断是否涉及误判或疏忽，孙玉涵说事件有待调查，现实不适合太多的揣测。
1: 医院入面呢，医生护士社工都对他做了评估和检查的，所以在医生和社工都看过情况之后呢，就是给他这个女仔呢，在他家人陪同下面呢就回到家的。社署当然正全力去支援有关家庭啦，这个无论是情绪和其他方面有需要呢，我们都会全力支援的。
0: 被问到涉事家庭爸爸目前的状况，孙玉涵说希望大家给予空间，当局会全力协助。
1: 我觉得这一刻最重要呢，都是要给他们空间去，因为实在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很难过的。我们可以做的呢，就给最大 的支援给他们。当然我理解社会各界都很关心这件事，我们都是一个关爱的社会来的，但这一刻我觉得我们尽可能给多些空间关怀。
0: 堕楼的母亲是社署的社工，社会福利署署长杜永航说对此感到非常伤心和难过。他又说这个家庭并非是社署的个案，昨天已经进行家访，强调会提供全面的情绪支援，也会协助处理有关的身后事。联合医院麻醉及疼痛治疗科去年8月份引入全港首个的 Scrambler 疼痛治疗技术，透过非侵入方式引导大脑重新训练处理痛楚的感觉，达至长期止痛的效果。大约80岁的黄婆婆9年之前左边大腿位置生蛇，痛楚一直持续，今年开始接受有关治疗，做了10次之后她说痛楚大减。
2: 摸一下佢都唔得嘅，嗰条裤咧，如果系硬净啲嗰啲，你行路挨挨佢咧都好赤痛嘅啲皮肤，即系有火烧咁啊，撩啊，成只脚都扎起嘅，火烧嗰啲滚痛咧，而家减咗大半噶啦，就仲有少少三四成到啦。再然之后咧，我就可以停咗有日几，完全冇痛嘅。
0: 联合医院麻醉及疼痛治疗科部门主管朱嘉丽说，去年8月到今年的2月份，合共为28名病人提供有关疼痛治疗，患者平均年龄61岁，形容成效令人鼓舞。
3: 平均的治疗次数就是10次，每次就是35至45分钟。治疗之前平均分是 6.5 分，治疗后去减到 1.4 分，即是减了 5.1 分，有 79% 的改善。19位病人是需要长期服药的，有 32% 的人是完全不需要再服神经痛止痛药。
0: 朱嘉丽说，这项技术适用于因为化疗或者是生蛇引起的神经病变等等，病人接受治疗之前要经过评估。
3: 火烧啊、针吉嗰啲类别咧，其实系帮得最多嘅，因为始终资源有限啦。咁我哋会尽量希望 prioritize 咗最帮到嘅病人先啦。举例啦，如果病人系怀孕唔得啦，如果佢有一啲植入性嘅仪器，例如佢有心脏起搏器啊，或者佢摆过啲血管支架啊，直情系唔做得啦。例如佢系有癫痫症啊，或者系有一啲脑扩散啊，我哋都唔会俾病人做嘅。
0: 他说广华医院已经引入这项的技术，其他医院联网也有意采用。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一连两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说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重要的基本人权。他说，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4: 全球人权治理应当平等适用现行国际法。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反对任何形式的人权双标。各国应当坚定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践行真正的

0: 权主义。
1: 李书磊说，和平与安全是享有一切人权的基本前提，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他又说，发展是实现人权和人民幸福的关键，应着力解决国家之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同一场合的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就认为，全球人权治理面临权力不公、机会不公、规则不公等的突出挑战，发达国家应该切实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气候融资等的承诺。
2: 退群毁约不是出路，撤资断供不得人心，单边制裁更是贻害无穷。我们要广泛动员全球发展资源，发达国家应该切实扛起自身的责任，切实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气候融资等承诺。国际金融机构应持续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避免采取可能妨碍发展权的限制或者紧缩的政策。
1: 在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等等。一名19个月大男婴感染新冠病毒并发嘶吼症，目前仍然留医。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婴过往健康良好，日前出现发烧、呼吸急促以及喘鸣等的病症。他并没有接种新冠疫苗，中心表示不排除新冠病毒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港台记者黄凯仪访问了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主席关日华，他说，市民不应该轻视新冠病毒的影响，部分个案会变得情况严重甚至死亡。他又提到，本港近期的流感同样呈上升的趋势，呼吁尽快接种疫苗。
3: 即係都有一排咧，個新冠嗰個活躍程度咧係有升到嘅，即係好多小朋友咧入嚟咧係確診呢個新冠嘅感染啦。咁要講翻嘅咧，市民唔好輕視呢一個病，因為咧好多以為係一個普通嘅感冒啦，但我哋見嗰啲咧，即係有啲係比較嚴重嘅思考症啦嚇，佢又影響咗個氣管透唔到氣啦。另外咧有一啲入侵咗個腦部咧，引致腦炎咧，我哋都見到嘅。咁所以嚟講咧，新冠病毒咧就唔應該係輕視咯，應該如果假設小朋友咧真係未感染過或者未打過針咧，應該要快啲去接種呢個新冠疫苗去加強個保護咁樣咯。
4: 如果家長見到，尤其是佢哋咁細啦，唔識得反映自己唔舒服啦，見到係啲咩情況出現，就要特別留意一啲啦。
3: 如果觀察小朋友咧，佢個發燒持續唔退啦，佢個呼吸有啲困難啦，即係我哋見到所謂嘅見到佢氣喘咁嘅情況啦。咁另外咧就如果嚴重嗰啲咧，直情呼吸咧，你會聽到佢有啲聲音喺個聲帶嗰度發出嚟嘅，即係嘻嘻聲啊嗰啲咁樣。咁呢啲情況嘅話咧，就個呼吸系統有嚴重感染啦。咁另外咧，我最擔心嘅咧就係一啲如果佢影響個腦部咧，個小朋友佢會有神志不清啊，佢有嘔吐啊，或者咧佢可能個對答唔係咁流利啊，呢啲咧情況咧都要擔心嘅。咁咧要盡快帶去醫院咧，俾醫生做呢個診斷同埋治療咁樣咯。
4: 呢個男嬰咧就話有併發思考症啦，嗰、那個情況會係點嘅啦？
3: 思考症咧，正正就係嗰個新冠病毒咧感染咗嗰個聲帶嗰個位置啊。因為聲帶咧係一個比較一個窄嘅入口嚟嘅，喺我哋氣管。咁如果萬一佢感染咗有腫脹嘅話咧，個小朋友就唔單止唞氣會有啲聲音發出嚟啦。另外咧就如果假設個感染係個腫脹係嚴重嘅話咧，引致個氣管閉塞，可以係唞唔到氣㗎，可以係個血氧會有問題啊。咁跟住咧就會有機會去引致好嚴重啊，甚至死亡咁嘅情況㗎。就我都會呼籲啲同業咧，就係唔單止要係留意呢個新冠病毒啊，另外有一種細菌咧叫做白日咳咧，而家咧喺全球咧都有一個上升嘅趨勢。而白日咳嗰個病徵咧，其實咧都係個人士咧感染咗之後咧，會有啲呼吸困難啦，同埋喘鳴嘅情況嘅。好多時如果見到啲病徵病狀咧，都要排除埋咧有冇呢個白日咳感染咁樣咯。
1: 时间来到晚上的7:50，马上要和各位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放眼世界环节。加拿大有组织为了迎接世界杯的决赛周，在多伦多街头放置超过50只国宝海狸的雕塑，鼓励游客在室内参与寻宝游戏，并向他们宣传本土的文化。 另外，美国一名天生缺乏双臂的女子，凭借着坚强的信念以及积极的态度，学会以双脚驾驶飞机。她最近更入选一间博物馆的航空名人堂，希望呢激励大家勇于突破自我的界限。想请我们听一下 AI 新闻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带我们了解一下。
0: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身体有残缺一样可以过积极而有意义的生活。美国一位天生没有双臂的女子，凭借自己坚强的信念，学会用脚操控飞机，活出精彩而励志的人生。住在亚利桑那州的43岁女子考克斯，因为罕见的先天缺陷，天生就没有手。不过她并没有因此限制自己，反而慢慢学会用双脚代替双手应对日常生活。2008年，考克斯成功考取飞行员执照，成为全球第一位完全用双脚操作油门和控制装置驾驶飞机的飞行员。他当时要接受很多测试，对身体、情感和心理上的要求都很高。考克斯在2017年创办了非营利组织国际右脚基金会，致力帮助残疾儿童独立生活。考克斯最近更入选亚利桑那州一间航空及太空博物馆的航空名人堂，以表扬他为身心障碍飞行员打破天际线限制的卓越贡献。博物馆表示，考克斯是今年3位入选者之一，希望他的人生故事能够激励年轻参观者克服逆境和自身挑战。考克斯表示，小时候看到自己跟其他人有分别，而且别人能做到一些他做不到的事，容易感到愤怒。现在长大了，想通了，发现只要不为自己设限，任何困难都可以跨越。他现在的人生字典中并没有做不到这个词语，反而希望大家看看他做到了什么。考克斯说，希望透过今次入选航空名人堂，证明给大家看残疾不等于无能，并激励大家突破自我界限。4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幕，其中在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多伦多街头，最近出现多只海狸雕塑，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并向各国参赛球队致敬。加拿大传媒报道，为迎接世界杯，多伦多旧城区商业促进区举办街头艺术寻宝活动，委托当地多位艺术家设计了51只分别1.2米高、由玻璃纤维制成的海狸雕像，分别代表参与今届世界杯的国家，亦有一些画有代表国际足协和所有参赛国家的团结象征图案。从民众拍摄的海狸雕像照片看到，这些海狸色彩缤纷，面带微笑，右脚踩着一个足球。有海狸雕像身上画有多伦多天际线的景色，也有雕塑披着巴西国旗。这些海狸雕像放置在旧城区多个热门地标，除了公园和行人路，有些就放在办公大楼大堂或商店内。每只海狸旁边都有一个二维码，民众扫描后就可以参加寻宝游戏，每星期得分最高的参加者会获得奖品。寻宝游戏将会持续举办到8月中，之后这些海狸将会被拍卖，所得善款会全数捐给慈善机构。有关单位表示，选择用海狸来制作雕像，是因为海狸是加拿大的代表动物，希望能够以幽默、可爱且具亲和力的方式，将海狸与世界杯结合，向游客宣传加拿大本土文化。他们也希望游客在寻找海狸时，会光顾附近的商店，振兴当地经济。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
5: 放眼世界，
1: 好，谢谢小鱼的报道。接下来呢是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呢连跌7个交易日，恒生指数呢是一度失守24000点的关口，最多是跌超过400点，低见23999点，创近一年的低位，收市报24249点，跌158点，跌幅为0.65%，主板成交金额近2886亿元。科技指数就报4655点，跌近1.5%。阿里巴巴跌幅是最大，是表现最差的恒指成分股。 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跌6点，跌幅为 0.16%。 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1点，跌102点，跌幅为 0.68%。 创业板指数报3811点，跌43点，跌幅为 1.13%。 我们听听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怎么看今天港股方面的表现。
6: 地缘政治较为反复，今日咧就系个好消息，明天就已经系坏消息。大家去沽货时咧，唔敢沽得咁狠嘅，揸货都唔敢揸得咁狠。地缘政治始终你个压力喺度啦，但系咧唔会令到佢急跌嘅。急跌嘅话咧，好受住 SpaceX 嗰个抽资咧，因为佢真系集资压力亦都系全球焦点。之前咧就中证监嗰边咧，仲系有好多嘅资金咧，等过一排啦，先至咧就会重新入个市。
7: 是咪意味住24000点都应该有机会，即系喺短时间内会再次跌穿？有冇话喺边啲位会有一个明显啲嘅支持？
6: 24000点，我系认为会跌穿嘅，可能做翻少少反弹咧，就会再跌。睇到落去23300啦，甚至系去到23000点咧，先至系止步。要睇地缘政治啦。SpaceX 上一次资金释放翻出出边嘅时候咧，估压就会少啲啦。下个礼拜啦，美联储嗰个议息会议咧，就系 Kevin Walsh 第一次主持会后声明咧，其实大家都好关注。偏窄嘅话咧，只要通胀唔系激活得太快，大家都会向住减息个方向。但如果下个礼拜个会后声明比较鹰派啲嘅话咧，咁大家就会用加息个方向过埋下个礼拜，整体成个市况咧就会明确少少咯。
1: 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是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是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天到星期二的雨势会比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会有骤雨。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紫外线方面，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3至5，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路边监测站则为4，健康风险水平为中。明天上午还有下午，无论是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都会是低至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雷暴24到29度，北京雷暴19到32度，台北有雨22到25度，首尔天晴16到28度，东京多云18到27度，悉尼多云13到20度，多伦多雷暴18到31度，纽约雷暴22到32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举行首次的会议，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会议上指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阐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机制，细化相关程序事宜，为香港国安法

0: 警方连同多个政府部门及机构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进行跨部门重大事故演习，提升相关人员在执行跨部门大型救援行动的应变以及协调能力。演习模拟一宗涉及巴士、小巴以及私家车的严重交通意外，导致车辆起火，多人受伤，以及有一人意外堕海。相关部门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展开救援，设立指挥站以及伤者处理分流站，并及时为伤者进行救治。入境处以及海关派员机场为伤者返港进行入境以及清关的手续。警方表示，港珠澳大桥是本港重要的大型基础设施以及跨境运输网络，对于区域联系发挥关键的作用。未来将继续与各持份者保持紧密联系，以加强部门和相关机构之间的协调能力。太古城昨天一对母女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是悲剧，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据他了解，昨天该名母亲堕楼之后，女儿曾经在医院内接受医生、护士以及社工的评估检查，认为她可以在家人陪同之下回家，社署正全力支援有关家庭。被问到有关评估决定有没有涉及误判或者是疏忽，孙玉涵相信有关人员专业，至于当天发生的事情有待有关当局包括警方仔细调查，现实不适合做太多的揣测，希望大家给予这个家庭空间。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55，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8，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85.2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天至星期二的雨势比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香港电台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 欢迎收听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今天有我 James，
7: 有我 Cyrus 啊。
6: Cyrus 啊，
7: 是
6: 以你所知货柜可以用来做什么？
7: 装货物咯，我嗱咁样讲嘅，其实你咁样问得我之后 QK 噶啦，咁样我讲下货柜咧，其实大家知道咧，香港有个好即系国际知名嘅货柜码头啦，咁啊，咁啊，其实有时候搭车都会经过嘅，咁你见到其实讲真，其实系几厉害嘅，因为咧，你都亲身试过话喺条马路度有架大货车经过喺你隔篱噶啦，
6: 系，
7: 其实好大噶嘛。货柜大到你惊会砸落嚟会死噶嘛，系咪？
6: 系
7: 啦，咁但系咧，你去货柜码头嘅时候咧，咁可能你会远少少嘅，你会见到佢积木咁细嘅啫。其实啲货柜堆到咧，甚至乎有时候睇新闻图片啊，打风前啦、啊，一定会播嗰边啦，系咪？一定系哇，见到好细嚿，但系揼到好高。
6: 系
7: 啦，有时候我一谂揼到咁高会唔会冧噶？

0: 好驚。但係咧，講真啦，我答完咁耐之後咧，我唔係太 get 到你同你問我嘅呢一樣嘢，同貨櫃啊，同嗱我哋呢個節目有咩關係啊？我哋講係漁農科技啊嘛。
1: 係。咁但係你又記唔記得？我哋今日嘅主題係咩先？
0: 即係考我有冇睇資料嘅，我睇到四個字咯。但係呢四個字垂直農業咧，我記得我哋係有過一集兩集講過嘅。嗱，唔係話我哋重複，而係我相信垂直農業呢一個嘅科技咧，我相信佢唔係單一。
1: 是
0: 而是它可以有很多种呈现的形式。
1: 没错。
0: 是啦。无论之前可能我们曾经讲过怎样走入社区又好啊，或者是你我估到你啦 ,James, 怎样讲货柜呢，那么我相信都是，咦，会不会刚才已经不想讲中
1: 了。你刚才就是讲中了。
0: 搭埋了一起这样。
1: 没错。
0: 是的。
1: 你想想当我们望住个码头望住啲货柜它搭起一层一层。其实佢就係一个好大嘅空间可以做到垂直農場。
0: 但我想象唔到㗎，因为呢里面係一个幽闭空间嚟㗎。即係大家都知道种植係要阳光㗎嘛，係咪？
1: 对。
0: 哦，但我明啦，科技。
1: 冇错。
0: 用科技去搞，係咪？
1: 係啦，用科技，其实我哋类似曾经都听过类似嘅科技啦，放喺一个温室入面，一个密室啦，好似一个雪柜咁啦，你可以调节佢嘅温度，你可以调节佢嘅空气，调节佢嘅湿度，其实将嗰件事由一间房放喺一个货柜上面。咁然后最劲嗰样嘢嚟啦，垂直农场最劲嘅就係可以做到一个技术，嗱呢个又系考你嘅，有冇平时有冇听书。系咩？
0: 我要答咩技术？我唔谂住你讲翻啦。
1: 我讲翻系嘛？
0: 系
1: 鱼菜共生。
0: 哦，我一定要话噶，我都估到噶啦。系啊，冇错。咁既然你都讲到咁吸引啦，我相信呢一刻咧，其实大家都好想快啲听到嘉宾嘅发言噶啦。咁不如我哋好快好快咧，就请两位嘉宾嚟咧，同我哋一齐分享啦。

0: Savage。
1: 欢迎回到嚟我哋嘅节目啊！咁啊，今日集咧，我哋非常之高兴咧，能够请到两位嘉宾咧上嚟为我哋接受访问嘅。佢哋就系 Move Vertical Farm 嘅两位创办人，分别系 Arthur 同埋 Barbara。
2: Hello，Hello，Hello，
1: 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1: 嗱，咁讲到 vertical 呢个英文字咧，大家都知道其实系讲紧垂直噶啦。咁当然话垂直农业呢样嘢本身对于阿 James 啦，对于我嚟讲咧，甚至乎对于广大嘅听众嚟讲。知啲唔知啲啦，你話想唔想象得到咧？少少啦，但你話知唔知又唔係太過明白。不過咧，其實我反而想褪翻前少少個部分咧，問一問翻我哋今日嘅嘉賓先嘅。其實當初究竟有啲乜嘢契機令到你係決定話，我要喺呢個咁石屎森林裡面，明明係五光十色嘅社會噶啦，明明有好多其他好燦爛嘅嘢做噶啦，但係我決定咧踩入農田裡面啦，我決定要喺呢個香港度搞呢个垂直农业咧，其实喺搞呢个垂直农业之前，其实你哋系做乜嘢嘅咧？
3: 我本人已经都几大年纪啦，但系我一生人只系做一个职业嘅啫。
1: 嗯，
3: 我系设计货柜、生产货柜。咁以前嘅厂咧就有千五人，每三分钟就出一只货柜。咁货柜做咗出嚟之后咧。佢當然去裝貨啦，但係佢個餘生係點呢？咁我就考慮到佢可唔可以有其他嘅作用呢？咁我一生人呢，有一個好大嘅，當時做咗一個好宏偉嘅事，就係三合工程。三合工程呢，其實佢想揾啲嘢做截流，即係將啲水停咗佢。咁呢，我就教佢哋用貨櫃灌啲水泥入去，咁嚟做一埲墙。咁其实我哋个砖就因为我哋只手型就做一个砖嘅 size， 但系咁大个工程讲紧哇，好高好高，差唔多200米嘅板点做咧？咁我就教佢哋用货柜注啲水泥入去，就做一埲墙出嚟，咁就可以做到呢个项目啦。咁你想想货柜？但系我如果去过中东，我系做咩啊？做战壕啊！中东嗰度咧，佢啲人咧将啲沙灌咗入个货柜嗰度咧，就做个围墙。
1: 啊！
3: 啲炮打落去嘅时候咧，有个好似一个 castle 咁样。
1: 嗯。
3: 咁变咗咧，其实个货柜嘅用途系千千万万，但系肯定有一样嘢，佢会衰老，佢会即系退役。咁但系退役嘅货柜将会点咧？咁我就考虑到可唔可以生产食品，因为食品我哋系永远需要嘅嘢嚟嘅，
1: 系啊，冇错。
3: 咁咧就去从零开始去学养鱼，去种菜。咁所以咧，我嘅历程咧就系响60岁嘅时候咧，又重翻另一页，就去搞农业。所以咧玩到今日咧，略有成就，就系话俾人听，其实好似好简单嘅事情。我在读哲学的时候，第一课先生问什么叫时间和空间。我现在就是用货柜来制造的空间。但是问题就是说，好像鱼塘，今年你可以种环鱼，明年可以种大头鱼，即是养大头鱼。但是同一个空间是不同时间。我们如果用我的垂直农场呢，就第一可以同一時間創造不好大好大個空間嚟生產食品。咁呢啲好似好深奧，係寫一啲唔深奧。你想想，我哋住嘅高樓大廈101，就因為多咗好多空間啫嘛。
4: 就向上延伸嘅空間。
1: 係啦，但其實咧，嗱，剛才其實 Arthur 講嘅即係背景啦，其實都好有人入勝噶。因為咧，其實聽落去，前半生其實講嘅都未必話係同農業好大關係，其實咧即係半途出家嘅喎，咁樣。但係好偉大啦，之前亦都係做咗好多都唔同嘅工程，同埋咧，其實我唔知道原來貨櫃係有壽命嘅，係啦，我好多好多好震撼嘅信息喺我腦袋裏面爆發。咁於是啦，嚟到。所謂話啦，等我將我而家嘅

0: 事業咧投入去呢個農業裡面嘅時候啦，其實又係點樣去做到嘅咧？嗱，剛才我哋聽到啦，貨櫃啊，貨櫃喺裡面可以試下做養魚啦、種植啦，但係垂直係咪即係要將個貨櫃垂直佢、
1: 棟
0: 直佢咁咪高啲？係啦，因為我哋大家知道土地問題係要向上發展噶嘛，係咪咁嘅意思咧？
2: 其實咧。就貨櫃嘅設計嘅時候咧，因為個船嘅空間一定係固定嘅。
0: 嗯。
2: 第二就係、是、我哋能夠設計咧個貨櫃咧，就想船嗰度咧都可以有八個高。
1: 八個高。
2: 八個高咧就即係、就是、你冧高佢啦。咁、嗯、變咗咧，其實要冧高咧，對佢嚟講係一個好主要嘅目的嚟嘅。
0: 系，
2: 呢、這个系 main point 就系林高。第二个 main point 咧就系佢可以抵受不同嘅即系阻诶撞力撞击啦，加埋佢响海上咁大波浪，佢都承受得起。咁但系就因为佢能够承受得起之后咧，佢响个我哋叫 book value 嗰度咧，佢二十年之后咧就系 zero 嘅。咁啲人咧，佢就會將嗰個 zero 個 book value 咧，就賣咗個舊貨櫃出去，然後再將嗰啲錢咧，即係賣咗嘅錢翻嚟做 replacement。咁呢個咧就係、是、我哋主要咧，就是、個舊嘅貨櫃仍然有80% 係可用嘅。咁因為我生產貨櫃，所以我對呢個貨櫃咧，知道佢其實個唔應該終止佢嘅人生嘅。
0: 係，
2: 咁所以我就會將貨櫃作為生產食品嘅目標。呢、這個就係主題嚟嘅。
1: 但係又點解一開始會諗到生產食品會？走去養魚啊，養菜，
0: 因為感覺上同貨櫃咧，其實都好似，即係我聯想唔到嘅本身都係，因為你話貨櫃，嗯，我哋環保，我哋唔好等啲貨櫃真係變咗廢鐵啦。咁我可能都係會諗翻話去裝其他嘢咯。
1: 係啦，我可能
0: 或者裝置藝術
1: 人啊，或者係啦，住人啊咁樣。
2: 其實咧，我諗食品咧就係、是、你諗，你想想，我哋除咗全球暖化之外，最大就係污染。空氣污染、水污染，仲有好似而家打緊仗，其實打完仗之後咧，好多對土地係唔用得嘅，因為入邊污染咗嘅，
1: 太過酸，
2: 嚇酸。咁加埋仲有一樣嘢咧，我諗食品，我哋如果有人類嘅話，都唔會停止噶啦。所以我覺得呢個 market 好大咯。
1: 咁啊，頭先聽咗即係好多啊，點解會想用食品？即係因為呢個 market 好大啦，因為整個地球嘅污染好嚴重啦。咁但係點解你會諗到係將嗰啲頭先講咗貨櫃可以搭高八層樓高？咁但係其實現時係最多你依家係咪就係搭八層樓咁高啊？
2: 其實咧好幸運，依家政府咧啱啱俾咗封信我，我哋嗰個高度限制咧。是只要你申請的話咧，佢哋會通用。以前咧就因為很多限制啦，即係土地的限制很多很多嘅。但係呢家咧，佢覺得我哋農業咧係艱辛嘅。如果嗰個 return 唔夠嘅話咧，就冇人入行，亦都唔值得去做。咁依家咧就除咗呢樣嘢之外咧，佢哋依家咧鼓吹一個項目叫做漁家樂。漁家樂嘅意思咧，就係、是、因為我哋人口老化啦，咁加埋我哋將來咧可以親近多啲大自然。咁以前咧佢唔鼓勵去做咧，就係、是、因為咧中間好多不明嘅因素喺度。但係依家咧，好似我做咗貨櫃養魚咧，第一我哋可以好多科技擺落去。第二，因為所有嘅實驗都要一個穩定嘅狀態，仲有。嗰啲水咧，我哋係用循環水，又可以慳水啦、環保啦。除咗之外咧，即係個貨櫃都用翻㗎，即係舊貨櫃都係環保一個項目嚟嘅。咁、加埋咧，我哋因為嗰、那個固定嘅生產模式，就變咗好多 AI 都用到嘅。包括有一個教授叫我哋擺一啲咩音器啊？阿生嗰個叫做
3: 我收音嘅，佢又睇啲魚有冇聲音。咁因為我哋個環境咧好穩定，同埋咧氧氣啊、供氧啊、水質啊方面唔會受到出邊啲魚啊酸魚影響。咁咧變咗你喺入邊咧就可以做好多實驗啦，即係你。

0: 一個好穩定嘅數據，你先可以做其他加其他嘢去測試啊嘛。
1: 嗯、
0: 所以變咗咧，佢即係佢哋比較中意呢種方式咯，即係做實驗。
2: 佢話可以聽嗰啲魚嘅游嘅聲音，
1: 嗯、
2: 或者佢個狀態，或者甚至佢嗰個魚揩嗰個牆壁嘅時候咧，就知佢有蟲。咁、
1: 嗯、
2: 呢啲咧就我哋當然唔知啦，教授先知啦。仲、
1: 嗯、
2: 有佢話魚。即係嗰個動作咧，係顯示到佢個狀態嘅。
1: 嗯，
2: 咁變咗咧，甚至乎佢用 AI 嚟測佢啲魚嘅游嘅方向或者個姿勢，
1: 嗯、
2: 都知佢有冇病。
1: 嗯，
2: 咁呢啲咧，我哋以前當然諗都冇諗過啦。
3: 係，
2: 因為佢係教授咧，就俾啲咁嘅資料我哋，咁、
1: 嗯、
2: 啊真係攞啲機器嚟試喎。
1: 嗯，
2: 咁啊當然個 report 唔係俾我噶啦。
3: 係，
2: 咁但係佢可以攞到啲數據。呢、
1: 嗯、
2: 個係真嘅、
1: 嗯
2: 啊我想介紹一下啦，阿 Barbara 咧，佢本身係建築師嚟嘅。
0: 唔係，我係澳洲建築系畢業，咁翻咗嚟咧就機緣巧合啦，咁啊大家即係有啲共同嘅興趣啦，咁啊一齊做咁啊個漁場啊，有多 planning 啊、設計啊嗰啲嘢咧，就去做個佈局啦，咁、
1: 嗯、
0: 變咗就個地方空間更加好用啦。
1: 嗯，咁樣聽咧，其實。我頭先喺度幻想緊啊，如果將我當三個貨櫃啦、四個貨櫃啦揼起去之後，如果我將養魚嘅嗰啲可能污糟水放喺下邊嗰一層，即係有佢流喺下邊嗰層，俾植物去供養。
4: 其實我覺得你唔係想象嘅，我覺得你好似係做咗功課。你唔似系净系自己想象，因为我做功课嘅时候好似见到系咁样，定系你本身其实你就系要加入呢个行业咧？
1: 唔系啊，我就系谂到，如果因为我哋嘅即系以往之前嘅集数都有讲嗰个就
4: 系、
1: 是、鱼菜共生啊嘛，
4: 系冇错。
1: 其实呢个都系一个鱼菜共生嘅方式，
4: 嗯、
1: 去养佢哋。
2: 完全同意，其实咧。頭先你講啦，水一定係向下流嘅。咁咧，我哋就係上高養魚，下低種菜，再下低咧，我哋曾經養過珍珠嘅。
1: 珍珠哦，
2: 因為魚市咧可以養珍珠，佢可以過濾水嘅。
1: 嗯，
2: 咁呢啲咧係嘗試啦。頭先講科技，其實科技咧就最緊最緊數據。
1: 嗯，
2: 咁我哋咧就養嗰啲珍珠都唔錯，好靚㗎。
1: 嗯，
2: 咁除咗呢樣咧，就其實我哋可以。做好多不同嘅實驗，包括我哋依家研究緊咧，喺個貨櫃種 strawberry 啊，草莓啊，咁咧 strawberry 最難係乜嘢咧？係授粉，即係交配。
4: 係，
2: 咁咧我哋已經諗到過我哋嘅自動交配嘅辦法，喺入邊室內嚟做埋。咁呢個咧係對世界有貢獻嘅，因為 strawberry 最大嘅問題係咩咧？天氣。佢一定要凍嘅天氣先種到。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蟲害，所以咧因為佢甜，佢嗰個蟲害係驚人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喺貨櫃咧，我哋叫密封式嘅種植咧，就令到佢嗰個質量好啦。咁仲有長年都可以供應。咁仲加埋一樣咧，省咗運輸啊。
1: 哦，
2: 好緊要啊！因為我哋啲蘇啤梨要好遠運過嚟嘅時候咧，就好。好容易損壞，之外仲係運費。你知道呢家啲燃油幾貴㗎啦，
1: 係啊，
2: 所以咧我哋希望咧盡量咧以後咧都係本土養殖，本土生產，呢個就係我哋嘅目標嚟嘅。咁加埋咧 AI 嘅運算，加埋太陽能啦，我哋依家已經用緊節能啊，即係盡量用太陽能或者輕能。咁呢啲咧係可以配落個貨櫃嗰度嘅。呢個咧就係、是、其他魚塘或者農民係不可想像嘅。
4: 係，我都覺得係我本身想像唔到，即係呢個從貨櫃做起點嘅一個科創農業咧，其實而家聽到呢個位暫時啦，其實都已經係好多好多個想像空間。咁我哋不如我哋休息一陣，我哋翻到嚟再同兩位嘉賓再傾多啲。
1: 好啊。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59， 瑞士法郎 0.8， 加元 1.399， 人民币 6.778，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72.2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蔬果营养高，每天吃2份水果和3份蔬菜，有助于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不同种类和颜色的蔬果能提供不同营养，花一点心思把蔬果融入日常，例如把蔬菜加入三明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以水果作为零食，每天最少5份蔬果，就是这么简单。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以为有投资必赚的独家猛料，就立刻点链接开户转账投资；以为点链接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点链接提供资料就能找到好工作，什么都以为才是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的钱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用你的身份去骗人，不要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谨记，错点链接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醒你，点链接即中招。
4: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5: 同学们，你有想过和 AI 做朋友吗？
6: 我就觉得 AI 并不能作为我一个朋友，我就会觉得，哎呀，我的隐私因此被泄露了。
7: 我觉得 AI 可以跟人做朋友，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倾诉一下。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8: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9: 由而家到晚上10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1: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2: 香港电台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
1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渔农科技新天地，这一节继续有我 Cyrus 和 James， 还有我们今集的两位嘉宾，来自 Move Vertical Farm 的创办人，有 Arthur 和 Barbara。 Hello 你们好，我们继续又再聊天了。 James， 我刚才听到你有很多很多的哇想法。
14: 因为刚才 Arthur 跟我们说那个货柜，我们刚才不是举了一个例子的
13: 鱼菜共生，
14: 是鱼菜共生，跟着个底直头是养珍珠嘛。
13: 没错，
14: 根据我们的资料搜集和我们以往的知识，那些水是会由那些蚌啊或者是蚝啊过滤了那些水，如果再翻回去个顶上，哇，一个 cycle 一个循环，
13: 是
14: 吧？好像其实个想象和那个创意就是好像积木一样，因为货柜是固定了个形状，我们一路砌上去，跟住配件一路加上，同埋头先阿 Alpha 讲话，有啲教授都有啲新嘅科技，其实就系嗰啲配件点样去完善一个迷你嘅生态，
13: 冇错，
14: 圈出嚟。
13: 哇，你都系果然，其实系适合去做嘅。
14: 系啊，
13: 你果然系
14: 我要去
13: 天选之人，
14: 我要去渔业啦嘛。
15: 唔系啊，你首先有一样嘢就系，实咧，如果冇个固定嘅生态环境咧， 是很难以去持续发展的。
16: 嗯，没错。
15: 好像鱼塘它要洗塘，即是要清个塘呢，又要晒塘呢，还有些泥跌回到塘那里，还有天气的变幻呢，没人预测到。但是呢，我们货柜由于本身的环境稳定之余呢，它其实我们差不多，我们计到它可以养几条鱼，几时出的鱼，甚至乎我哋可以計劃佢。假設我種梭啤梨，我每個季種50,000棵，咁我每50,000棵，我3个月我就有幾多收成，係可以 countable。咁 countable 之餘有咩好處呢？就係嗰個金融佢會睇你個數據翻嚟有冇利潤，但係農業就因為以前冇人去考慮到佢係同金融掛鈎嘅，咁咪變咗發展唔起來咯。咁依家由於我做咗咁大嘅創舉，用貨櫃嚟生產食品咧，呢個係將來金融方面咧，作為綠色農業啦，即係綠色嘅即係產業啦。咁變咗咧個發展嘅潛力係非常非常巨大。咁你想下，人類一定係越嚟越對優質嘅食品有需求噶嘛？
16: 係。
15: 咁所以咧，呢個由於可控嘅環境做出嚟嘅產品咧，完全可控。咁包括啲魚咧，特別好食噶。
16: 係、哎、啊，
15: 因為要做尖噶，我哋啲魚，因為有激流噶。
14: 即係會創造一個生態環境俾佢、
15: 有激流要做尖噶、所以佢唔好似我咁肥噶。咁咧，仲有第二樣嘢咧，就係、好似頭先講蟲害嘅問題啦。我哋每有城市大學有獸醫隊啦，差唔多每2个星期就過嚟，我哋可以檢驗下佢有冇蟲啊，有冇其他嘅病啊，白點病啊。咁呢啲對我哋嘅支撐好大噶，因為我哋有大夫睇住我哋。咁加埋仲有一樣咧，因為佢隨時隨地即係可以撈2条出嚟，剪咗佢個腮，然後睇到佢入邊有冇蟲，仲要帶埋放大即係顯微鏡。咁呢啲咧，如果你農民係冇可能不可想象嘅。
17: 即係所以其實唔係淨係話Move Vertical Farm 自己本身可能有套技術喺度，而係你本身建立咗一個系統嘅時候，咦呢個係可行嘅，可以繼續落去發大嘅時候咧，無論係頭先可能講到話，見你咁固定啊咁穩定嘅時候，可能政府對你嘅限制都會叫做話褪翻少少出嚟啦。而且我哋來自學術界嘅一啲嘅支援，其實都可能陸續有嚟。係啦，但係咧呢個位咧，容許我問一個問題啦，因為剛才咧，我又再提到啦。其實咧喺呢個機構裏面咧，除咗我哋聽到 vertical 之外咧，其實仲聽到另一個英文字嘅
16: move
17: 係啦。咁其實啦，咁講，其實我諗大眾聽眾們咧，都應該已經諗到啦。move 咧，其實係來自咩概念啊？
16: 移動。
17: 咁我哋今日講嘅裏面 ，after 佢哋裏面有乜嘢係移動得嘅？
16: 貨櫃
17: 係啦，多謝呢位同學嘅回答，冇錯，James 同學係。
15: 其實最緊要咧，呢個貨櫃已經本身就一個運輸產品，咁加埋仲有一樣嘢，我就係講佢個餘生，即係點樣去善用佢嘅剩餘價值。咁呢啲咧就其實我覺得在教育當中都應該多啲鼓勵咯。咁剩餘價值就好似我咁老啦，我都仲去發明咁多嘢。咁呢啲咧，其實根本就無界限嘅，即係創意應該係無界限嘅。但係問題咧，就響貨櫃當中衍生咗食品啊，包括埋科技啊，包括頭先我講太陽能啊、輕能啊，包括我哋可以試唔同嘅產品、我聽阿生講啊，嗰啲草莓啊，你真係諗唔到喎、有300种。
16: 啊！草莓有咁，我都諗唔到
17: 嘅，係啊，我都係唔知道，我以為都係講緊嗰幾十嘅啫，原來300嘅，係我努力裝作鎮定嘅啦，
15: 因為係啊，你講你啲草莓
18: 有300种，
17: 係咪啊？
15: 你
18: 唔係我哋咧，自己攞咗啲嚟做試驗，我哋喺度，我哋都攞，而家都有15种。草莓咧就去試咯，而家就試緊喺個貨櫃入邊嗰度種植啦。咁啊 OK 嘅，蘇花都咁啊，可能即係7月啊，或者秋天嘅時候咧，有得食嘅啦，到時請你哋過嚟食啦，要。
16: 好啊，期待啊！
15: 你哋幫我剪彩啦。第一呢樣嘢咧，就除咗珍貴，我聽講話咋，有一粒草莓都可以賣100蚊。 你有冇聽過啊？山
18: 嗰啲係極品草莓嚟㗎，日本嗰只，日本嗰啲好大粒嗰啲咧，粒嘅啫，一劈一粒。
17: 唔係，等你做到嗰啲就好啦。技術嘅發展之下，可能有真係有一天咧，都會追得到一啲可能盛產嘅地區都唔定嘅。
14: 係
17: 係啊，啊不過咧咁樣講嘅，我又仍然咧有一個少少嘅疑問嘅，就係、是、咧，因為剛才頭先講到啦 ，move 其實就係講緊可移動啦，貨櫃可移動啦。但係咧，我有少少嘅疑問就係頭先講到話啦，用貨櫃嚟做一個嘅養魚場。然後 再加埋種植啊，其實就係可以達至到一個穩定嘅環境。但係移動嘅話，咁會唔會就有少許嘅因變數出現咗咧？
15: 其實就唔應該將移動咧，就我意思就話咧，我譬如我呢個設備可以去中東，譬如而家集去伊朗，我可以去伊朗養魚，去伊朗種生菜。喺呢個係移動咧，就因為佢本身就貨櫃啫嘛。咁、最重要咧，移動垂直農場咧，甚至乎因為好多地方嘅法例啦，一講到 permanent 咧，佢哋就要好多 regulation 嘅。但係如果你 temporary 咧，佢哋會好鬆嘅喎。咁我哋咧一定係 temporary 嘅。

0: 听日就唔见咗个货柜噶啦，可以。咁变咗呢个咧，少少系灰色啦，好唔好？
1: 嗯，明白，我明白咗，明白咗。即系成个墙啊，成个墙可以
2: 喺度，喺度，
1: 但系里面仍然系一个稳定嘅环境嚟噶嘛。
3: 即系嗰个移动唔系讲紧我随时随地可以移动嗰、那个。货柜或者嗰个农场，
1: 而系喐嘅时候，
3: 而系嗰个移动系，我觉得系跨地域嗰个移动，即系我有呢一套技术，我有呢个装置，
0: 全世界，
3: 无论我喺香港喺其他国家，我都可以种到其他国家嘅嘢，
0: 系
1: 啊，
3: 呢个系跨地域嘅移动式啊。
0: 咁啊，仲有一样嘢咧，银行咧就。如果我哋呢個設備係可以叫做有價商品咧，佢會借錢俾你嘅。
3: 嗯，
1: 哦，
0: 因為呢個係設備嚟噶嘛，即係等於你部車你可以按噶嘛，佢、可以借錢又可以借到窿咯。
3: 嗯，
0: 呢、這個都好緊要喎。
3: 嗯，
0: 因為你要大嘅發展嘅時候咧，你冇銀行嘅 support 咧，又係唔掂噶嘛。
1: 係啊，冇錯冇錯。好，咁我哋一陣再翻嚟，我哋再講多少少。

0: 好，我哋一首歌之后翻到嚟，头先咧讲到好精彩，其实即系讲咗好多究竟货柜嘅可能性啦，同埋垂直农场嗰个可移动系一个跨地域嘅界限，即系冇咗呢个界限，你随时都可以种到其他国家种嘅嘢，因为个稳定
1: 无限可能性
0: 系啦。咁但系咧，我又想问一下两位啦，其实喺你哋开始谂到呢个构思到实行。到依一刻，其實有冇啲咩好難忘嘅經歷？你哋係哇諗翻起都覺得好驚險啊！或者係去養殖嘅時候嗰、那個困難啊，一開始唔知點樣養啊，去學啊，有冇啲咩故事可以分享俾我哋？
2: 其實我哋都要衝破好多困難。初初係由零開始啊嘛，咁、你開頭即係有個 idea， 你要慢慢發展落去，跟住咧將嗰樣嘢咧就

0: 變成一個實體嘅嘢，
1: 係。
0: 跟住中間我哋又要去即係學好好多唔同嘅有養殖啊，好多唔同嘅技術啦。
1: 嗯。
0: 咁之後咧，一路咁樣去經歷過好多，有天氣啊，出邊各方面嗰啲嘢都經歷過曬。咁而家咧，我哋基本上係成熟噶啦。
2: 嗯。
0: 咁個設備啊，各方面我哋都好成熟。咁之後。嗯，其實一路係應該係再發展落去嘅，因為試好多唔同嘅品種，同埋去再去即係發展呢個科創農業。
1: 嗯，
0: 咁咧就唔係淨係一個農業咧獨立去運作。
1: 嗯，
0: 咁咧就配合其他，好似而家我哋有漁家樂嗰啲咧，就配合埋其他人參與啦，多啲人參與啦，將呢個成個產業咧可以咧就堅持落去咯，持續落去學 sustainable 咯。
2: 嗯。但係頭先我哋咪後都聽到，其實不少嘅難關經過過嘅。即使係一個貨櫃都好，我哋都係好驚自然災害嘅。
1: 係
2: 係啦，咁啊講到自然災害，香港每年都有嘅，當然就係颱風啦。咁啊，頭先兩位嘉賓都講到，似乎都經歷過一啲好驚心動魄嘅時刻，同颱風係有關嘅。
0: 天鴿咯，同埋山竹咯，其實嗰兩年我哋都經歷過曬㗎啦。咁咧。咁因為個貨櫃夠堅固咧，咁我哋就冇摧毀我哋啦。咁我哋見到好多其他漁民朋友啊，都摧毀咗啊，跟住好難再去修復啦。咁變咗我哋咧就可以堅持到而家，因為佢係因為我哋係有個結構喺度咯。
1: 嗯，
2: 但係咁講啦，當你哋第一次即係始終會有啱啱起嘅時候啦，去做用貨櫃嚟做個垂直農業，然後。第一次遇到颱風，唔知嗰陣時係咪已經係山竹咁如臨大敵啦？但你知本身颱風都係勁㗎嘛，我無端端整個八號風球，其實第一次遇到颱風嘅時候，你會唔會都擔驚受怕，唔知道頂唔頂得順喎？咁咧
0: 驚停電啫，
2: 我驚停電，
0: 因為咧，因為我哋始終個地理位置咧、靠近嗰啲山邊咧，咁佢有啲電纜啊、輸送嗰啲咧都會出問題嘅，咁我哋都經歷過停電。
2: 咁變咗出現咗，
0: 有出現過嘅，咁啊，因為佢啲叫做變壓器啊嗰啲咧，佢壞咗、燒咗，或者俾樹砸冧咗，咁都會出現啲狀況噶嘛。咁變咗我哋又要有啲 backup， 咁我哋要有一個發電機啦，要發電機 standby 啦，咁變咗要供翻啲氧氣啊嘛。如果唔係啲魚好快就會。收工噶啦！
2: 但其實我又想像到兩位
0: 係
2: 咯，都想像到兩位同埋在內嘅員工啊，或者係人啊，佢哋喺嗰個颱風之下嗰個努力嘅樣子喎。因為當你斷電啊嘅時候，你唔可以等話我過風走咗先走啦，先做啦，唔得噶嘛，你即時
3: 即刻揾方法噶嘛。
2: 係啦，咁其實哇，嗰下都幾驚心動魄，同埋會唔會都曾經試過話嗱？養魚都唔係一個話即係 100% 寫包單一定得嘅一個活動嚟噶嘛。有時候因為我以前我屋企有養魚，我養魚仔嗰啲啫，有時候都試過出點點啊，全部一次過死曬，會唔會有啲咁嘅時候出現過咧？
4: 我諗其實我哋魚啲問題已經唔係一次兩次三次噶啦。點解咧？就我哋因為我個構想咧，佢係分隔咗嘅。咁好似方舱医院一样，呢批死就呢堆啫，就唔好似一个鱼塘咁全部报销，
0: 即系唔会惹开晒。
2: 即系呢个设计本身都系度过嘅，
0: 独立嘅每一个货柜都系独立嘅，独立运作，咁你咪唔会即系
4: 交叉感染
0: 咯。即系呢个好重要。
4: 咁仲有咧，你即系因为损失就系等于你嘅。即係個成本嚟噶嘛，咁依家我哋就係要分隔佢嘅原因，就好似簡單，越大嘅魚塘一死就個損失最大。我哋而家唔係，如果我分開二十個貨櫃，咁咪死兩個貨櫃，都仲有十八個啊。咁所以咧，其實個風險嘅分擔咧，就係依個貨櫃嘅好處嚟嘅。咁依啲就如果唔係做過呢行咧，亦都講唔到俾人知。亦都你哋門外嘅人咧，更加唔會知道。咁呢啲咧就係個成本問題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覺得呢個貨櫃唔單止可行，係應該多啲去推薦。就因為佢可以避咗嗰個重，即係嗰個生病嘅問題啦、天氣嘅問題啦，甚至乎可以可持續發展啦。咁呢啲咧就完完全全同傳統嘅觀念咧係改變曬嘅。譬如好似漁民咁，你一年先有一做魚，譬如我哋唔係喎，依啲魚大咗即刻賣，又可以 replace。咁如果唔係嘅話咧， 咁你咪變咗

0: 嗰個即係個轉流慢咗，係咪？咁呢啲咧，好彩我今日先講俾你知啫，我唔驚你哋食咗個碗飯，但肯定有一樣嘢就係想話俾你知咧，科技嘅進步就令到我哋嘅生產成本咧係可以減輕嘅。
1: 我的而且確係呢個，我哋過往好多集嘅經驗都話俾我哋知，其實係可以增加個產量啦。咁你增加產量，調翻轉頭講，其實你就話
2: 點樣節流？
1: 係啦，即係你個成本某程度上都可能下降咗。咁呢個都係可持續發展嘅其中一環啦。
2: 係
1: 啦，而我相信今日我哋聽咗咁多，其實科技嚟做一個垂直農業嘅本身呢個概念咧，其實可能係你話技術方面又好，你話對於環保方面又好，產業方面又好，其實都係好多好多。好處、
2: 啊、
1: 而且啦，我聽到 Arthur 所講啦，頭先都有講到話，無論係可能係漁家樂嘅發展啊，或者可能係而家政府放寬咗個高度嘅限制啊，其實呢啲我相信都對於你哋嘅發展有好多好多嘅空間，又再加大咗噶咯喎。
0: 其實咧，因為我哋咁多年嚟講咧，都係從一個實驗嘅角度去做嘢嘅，完全咁去投入去即係生產，咁但係問題依家。政府都大力想即係將嗰個農業咧推翻前啲，咁變咗我哋咧就嗰個應該可以講啊更加鼓舞啦。咁啊加埋仲有一樣嘢咧，你漁家樂咧，因為我嘅目的嚇係盡量等啲老人家多啲活動空間。
1: 我明白，
0: 咁啊對個社會咧就應該做少少貢獻啦。如果佢哋親親大自然，加埋仲有一樣嘢，佢哋多啲走動。唔使掛住屋企睇住埲牆，我覺得呢個係好值得推薦嘅。
2: 即係聽到呢一刻咧，我覺得啊，兩位咧其實本身對佢哋自己，即係喺佢哋進行呢個垂直農場嘅行業之前咧，佢一定係好熱愛自己的行業，因為你當你熱愛到一個程度嘅時候，你唔想去死啊！即係你唔想嗰個貨櫃死，
1: 你想去揾唔同嘅出路，轉個彎出翻嚟。
2: 系啦，但系喺呢个揾嘅过程，喺呢、這个头先阿 Alpha 讲咗，佢哋一路系以一个实验嘅过程，实验嘅过程其实有好多得着，系啊，咁所以其实令人即系令观众令我哋都好反思到，其实我哋唔好谂到咁远为边个贡献，其实系一心净系想做自己想做嘅嘢。
0: 绝对同意，自己能够做自己做嘅嘢，已经系天下间最美好嘅事。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可以惠及於人，咁惠及於人咧，首先係食品先啦，我覺得。第二樣嘢咧就頭先講親親大自然，加埋仲有政府應該大力推薦啲人咧多啲活動啦，因為咧坐咗喺度咧就唔係一件好事嚟噶，不過即係男女老幼都係。應該多啲活動，多啲睇出面嘅嘢啦，好冇？
2: 好啊！咁啊，好多謝兩位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亦都教識咗我哋咩嘅垂直農場。
1: 係啊，非常之多謝大家，非常多謝兩位啊！
3: 好，
2: 好
3: 多謝。
1: 好，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举行首次的会议，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会议上指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阐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机制，细化相关程序事宜，为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带来更加大确定性。条例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行规定和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利、罪行或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留意到部分人士对相关附属法律出现误解，甚至刻意曲解，有人企图恫吓市民，指相关规例会大大扩大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范围，另一些原本性质轻微的罪行都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他强调这些说法是假的，

0: 衣。这批冒牌球衣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是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八成是运往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到去专门店、代理商或者是信誉良好的店铺购买球衣，并留意印刷素质有没有瑕疵，以免买到假货，并呼吁本地物流业如果发现怀疑有侵权货品应该做出举报。康文署宣布推出新措施，以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身份，进一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从下个月7号开始， Smart Play 康体通用户可以透过智方便，在每天上午7点钟开始优先登入 My Smart Play 流动应用程式，预定7天之内可供预定的设施。新措施借智方便的认证功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的身份。因应上午7点到7点15分是一般用户预定设施的高峰期，也是炒场者利用电脑程式或自动化工具定场的最活跃时段。在该时段实施新措施将更有效防止炒场。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7，日元 160.55， 瑞士法郎 0.799， 加元 1.399， 人民币 6.778，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085.62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天至星期二的雨势比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很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止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还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义工的魅力吧。
7: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来到义工的力量第11集，留下愉快一刻。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人 Natalie， 今日好高兴请到两位嘉宾来到录音室。第一位呢就是 VICCHK 香港视觉影像文化协会的创会会长 KKG。KK 你好。
8: Hello， 大家好。
7: 另外一位呢就是 VICCHK 啦，社会服务委员会负责人啊 Rex。Rex 你好。
9: Hello， 大家好。
7: 是好多谢两位呢今日来到接受访问的。咁呢因为我本身啦就知道

0: VICCHK 咧係一個服務社會嘅機構啦。咁不如我問下 KK 先啦。咁點解會有 VICCHK 成立嘅原因嘅咧？
1: 我先補充一下。VICCHK 咧，我哋中文名叫香港視覺影像文化協會。我哋係一個有一班職業攝影師所組成嘅影像協會，但我裏邊其中一個宗旨咧就係推動一樣叫做影像素養。咁影像素養就講係冇意思，最重要係執行啊嘛。咁所以我哋下面咧有一個執行嘅社企一齊合作做一樣叫社區光影，咁就推動一啲嘅社會嘅項目，咁去配合。推動我哋所講其中一個宗旨影像素養，其實我哋個會仲有其他嘢嘅。我哋個會譬如非遺攝影啦，我哋會有時幫手做下攝影嘅評判啦，之前嗰個打字嗰啲啦，最近梁船灣嗰個啦，咁亦都會帶大家一齊，譬如翻到內地影相啦，都有啲咁嘅傳統攝影會嘅活動。但係我哋特別多咗一個就係推動影像素養。
0: K K 啊，講多少少咩叫影像素養啊？
1: 影像素養咧就係、是、我哋開頭成立嗰陣時候，其實入會啊，我哋入會免費嘅。咁入會咧，我哋需要一樣嘢就係、是、要同意咗影像素養，個叫影像素養約章嘅。係。咁約章嘅意思裏邊有六個範疇，第一個範疇就係話我哋要支持呢個叫原創啦。
0: 嗯。
1: 我哋反對係抄襲嘅。第二樣嘢就係我哋除咗原創之外，我哋要支持尊重私隱啦。我哋希望我哋嘅影像係會尊重其他人嘅，就唔係揭人哋嘅瘡疤，亦都唔係用人哋嘅醜態去表達我哋自己嘅。我哋唔係追求呢樣嘢。咁第三樣嘢就係我哋係要持續有美感嘅。唔靓嘅相系冇意思嘅，我哋都希望系靓，尤其是我哋以前系职业摄影师啊，系啊，咁啊职业摄影出身，唔靓嘅相就冇人帮衬我哋嘅，咁我哋从嘅靓嘅，咁啊第四样就系我哋要跟持续学习嘅，
0: 系
1: 点解咧？我哋入行嘅时候系菲林，跟住就数码，跟住现在就开始 AI， 咁其实我哋都一路跟住潮流，摄影从来。或者影像創作從來都同個科技有關係，所以持續學習好重要嘅。咁跟住仲有一樣嘢就係、是、我哋個項目就係、是、個影像嘅價值喺邊度咧？就係、是、要分享正能量，為社會帶嚟正面價值，就係、是、個約章裏邊嘅其中最重要最重要。第六樣就係自由參與，冇硬性規定嘅。
0: 咁、聽個約章好有架構，好有組織喎、哦。咁譬如 K K， 你定義咗呢、這個？
1: 約章影像素養，
0: 影像素養嘅約章啦。咁我知道你就揾阿 Rex 去執行喎。咁譬如阿 Rex， 你可唔可以講下你點樣執行呢個影像素養啊？
2: 其實咧，我哋就一開始嗰時候咧，就有一個叫社區光影嘅，咁就負責咧，就係、是、一開始就喺啲社區嗰度教一啲老人家或者青少年去拍攝。多技巧，手機又得，專業相機又有，咁啊從中咁佢哋就會學咗影相啦。咁影完相之後咧，我哋其實就鼓勵佢去一齊同我哋做一齊做義工，去拍攝翻一啲社區一啲項目嘅。咁啊之前咧亦都做好多一啲長者啦，亦都做過青少年啦。譬如最近我哋幫有個怒風獅子會嘅
1: 怒風青年獅子會
2: 嗰度咧，去天水圍幫一班青少年教佢哋影相，咁希望用好似头先 K A 咁样讲，用影像去说故事。咁啊，发觉佢啲相咧，其实我都估唔到啊，佢哋影到天水围，佢有佢哋自己嘅角度去睇咯。有张相我好感动嘅，就系、是、有一个青年人咧，佢就影一张相系嗰个保安嘅大堂嘅屋村，咁就佢爹哋就搭住佢妈咪个膊头，咁就话啊，呢、这个就系我平时见到我父母嘅背影。咁我呢张相，哇，呢张令我系好深刻印象咯。咁所以
1: 要補充一下，嗰班唔係普通年青，嗰班係被定義咗嘅夜青，
2: 係啦，
1: 夜晚出沒嘅青年人，係啦，少啲機會俾佢哋講故仔，我哋透過影像俾佢講翻自己內心嘅嘢。
2: 係，我哋好多時咧夜青啊，標籤一啲唔好嘅負面嘅評價，咁但係咧睇完之後咧，其實佢哋只不過佢夜晚出沒唔代表佢哋係有唔好。
0: 或者壞習慣，
2: 係啦，咁啊變咗好多時一個影像，佢哋表達到咯。可能有時大人啦，可能小朋友都會從言語上面、文字上都唔能夠表達。原來佢經過一張相影咗之後，佢睇到嘅嘢再俾翻你睇，佢後面再寫翻佢嘅心聲，咁變咗佢一個間接啲去令到佢哋自己去睇嘅嘢咯。係，依、這個我覺得好緊要依、這個。
0: 我頭先聽阿 Rex 講咧，影像說故事咧，真係好感動。你頭先講緊，譬如一個爸爸媽媽好温馨嘅背影，其實有冇即係喺個過程中了解下呢班青年人點解有呢個諗法㗎？即係影相嗰陣時會唔會了解下佢哋背後嘅理念係點樣㗎？
2: 我諗佢又唔係話理念，即係純粹佢一個想法。佢平時可能 唔會用言語講爹哋媽咪愛你，但只不過佢用影像失圖。咁我都明白嘅，有啲年青人可能就算大人或者我自己都好，嗰種感覺你唔會話真係

0: 害你，或者一啲好辱骂，我哋将中国人文化喺度啦，咁变咗影像就会讲咗一件事嗰个出嚟咯，即系呢个好多时都系有咁嘅例子嘅，其实好多时都
1: 其实我哋只系一个催化剂嘅，我哋系透过赋能一个影像嘅创作嘅能力俾佢哋，咁俾佢哋有机会讲翻自己嘅故仔，用啲好直觉嘅方法，尤其是呢家手机摄影好简单，冇乜话特别门槛，咁但系就我哋。帮佢手或者令佢做得更加好啲嘅部分啫。
2: 咁但系我又想问一下，会唔会系成个过程令到啲青少年好有成功感噶？
1: 我估系做得到呢样嘢嘅吓。最重要就系我哋一开始就话俾你听，我哋系用影像说故事嘅朋友，我哋邀请你成为用影像说故事嘅朋友，跟住进一步，我哋邀请你成为同我哋一样用影像说开心故事嘅朋友。咁我见到佢哋嗰个毕业作品系绝对做得到嘅，
0: 完咗到，
1: 争在我哋有冇继续俾机会佢哋。
2: 即系迟啲可能会有啲相展咁样去，
1: 佢哋做咗相展嘅啦，所以我哋亦都有个 slogan 就系我哋让影像，应该咁讲，我哋透过呢个相展，令快乐看得见，令开心被看得见。
2: 咁其实职业摄影师同社区义工摄影师会唔会有冲突嘅咧？
1: 呢个好好嘅问题，其实系有冲突嘅、
2: 啊，
1: 所以我哋好多时咧，我哋成立嘅时候咧，我哋会同其他嘅行家、摄影师解释，我哋唔系去抢你生意啊，我哋好小心去厘定我哋做嗰个服务系啲乜嘢。咁其实我哋系加一班摄影嘅义工，咁加班摄影义工唔系职业摄影师，咁佢哋去做呢服务，但系我哋职业摄影师后边包底，咁同埋仲有一个教育嘅意思嘅。所谓教育意思系咩咧？好多时候一啲 NGO 佢哋好知道用影像包装自己故事好重要，或者可以带嚟好多好处，但系都唔舍得咁样做。
2: 或者好缺啊呢、這个资源，
1: 佢哋亦都唔舍，因为好贵啊。咁我就教佢点样实际啲去用呢样嘢，实惠啲用啲，或者俾佢了解一下到底用呢样嘢有啲咩后果出咗嚟，佢哋就敢于去聘请我哋啊。咁同埋我哋就会话俾佢听，我哋可以用一啲实惠啲嘅方法同你做好啲啦。咁所以我哋喺做呢啲服务嘅过程当中，第一样嘢我首先了解我哋服务对象啦、我哋会服务嘅合作嘅单位，我哋要了解清楚佢啲乜嘢，唔可以话乜嘢活动揾我哋，我哋都派摄影师过嚟帮手嘅，一定系有意思嘅。最好就系 NGO 啦，但系 NGO 系咩啊？我哋更加重视就系佢个核心嘅内涵，同我哋推动嘅影像素养有冇关系？

0: 咁其实开心摄影同影像素养其实有咩关系噶？
1: 嗱，咁样讲啦，我哋个会其中个宗旨系影像素养。咁影像素养就好似好复杂咁样啦吓。OK， 咁其实就最重要讲理论冇意思，系要执行。咁我哋执行呢个影像素养过程中，因为借鉴咗我哋中国传统文化四个步骤，大家可能觉得好老土啊，就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个步骤。咁修身系咩嚟咧？我第一样嘢就系、是、我哋推动咗一个叫静观摄影啦。咁啊，话俾大家听，我哋影相唔系追求执相。唔系追求一定要系 Photoshop 做到好好，唔要 P 图嘅。我哋要认真咁对待自己嘅照片，就透过影像去同自己内心对话。咁跟住之后第二个层次咧，我哋叫齐家，就系讲紧一样就系叫开心摄影啊。咁开心摄影系咩具体做法？就系、是、我哋有四个 slogan 嘅开心摄影：影说个开心，被影嘅开心，分享个开心，同埋睇相嘅开心。咁意思就系咩咧？我哋覺得影像其中最重要嘅社會價值就係要帶嚟美好喺個社區。咁點樣為之帶嚟美好呢？我哋簡化就係開心。所有開心嘅影像就係美好嘅價值所在啦。咁就我哋影相影得開心啦，被影嗰個亦都冇壓力嘅，佢唔會俾人 judge 佢哋，或者係睇下你自己個位靚唔靚，諸如此類咁樣。我哋都好開心咁表達自己。咁跟住之後影得開心啊，被影嘅開心，分享出去俾人睇嘅時候又係啲開心影像啦。咁睇相嘅開心，我哋社區就自然。我哋又讲一句，我哋用一个开心嘅影像为社区洗白，多一个开心嘅画面就少一个悲伤嘅影像，系啦。咁点样做呢样嘢呢？我哋有一个项目，开心摄影就有一个开心 photo booth 啦。我哋会带摄影师一齐去社区，同啲老人家、SEN 学校，或者系同一啲嘅地区弱势社群，就同佢影啲家庭相。啲家庭要佢哋編出嚟俾佢哋嘅，攞翻屋企嘅。咁其实有样嘢，譬如好似 SEN 学校咁样，我哋好希望我哋攞翻张家庭相翻屋企。个照顾者十年之后，去望翻张家庭相，望翻我张好开心嘅相，唔好再谂啲奇怪嘅嘢，就系我哋想做到其中一样嘢啦。咁呢个就开心摄影嗰个项目啦。
0: 咁其实咧，我之前都有喺啲嘉年华嗰度咧收过呢张相，真系好值得纪念，好靓啊！系啊，咁其实朋友拎翻屋企嘅时候，通常啲回应系点噶？我又想知下道下。
1: 回应咧就系、是、佢哋话俾我听嘅时候咧，好耐冇试过摸住张相。因为我哋唔系要去摆喺个电话度噶，我哋系晒出嚟。
0: 系啊，有
1: 当然有人再赞助，有人再赞助，有相架相框啦。咁但系最重要都系张相实物攞到啊，同以前唔同啦。咁所以就系我哋有啲即影即有咯，做静观摄影嗰阵时都做呢样嘢。咁就讲翻呢个同义工有咩关系啦？我哋头先讲咗要分享多啲开心嘅社区。我哋做开心摄影，其实我哋需要多啲同路人。咁所以我有另一个项目，我哋间社企叫社区光影，推动一样嘢叫做光影同行项目。意思系咩呢？头先讲 West 讲咗啦，我哋喺社区开一啲摄影班啦。咁但系摄影班有少少特别嘅，佢哋可以透过一齐同我哋做义工，退翻啲学费俾佢嘅。就鼓励佢哋一齐同我哋成为我哋嘅同行者，所以我呢个项目叫光影同行。
0: 明白。Rex 是咪光影同行嘅摄影导师之一啊嘛？我嘅理解，
1: 首席摄影导师。
2: 社區光影嗰邊啦，即係當時最開頭同阿 KK 個理念都覺得好啱，
0: 好相近，
2: 係啦，咁啊變咗，不如試下啦，就試下咁樣去教攝影啦，咁啊變咗由社區開始教啦，就算你係青少年又好，長者又好，咁嚟分享翻自己嘅專業，咁變咗佢哋多一個技能啦，因為發覺原來好多人好有興趣，只不過唔知點樣去影。咁變咗出嚟幾好喎，跟住又可以帶到啲義工出嚟去做一啲服務，咁一路大，咁行咗有兩年半啦，咁一路個效果又跟住可能側邊有好多社企又睇到啊，好多社區又睇到，咁變咗又揾我哋好多合作咯，咁即係好有意思啦，對我嚟講覺得呢樣嘢。
0: 咁你覺得呢兩年半最難忘嘅事會係咩啊？
2: 其實每次咧。見到啲同學咧影完啲相出嚟咧，有時我哋有啲社區咧就會有一個小型嘅展覽，咁印翻啲相俾佢哋，咁佢哋睇到佢哋個開心喜悦個樣，其實我覺得就已經好足夠咯。咁譬如啱啱頭先講嗰個青少年啦，咁啊有個光影同行啦，跟住又有一次有一個幫銀齡長者協會咧，就一班
1: 銀齡護士站長者家護協會
2: 係
1: 喺愛民村嘅。
2: 系啦，咁佢就有一个项目，咁就希望住喺爱民村嗰啲好多年，几十年啦，基本上咁啊喺度影一辑相，带佢哋一啲对佢哋有回忆 嘅地方，譬如一個茶餐廳、一個巴士站，可能佢依度曾經同小朋友一張相，咁啊揸住一張相，跟住影翻張相，之後咧再佢哋有一個展覽咧就擺翻出嚟，有張 postcard 俾一啲參觀嘅人咧就寫翻啲信息，咁變咗有啲人睇翻，咦哇係喎，原來個愛民村有啲咁嘅特色，亦都睇到明白佢哋個老人家個角度，原來佢哋對依個茶餐廳對佢講嘢好有回憶，就係影像嗰個威力啦。我之前讀一個叫攝影治療，好得意嘅畫畫咧。我哋由内边，你想画乜就画乜，但系影相唔系嘅，影相你见到嗰样嘢系潜意识入边吸引你去影嗰张相，其实无形中就系一种 connection 咯。咁、所以头先清泉嗰度，哦影住爹哋妈咪或者佢影住一个巴士站，其实可能呢啲咁简单嘅影像对嚟讲，其实原来呢啲摆埋咗喺心里边好耐，只不过用影像影翻出嚟去表达出嚟咯。所以唔可睇少影像嘅威力系好犀利。
1: 我补充少少，我哋其实系唔一定系针对老人家，系、老街坊，系俾啲老街坊赋能佢哋透过影像去讲翻佢哋自己喺个社区里边嘅故仔俾我哋听。
0: 系，咁、其实你哋摄影师嘅角色咁样联系社会有咩好处呢？
1: 咁樣講，我影相就30年，阿 Rex 就年輕少少。咁我影咗好多年相，我哋成日諗，我哋影相到底我哋個價值喺邊度咧？咁我就想話俾你聽，其他話俾其他行家，我哋一班攝影朋友佢哋，我哋攝影師嘅價值就係我哋以前係留起啲回憶俾人。我哋留啲咩回憶啊？唔係所有回憶都有價值嘅。我哋係某程度上，我哋喺個活動裏面我留咩回憶，個客人就有咩回憶啊。咁但係我哋真係會留俾佢咩？一啲值得嘅回憶。咁乜嘢叫值得回憶啊？我哋簡化就係開心嘅回憶。咁既然係咁啦，我哋點解唔喺我哋嘅社區裏面留翻一個開心嘅回憶俾個社區咧？呢個就係我哋嘅影像嘅價值啊！
0: 咁据我所知啦，头先听 K K 讲啦，其实有260场个两年半嘅时间，系咪啊？
1: 系一个纪录，就系我哋做个 record 啦。唔系260场，我有260几个活动啦。咁但系其实唔系净系做义工嘅，亦都唔系净系教班，因为头先讲咗，我哋都系个正常嘅影像创作协会，我哋都会带人去影相嘅。吓，咁亦都会有同啲地区做啲讲座啊，有啲活动咁嘅嘢嘅，系啦。不过就实际上我哋系。做嘅嘢比較多啲，想俾人知道我哋真係做嘢啊嘛，唔係得口講。
0: 咁呢260场，你睇到你自己啦，同會員之間咧有咩唔同咗啊？
1: 呢個一個好長嘅 story。最初我諗呢樣嘢嘅時候咧，我啲影相影咗幾十年嘅拍檔啊，有啲好出名嘅拍檔都講：，喂 ，K K 你想做啲乜啫？到底我哋唔明喎、我哋好實際嘅喎，影相攝影師。咁我就話唔緊要啦，你信我哋行一行先啦。咁我就慢慢逐樣逐樣逐翻幾度行俾你聽啦。咁我哋係逐個拼圖，逐個拼圖砌出嚟。頭先見到啦，靜觀攝影。开心摄影、光影同行全部都名嘅，我哋逐个逐个拼出嚟嘅。photo booth， 我哋另外仲有最尾一个拼图。头先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国就
0: 系
1: 光影同行部分，平天下系咩咧？就最尾一个拼图，我哋叫光影伙伴。咁啊，嚟紧要准备推出嘅嘢嚟嘅。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9: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187点，升263点，上升0.54%。标普500指数报7,295点，升29点，上升0.39%。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5，瑞士法郎0.8，加元1.399，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76.97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Yo yo, check it out！ 开车记得要用心，交通标志要当心，车辆距离要保持，撞到可能就太迟。越线时要瞻前顾后，道路工程就在左右，看到工程指示牌，小心不要开太快，开太快。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4: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你知道吗？
5: 知道，6月11到12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有近5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4: 你消息真灵通啊！
5: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4。
0: 音乐的芳香，加量释放。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六下午4点到傍晚7点，绝代芳华，主持芳华在全新时段，带给你3小时音乐芬芳。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6: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0: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6: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0: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6: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7: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很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还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义工的魅力吧。
11: 好，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来到义工的力量第11集，留下愉快一刻。咁呢好开心啦，可以邀请到 KKG 啦同埋 Rest 呢同我们分享在社区 开心摄影的重要性啦。咁其实服务对象的话，你哋可能年龄上冇乜限制，咁但系宗旨上你哋会比较严谨，可唔可以咁去理解啊？
12: 冇错，其实我哋现在合作一啲大部分系 SEN 嘅学校啦，吓、一特殊需要嘅学校啦，又或者有啲喺社区里边做紧一啲特别项目嘅，大家唔系好清楚嘅，咁我哋急需要帮佢哋讲故仔，尤其是一啲系咩？想喺社區爭取多啲資源去幫助到有需要嘅人嘅時候咧，我哋就幫佢講故仔。呢部分咧就係我哋想做嘅嘢嚟嘅。
11: 哇，咁好感動啊！因為你咁講嘅時候咧，我就諗起，譬如有一啲罕見病嘅患者或者 SEN 嘅朋友，可能嚴重啲要坐輪椅嘅時候咧，就要靠攝影師咧去幫佢哋講一個故事，令到知道佢哋其實好努力咁為自己生活緊。
12: 呢度可以補充少少，其實唔單止係攝影師，因為譬如係我哋有機會出去做服務嘅時候咧，都係俾我哋嗰班義工或者嗰班義務嘅攝影師咧去接觸社會多啲。其實呢個一個雙長兩邊一齊學習嘅計劃，我俾個機會佢哋去認識個社區，認識人哋做緊啲乜嘢。咁就大部分都係啲我哋學生去做啦，咁或者一啲招募翻嚟嘅攝影愛好者啦。咁我哋幾個職業攝影師後面咧，我哋就做包底嘅作用啦。即係有啲佢哋做唔到嘅話，我哋就一定確保佢做得到，唔好出醜，或者真係做得到呢件事為止。
11: 咁所以無論義務攝影師嘅角色又好重要啦，專業嘅攝影師咧，其實係輔助埋義工攝影師啦，同埋亦都係將佢哋咁多年嘅專業發揮出嚟，令到成個畫面、成件事係更加精彩同清晰嘅。
12: 都可以咁講，同埋仲有一樣嘢，我哋講緊喺個社會裏面都用影像素養嘛。其中一樣嘢就係我哋影像係對社會有一個直接嘅貢獻。咁我想話俾所有人聽，我哋無論係業餘或者職業嘅話咧，我哋嘅影像都有價值嘅。呢、這個價值係對社會係有好正面嘅價值。大家唔需要介懷，或者哎呀，我係咪要影得好靚先做到呢樣嘢？唔係。
11: 咁好好啊！咁同埋我又想问下，因为头先听到即系 K K 有讲过啦，呢两年半以嚟咧有260个摄影嘅活动喎。咁其实头先已经讲咗拣选嘅时候，想知道活动嘅宗旨啦，同埋会员摄影师去参与嘅时候，最紧要一样嘢就系开心。咁嚟紧嘅时候咧，又点样定位呢啲活动？点样去配合社区活动咧？
12: 第一樣嘢就係、是、我哋好清楚我哋個理念啦，講緊係影像素養推動啦。咁喺社區裏面推動多啲開心嘅影像，就係我哋所執行嘅方法啦。咁所以我哋好多時會留意翻嗰啲機構佢哋喺社會上面嘅價值，佢哋能唔能夠令到社會帶嚟更多正面嘅力量，又或者我哋可唔可以透過我哋影像幫佢哋所做嘅故事俾大家睇得到？咁所以我哋就會花時間去了解呢啲機構合作單位啦。但最簡單就係咩呢？我哋去揾一啲本身社區做咗好耐。一啲嘅有意思嘅組織同我一齊去同行咧，我哋會更加開心咯。譬如雙龍組織，佢哋會喺社區裏面除咗做生意之外，亦都做慈善啦。又或者另一個機構叫做結緣原始點手法治療協會啦，佢哋係幫啲老人家做痛症。咁我哋幫佢教影相，教完影相之後，其實就可能幫佢拍翻個故仔啊，諸如此類。咁譬如頭先講咗長者交互協會啦，銀齡護士站啦。呢、这個精彩行動啊，等等呢啲都係我哋成日都同行嘅，一齊去了解佢做啲咩。咁我揀選咗呢啲機構嘅時候咧，我哋就可能同佢唔係做一次啊嘛，重複再做咯。咁所以咪累積咗好多活動
11: 啊。咁呢度我又想問阿 Rex， 你參加咗咁多嘅活動嘅時候咧，你除咗開心之外，你有咩感受啊？
13: 就好似一个老师咁样嘅，就好似带咗佢哋啊，识咗用影像去讲一个故事。啱啱你讲呢个咧，我突然醒起有一个活动，头先 K 未讲嘅，就系、是、我哋帮社区总会咧做一个俾青少年去教佢哋影相拍 video。咁最后尾咧好有意思，佢就会叫翻佢哋班年青人咧去佢哋本身一啲社区嗰度拍摄翻。咁我初頭諗住啊，拍唔拍到咧？咁又係個畢業展，我每個學員我都走去問下佢啊，依張相你點樣影嘅？張相唔重要，反而佢會知道啊，原來佢哋依個社企做緊依個好有意義嘅活動喎，知道佢哋社企原來喺依個社會幫助佢好多。咁而嗰啲社企亦都多謝嗰班年青人咧，幫佢哋影咗某一啲相，幫佢哋宣傳咯。咁呢個成個連結一個互相互動咧，我覺得係好有意思。雖然好似教咗佢少少影相，原來哇一個牽連好甚遠咯。即係呢個係幾感動嘅，即係幾次都係咁樣啊！影像唔好睇笑嘅，
12: 一個溝通嘅工具
13: 係啦。有時可能佢言語上好難表達， 影一张相，佢又表达到，即系好开心，见到佢哋一路讲自己啊，咁样嗰个社企原来咁影咗咁样相，即系好开心呢一 part。
11: 嗯，咁即系影相啦，系一个沟通连结好好嘅工具同桥梁啦。咁头先其实听到 K K 讲啦，会员嘅沟通都好重要，可唔可以讲多少少点样令到会员沟通到开心呢件事咧？
12: 嗱，咁样讲啦，我哋嘅会员嘅组成里边咧就有几部分，一部分系职业摄影师以前啲行家好朋友。譬如 West 啦咁樣啦，咁一部分咧就係我哋啲學生啦，咁又學完之後跟我一齊做義工，另一部分就係啲出邊嘅攝影愛好者啦。咁所以咧，我哋最大嘅挑戰嚟緊啦，我自己最大的挑戰覺得就係點樣同佢哋溝通得更加好啲，因為最重要係咩咧？我哋一齊做一樣嘢，我唔會逼佢嘅，我哋要俾佢知道大家做嘅點樣有意思方法。咁所以係咩咧？我哋要做多啲。自己內部的交流溝通啦，除了推動影像素養，我們本身都會有攝影會裡面攝影服務啦、攝影活動啦，又或者是我們的聯誼項目啦、講座諸如此類都會有的，甚至乎我們以前有搞比賽的，不過現在多數做評判。
11: 啊，那其實譬如評判這個角色呢，怎樣令到會員更加聯繫啊？
12: 嗱，呢個間接啲嘅，我就話俾你，喂，我係評判嚟噶，你哋參加比賽啦啲相，其實唔係嘅。做評判第一樣嘢就係咧，我都算比較年輕少少啦。咁同啲老牌攝影會一齊做評判嘅時候咧，我哋會做一個概念，就係我哋俾個 information 佢哋大家，乜嘢叫做 AI， 乜嘢叫假嘅照片，喺呢方面做咗多啲研究，同大家分享啲啦。我哋比賽嗰陣時點樣作假？即係留意人哋點樣作假，唔係我哋點樣作假，點樣分辨人哋咧？呢個都重要，因為事實上全世界啲攝影比賽最近呢兩年都好多呢啲笑話出嚟嘅，係啦。咁除咗呢樣，咁喺過程當中，我亦希望係我又做翻啲講座，話翻俾我哋嗰啲會員聽啦，我哋點樣去分辨呢樣嘢，或者點樣做好呢樣嘢，或者點樣唔好過火。因為有時創作的話呢，有些新的方法 AI 去創作，大家會開心嘛。但是不是全部呢？不是來的，我們要想一下先。
11: 因為我其實自己都有看過一些攝影展，有些相片可能真的很漂亮，以為是 AI， 但是原來其實攝影師用了不同的技巧或者曝光等等去反映整個影像出來。
12: 不止這些技巧的，譬如我看國家地理雜誌的攝影師，他们可能是影一輯是关于在亚马逊森林里面的动植物啦，他们可能是浮在水里面几个月啦，唔止啊，即係不断浮喺度啦。我记得有个报道就讲有个摄影师返去纽约嘅时候呢，佢淨係一边大髀里面捉咗200条虫出嚟。
11: 哇，
12: 你知道几辛苦呢摄影师。
11: 咁如果喺社区嘅摄影师唔使咁辛酸
12: 嘅。唔需要。但我哋係需要有耐性。
13: 有个心。
12: 有耐性去头先所讲啦，其实喺个拍摄嘅过程当中，我哋去观察，我哋真係学到好多嘢，我哋认识个社会更加多。

0: 好，咁头先咧听到两位嘅分享啦，咁都好想问一下 K K 嚟紧咧，其实有咩发展嘅方向噶？
1: 頭先講過，我哋有四個層次，就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啦。平天下一部分，我哋最後一個平台，我哋叫做光影夥伴。咁其實就係、是、我哋想嚟緊推動一啲課程或者一個項目啊。我哋係教佢哋影相啊，一樣啦。咁、跟住影相嘅過程當中有正觀攝影啦，跟住有實踐啦，咁跟住有出嚟做義工啦，換學費啦。咁、跟住第四部分就係咩呢？自己策劃一啲義務嘅項目，就唔係由我哋提供俾佢啦。你哋去揾啲有價值嘅社會議題，大家一齊做一個項目，就係我想揾嘅光影夥伴。透過你策劃完呢個夥伴，就成為我哋嘅夥伴，我哋一齊去做多啲啲嘢。咁呢個係我哋嚟緊想做嘅第四個部分啦。咁其實仲有嘅，我哋內部交流多啲啦，做呢個光影夥伴啦，跟住我哋一齊去再做多啲嘢，係咩呢？平天下唔係淨係香港咁簡單，我哋希望大家走遠啲。
0: 我頭先聽到你係走進大灣區
1: 喎，係啊，我以前咧其實就喺澳門影相嘅，咁喺澳門都影得幾出名下，因為我將香港嘅婚禮攝影帶去澳門啊，咁喺澳門嗰邊識好多攝影人，咁我哋除咗澳門之外，亦都係內地，因為我哋嘅製作工廠喺內地，我哋啲項目，咁所以咧其實內地都識好多藝術家嘅、我當時就嗌我啲夥計仔上面喂識多啲藝術家，或者我哋做啲交流，咁現在就真係識咗唔少啦。咁所以我希望咧，我哋系带住我哋啲会友啦，一齐去大湾区啦，
0: 系啦。
1: 其实我哋喺佛山里边咧，就已经有一个展览基地啦。咁就喺瑞虹路啊，一个文创嘅地区啦，禅城。咁同埋喺另一个商场嘅副主席嘅 Wingo 啦，即系嗰边开咗个影楼啦。咁、我哋就摆咗个点喺嗰边啦，影宠物啦，咁带啲文化去。唔单止咁样嘅，咁佢哋有间制作公司，咁我哋就透过喺嗰边就推动一啲我哋项目摆上去。Arex 嘅正观摄影就上面做咗几次啦。
0: Arex 你可唔可以讲下喺大湾区做正观摄影究竟系点嘅咧？
2: 咁首先讲下正观摄影嘅概念系点样嚟啦。咁、其实都系之前 KK。喺2019年一個上展，咁啊當時咧要介紹自己啊嘛，咁我就其中有幾句就寫咗落嚟嘅，咁就關於希望大家咧放空下個腦袋，同於宇宙咧重新連結一下，同於大自然和諧共振，享受一刻自己寧靜歡愉。咁我時就寫咗，咁點樣做咧？咁又諗一啲機緣巧合，咁就諗到依家即係社會即係好多焦慮啊，好多唔開心，好多壓力啊，咁我就啊可唔可以將靜觀依樣嘢？就中性咗佢，又唔好講得太過宗教性，而用攝影呢兩樣嘢將佢結合埋，咁變咗可以用簡單，因為依家個個都有手機啊嘛，日日都影相，咁可唔可以通過攝影嗰個渠道，每日做嘅嘢，而帶到俾自己一啲好放鬆或者療愈嘅感覺呢？咁啊變咗我就試下將周圍學下，就咁啊試驗咗出嚟，咁啊好出奇地好多學生有啲。即
0: 反應好好
2: 係
0: 嘛？
2: 就嚟
1: 只一次嘅佛山
2: 係啦，其實之前咁啊，我都係喺小紅書賣廣告，或者跟住就竟然有人報名喎，咁我就咦，咁啊做啦，咁啊做下做，香港亦都係咁樣做，做咗幾次，咁我發覺好多都好有效果咯。有一次嘅試驗活動。

0: 廣告位，跟住就竟然有人報名喎，咁我就咦，咁啊做啦，咁啊做下做，香港亦都係咁樣做，就做咗幾次，咁我發覺好多都好有效果咯。有一次嘅試驗活動咧，就同一班 SEN 小朋友咁樣，同一班家長，咁可能大家都會對 SEN 小朋友都覺得哇好活躍啊，咁影面都上，咁我都自己當時都有咁嘅擔心嘅。咁但係啊唔怕，照做，相信自己。咁啊跟住就個家長最後咩咧影咗張相，最後咧會做一個手作，做一個靜觀心靈盒，就表達翻自己。咁我好開心，亦都好感動，就係、是、一個 SEN 嘅小朋友出嚟分享佢嘅作品。咁原來有啲嘢言語上可能對佢嚟講係文字上佢哋表達唔到，原來通過個影像咧，佢哋表達到佢自己嘅感覺。咁所以呢個其中一個我希望繼續嚟緊做多啲。有好處啊嘛，兩樣，我又可以影下攝影，影到靚相，我又可以療愈。咁可能你再想再學詳細啲嘅點樣去學靜觀又得，學攝影又得。咁變咗一個好有意義，就同 K K 嘅年一樣啦。開心攝影，即係影完有兩樣好個好處喎。咁所以我自己個人就會繼續再去做多啲希望呢樣嘢。
1: 聽到呢個活動咧，其實好療愈、好舒壓㗎，即係。你哋由香港帶到去大灣區咧、嗯，其實都聽到即係大灣區嘅朋友可能都有唔同嘅焦慮啊，嗯、或者性咧，都需要呢個靜觀攝影呢個項目。
2: 唔止添啊！我哋舊年12月喺間 SEN 學校搞咗個活動啊，我哋有成70-80個義工，有部分係嚟自大灣區，我哋上面嘅協會嘅人一齊落嚟。
1: 哦，
2: 佢哋同我講話係咁有意思嘅項目，我哋早啲都落嚟啦。咁係一齊深圳做一晚，跟、住就第二朝一齊落嚟參與個活動。咁、其實都推動到我哋所講，我哋喺個社區裏面做，帶嚟開心喺社區做義務服務，跟住帶嚟更多人一齊認識多啲咁嘅嘢，都係啲夥伴。
1: 好好啊，其實係有。感動嘅，因為我記得上次我都有跟 KK 去過一個 SEN 嘅學校啦。咁我印象中唔記得咗有冇大灣區嘅朋友啦。
2: 有嘅、哦，不過就冇特別去介紹，因為上嚟去感受一下做咗係啲乜嘢。阿 Rex 幫我照顧緊佢哋啦。咁嗰日我就周圍走啦，
1: 係咪？係、我就係、是、反而咧係印象最深刻咧，係啲學生好感動啊！大約係好似一個聖誕嘅 party 或者聚會咁啦。
2: 係一個聖誕聯歡會，係一間佛教學校搞。
1: 系啦，系啦，系啦，咁佢哋就觉得好开心咯。总之系一嗌到佢哋嘅名，佢哋就觉得好开心，好兴奋。
2: 我哋啲义工都好开心。
1: 系啊，跟住我记得校长都好开心啊、
2: 我记得点，我哋买饭盒都买咗80个，即系我哋唔单止服务到嗰度180个学生，我哋亦都令到我哋嗰80个义工有一个充满爱、充满快乐嘅感受。
1: 嗯，咁嚟紧咧，点样呼吁听众？原来佢哋。好想接觸你哋做義工，可以點做啊？
2: 可以留意一下我哋嘅 Facebook 或者 IG 啦。其實頭先一個面臨就係我哋好多項目啦，需要揾多啲夥伴，所以嚟緊我哋會再開一啲嘅攝影課程啊，去邀請一啲有興趣一齊過嚟學下影相，一齊做夥伴啦。另外長期都係噶啦，我哋有活動嘅時候，任何影像對影像創作有興趣嘅攝影師或者唔單止影相嘅畫畫都得嘅，有興趣嘅話就加入我哋一齊去做呢樣嘢。
1: 點解畫畫都得嘅？
2: 我哋叫香港視覺影像文化協會，所有畫畫或者 AI 創作啊、剪片啊、影相都係一樣嘅。
1: 即係所以，
2: 我同阿 West 以前都讀過 design，
1: 所以有影像嘅興趣就可以聯絡下你哋啦。
2: 係冇錯。
1: 咁最後問兩位一個問題啦，就係、是。你会点样去鼓励一个义工系成为你哋义工而好有满足感嘅咧？
2: 第一样就是参与，
1: 嗯，
2: 系开心嚟参与，我哋亦都令你开心去感受呢样嘢，唔需要怀疑自己嘅能力。最重要一样嘢，我哋系要怀一个感谢嘅心嘅，我哋唔系去帮人。我哋亦都係有個機會俾我哋去接觸社區其他地方，其實呢個係雙向嘅，要記住呢樣嘢，你唔係單向輸出嘅，單向輸出你同人計較，雙向你有所得著嘅。
1: 啊，非常好，咁啊 ，Rex 咧，
0: 都係啦，同 K K 咁講啦，其實我哋去服務或者我哋教人，其實係自己學翻嘢，即係睇到呢個社會究竟發生嘅咩事啦，亦都其實佢會教翻我哋睇到嘅嘢咯，呢個係相輔相成，其實係一個好好嘅活動。
1: 好好多谢两位今日上到嚟分享啦。我哋可能以为影像好单一，但係透过两位嘅分享呢，其实一个影像呢係可以好立体地，无论摄影者啦、分享者啦，或者係听众等等啦，都可以感受到呢个摄影嘅气氛啦。所以大家唔好等啦，只要想成为义工呢，就可以呢联络啊 KK 同啊 Rex 㗎啦。咁今日呢非常之感谢两位成为我哋嘅嘉宾。咁最后啦，不如同我哋听众讲声拜拜啊！
2: 好，好多谢大家，
0: 拜拜，多谢晒大家，
1: 好多谢晒两位，拜拜。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会议上指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阐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机制，细化相关程序事宜，为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带来更加大确定性。条例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行规定和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利、罪行或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留意到部分人士对相关附属法律出现误解，甚至刻意曲解，有人企图恫吓市民，指相关规例会大大扩大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范围，令一些原本性质轻微的罪行都变成危害国家安全行为。他强调这些说法是假的，误导、骗人、吓人。行政长官李家

0: 他在会议致辞时表示，阿拉套是这座新城未来将建设成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与阿拉套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及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表示，香港可以从三方面为阿拉套市提供支持，一是作为全球资本门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项目，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三是作为人才与科技合作伙伴，凭借顶尖高等院校资源与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协助当地产业升级。有关近日一名实习医生的不当行为，港大医学院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将按照大学既定程序采取相关适当行动，严肃跟进处理事件。如在调查完成后发现相关实习医生的适合职业能力不达标，在最严重的情况，医学院会向医管局中央住院实习事务委员会建议终止实习。港大医学院强调，一向严格要求学生恪守专业操守，同时对任何不当行为均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以确保病人权益及公众安全，维护医疗专业守则与标准。医学院已发电邮与全体临床专业的本科生和实习医生，重申秉持医疗专业操守的重要性，以及作为医疗人员的应有诚信和社会责任。六合彩消息，头奖六注中，每注派130多万；二奖19.5注中，每注派38000多。缴出号码3、6、9、10、28、29，特别号码27。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272点，升354点，上升0.71%；标普500指数报7323点，升56点，上升0.77%。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瑞士法郎0.8，加元1.401。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76.7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天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即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机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1: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4: 晚上好，今晚与你围炉夜话的是我，我是子瑜。一直到晚上的11点，我都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直

陪着你。用好歌，用好故事，和你一起说说心里话，和你一起在绘本故事当中得到启发。今晚的前半个小时依然是子瑜的精选歌单，今晚和大家一起说说和解、原谅、包容的事情吧。人在过得很好的时候，就会原谅很多事情，因为自己内心有了力量，也就懒得和外界较劲了。就好像山顶的风永远不与低谷尘埃作战，所以精神海拔决定了包容的半径，是不是说得很有道理呢？人强大到足够自我满足的时候，别人的冒犯也就变成了蚊虫叮咬了。今晚我们首先和原谅自己与自己和解开始。时间回到2018年，在蔡健雅的专辑《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当中，有这首歌，歌名叫做《原谅》，卸下执念和自己和解。

先原谅自己，才能够获得自由。蔡健雅在歌曲当中，在音符当中，向我们诉说着这样的哲理。而她也唱过一首《原谅》，她就是郭采洁，在她的音符当中，又隐藏着另外的故事。

0: 所有成长都带有一丝的残酷，采撷适当的将复杂而且动人的情绪藏在音符当中，在六八拍的抒情小品里面，他探讨了童话般的爱情在面对现实与无声冷战时，两个人都必须要经历很多的挣扎，才会学会原谅对方的过错。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接下来这位女生戴佩妮，她用歌曲唱给你听，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在爱情当中，她追求独立，保有底线，不愿妥协，都在这首歌当中唱给你听了。

这样的女生戴佩妮展现了现代女性在感情世界当中不愿意盲目委曲求全，对自我残忍，但是也诚实的坚强还有脆弱。而现代女性也要像她张惠妹一样，有一种不在乎她的豁达心态，学会原谅。张惠妹不在乎她。

0: 这首歌，阿妹通过音符刻画了失恋之后心理挣扎与自我释怀的矛盾心态，但是我想最终她都是释怀了，因为她告诉自己，也告诉所有的听众，应该要不在乎她呀。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0: 世事难料，可能很多事情都不会如你所愿，我们要学会原谅，就好像郁可唯唱的一样，原谅不美好。

0: 晚上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254点，升336点，上升0.65%。标普500指数报7302点，升35点，上升0.49%。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6，瑞士法郎0.8，加元1.401，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073.25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大家一起来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获邀请接受免费身体检查，所收集的资料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市民的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吧，请浏览 chp.gov.hk。
4: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

欢迎来到叶妈妈心里话，继续今晚的节目。稍后呢，子瑜将会和你一起分享绘本故事。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认识霸凌，学会保护自己。如果家里的小朋友被别人恶作剧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班上的恶作剧小队长盯上了我，总是对我做各种讨厌的恶作剧，我一点也不觉得恶作剧好玩，我很想摆脱这样的困扰，我该怎么办呢？小朋友遇上了恶作剧的烦恼，就需要我们大人帮助他们了。到底发生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来听听今晚的绘本故事《讨厌的恶作剧》。

0: 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今晚子瑜妈妈故事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故事叫做《讨厌的恶作剧》。星期一的早晨，美美像往常一样走进教室，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刚一坐下，她就感觉屁股凉凉的，椅子上不知道哪来的水，她的裙子啊被弄湿了。美美尴尬极了，一整天除了上洗手间，她连站都不敢站起来了。一直到放学，同学们都走了，他才用书包挡着裙子，快速地跑回家。妹妹以为这是一次意外，可能是值日生踢水时不小心弄湿了椅子，也可能是哪一位同学一不小心把杯子里的水洒了出来，正好落在椅子上。几天之后，美美在铅笔盒里摸到了一个软软的、会动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她疑惑地打开铅笔盒一看，突然惊声大叫：“
3: 啊，毛毛虫！”
1: 接着，她害怕地扔掉了铅笔盒。一旁的丽丽和几位女生看见美美受到惊吓的样子，他们啊都咯咯咯地笑了起来。原来这是他们的恶作剧。连续两次被同学恶作剧，这让美美想到了琪琪。琪琪就是因为经常被同学恶作剧，才转去其他学校的。琪琪的性格比较内向，经常独来独往，她就像一座孤岛，远离班级这一块大陆。班上有几个女生经常捉弄她，通常都是丽丽最先开始的。美美就曾经看见丽丽把蜘蛛放进琪琪的铅笔盒里。美美能够体会琪琪的感受，因为琪琪和她一样都不爱说话，也没有什么朋友。可是美美胆子小，她不知道应该如何帮助琪琪，只能眼看琪琪转学了。只是让美美没有想到的是，琪琪一转学，丽丽他们的恶作剧对象竟然变成了自己。

0: 想听故事啦，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琪琪变成了恶作剧对象，他的作业本会莫名其妙地被人乱画，而他的抽屉也经常被其他人放进垃圾。下课时只是去上个洗手间，他的铅笔就被人折断了。美美在学校里变得越来越不开心，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能让这些讨厌的恶作剧不再发生。就在美美感到无助时，班长晨晨站了出来。他鼓励美美要勇敢一些，向老师主动寻求帮助。晨晨的鼓励让美美感受到了勇气，也让她勇气倍增。美美决定试试看。美美在晨晨的陪伴之下找到了老师，将自己被恶作剧的事情全部都说了出来。
2: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2: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3: 夜妈妈心里话。
1: 丽丽和她的同伴听到消息都很生气，他们想给美美和晨晨一点教训。他们在走廊上拦住了刚刚走出办公室的晨晨，生气地指责晨晨多管闲事。刚从办公室走出来的美美眼看晨晨也要被欺负了，她一个箭步冲向前，挡在了晨晨前面。他大声地说：“住手！”跟在美美后面的老师全部都看到了，他把丽丽和她同伴叫到一旁，认真地和他们谈了很久。从那天以后，班级里面的恶作剧就消失了，久违的笑容又回到了美美的脸上，她觉得校园生活变得既充实又美好了。美美很感谢晨晨，是晨晨在自己感到无助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她也很感谢老师的帮助和开导，让自己不再害怕上学了。现在没有人再对美美恶作剧了，她和晨晨也变成了最好的朋友。

0: 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1: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0: 刚才我们一起听过了美美的故事，关于讨厌的恶作剧。美美啊，遇到了烦心事，椅子上被人偷偷泼水，害她弄湿了裙子。铅笔盒里被人放入了毛毛虫，把她吓了一大跳。作业本也被人画得乱七八糟，抽屉里也莫名其妙地被塞进了很多垃圾。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同学们对美美做的这些恶作剧都属于关系霸凌。被霸凌的美美变得越来越不开心，她的心里布满了乌云。但是在班长晨晨的安慰和鼓励之下，美美鼓起勇气把这些事情讲给老师听。在老师的帮助之下，美美终于摆脱了关系霸凌，也找回了往日的开心校园时光。小朋友，如果生活当中这样的情况发生在你的身上，一定要记住，一直忍耐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你可以像美美一样，勇敢地把事情告诉朋友还有老师，请他们帮助自己走出困境。当然，当你看到其他小朋友受欺负的时候，你也要拿出勇气，帮助被欺负的小朋友走出困境。接下来要给爸爸妈妈一些建议了。关系霸凌是一种形式上和行动上的欺凌，可以通过恐吓、威胁、攻击或者诽谤来表达，往往对受害者造成身心上的伤害。因此，爸爸和妈妈应该积极地协助孩子处理这种情况。首先要确保孩子感到安全，不要让他们独自面对这些问题。接着，让孩子对自身的权利有足够的了解，能有自信地为自己发声。而爸妈也要持续提供心理支持，帮助孩子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对抗霸凌行为。好了，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通过今天的故事，你们了解到什么是恶作剧了吧？面对恶作剧，可不要一直忍着哦。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快乐的上学去，也能开开心心的回家来。今晚的节目来到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晚上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会议上指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阐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机制，细化相关程序事宜，为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带来更大的确定性。条例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行规定和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利、罪行或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留意到部分人士对相关附属法例出现误解，甚至刻意曲解，有人企图恫吓市民，指相关规例会大大扩大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范围，令一些原本性质轻微的罪行都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他强调，这些说法是假的，误导、骗人、吓人。海关检获约23万件怀疑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及侵权货品，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约1.56亿元，拘捕6人。海关表示，这次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造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这批冒牌球衣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80%是运往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到专门店、代理商或信誉良好的

0: 可供预订的设施。新措施借由智方便的认证功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的身份，因应上午7点至7点15分是一般用户预订设施的高峰期，也是炒场者利用电脑程式或自动化工具订场的最活跃时段。在该时段实施性措施将更有效防止炒场。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127点，升215点，上升0.44%。标普500指数报7273点，升6点，上升0.09%。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2，瑞士法郎0.801，加元1.402，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075.7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天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即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4: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5: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4: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5: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6: 今时今日的渔夫农夫都讲新科技的
2: 渔农科技新天地。
7: 大家出海都会见到啲木制嘅鱼排啊，嗰啲嗰个其实咧系香港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引入嘅科技嚟嘅，咁所以而家有好多新嘅鱼排嘅物料啦，可以令到佢更加坚固，更加抗风浪，咁咧你就可以养多啲鱼啦，啲鱼又冇咁容易病，出嚟个产品会比较好嘅。
8: 更多关于渔农业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渔农科技新天地》，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月夜也月逍遥，
2: 刘明正。

0: 晚上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241点，升323点，上升0.64%。标普500指数报7286点，升19点，上升0.2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49，瑞士法郎0.8，加元1.401，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80.34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中共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15/5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5年发展做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更为香港发展做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音乐的芳香，加量释放。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六下午4点到傍晚7点，绝代芳华，主持芳华在全新时段带给你3小时音乐。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早上出席哈萨克阿拉套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港参加会议，并分享阿拉套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自上星期他率团访问中亚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在会议致辞时表示，阿拉套市这座新城未来将建设成为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与阿拉套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及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香港可以从三方面为阿拉套市提供支持，一是作为全球资本门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三是作为人才与科技合作伙伴，凭借顶尖高等院校资源与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协助当地产业升级。选管会公布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做公众咨询，咨询期至7月10号为止。建议指引是以现行的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指引，以及去年7月因应去年补选所编制的补充资料为基础，作出适当修订。2026年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年底举行。入境处本月25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运用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让旅客通关时同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和核实，全程无需停步，也无需出示香港身份证或一到二维码，整个出境过程只需要5秒。合资格使用人士包括年满11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以及过往90天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入境达10次或以上，即日起可透过非注释一到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入境处表示，采用闸门场常开通道设计，已登记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需以正常步数通过无感一道，通过时需要眼望前方，不可携带太阳眼镜、太阳帽或口罩等会。

0: 币 6.779， 英镑对美元 1.334， 欧元对美元 1.151，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伦敦金美元是卖出 4089.9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昨天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昨天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天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几阵骤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天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即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牙齿常年没打理，越拖延牙病越严重，别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计划包括洗牙、补牙、拔牙、根管治疗、相配活动假牙等服务，肯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家在附近，大家可直接跟诊所预约或找社工帮忙。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赶紧预约吧。
4: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5: 同学们，你有想过和 AI 做朋友吗？
6: 我就觉得 AI 并不能作为我一个朋友，我就会觉得，哎呀，我的隐私因此被泄露了。
7: 我觉得 AI 可以跟人做朋友，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倾诉一下。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8: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1: 月夜也月逍遥，
2: 刘明正。

0: 午夜12: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228点，升311点，上升0.62%。标普500指数报7290点，升23点，上升0.33%。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7，瑞士法郎0.801，加元1.401，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081.7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特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监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从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以至海外旅行团都有专业引导。无论你是年轻新手还是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4: 月夜也越逍遥，
2: 刘明正。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警方连同多个政府部门及机构，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进行跨部门重大事故演习，提升相关人员在执行跨部门大型救援行动的应变及协调能力。演习模拟一周涉及巴士、小巴及私家车的严重交通意外，导致车辆起火，多人受伤，及有一人意外堕海。相关部门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展开救援，设立指挥站及伤者处理分流站，并及时为伤者进行救治。入境处及海关派员机场为伤者返港进行入境及清关手续。警方表示，港珠澳大桥是本港重要的大型基础设施及跨境运输网络，对区域联系发挥关键作用，未来将继续与各持份者保持紧密联系，以加强部门和相关机构间的协调能力。选管会公布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做公众咨询，咨询期到7月10号为止。建议指引是以现行的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指引以及去年7月因应去年补选所编制的补充资料为基础做出适当修订。2026年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年底举行。有关近日一名实习医生的不当行为，港大医学院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将按照大学既定程序采取适当行动，严肃跟进处理事件。如在调查完成后发现相关实习医生的适合职业能力不达标，在严重的情况，医学院会向医管局中央住院实习事务委员会建议终止实习。港大医学院强调一向严格要求学生恪守专业操守，同时对任何不当行为均采取零容忍态度，以确保病人权益及公众安全，维护医疗专业守则与标准。医学院已发电邮与全体临床专业的本科生及实习医生，重申秉持医疗专业操守的重要性，以及作为医疗人员应有的诚信和社会责任。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182点，升263点，上升0.53%；标普500指数报7,276点，升9点，上升0.1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5，瑞士法郎0.801，加元1.401，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072.8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昨天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一两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和持续治疗，把血液中的病毒数量控制在无法侦查的水平，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微乎其微，再用安全套的话就更安全了。感染者可以跟大家一样过正常的生活，也可以有健康的宝宝。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632点，升767点，上升1.5%。标普五百指数报7355点，升88点，上升1.2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37，瑞士法郎0.8，加元1.4，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114.86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法定最低工资已经实行一年一减。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哪种形式受聘，都有权利收取法定最低工资。从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至每个小时43.1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并收取按评估结果而厘定的工资。想了解更多，请拨打2717-1771。
1: 月夜也月逍遥，
2: 刘明正。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当地星期四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以美国总统身份宣布取消原定当晚针对伊朗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说，相关磋商内容和最终条款，无论整体框架抑或细节，都已经获得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埃及等所有的相关方认可。他又说，在协议最终敲定之前，海上封锁措施将会继续全面有效执行，协议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很快会公布。伊朗国防部就发表声明，指国防工业人员会继续全力支持武装部队增强威慑力。声明说，如今武装部队的战备水平、作战能力和防御力量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强大，任何针对伊朗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误判或者是攻击都会遭到坚决反击，后果将远远超出敌人想象。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亦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美国政府错误的战略与冲动的决策将会导致全盘局势恶化，引爆能源基础设施和市场动荡，令到美国陷入一场多年难以脱身的无穷泥潭。英国国防大臣贺里安不满国防计划投资方案，向首相施纪贤请辞，是一个月之内第六位辞职的部长。贺里安在社交平台发布的辞职信中表示，考虑到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及对盟友作出的承诺，国防开支到2030年需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 但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68%， 无法满足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够辞职，不过会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国防投资计划原定在去年秋天公布，但由于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部分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出现分歧，计划一再推迟发布。入境处今个月25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运用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让旅客通关时候同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和核实，全程无需停步，亦无需出示香港身份证或医道二维码，整个出境过程只需要5秒。合资格使用人士包括年满11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以及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入境达10次或以上，即日起可透过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38点，升7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7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9，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38美元，卖出4137.4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台湾附近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

0: 联合广播。
1: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小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2: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今天2026年6月12日，大埔早星期五的凌晨2:08。你好，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代班的刘佩龙。由今个晚上开始，很多朋友都会看通宵，是吗？连场大战即将开始。不过我们先来一个灵魂上演，先由黄渤。

0: 凌晨的足球大战将会今晚开始在墨西哥城开始上演。不过今晚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先来有黄渤的灵魂上演。即刻凌晨的2:12，现时室外温度26度，湿度82%。上演的灵魂成为了你今世情人，接着有燕听周仁婷。
1: 几多爱人曾说过不等，无能为力始终都错过，死了心烦。

你知道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凌晨两点二十分，开幕礼仲未开始，点解嘅？继续倾谈，请唱乜嘢天先？有梁海晴。

听过有严明熙的 The Colors of the Air， Colors in the Air， 之前有来自梁海晴的不离不弃的风。

0: 谭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1: 刚刚带俾你嚟自 Henry Moody 嘅《Miss You》。

不想去知。凌晨两点半，室外温度摄氏26度，湿度83%。接住有 Maroon 5 Heroin。

0: 凌晨2:36，室外温系26度，湿度83%。喺墨西哥城嗰边，而家室外温系21度啊，凉凉地都几爽下。
1: Madonna，
0: 听见 Madonna 同埋 Sabrina Carpenter。Bring your love。喺听日嘅美国开幕典礼，可以听到有呢一首啊 ，Goals。
1: Yes, I'm.

有来自 Blackpink 的 Pete Lisa， 有 Anita， 有 Rima， 还有 FIFA Sound Goals。只要在香港，我哋当然要应下节啦。2:39，但系有李克勤。球迷奇遇记。

朗拿度个光头就好可爱，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黑金随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烂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姆个发言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都差唔多真係要起身要睇第一场㗎喇喎。四年一度嘅足球盛事，相信大家都唔会错过嘅。所以嚟緊有好多日子可能都要牙通宵先至可以睇到一啲精彩嘅赛事。听到李克勤《球迷奇遇记》，接着谭咏麟《朋友》。

如果你有睇紧直播嘅朋友，可能你会知道而家呢一刻代表住每个国家有份参与今年世界杯嘅一啲嘅旗帜手进场。即刻凌晨嘅2:47，除咗话我哋欣赏球赛之外，不如趁未开始之前，我哋再继续听下歌先咧。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欢迎你，我是代班的刘佩龙。

最近林家谦出了一隻的专辑，专门是为了辉哥向顾家辉先生致敬的。一首歌是专辑，一首歌作品来自他的小时候。

众所周知，小时候都是我们最可爱的时候之一，是吗？至于不可爱的时候是怎样，接着有彭玲，不可爱的时候。

你接棒铃不可爱的时候。三点新闻之前有钟枕头，让一切随风。

0: 新聞。2026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本港时间凌晨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揭幕，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一个巨型的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队伍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三个主办国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位于海拔2200多米、可容纳超过80,000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是史上首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今届赛事揭幕战迎战南非，上演16年前南非世界杯揭幕战的戏码。国际足协预计美墨加世界杯的观众人数将会打破纪录。今届决赛周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队伍参赛，比赛场数增至104场。国际足协在声明中表示，由于全球需求空前高涨，今届世界杯累积的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创下的350万人。国际足协又说，目前已经售出超过600万张球票系门票，预计全球会有60亿的观众透过电视收睇比赛。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当地星期四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以美国总统身份宣布取消原定当晚针对伊朗的打击和轰炸行动。特朗普说，相关磋商内容和最终条款，无论整体框架抑或细节，都已经获得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埃及等所有相关方面认可。他又说，在协议最终敲定之前，海上封锁措施会继续全面有效执行，协议的签署时间和地点很快会公布。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他又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作出失实指控。林定国强调，附属法例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形容立法是畫公仔出場，將一些本來順理是你順理成章的事講得更加清晰。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777點，升86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73點，升10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05，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幣6.77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0.07美元，卖出4,172.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最近我们做了寄养家庭，
5: 妈咪说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返自己屋企，我哋都等。

0: 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 你了唔了解自己？你知唔知有几多事你系用理智行事？有几多嘅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嘅直觉，定系你会计算好多先至会作出行动？你有冇留意你嘅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几多真系从心出发，定系你觉得系身不由己？
2: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3: 凌晨3:06，墨西哥对南非已经开始咗啦。我哋亦都继续我哋嘅听歌时候。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代班嘅刘佩龙。呢个小时开始有张智霖。

这首歌里好有谁可改变的影子，来自张智霖，难得糊涂。接着有光良。

属于光临嘅第一次，仲有杨采妮初恋。初恋只系第一次，定系初恋可以无限次？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话想搵翻一种初恋嘅感觉。同样地，大家都享受多次嘅蜜月期。

听日有王菲嘅《蜜月期》同埋林忆莲《暖暖红尘》。时间凌晨嘅3:26，现时室外温系26度，湿度85%。继续轻谈青春不夜天，接住有蔡国权。叹息桥。

0: 可以任我走，怎么到头来又随着大队走？人群是那么像羊群，
1: 顽童未必可以懂得去谈情说爱，而佢系顽童，相信佢哋会任佢行。之前有郑秀文同埋叶倩文嘅《谈情说爱》，啱啱听过嚟自陈奕迅《任我行》。3:38，继续倾谈情唱乜嘢天？由莫文蔚。如初之光。

来自张宇的一首月亮惹的祸。迎接四点钟的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之前，带给你陈小春惹你的一段啼笑姻缘。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2026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本港时间凌晨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揭幕。东道主之一墨西哥在今届赛事的揭幕战迎战南非，上半场暂时领先1-0。至于较早时候的开幕式就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摆设了一个巨型的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队伍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三个主办国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就最后登场。位于海拔2200多米、可容纳超过80,000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是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就伊朗战争达成一项重大协议，相关文件已经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日有望最终敲定。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协议可能在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特朗普又说，一旦伊朗方面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就会开放。特朗普较早时候在社交平台发文，指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经取消原定当地星期四晚针对伊朗的打击和轰炸行动。2015年造成20人死亡的泰国曼谷四面佛爆炸案，两名中国维吾尔族被告被判处死刑，代表律师表明会上诉。两名被告星期四朝早由囚车押送去到曼谷南刑事法院听取判刑，法院认定两个被告是有预谋杀人，没有减刑的理由。案发在2015年8月17号，一枚炸弹在著名景点四面佛爆炸，导致20人死亡，123人受伤。死伤者除了本地人，也有中国内地、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印尼等的旅客。案件经历新冠疫情和翻译人手不足，用了超过10年处理。在北京，外交部回应判决时候说，当年的爆炸造成包括7名中国公民在内20人罹难，批评施袭者毫无人性，最大恶极，中方支持泰方依法审判，严惩凶手。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和侵权货物，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是值约1.56亿元，拘捕6人。海关说，今次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这批冒牌波衫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80%是运往美洲地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48点，升9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4点，升1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77，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6，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9.75美元，卖出4210.1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台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
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到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

0: 联合广播。
1: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2: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3: 啊。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3-2下就搞定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2: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3: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2: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4: 你会将事情放到几大？你会将世界放到几大？开心定唔开心？会唔会将情绪放到好大？会唔会都怀疑情绪嘅源头？
5: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你好，我是代班的柳佩龙。呢个小时开始带嚟有黎瑞恩发誓。室外温现时26度，湿度84%。接住关淑怡，忘记他。

0: 听完有林俊杰的《我要怎么说出口》，之前有徐佳莹《你敢不敢》，可能真系难嘅。
1: 小玉妻，请你饮过烈杯，就算十郎陪过不是你啊。
0: 自古以嚟都系难嘅，爱呢个字。接着林依文，爱你枕边暖。

0: 凌晨四点半，室外温26度，湿度 83%， 听过有张学友的《如果爱》。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4:34，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兴谈展唱不夜天。刚刚听过有周柏豪《我的宣言》，究竟要唱过几段嘅情歌，先至会达到讲得出我的宣言

国家，佢系泳儿。即系仲有杜德伟，擦身情缘。

别来无恙。五点新闻之前，代表你谢霆锋，边走边爱。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就伊朗战争达成一项重大协议，相关文件已经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日有望最终敲定。据他了解，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同意协议，伊朗各方亦都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协议可能在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不过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一旦伊朗方面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就会开放。特朗普形容这份是一份非常有力和非常详尽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哈尔克岛行动亦都不再在考虑之列。美国五角大楼一度发生怀疑涉及危险品的事件，后来证实虚惊一场。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说，大楼系统当地星期四上午检测到潜在的空气质量问题，随即采取预防措施及进行评估，后来证实不存在危险，大楼已经恢复正常运作。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五角大楼的传感器探测到可能存在碳疽菌，触发警报导致封锁和疏散行动，

0: 离证实系统故障触发误报。报道话，大楼内嘅警员一度要戴上防毒面罩，并着上全套嘅保护装备。英国国防大臣荷里安不满国防计划投资方案，向首相司纪贤请辞，系一个月之内第六名辞职嘅部长。荷里安在社交平台发布的辞职信中表示，考虑到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及对盟友作出的承诺，国防开支到2030年需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 但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 2.68%， 无法满足需求。他说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够辞职，不过会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国防投资计划原定去年的秋天公布，但由于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的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出现分歧，计划一再推迟发布。天文台预料一度低压槽会在周末期间靠近华南沿岸，本港天气渐转不稳定，受低压槽加上活跃西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影响，预料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表示，目前电脑模式对于副热带高压脊在下周的后期西伸的时间仍然有分歧，如果副熱帶高壓脊較遲西伸，大雨持續日子或者會比較長，提醒市民要時刻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848點，升92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94點，升1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59.96，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7，人民幣6.777，英鎊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10.66美元，賣出4,211.6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4: 俾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6: 等等等等，
7: 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3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元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元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啊！
8: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9: 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
6: 星期五的凌晨，又或者是已经进入

0: 之前有卫兰嘅心有不甘，啱啱听过嚟自苏永康《亲你》。清晨5:14，藉着柳浩龙，神啊，求求让我睡。
1: 夜间新闻终结又告终，闹钟纷争恐吓我失眠，看尽面前未拆开的 DVD 经典，压力。

5:21听有黎明，如果可以再见你，我哋会再见，因为听日呢个时候会继续代班，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带嚟有艾怡良 Forever Young。

0: 清晨5:31，室外温摄氏26度，湿度83%，今日最高可以去到大约系29度左右。刚刚听过嚟自梅艳芳嘅《梦幻的拥抱》，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至于其余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嘅骤雨，日间会去到29度，听日

千篇八九嘅时候，仲有冇咧？再嚟有恩妮奋斗。

正系清晨5:48，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而展望听日稍后骤雨会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会系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湿度82%。我哋进入最后11分钟嘅轻谈战争不夜天，而家有草蜢。

充满以色列之后有王子话：蓝天啊，只给你5:55。一阵间喺6:00新闻之后，将会有晨光第一线嘅出现。今日会有 Yana 先同你讲声早晨。刘冠龙将会喺20小时之后继续代班，到时再喺轻谈主唱乜嘢天，再同你一齐听歌。临咗时候带俾你嚟自张国荣嘅《Stand Up》。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开落，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以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了三张的红牌，其中南非有两位球员被逐。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示已经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不会以任何方式和形式去购买或者研制核武。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亦会随之开放。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不是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德克兰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两国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他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美国五角大楼一度发生怀疑涉及危险品的事件，后来证实虚惊一场。五角大楼发言人柏内尔说，大楼系统当地星期四上午检测到潜在的空气质量问题，随即采取预防措施以及进行评估，后来证实不存在危险，大楼已经恢

0: 復正常運作。美國傳媒引述消息人士報導，五角大樓傳感器探測到可能存在碳疽菌，觸發警報導致封鎖和疏散行動，後來證實系統故障觸發誤報。太古城一對母女星期三之後墮樓身亡，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形容是悲劇，感到非常難過，向家屬致意深切慰問。據他了解，那名母親墮樓之後，女兒曾經在醫院裡面接受醫生、護士和社工的評估檢查，認為她可以在家人陪同之下回家，社署正是全力支援有關家庭。被問到有關評估決定有沒有涉及誤判或者是疏忽，孫玉涵相信有關人員是專業，至於當日發生的事有待有關當局包括警方仔細調查，現時不宜有太多揣測，希望大家給予這個家庭空間。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個低壓區正為台灣附近帶來不穩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溫大約29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明日稍後驟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勢較大和有狂風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驟雨。現在氣溫26度，相對濕度81%。跟住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海域。此外，位於台灣附近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南風4級間中5級，有幾陣驟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有零散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東南風4級間中5級，有零散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有零散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北部灣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稍後達6級，有零散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後轉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間中有大驟雨以及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北風4級，能見到35公里，汕頭吹東風1級，能見到30公里，澳門吹東南偏東風2級，能見到40公里，最後是西沙風向不定1級，能見到30公里。香港電台這一節新聞天氣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道瓊斯指數報50848點，升92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94點，升1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6，人民幣6.777，英鎊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兌美元0.705，新西蘭元兌美元0.58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14.28美元，賣出4216.8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2: FM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將軍澳。FM99.4。天水圍 FM100.9 跑馬地屯門北，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4: 聯合廣播。
5: 國旗、國徽、國歌是國家的象徵和標誌，根據國家憲法，五星紅旗是我們的國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門，周圍是谷水和齒輪，是我們的國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07，差唔多8:00啦。今日咧系6月12日，农历4月27日，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喺直播室入面有第一次6点陪住大家嘅 Yana 家，大家早晨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可能好多嘅朋友仔都有以下嘅经历啊，就系尝试全新嘅事物，第一次接受新挑战。我谂第一次试新嘢嘅时候咧，会有好多唔同嘅情绪，例如你会好紧张，你会想退缩，甚至想放弃。但点都好啦，我谂大家尝试嘅时候，要欣赏自己当日愿意去踏出第一步。同埋愿意踏出呢一个舒适区嘅自己，因为有勇气咧，都非常之重要噶。点都会失败噶啦，但系最紧要咧，要欣赏自己，同埋继续努力，战胜自己。如果大家都好似 Yana 咁试紧第一次，同自己讲声加油啦！

0: 的第一次。
1: 晨光 Coffee Time。
0: 时间来到6:12了，先跟大家看看天气先了。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天气都好像挺好的。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会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会比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天气又开始转差少少啦。下个星期嘅中期咧，依然啦都系会有骤雨噶。而家嘅室外温度咧系26度，相对湿度系80%。嚟到 coffee time 嘅时候，不妨大家可以饮住杯茶或者咖啡，听下跟住落嚟嘅新闻咯。入境处啊系推出全新嘅无感医道。全港首个试点咧，将会喺今个月嘅25号啊，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离境大堂启用。简单啲嚟讲咧，平时大家过关咧，咪一定要拎香港身份证啦，或者系用一个嘅 QR code 二维码。但系依家咧，直情系将证咧都唔使拎出嚟啦。哇，听落好方便啊！如果大家成日翻內地嘅話咧，都有呢一個經歷啦。因為拎完身份證，香港身份證過完香港關口之後，去到內地關口咧，尤其係深圳灣口岸啦、羅湖口岸等等咧，你登記完之後，你唔使再拎回鄉證出嚟，都係差唔多嘅模式啊。不過依家香港咧，之後都有機會係實行啊。政府就预测咧，呢个试点咧受惠人数咧系有大概50,000人，可以达到分流嘅作用啊，同埋令到整体嘅口岸通关速度有所提升。同埋啦，入境处都用咗好多创新嘅科技添噶，例如啦，有人工智能 AI 嘅影像分析技术，令到咧我哋过关嘅时候啦就。直接咧人面识别去认你嘅身份啦，咁有咩好处呢？当然就系快啦。咁好多时候放假红日咧，好多人要过关嘅。原本咧可能要8秒钟嘅时间，用咗呢个技术之后咧，就会提升到5秒钟。而仲有一个特别之处噶，一个无感医道咧，正常嘅状态之下系门常开嘅设计。即系冇个闸啊！咦，咁你可能有个疑问、哦，啲人咪会冲关、哦？又唔会嘅，因为个技术咧系做得很好好噶。一有人咧急步行或者系冲关咧，就会着起个红灯噶啦。咁所以啦，大家之后咧过关嘅时候都可以留意一下呢一个全新嘅技术，非常之方便啊！跟住落嚟，我哋又听下第二只歌咯。

陈百强的作品《喝彩》。当你啦沮丧的时候，都可以同自己打打气噶。咁样咧，个人咧会更加精神。可能你有好多嘅梦想，咁啊带住呢个梦想飞越到去更加远嘅地方啦。

0: 听过一首嘅作品，草蜢嘅《飞扬千个梦》。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时间嚟到6:24啦，又系一个 Happy Friday 啊！自从翻咗晨光之后咧，我就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明明啱啱翻完星期五，一转眼放完个假之后就变翻星期四啦，中间嗰啲调走咗。即如果大家咧要翻一至五嘅话咧，就更加有呢个感觉。一放星期五，跟住咧就已经星期一啦。不过我哋都要好好把握星期六日假期嘅时间，同朋友、屋企人或者仔仔女女去探索一下唔同嘅新地方，游玩一下嘛。咁啊，有个 Happy Friday 嘅推介环节俾大家。依家都六月中嘅时间，差唔多。我谂大家都可能读紧书啦，大学大专生咧，一考完试咧就会即刻飞一转啦，又或者你本身有小朋友咧，小朋友放暑假啦，亦都会谂下究竟嚟紧七八月去边度玩好咧？谂咗当然好啦，如果未谂嘅话咧，咁就唔啱晒啦。因为嚟紧咧呢两三日又有香港国际旅游展。旅游展啦，成日都举办，可能大家点都有去过一两次啊，嗬！我咧都去过一次，我发现咧唔使入机场啊，唔使搭飞机，一入到去呢一个环境咧，好似去咗好多嘅地方旅行咁，好开心噶！一入到去咧，就无论系韩国啊、泰国啊、内地啊，都见到佢哋嘅一啲嘅展览 booth 啦，就行去望一望。就算你唔飞嗰啲地方都好啊，你都可以揾到一啲嘅灵感啊嘛。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去下啲旅游展咧都唔错噶，同埋好多时候佢哋会有啲嘅奖品啦、优惠啦，甚至系游戏俾大家玩下噶。咁有嗰一日，因为嚟紧星期六日咧有机会又落雨啊嘛。咁所以如果谂唔到室外去边度嘅话咧，可以去下呢一个旅游展啦。而佢今年嘅内地展馆啊，即系我哋内地嘅省市旅游嘅地方嗰个展馆咧，系特别大嘅。听讲系扩大咗三成，参展嘅省市咧都有成廿个，由最西北嘅新疆，一路咧去到最南嘅海南岛。无论咧你系想玩沙漠啦，定系水啦，包保咧有一样啱你啊，所以都几好啊。而我咧，我有私心噶，我想睇下极光啊。因为趁住咧今年都仲系极光大爆发啦，我想喺2027年嘅1月或者2月揾一揾唔同嘅团啦，可能去北欧嘅冰岛啦或者挪威啦睇一睇极光，超靓！我之前睇过，不过咧就嫌唔够大，今次咧就希望可以睇得再宏伟啲，咁所以趁住仲有少少嘅大爆发嘅美水去睇一睇好靓嘅极光啦。听下下一首嘅作品，容祖儿嘅《我的骄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英国内阁再出现动荡，国防大臣荷里安不满首相施己言未能投入必要资源来保障国家安全，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威胁，宣布辞职。武装部队大臣卡恩斯其后亦都因为类似理由请辞。施己言对荷里安辞职表示遗憾，并任命负责安全事务的内政部国务大臣霍伟新接任国防大臣一职。荷里安在致施己言的辞职信中表示，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去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68%， 无法满足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康文署宣布推出新措施，以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身份，进一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下个月7号起， SmartPay 康体通用户可以透过自方便每日上午7点起

0: 优先登入 MySplatPlay 流动应用程式，预订七日内可供预订的设施。新措施借至方便的认证功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的身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强积金没得再对冲了。2025年5月1号起，雇主的强制性供款就不可以再用来对冲雇员转制后那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了。但老板都不用担心，政府有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0: 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 ，Yana 你好。
2: 早晨啊，小白。
1: 早晨，朝头早嘅6:35啊，咁啊，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嘅早上嚟嘅。听众当然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就系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世界杯咧就讲咗好耐啦，终于咧。都是正式開波咯噃，咁啊第一場嘅比賽，頭先聽新聞報道都有講啦。我自己起身嘅時間咧，我有辣到邊場睇少少
2: 嘅。哇，你好早喎、啊，3:00。
1: 唔係，我睇個尾啫嘛。我睇嘅時候，其實佢都已經係已經2-0噶啦，即係佢嗰陣時都80多分鐘啊。咁你諗下，咁都就嚟完播啦，即係就嚟完場啦。咁、但係呢場波就都即刻睇翻啲資料咧，今日有3個紅牌啦，3面紅牌，所以都相當之火藥味好大。咁啊，呢個球場都有好多古仔嘅，睇下有冇機會就再同大家講講啦。咁啊，但係咧喺之前嘅時間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呢一樣嘢啦，就係咩咧？就係講緊啊，而家咧都有好多嘅調查，就話原來一去到世界盃嘅時間咧，打工仔嗰個嘅叫做都係射波。射世界杯，
2: 好多人会有病假嘅情况出现系嘛？
1: 系啦，即系射波嘅次数咧，啊，原来真系会频密咗好多嘅，会上升30%，
2: 3成。
1: 咁啊，之前咧就因为好多时世界杯都系要挨间底去睇啦，
2: 系啊。
1: 咁啊，今年嘅情况其实有少少唔同嘅，因为我哋有机会系食住早餐睇世界杯，咁啊有譬如啱啱开场嗰场波就真系要挨间底嘢啦，但系你可以瞓咗起身先睇，
2: 再睇过系。
1: 瞓咗覺，跟住先起身，譬如3:00起身睇，係啦，咁你就唔使好似之前咁，譬如可能係9:00-10:00開波，咁你就成晚喺度睇波，
2: 又唔知佢幾時踢完喎，有啲時候又一踢一踢好耐咁啊。
1: 通常都係踢90分鐘嘅而家，唔會唔知嘅，係啊，唔會唔知佢幾時踢。
2: 我真係完全冇睇波。
1: 唔會唔知係啦，咁都會知道佢幾時踢完嘅。咁啊，但係如果你話呢啲請病假嘅問題咧，其實都係犀利啊嚇，咁啊點算好咧咁樣？咁所以咧，有啲即係專家就已經講咗個數字俾我哋聽啦。咁啊話到其實真係會發現咧，係有啲病假多咗30%，頭先提及咗啦。咁所以就呼籲嗰啲嘅叫做打工仔啊，千祈咧就唔好諗住喺世界盃期間咧，咁啊諗住攞張醫生紙出嚟就算數咁樣，因為呢啲射波咧就牽涉到嗰個嘅誠信問題，嚴重嘅話咧。

0: 涉嫌诈骗嘅，
1: 哎呀，
0: 系啦，咁啊有啲人力资源公司嘅专家就分享啦，咁我哋话到啦，嗱，历届曾经有同事或者有其他员工啦，就喺赛事期间连续多日咧就请病假，
1: 嗯、
0: 并且刻意轮流更换唔同嘅医生开呢一个嘅病假指证明，
1: 系
0: 系啦，咁啊做法咧就更加容易可疑，一睇就知啊，哇，好可疑，一眼就睇得穿。咁亦都有家庭医生就话到啦，医生咧系即系帮人把关嘅，系帮病人嘅身体把关，唔系帮你嘅世界杯把关嘅。咁、
1: 嗯、
0: 所以签发病假嘅时间咧，亦都要即系要求啊临床判断同埋客观咧去到检查。咁啊唔好一句咧，即系病人就话到我唔舒服啊，哦你唔舒服，我俾张纸你啊。
1: 但我谂有啲病人都会讲下啲特征嘅，聪明嘅病人，不过都唔系咁好嘅。
0: 系啦，咁梗系唔好啦。咁所以呢个情况就真系要大家正视一下啦。好啦，咁另外咧就系、是、都系同世界杯有关嘅，系咩事呢、啊就係而家有好多即係可能會著波衫啦，咁、
1: 嗯、
0: 你著波衫咪中意後面印埋啲字去支持自己嘅外隊同埋心愛嘅球員，咁有啲就可能自戀少少嘅，或者想同呢個球員咧就更加親近嘅感覺咧、
1: 哦，
0: 就印自己嘅名字。
1: 啊、哦！我以為你將自己嘅樣同埋球員嘅樣黐埋一齊，
0: 都係印名啫。即係譬如我印咗，譬如上屆冠軍阿根廷咁樣啦，咁、
1: 嗯、
0: 後面就寫住 Show Park 咁樣嘅，係、
1: 啊、
0: 啦。咁印咧就今年都遇到一個問題，就係、是、成本上漲、
1: 哦
0: 啊、因為呢個燃油附加費嘅問題，原來印字都貴咗兩成。
1: 係咯，
0: 我都估唔到喎，印字都受影響，所以即係啲
1: 要用墨水啊。
0: 係啊，啲影響咧就越嚟越即係拱曬出嚟啊嚇。嗯咁啊，變咗就印唔印咧，就你自己去到決定。其實球衣都幾貴，我真係覺得。
1: 我都講一件
0: 係啊，
1: 簡單地300蚊至500蚊。
0: 係啊，500蚊開頭添。
1: 係咯，
0: 唔係300幾至五百，500蚊至700蚊。300蚊嗰啲，
1: 我以為300蚊已經可以買到件。
0: 買唔到啊，300蚊
1: 咁貴㗎。
0: 有機會係、okay. 有機會，意大利隊就買到嘅，因為佢入唔到世界盃決賽周，即係大俾人踢走咗。咁啊，嗰啲就有機會買唔到。咁但係如果有啲朋友就買咗件球衣，你又好想即係從呢個 fact。方面發展嘅話咧，佢哋都會將呢啲心愛嘅球衣咧、嗯，自己做一啲嘅剪裁嘅，係啦，咁啊
1: 點樣剪裁？
0: 咪就是、剪咗個袖啊，跟住啲美女唔知點樣個 cutting 又整咗個唔知咩樣，
1: 係或者女士咧好興咧，如果件衫波衫係比較長啲噶嘛，咁、
0: 嗯、
1: 我哋就拎起打個結。咁啊，順便攞一攞個肚仔出嚟，咁型格啲咯。
0: 係啦，不過都小心入風啊嚇！阿媽話小心入風。
1: 夏天 OK 嘅。
0: 世界盃期間，不過大家最緊要都係開心。

0: 世界杯期间咧，咁啊都唔可以太过兴奋住先吓，咁、所以揾翻啲慢少少嘅歌曲。喂，世界杯104场波，而家先踢咗一场波，仲有103场。
1: 啱啱开头可以兴奋下嘅，中间咧就可能会平静。
0: 最尾嘅时间咧，就先再继续兴奋都 OK 嘅、
2: 神光百科。
0: 好啦，早上嘅时间6:45，头先听过一首嘅作品啦，我说过要你快乐嘅。天气方面系点呢？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稍后骤雨会增多啦。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都系有骤雨噶。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好啦，早上嘅时间神光百科，咁请容许呢，我今日呢就将呢个世界杯嘅主题呢就放大少少。
1: 好啊。
0: 因为今日第一日就係呢个世界杯嘅第一日 kick off 啦。咁第一场波我踢咗咗103场比赛。转来9:30，如果我冇记错呢，就係、有南韩队啦。咁係啊，真係亚洲球员孙兴敏都会出场。好多 fans 喺香港。好多就唔睇波你都识佢啊。咁但係睇返呢一个世界杯啦，今日世界杯个奖座其实呢都有好多唔同嘅历史嘅，系、啊，咁啊呢一个我哋就叫做雷米金杯啦，咁啊大家都可能好多人都会认识，知道佢咩样嘅，咁啊世界杯嘅全名咧就唔系雷米金杯，亦都唔系大力神杯，其实个全名应该叫做国际足总世界杯。呢、這个名字比较常少讲，国际足总世界杯，系啦，咁可以话咧就系、世界足坛最大规模亦都最具影响力嘅足球赛事啦，因为佢。好犀利！佢可以4年1次先至搞，亦、都可以邀请到咁多个嘅唔同国家去到就系一齐合作去到做啦咁、样。咁第一届嘅世界杯就系1930年由乌拉圭夺得嘅，咁啊去到至今啊，拥夺冠军最多嘅国家队嘅球队咧就总共有5次嘅巴西，第二次咧就系、第二名总共就系4次嘅德国。咁佢哋赢咗之后咧，就可以将佢哋件球衣上面就绣有一粒星星嘅。所以你见巴西队嘅国家队球衣咧，喺佢嘅徽章上边系有5粒星星嘅、
1: 德国就
0: 4粒咁样，系一只3粒啊，2粒啊，1粒啊，
1: 都好 proud 嘅，好值得
0: 系啊，
1: 骄傲嘅，
0: 冇错。所以嗰粒星星嗰、那个象征意义咧，相当之大，咁、亦都令到个炒价就咁犀利啦。譬如阿根廷，佢啱啱又上届佢就赢咗世界杯，咁佢个球衣就又再多一粒星星。咁於是乎啲球衣咧又再賣多一次咁樣，係啦。咁所以你睇翻今次呢一個嘅叫做世界盃啦，咁亦都係見到佢外貌啊，只係有2位嘅大力士捧住一個地球嘅模樣，所以咧大家叫做佢花。

0: 名才会叫做这个大力神杯、
1: 嗯、原来
2: 是这样是啊，都有很多不同的典故在这里的，一幕又一幕的精彩的足球赛事呢也都会不断地去到上演的啦。早上的时间，当你未看到足球比赛的时候，也都可以看着这一出的影画戏，它是来自黎明跟你谈谈心的一首歌曲《爱情影画戏》。

0: 出面继续都是26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0%、啊、有时候找回譬如 Leon 这一类型爱情影画戏的歌曲呢，都会想起他很多、MV 怎样拍啊，想起我以前真的都还是中学的时期听他音乐作品这一种的回忆在这里。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好啦，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咁亦都邀请到呢就係香港山艺协会总教头和梁子浩 Sunny Sir 都上咗上嚟啦。
2: 早晨啊，哎呀好怀念。
0: 早晨 Sunny Sir。
2: 摸下个咪先啦。
0: 係咪啊，
2: 你
0: 贵人善忘㗎嘛，所以有阵时呢就要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嗰度征。

0: 服下啲山脉，有阵时候上下珠峰啊，有阵时候上下少女峰啊，系啦，有阵时候上武当嵩山啊，五岳又去晒啊，咁样。
1: 其实唔使咁讲，我冇去少女峰，
0: 咁都俾你搵到个少女峰喺入边。
1: 我都吓，拒绝即系因为叫咩？好多年冇系运动员嚟噶啦，我啲教就得啫。
0: 咁真系要请教一下咧，新年 Sir， 因为点解咧？发觉最近嗰啲天气都极度唔稳定啊！嗱，你电话嘅时候都有同我哋提过咧，就系、是、啲三宝啊，
1: 冇错冇错冇错，
0: 可以点样就安全啲？但面对住一啲譬如突如其来嘅好晒或者突如其来嘅大雨咁样，咁我哋有啲乜嘢三宝我哋有啦？安全措施或者嘅意识，我哋点样可以更加提高到咧？新年 Sir，
1: 即系湿云大雨系咪？
0: 系啊，
1: 其实咧我哋就都系成日讲啦。叫做下載咗天文台嗰個 apps 啦，
0: 有，
1: 跟住咧佢有個叫預警啦，其實可以預測到嚟緊兩個鐘頭嘅雨量嘅，甚至乎個雨雲啊，冇人雨啦，係雨雲啦。咁你個雨雲嚟嘅時候咧，留意翻佢個顏色分嘅，
0: 係。
1: 咁你見到紫色嗰點咧，其實就係、是、係啦，有雷暴啦，
0: 係。
1: 咁你就係一大嚿雲啦，藍色啊，淺藍色啊，好啦，暫時先，哎呦叻叻喎，
0: 有啲綠綠地色啊咁樣噶嘛，
1: 綠好似係，仲有橙色嘅、黃色嘅咁啊。咁你見到個雲咧，去你嘅方向走緊咧，咁你就諗點樣撤退啦。
0: 嗯。
1: 咁我哋早輪又係咁啦，咁行到半咧，咁冇辦法啦。
0: 嗯。
1: 本來咧就喺山徑上面咧想上去嘅，繼續行嘅，但我發現咧就開始落雨啦。咁啊，啲隊友都唔緊要，因為士氣好高昂啊。
0: 係。
1: 咁當中啲女參加者咧都話：，哎呀，好玩喎，好似啊森林探險咁啊，好過癮喎。
0: 係啊。
1: 咁啊，成班男同事啊，啲參加者咧就唔敢出聲。哎，女仔都咁啊，我哋照行啦咁。但係當時咧，我就聽到好遠有雷聲。
0: 嗯，
1: 咁啊，算啦，我哋唔好上啦，因为我哋嗰当时嘅位置咧就喺啲低地度。
0: 嗯，
1: 如果我再上咧就高地啦，咁我哋就决定翻转头。啊，咁啊，同埋咧翻转头之后咧，咁啲同学仔就话：，诶，点解会翻转头啊？我好简单啫，因为我 check 到个天文台嗰个 apps 咧，
0: 嗯，
1: 我哋嚟紧个半到两个钟头咧，旧雨云都喺我哋头顶度停住嘅。
0: 嗯，
1: 咁我哋就不能够喺度斋揼两个钟啊嘛。
0: 嗯，
1: 咁你咩都做唔到啦，咁我哋决定就趁而家可以撤退咧就走啦。
0: 嗯。
1: 咁呢个其实有冇勇气行回头路呢就係好紧要嘅。个个都话唔係喎行回头路咋嘛有几难啊你试下啦带住一班人行。
0: 先成日諗住呢就係好马不系回头草嘛。但你要记住下一句好草不怕回头吃㗎嘛。
1: 我第一次听到啊同学喂好嘢喎啊即係啊冇嚟几日咁样又训练咗特工咁样好劲喎好喎好喎。
0: 铭记于心系咪呢句好草不怕回头吃。
1: 其实我系食饭嘅。草我唔系好食嘅。其实我后屘咧都同啲同学仔分析翻，如果我哋继续上嘅话咧，大家唔单止会湿晒身啦，仲有机会即系有一个叫开放性嘅空间，危险嘅，啊树又唔多，有雷暴，咁你到时走都冇得走，因为之后段路咧都喺山腰好开放嘅地方走，咁又俾雷即系俾雨劈到你傻啦，揼到你傻啦，咁我哋决定都系趁早回归。咁下次再行过咯，
0: 系咯，
1: 啊，因为我哋成日都话，唔紧要嘅，个
0: 山喺度噶嘛，
1: 系啦，咁咧有同学仔问啦，咁我究竟呢个时候应该系担遮定系着雨褛咧？咁，
0: 嗯，
1: 啊，咁我哋掹得最快嘅可能系把遮，
0: 系，
1: 咁啊开住把遮先，跟住就搵队友揸住把遮，咁啊互相着件风褛，
0: 哦，
1: 啊呢、這个其实就点解成日话每一个人行山咧，有朋友几窝心系咪？我帮你攞件褛啊，你帮我攞把遮啊咁，但系呢个当一刻咧，我第一时间咧就见到有个。女同学佢就诶得啦唔怕，反正都湿晒啦，我照搭冇所谓。后生女，
0: 哇，
1: 啊咁但系咧，我就第一时间咧就叫另一队友就喺个背囊度掹一个密实袋俾佢。
0: 嗯，
1: 因为佢话个电话咧就唔防水噶嘛。
0: 嗯，
1: 咁你就攞密实袋笠住个电话，如果唔系个旅程咧就好贵啦。
0: 哦，
1: 系啊，呢啲即系带队有时候做埋呢啲叫做咩啊？窝心啲
0: 啊！系啊如果我哋谂住即系上山嘅时候喺鞋方面嗰个选择咧、我哋又怕突如其来嘅天气，系咪真系要揾嗰啲防水嘅鞋会好啲？
1: 其实好难揾唔防水噶啦，
0: 吓、
1: 啊，即系啲厂商好聪明嘅，因为有防水嘅物料咧，贵好多啊
0: 嘛。而家成日话又防水，跟住又疏气，
1: 啊，佢边有透气嘅，系咁，但系
0: 我都唔知道真定假嘅，
1: 真嘅，
0: 系咪噶？
1: 有冇戴个口罩啊？
0: 我有。
1: 个古仔就咁咯，即系个布能够织到好密嘅，咁而空气咧就好容易即系过到你嘅，因为空气就细粒啲嘛，咁冷空气就大粒啲嘛，咁咪入唔到去咯，即系好似啲细菌啊、风啊、水啊咁咩过唔到去，但系你个喷口气咧可以出开个口罩嘅，
0: 哦，
1: 即系其实同口罩嗰个原理都一样，织得密同疏啫嘛，
0: 系，所以我哋只脚即系热行到热晒啦，
1: 系啦，
0: 臭晒啦，跟住佢就可以。不断咁散走嗰啲热气，但
1: 系
0: 落雨嘅时候，咁当然，譬如我又举翻例，口罩都会浸湿嘅。 但係你好多時撥水嗰陣時

0: 咧，其實個口罩都有陣時即係線走咗啊，
1: 即
0: 係
1: 今日唔係好想賺你咁多，你會囂張，但真係好啱啊！覺得你真係好犀利啊！你
0: 係嘛？
1: 係、哦，因為我哋當落咗雨之後咧，嗰、那個布嘅表面就會將一陣水喺度。
0: 係
1: 咁，呢啲水咧其實就會我絕緣體咁啦，就啲熱空氣咧浸咗出去。
0: 嗯。
1: 咁就變咗係導航水，因為到水嘅温度點樣比你腳面温度低啊嘛。
0: 係啊係啊係啊！
1: 你腳面温度行起上嚟咧就廿六度咁上下啦，咁樣咁所以你又見到好嘢喎，真係喎。咁所以啲鞋啊、衫啊，點解會做陣防水潑水處理？潑水處理嚇，啲、水落到去好似起水珠咁流走咧，就希望可以加強個透氣度。
0: 哦，
1: 咁當然我哋唔會噴呢個口罩度啦。
0: 係啊係，當然啦當然啦。
1: 即係濕咗口罩咧，其實係有問題嘅。
0: 嗯，
1: 好聰明啊，做得好
0: 啊。哇！
1: 咁啊，翻轉頭啦，其實咧，我就話俾大家聽咧，你著咩鞋都好啦，落大雨咧，好大雨咧，都系入水嘅。
0: 系，
1: 唔系对鞋本身入水，系个鞋笼嗰度入水。
0: 嗯，
1: 即系我哋着落去个位
0: 置，小腿嗰度系
1: 啦，一路射落去。
0: 嗯，
1: 咁我譬如我会点做咧？首先第一件事咧，我就会将个裤筒咧就笠住个鞋筒先。
0: 嗯，
1: 咁就希望即系啲引水嘅方法啦，毛细管状态，将啲水咧透过裤筒咧就减少啲滴落去嗰、那个鞋窿里边。
0: 嗯，
1: 咁又会好好多嘅。
0: 系。
1: 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我都會準備一啲叫做防水物嘅。
0: 係
1: 啊，咁啊幾時換咧？就可能你有個空間，以後我可以去到挺到避雨啦。咁你對鞋濕到淋曬啦，就倒倒水換翻對防水物。
0: 嗯，
1: 咁你只腳就唔會成日浸到白曬咁辛苦。
0: 哦，哇！即係好多方法咧都可以防到雨水啊。咁啊，下一次再問下新年 Sir 先。唔該曬你，拜拜。如果星期六日你都諗住有啲野外活動嘅話咧，郊外活動啊，咁啊呢啲防水方法可能你都啱用啦。轉頭咧會分流廣播嘅，晨光第一線將會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繼續陪住你。
2: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可以喺邊度聽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都聽到我嘅聲音。我負責乜嘢環節？晨光百科、職場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神光大家，我是神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早间的7点01分，由晚佳为您播报新闻。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这场赛事共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及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这届决赛周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也增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这届世界杯的累积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示已经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不会以任何方式和形式去购买或研制核武。

0: 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也会随之开放。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德黑兰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两国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说法纯属猜测。他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美国五角大楼一度发生怀疑涉及危险品的事件，后来证实虚惊一场。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表示，大楼系统当地星期四上午检测到潜在的空气质量问题，随即采取预防措施及进行评估，后来证实不存在危险，大楼已恢复正常运作。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即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02， 瑞士法郎 0.795， 加元 1.397， 人民币 6.777， 人民币离岸价 6.764，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58，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226.56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目前隧道的情况，各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慈云山汇华街爆水管，汇华街来回方向进慈云山道的全线封闭，驾驶人士改用其他道路。广东道水管急修，往舒适巴黎道进戏曲中心的慢线封闭。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检测新程序，首阶段增设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单位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限期内自行安排检查及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取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快与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0: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4: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0: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4: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0: 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月夜月逍遥，
4: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1: Mega Hong Kong， 传承盛世，盛世传承。
5: 第三届中华文化节以传奇为题，开幕节目为上海大剧院舞剧《白蛇》，而六月至九月期间有不同形式的表演艺术节目和活动，包括中国戏曲节、电影放映以及展览等等，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传承、转化和发展。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传承盛世，盛世传承，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6: 经典歌，
7: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8: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6: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9: 温故。

0: 2点到4点，
1: 马小飞
0: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7点，
1: 芳华
0: 绝代芳华。六月起，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精彩，音乐的芳香加量释放。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六下午4点到7点，绝代芳华，主持芳华在全新时段带给你3小时音乐芬芳。
2: 经典歌
3: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2: 雨波
1: 温故知新好样。

0: 转眼来到周五早晨，吕波在好阳音乐跟各位说声 good morning， 打个招呼。哎，抱歉呢，昨天呢还有前天不辞而别哈、因为突发有一些身体的状况，所以呢就临时请了敏儿啊，吕波主持了两天早上的好样音乐，今早回归哈，乘着微风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乘着微风，我们向远处出发中，往事如烟。
0: 随音乐，继续出发。
1: 不要回首。
0: 好样音乐。6月12号，7:12。在和缓冬至东南风吹拂的早晨，送来马兆俊《微风早晨》。

微风早晨，同一个曲调，不同的城市，都是那种早晨的清新和美丽。我们继续早晨之歌。

王心莲马一中继续带来有清新的早晨，风筝的早晨，早安的音乐之美，好样音乐，打开收音机聆听旋律，我是雨波，送来黄韵玲。早7:20，收音机一打开就关不掉了。

推推窗，也望向远方，看那天空，看那山，看那景，觉得每一天都是新鲜的，美好的。大致多云天气，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与上周相比呢舒服了不少，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稍后骤雨会增多，星期天到星期二的雨势呢就会比较大，也就狂风雷暴了。路段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到4，健康风险属于低到中等，紫外线指数0.4，强度属于低。星期一至五早7点，好样音乐，待会儿回来。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06，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7，人民币6.777，人民币离岸价6.765，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23.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广东道水管机修已完成，往舒适巴黎到进戏曲中心的慢线重开。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恒生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的情况：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孟公屋；屯门公路往九龙进赵康港铁站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富亨村；元朗公路往上水进下小田村车多，龙尾在兰口围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1: 从2026年1月1日起，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范围，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和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也已增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少年儿童多进行户外。

0: 活动，跑跳打球是否有助于身体长高？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教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的分享。
1: 小朋友有时是接触到不同的环境呢，其实令他的免疫系统提升了、
0: 嗯、
1: 免疫系统呢对于我们维持我们的健康和骨骼系统都很重要，而户外环境跑跑跳跳呢是对于小朋友成长的健康一个非常之重要的环境。小朋友骨骼系统呢我们叫做有一个外来合理的刺激呢，是确保他不但只高度呢是能够去到他遗传基因的一个上限，而且令他整个体质是强撞着了。
0: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5: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5: 雨波，
0: 好样
5: 好样，
0: 音乐。

早七点三十五分，继续感受周五的音乐早晨。大致多云，有些骤雨，一股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在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用 James Ingram 的歌曲带来点缀。

之前也送来过 Lionel Richie Say You Say Me Celine Dion Yet Made Me Feel Like a Natural Woman Whitney Houston Greatest Love of All 然后、他的表姐、也出现了 Dion Warwick 迪安·沃维克他也是知名歌手曾获得呢格莱美终身成就奖的他带来两曲What can a miracle do? 还有经典的 Night and Day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